0: 不行，
1: 天天，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0: 你们先去吧，我也有个地方要去。
1: 发光的小鱼，
2: 我知道了，发光的海水一定也在那边。
0: 小鱼，
2: 小鱼不让走。船过去吧，谢谢了。
1: 哇，
2: 是海湾。
0: 没错，白天我们就是在这里。呀，怎么没见发光的海水？
2: 黑乎乎。
1: 难道我们想错了？
2: 呀，在那边有亮光！
0: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你快看看小鱼！
3: 别急，孩子，我给瞧瞧。
0: 啊，白玉婆婆，是她！
3: 哎呀，不得了，这里怎么会有夜光藻呢？
0: 夜光藻，不在这里，在海湾。
1: 呀，怎么这么黑？
0: 要不我们回去？柯石像，
2: 哇，快看！哇，原来是这样，
0: 我也明白了，水要动起来才会发光。嘿，
2: 哇，好美啊，
4: 好美呀，
2: 真漂亮。
0: 哇，太酷了，
1: 夜光海湾太神奇了。
2: 嘴怪抓小鱼，
1: 小鳄，
2: 大嘴怪放开小鱼，
1: 小鳄，我们来了，
0: 那是什么？快走，
1: 小鳄好像动不了了。
2: 小鳄不舒服，
1: 再跳！
0: 我们不会被怪物吃掉了吧？喂，快出来，离开这个顶洞！尖！
1: 小鳄，
0: 快送小鳄上岸！是这些夜光藻，它们会让小鳄和小鱼呼吸困难。
1: 原来路上遇到的小鱼是在阻止我们。
3: 看起来夜光藻都是被这种叮咚吸引过来的，
0: 说不定大口袋以前装了什么好吃的。瞌睡象，发光的海水虽然漂亮，但
1: 我更希望小鱼们能重回家园。
3: 别担心，这次你们把这种叮咚都带走，夜光藻会慢慢消失的。
1: 真的？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5: 这是夜光海湾徽章。
6: 会发光的海水的确很美丽，其实这是水里的一种藻类造成的生物发光现象，往往预示着海水污染负营养化要出现了。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0: 被打断的演奏。
1: 谢谢大家。
2: 你赢定了，柯震夏。
0: 好听，棒棒。
3: 美妙动听的音乐。
4: 别着急，奖杯是属于我的。
5: 阿克，
3: 不好意思，超级半天。
0: 找到了，在这儿呢，声音在这下面。
2: 啊，是小蜘蛛蟹，
3: 咳嗽的螃蟹，我阿克从来没有遇到过。
0: 可可，看医生。小洛说的对，招潮蟹很可能是生病了。
2: 不一定吧，而且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呢。别急嘛，尖尖，带小招潮蟹看医生可要紧。
6: 别担心，让我好好检查一下。这心跳像有点超速了。
4: 嘿，就在这儿分个胜负怎么样？
2: 安静，尖尖，快停下！
0: 你打扰到白月婆婆看病了。
2: 可你们都不听完我的演奏就走了。
6: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2: 哼，大惊小怪，我就知道没事。去去去，别再给我捣乱了，走开。
7: 我的琴，你们去哪儿？
2: 哪儿去了？把琴还给我。
7: 什么味道啊？
2: 叮咚，原来你们是因为叮咚

0: 味儿，倩倩，该不会是你？
1: 什么呀？你的怎么来了？
2: 我们送小赵螃蟹回家，捡到了你的琴，
3: 看来可以继续比赛了。
0: 先不比了。小赵朝蟹们确实遇到了大麻烦。
3: 这还真是个大麻烦。
2: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叮咚就是螃蟹们咳嗽不停的原因。
4: 臭臭叮咚，向你掉。

0: 跳跳、小鳄、高志向，快拦住他！
1: 来，勇敢的挑战！
2: 小鳄冲冲！
1: 气死我了！快快，
0: 阿克加油！看我的！阿克，对了，阿克，超级喷嚏。
1: 美妙动听的音乐，
2: 尖尖，看来奖杯应该属于你。
3: 不过奖杯呢？
0: 耶！奖杯已经被新朋友变成新

0: 了今天的故事啊。
1: 嘿，
0: 哈。

0: 瞧瞧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怎么都是绿油油的、
1: 啊、明明很好吃嘛、
2: 快吃吧阿克，这些食物很健康呢。
3: 阿克不挑食才乖。
0: 我可吃不下这些绿色的玩意儿。嗯，什么味道？
1: 我怎么没闻到？
0: 有啊有啊，信天翁的鼻子灵得很，超级美味，绝对的超级美味，就在附近。
1: 阿克，
0: 饼香味，好像就在这里。
4: 谁在捣乱？
5: 敢麻烦我们刚捡的叮咚？
0: 叮咚？不不不，我在找超级美味，
5: 美味，闻不到啊！
4: 别找借口，快走快走！
0: 我的鼻子出问题了，不可能啊！
4: 停停停，你干嘛喂？
1: 这还怎么喝哟？
0: 我在找超级美味。
4: 别捣乱喂，
1: 快走快走。
0: 专心专心感受。
5: 超级美味，
0: 我来了！
1: 他在干嘛？
6: 阿克，快停下！
3: 阿克，回家！
0: 不要不要，就快要找到超级美味了。
1: 我们可听说了，你四处捣乱，
6: 快跟我们回去吧，哪有什么超级美味？
5: 明明就有，就在那边。
0: 就算饿扁我也不会吃这些的，没劲。
2: 奇怪，你们快看，那些海鸟
6: 都在往一个方向去。
0: 是超级美味，我就说有吧，你们的鼻子都坏掉了。超级美味，
6: 到底怎么回事啊？全被吸引过来了，
2: 他们好像要吃这些叮咚，
6: 看起来是，快得阻止他们！
3: 不能吃，
2: 这些不能吃！
0: 终于找到了。
2: 香味？难道这些叮咚在发出什么特别的味道？
6: 那得先把气味赶走才行。跟我来。那用这个，
2: 真是好主意。
6: 还真是叮咚，
2: 而且只有海鸟才能闻到这种味道。
6: 难怪之前阿克老追着叮咚跑。
3: 阿克不是故意捣乱。
0: 你们，阿克，总算还我阿克清白了。
2: 快把这些收起来，不然海鸟们还会回来的。
0: 不行了，哇，有超级美味。
6: 阿克，你不是最不喜欢吃这些了吗？
7: 我也觉得奇怪，怎么之前就没觉得好吃呢？
1: 因为你饿坏了吧。

0: 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阿克上当徽章。
2: 据我阿克分析，塑料叮咚因为在海水里泡得太久，味道变得像海鸟的食物，否则我这么见多识广，怎么可能被骗？
0: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3: 说得没错。
0: 生气的刺球，球球，你还好吗？对不起。刺球球。好吵啊！原来是你们。
1: 快看呀，瞌睡象，阿克发射的这个转着叮咚。
4: 来赏叮咚，传传跑快快。
2: 微不足道的重大发现，
0: 太棒了。
1: 瞌睡象，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有点担心，刺球球好像生我的气了。
2: 哦，那个小家伙不总是气鼓鼓的吗？
4: 生气不可怕，要说对不起。
0: 我试过了，可是他看起来真的非常生气。
1: 哎呀，不怕，我去帮你劝劝他。嘿，你好啊，刺球球。
4: 你好，
5: 条条、小鳄，你们。
1: 我都听说了，瞌睡象不是故意的，你们不能原谅他。才刚一提到你的名字，他就
4: 非常非常生气。
1: 别担心，道歉又有主意，这回看我尖尖的。
5: 刺球球，刺球球。是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2: 问题还没解决吗？
0: 我想我还是应该自己去找他。
1: 不行，他要是看到您准会发怒的。
2: 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看就好了。我看你需要散散心。
1: 对呀，要不要去兜个风呢？非常酷。
0: 哇，真的快了好多。
1: 嘿嘿。放心，这里这么远，刺球球不会来的。
5: 不会。哇，
1: 你们看的是谁？
0: 是刺球球。
1: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5: 前面的你们别走。
4: 他找上门来了，快加速。
5: 开他。
1: 快停下。谁在里面？瞌睡象，怎么是你们？
0: 刺球球，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当然，如果这个很吵的玩意儿是你的。
0: 叮咚，那是我们安在潜艇上的。
1: 对，是尖尖，还有阿克，还有我。哼，他让哪里都不得安宁，你们快点离开这里，

0: 我们刺豚一听到噪音就会这样鼓起来。
1: 嗯，原来是这样。刺球球，我应该早点来找你问清楚。
2: 没想到叮咚才是问题的关键，噪音会吵到大家。
0: 放心，以后他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3: 纯纯、曼曼，没关系。
1: 刺球球，
4: 走吧，我们欠大家一个安静的午觉。嗯。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5: 这是超级噪音徽章。嗯，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螺旋桨。在大船航行时，螺旋桨转动的声音会干扰海洋伙伴们的生活，是一种噪声污染。
3: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3: 高大的小鳄。

0: 小鳄，
1: 完成了！哇，
0: 噔噔，
1: 小鳄太小了。
0: 小鳄本来就很小啊，这个小号的泡泡很像小鳄。
1: 小鳄长大了，有大泡泡。
2: 可怜的泡泡伙伴。我们还是去玩别的吧。
1: 泡泡泡泡。叮咚。泡泡叮咚，小鳄会做泡泡啦。
3: 是泡泡，
0: 从哪儿来这么多泡泡啊？你们看，
1: 天哪！哇，泡泡小鳄长大了，
3: 太厉害了！像高大的小鳄敬礼。
2: 哎呀，这些泡泡流的到处都是，
0: 让我们就把泡泡都用起来，让小鳄变得更高大。
1: 哇！
0: 真好玩！可是象，你不来吗？
3: 最酷的船哟！
2: 不了，看起来雪糕号更需要我。
1: 泡泡小鳄号出动！
0: 遵命。
4: 小鳄，我们需要帮助。
0: 收到。在那里，是小螃蟹被困住了。
1: 看小鳄的，
0: 太棒了，他们得救了。小船长敬礼。
5: 船长是谁？这还用问？看这条船的样子就知道了。
1: 小鳄长大了，保护大家。
6: 我是泡泡大大眼，
7: 我是泡泡大小眼，
0: 给你，小船长。
1: 怎么了，
0: 船长？
3: 交给我们
0: 去侦查。

0: 去救他。
1: 别担心，泡泡马上就清理干净，不会打扰你们了。
2: 小鳄不好，小鳄没长大。
3: 谁说的？能帮助到大家就是长大呀。
2: 小鳄能帮忙，小鳄长大了。
0: 这里，这里需要帮助。来啊，小鳄船长。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就是泡泡大爆发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清洁剂，泡泡浴虽然能帮我们变干净，但是大量的泡沫最终汇入大海，对海水也是一种污染，要节约使用哦。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3: 软软的伙伴。
1: 零零幺幺，你怎么了？
7: 我好像以前在这里待过，待了很久。
4: 哦，这里？可怜的幺幺，多孤单啊！
7: 不孤单，有个好朋友陪着我，他是……想不起来。
4: 慢慢会想起来的。
1: 这里有个叮咚。
7: 软软，我的好朋友，原来你在这儿。
4: 他就是你说的朋友，太好了。
1: 零零幺幺，软软破了，他不能留在这里。
7: 叮咚，我会清理，但软软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拿走。
4: 是啊，尖尖，让零零幺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吧。
1: 那好吧。
2: 好喝，小鳄喜欢。
1: 干杯！
3: 尖尖，怎么了？
1: 软软留在海里，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2: 软软是谁？
4: 是个旧叮咚，以前一直陪着零零幺幺，像朋友一样。只是现在破了个洞。
3: 先把它带上来，我们来想想办法。
1: 可零零幺幺根本不肯把软软交给我，
4: 他太孤单了。
3: 有了，我们多做几个朋友去陪着他。
7: 安可，这是我的好朋友软软。哇，
3: 真的软软的，很高兴认识你。安可，零零幺幺，可找到你们啦！
8: 你们好呀。
1: 零零幺幺，我们有新朋友要介绍给你。
7: 可我已经有……
4: 这是硬硬，特别结实哦。
2: 还有小鳄做的圆圆，
3: 这是我的好朋友耶耶，喜欢吗？
2: 圆圆，
4: 给你零零幺幺。拿着吧。
1: 还有这个软软二号，让这些新朋友先陪着你，把软软交给我们。
7: 我不需要新朋友，我只要软软。
1: 东东，别走啊！
4: 别走啊！
3: 阿可，你还好吗？
4: 我好像吃进去了一点叮咚，看吧，软软果然很危险。其实，我理解零零幺幺。

0: 因为朋友是不能被替代的。
1: 软软，别伤心，大家会喜欢上你的。你们喜欢软软，太好了。哎，小心，那是叮咚，不能吃。啊，停一下，别吃叮咚，不能吃。危险，快停一下。伙伴们说的是对的，我们得分开了。海水需要净化，快离开，请快离开，快离开。
2: 明明悠悠，
3: 我们来帮忙啦。
1: 我要吸海水，不给叮咚，让小鱼们不走。
4: 只有给小鳄。
5: 鱼鱼，看这里。
6: 这里有美味的茶会哟。
7: 来呀来呀，还有本团的精彩表演。嘿，哇
1: 谢谢你们的帮助。
8: 不客气，
7: 我们是朋友嘛。零零幺幺，给
1: 软软。
7: 我把软软修补好了，不用再担心叮咚跑出来了。
1: 软软不该留在大海。
9: 我们会把软软当成好朋友的。
7: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
10: 软软有
7: 家了。这是软软叮咚徽章。
11: 本集的叮咚是毛绒玩具，流浪到大海变成了有害的垃圾，希望小朋友都要爱惜自己的毛绒伙伴。
1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3: 说的没错。
14: 请

0: 他在蒋介石以一定会把瑞钦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1: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三十四师的中坚力量。
2: 陈守江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3: 这回呀，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香儿见面。
4: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
5: 军团只是我们师在行动前不远到6000人左右。
6: 我对阔红有不同意见。

0: 宝山哥，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要不然爹娘会担心的了。
1: 放心吧，不要急嘛，没关系了。

真有人声，他们怎么会找到这来了？哼，真讨厌。

0: 哎呀，笨死了！从小在这长大，居然会迷路。你要我说几遍嘛？这个山路好乱，乱得跟蜘蛛网一样。这个山路也不知道是谁开的，一点脑筋都没有。
1: 骗谁呀？哦，昨天还是一条路，今天就变成蜘蛛网，那这个开路的人又未免太神了。
0: 不信啊，明儿赶紧自个儿去看看。
1: 哎，我没事，我一个人跑山上去看什么啊？
0: 那你又不相信我？
2: 我本来就是不相信嘛。
0: 哎，爹呀，是真的。
3: 啊，你们俩合起来骗我。
2: 大叔，我也瞧见了，你们仨人合起来骗我。哎，
3: 那为什么我刚刚上山去找你们的时候，就只有一条路呢？
0: 爹，那一定是您碰鬼了，要不然呢，就是我们碰见了。
2: 世林，这真见鬼了。
0: 啊？
2: 而且还不止一次，咱们撞见一次。
0: 大树上山又撞见一次，瞎扯！我才不相信这些呢。是真的，我上次看见你周围有不干净的玩意儿。哼，宝山哥，你别再说了，你再说我浑身都发毛了。哎，娘呢？
1: 大概在厨房吧。
0: 那我去找她啊。娘，娘，我回来了。
1: 宝山呐。
0: 既然有鬼，你
1: 害不害怕？还不回家去？
0: 哦，对，我娘啊，肯定也急死了。哎，世林，我先走了，明儿见啊。
1: 哎，留在这吃饭嘛。
3: 我去跟宝山鸡了，大叔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啊。
0: 哎，世林啊，上次你跟我说的结拜兄弟，就这个二愣子啊？
1: 爹，他不是二愣子，
0: 还不是二愣子，瞧他一脸傻相，反应迟钝。
1: 他是个老实人。
0: 老实人，爹瞧多了。 咱们一家人都是老实人，跟哪个人像他呀？
1: 爹呀，你。
0: 哎呀！

0: 哎，怎么会有这幅画呢？是谁掉的？媚娘，媚娘，起来了啦！
1: 别喊了，醒着呢。
0: 今天想不想出去玩啊？
1: 我那么丑，我才不出门呢。
0: 哎，别孩子气了，你想在这饿死啊？来，起来了啦，咱们上七宝山去玩去。

0: 你拿块头巾给我，让我把脸遮起来。嗯，哎，彩英，这块打哪儿来的？
1: 不知道，在门口捡的。
0: 哇，好美哦！这人是谁啊？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肯定是个死人呢。那你看，那画上的诗文写得这么的悲伤，活像个祭文一样。所以啊，他肯定是张遗像。一对恋人，女的死了，男的很伤心，所以就画下他的音容笑貌，椅子平掉了。
0: 这么珍贵的遗物，怎么会掉在咱们洞口呢？
1: 大概他想让每个人都平掉平掉吧。
0: 要是我跟这么一个美人分开，肯定也难过死了。
1: 儿女情长。
0: 假如我变这么美，多好。

0: 你看，就是我啊，真的是你啊！你看，你怎么啦？我变美了？你就变得舌头打结啦？哎呀，我好喜欢我自己啊！哎呀，什么自己啊？那根本就不是你嘛！好端端的，干嘛用别人长相嘛？我本来的自己不好嘛？
1: 哇，你看这张脸多美啊！我真的好喜欢哦，真受不了你！啊，我觉得你以前挺好的嘛。啊，媚娘，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吗？啊，会不会着了魔道了？
0: 着了什么魔道啊？
1: 哎，你想想，这话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掉在我们门口呢？你不是说？ 有个伤心的男人要家家户户平掉他的爱人吗？
0: 哎呀，可是有谁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呢？哎，
1: 别想那么多了，我们跟别人没仇没怨的，谁想害我们呢？哎，就算人家害我，把我害得这么美，我还要感激他呢。哎呀，媚娘，
0: 哎，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这是我的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1: 万一这画像上的人还活着，那怎么办啊？活着。 就跟他结拜成姐妹啊，
0: 媚娘，
1: 好了好了，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啊？是不是妒忌我啦？嗯，我妒忌你？嗯，哼，好了，没关系啦。哎，要不要改天我也帮你弄张画像来？哎呀，皇宫大内多美女啊，你要高要矮，想胖想瘦，我都有办法。
0: 疯啦？喏。
1: 是你自个儿不要的哦，别说我不管你哦，啊！

0: 碧莲，
1: 哥，药已经煎好了，等一会儿凉了就给娘端去。
0: 哎呀，碧莲，这样不是办法。
1: 哥，你的意思是
0: 娘的病来得又急又怪，这一定有问题。
1: 哥是说娘没救了？
0: 哎，不不不不不，有救，不过不是寻常的药物能救得了。
1: 可是那些大夫都说，
2: 哎呀，那些大夫说的我都会说，我看过这么多医书，普通的毛病都难不倒我。
0: 娘这病这么怪，或许是给鬼怪缠上了。
1: 哥，你不要吓我好不好？

0: 宝山哥啊，是满口的鬼话，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呢？
1: 哎呀，你看娘这个样，你能不相信吗？
0: 可是，鬼干嘛来缠咱们呢？
2: 这我可不知道了。
0: 啊，那是同一批鬼吗？
1: 同一批鬼？
0: 嗯，娘病倒的那天啊，咱们在山里不是迷了路吗？
1: 嗯。
0: 后来呢，我再去瞧啊，路当真只有一条啊，那不是很奇怪吗？后来我想过来想过去啊，我想的心里直发毛啊，到现在还打哆嗦呢。
1: 怪事一箩筐。
0: 哎，哥，你要上哪儿去啊？
1: 我要到齐宝山。
0: 上齐宝山？娘还病着呢。
1: 就是因为娘病着我才去。传说啊，齐宝山上有颗奇宝叫紫韵龙王参。
0: 紫韵龙王参？
1: 哎，据说是参中极品，还活了好几千年，深深发紫，蕴含着天地灵气，所以啊叫紫韵龙王参。凡人吃了，不但是百病全消，活着的可以做皇帝，死后啊还能当神仙呢。所以啊，好多人想去挖，可是就是挖不到。
0: 哎呦，那些都是传说，哎，你还会信这些啊？
1: 哎，无风不起浪，空穴才来风，一定有的。
0: 哎，就算是真的，可是那些人参不是会跑吗？那这颗龙王参呢，一定跑得更快，你怎么会找得到呢？
1: 哎，我向来运气好，试试看。
0: 哎，那我陪你一起去。
1: 哎，不要啦，娘还病着，你留下来照顾她啊。
0: 哎，可是山上有鬼啊，万一你又遇上那群捣蛋鬼，那你怎么回来啊？
1: 哎，我上一次不是自己回来的吗？
0: 不行，一定要有人陪你去。
1: 啊，这样好了，我找宝山跟我一道去啊。
0: 好，
1: 齐宝山我熟得很，还要什么人来陪啊？姑娘家就是想得多，说得好听点是心细如发，难听点就是婆婆妈妈。
3: 哎，来了。
1: 哎，可是啊，碰见了女人可不能说难听的，听了她不是唠唠叨叨，哼，就是冷冷冰冰。
3: 你还懂这些啊？
1: 哎，连这个我也不懂，那我不是成了书呆子了？
3: 男人啊，算不准女人的。我教个事给你看。
1: 朋友，哎，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什么事吗？
4: 请问你百姓亭怎么走啊？
1: 百姓亭啊？
4: 嗯。
1: 离这儿可远呢。
4: 啊，没关系，你告诉我怎么走，我就到得了。
1: 喏，往这个方向，路过麒麟泉，然后再经酒馆十八弯就到了。要小心点，山路不好走哦。百姓亭附近没有啥人家，你去造访谁啊？
4: 造访青山，绿树。到亭子里面乘凉啊。
1: 啊，你走这么大一段路为的就是去乘凉啊？
4: 嗯。
1: 哎呀，等你到了那儿天都黑了，乘凉变癌冻有你受的了。再说深山不太平，白天都闹鬼呢。
3: 哦，闹鬼？
1: 嗯，到处都是路，没有一条走得到家呀。
3: 哦，那说起来真的挺可怕的哦。
1: 我可是一番好心，不是故意吓唬你的。我看不如这样吧，青山绿树到处都有，风吹草动遍布清凉，如果兄台不嫌弃，与我同行保你平安。
3: 保我平安
1: 啊？至少不会迷路啊。
4: 这
1: 走吧，听我的准没错。百姓亭不过是木造的破亭子，为了乘凉而道险不值得吧。哎，来吧，跟我走吧。
3: 就等你这句话。
4: 朋友等着我跟你来啊。哎，
1: 这齐宝山上有一颗宝参叫紫韵龙王参。
3: 啊，参叔，
1: 我今天啊就是专程来寻宝的。

0: 你找我身亡干什么？你身亡？嗯，这山中野生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不过没关系啦，我这个人向来视钱财如粪土，如果不是急用，我也不会专程来找。 既然胡兄你喜欢，待会儿我们要是找到了，我只需要一丁点儿来治病，其余的你就拿去吧。治病？这谁的病啊？啊，李兄，可是贵体有恙啊！哎，不，不是我，是我娘。哦，是伯母啊。不知伯母她得的什么病啊？哎，就是查不出病因，或许是鬼魅缠身，以致元神涣散。 所以才来找这颗宝参呢。啊，李兄，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宝参可以治病的呢？哦，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听说吃了不但可以治百病，活着还可以做皇帝，死后更能当神仙呢。哎呀，胡说！加油添醋的全变了样，什么皇帝神仙的，都是瞎掰出来骗人的，哪有这回事啊？倒是治病这是真的。话是这么说，没错。 不过传说是比较有趣味，胡兄不愧是读书人，凡事实事求是，不肯人云亦云。哎，小生得多向你学习啊！不敢不敢，本来赏景纳凉是件风雅事，应该从从容容的，可惜我今天少了一份闲情，坏了你雅兴，还望请海涵。哎，别这样说，别这样说。
1: 我娘的病好了，我一定专程当胡兄的向导，游遍杭州城。那个时候，好山好水好朋友，那才快活呢。李兄，此话当真？
0: 我像是个打诳语的人吗？
1: 不像。
0: 好，我就决定帮你找那颗宝参。
1: 啊？
0: 哎呀，你连路也不认得，怎么替我寻宝？ 我还是自己找比较快一点。要是一棵奇花异草什么的，还好找些。可是，这人参是会跑的，就更难上加难了。李兄，你这方向错了。这方向没错。你为什么不试试左边的山道呢？山道人来客往的，要是有，早就被人挖走了。
1: 哥，志林，志林，哥，在哪里嘛？吴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你别越帮越忙才好啊！你听我的往这边走嘛，紫韵龙王身怎么会来人都来得了的地方？我们应该往深山里去找啊！哎，你不是说人参是会跑的吗？天天住在山里面啊，早就闷坏了。要是我是他啊，也会跑来溜达溜达。哼，
0: 哎呀，别唉声叹气的，你听我的准没错的，来，哼，错了也没法子。
1: 今天找不到，明天我再来找。我是不会死心的。哎，你看，那边有个白发老翁在钓鱼，我们过去问问他。问什么？问他人参跑到哪里去了？他怎么知道呢？哎呀，试试看嘛。来，哎，人参要是会跑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能上街了。那倒不如到街上去找啊。哎，嗯，山老，久违了。
2: 哎。
1: 没多久，咱们又见面了啊！啊啊啊！你们俩认识啊？这左邻右舍的吗？怎么会不认识呢？啊，胡兄，原来你是遇到了高龄，所以才拉我来的。孙爷爷您好。
2: 嗯。
1: 孙爷爷，你刚才不是喊他孙老吗？难道他不姓孙呐？
3: 是姓孙，就姓孙，哎，是不是啊？孙爷爷，

0: 我年纪大了嘛，姓什么我早就忘了，随便随便嘛。你变了个样子，顽皮性子倒是一点没改啊啊！进去。
1: 啊，他变了个样子。孙女是说，我身上这套新衫。
2: 哦。
1: 啊，孙爷爷，这位是我今天刚认识的新朋友，他要找紫韵龙王参。你在山里面住了那么久，不知道有没有瞧过呢？
0: 你找紫韵龙王参做什么啊？
2: 吃啊！
0: 和你吃啊！
1: 没事吧？
2: 哎，衣不经穿，物不经用啊，什么东西很快都坏掉了。只有银子难挣哦。哦，回来了。
3: 宝山呢？
2: 没瞧见，这孩子啊，最近老是往外跑，上哪儿去呢也不说一声，也不知道在忙活些什么。
3: 哎呀，还不是在山里面打猎。
2: 可没瞧见他提什么东西回来啊。我看呐，这事儿有点蹊跷。
3: 哎呦，蹊跷什么？你想的太多了。
2: 哎，这孩子最近老是傻乎乎的，一个人在那发愣。有的时候我喊他好多声啊，他才呆呆的应一声娘。又没啥事，怎么会这副德行啊？哎，老头子，他会不会在外头闯了祸？
3: 哎呦，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宝山的个性是肚子里面藏不住话的人，要是有什么事儿，他会不跟我们说啊？
2: 这事儿我越瞧越不对劲儿。哎，我知道了。
3: 哎呦，你又知道什么了？
2: 哎呀，宝山呐，一定是有了意中人了。
3: 哎，
2: 真的，真的，你想想啊，有什么事儿能够让一个人啊魂不守舍、神魂颠倒的？除非呀、是有了意中人了。
3: 哦，那可多了，三餐不济呀、有志难伸呢。
2: 不是不是，宝山呐、一定是有了意中人了，绝对是没错的。他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想当初我们俩出狱的时候，你还不是傻乎乎的，活像个二愣子。
3: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都20几年了。当初我还说要给你好日子过，结果……
2: 结果也不错啊。
3: 相许。
2: 哎呀，少吃一点，少喝一点，粗茶淡饭保平安嘛。我又不求别的。哎，现在就是宝山的婚事让我操心呢。
3: 照你这个说法，宝山是自己找到意中人了。
2: 嗯，一定没错。
3: 可是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一下呢？我们也好找人去提亲呢。
2: 哎，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难道说他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我们孙老啊，心肠最软了。哎，他一定会帮你的。
4: 啊，那我先在此拜谢了。
0: 哎，你别老给我找麻烦好不好？
1: 孙爷爷。
0: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紫韵龙王参呢，想帮也帮不上忙啊！哎，你们回去吧，啊，回去。
1: 胡说，你明明见过的。
0: 我哎，你
5: 胡兄，既然老爷爷不肯帮忙，那就算了，我们也不好强人所难呢。
1: 可是你娘的病，
5: 既然老爷爷见过，就证明传闻是确实的，只要证明这一点，我就放心了。赶明儿个，我多带些人手来。就算要把这奇宝山翻过来，也要找到这颗宝参。
0: 哼，那就试试看喽。
1: 人老了就是固执，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如果啊，再加上自私自利，不管他人死活的，那就更让人讨厌了。
5: 哎，胡兄，
1: 明明是举手之劳嘛，也不肯帮人家，还要摆个臭架子，端出高姿势，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啊，是鱼丸浅薄，这种人呐、活该没有朋友。
0: 好了，你指桑骂槐呀你。

0: 我没有啊。
1: 李兄啊，你说说看，这种人是不是很讨厌？
2: 是不怎么可爱。哎，可是伤人的话还是搁在心里好，免得伤了和气啊。
0: 人家都不讲人情了，我们怕什么伤和气啊？不过啊，我们孙爷爷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最慈悲善良的，他最见不得人家受一丁点儿苦的，所以啊，这件事包在我孙爷爷身上，他一定会帮你的。
1: 孙爷爷，帮忙嘛，他娘快病死了。
3: 这，他要吃我，我还帮他呀？
1: 哎，行行好嘛。
3: 难不成要我缺胳膊断腿的？
1: 哎，没那么严重的，只要一丁点儿就够了。
3: 哎呦，好痛！你这丫头啊，你！
0: 谢啦，孙爷爷。
1: 哎，李兄，来，
0: 孙爷爷他肯帮你忙了，
4: 真的？那是不是现在就去找？
0: 不，那个地方啊，离这边还有段路程啊，现在赶过去啊，怕天黑之前也赶不到。哎呀，乌漆麻黑的，怎么找保身嘛？
2: 哎呀，说的也是啊。
0: 所以啊，我就跟他说明天早上再来找人家一起帮你找。还有啊，他说啊跟你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所以这边呢就是给你的见面礼。
2: 胡子啊，
4: 我要这见面礼来干什么？
1: 孙爷爷啊，他就是特立独行，他说送给你，你就收起来啦，记住哦，要好好收好哦。
0: 好了，早点回去吧。
1: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他呀。
2: 孙爷爷呢？
0: 他走了。他说啊，钓了一天的鱼，很累的嘛。
2: 哇，他真是健步如飞耶！
0: 天天在山里面运动啊，身体好嘛。
5: 爹，
4: 碧莲，我在这里。
2: 我妹妹来找我了
4: 啊，这里啊。
6: 媚娘，你怎么那么胡闹，去扯深宫的胡子嘛？
4: 他娘有病嘛，说是什么被鬼魅给缠上了。
6: 哎，无爱屋及乌啊，当然得救他娘咯。
4: 伸脑都不介意了，看你紧张成那个样子。
6: 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是积阴德有助修行啊。申老他有2000年道行，至今还位列仙班，说不定啊就缺了这件好事呢。我不跟你扯这个了。
7: 媚娘，你不觉得近来的事情有点怪怪的吗？
6: 怪好的。
7: 哎呀，你可要小心点哦。
6: 哎呀，你一天到晚这样唠唠叨叨的，少讲一点好不好啊？难道非要我长得丑这才安全吗？哼。
8: 哎呀，我才不相信真有什么紫韵龙王身呢。
6: 我也不信。
4: 哥，明儿个你不要再上山了，那个山林里阴气森森的，好吓人啊。
2: 哎，那怎么行呢？都已经约好了。
4: 哎，人家百来岁的老寿星都不怕，我怕什么呢？
8: 啊，百来岁的老头能登得上山顶？
4: 哎，他就住在山里啊，他身体可好，健步如飞的。宝山，恐怕你啊都比不上他呢。
9: 我才不相信呢。下回啊比比看就知道了。其他的不敢讲，论武功，比拳呢。钱塘县能胜得过我的不多了，除非他根本就不是个人。
4: 哥，那个老人家
9: 是鬼？
0: 哎呀，不可能啦！
4: 怎么会不可能呢？
0: 那个老爷爷好友善呢。
9: 鬼也有分善鬼恶鬼啊，跟人还不是一样吗？
8: 哎，好了，别在那瞎猜疑了。世林啊，你不是说他送了你一份有趣的见面礼吗？拿出来瞧瞧，如果真见了鬼啊，那个东西啊一定会变样的。
9: 对，阴阳殊途，气不相通，

0: 个，真的要喂娘喝啊？
1: 哎，好不容易才弄回来，为什么不给娘喝呢？
0: 会不会有问题啊？这声音来得好奇怪哦。
2: 哎呀呀，反正再奇怪的事儿啊，我也见过了，现在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方法呀，壮着胆子试一试好了。
1: 碧莲呐，你放心好了，那位老爷爷不像有恶意啊，再说他也没有理由害咱们呢。

0: 你说嘛。
1: 哎，我看还是你说比较好。
2: 有什么事啊，爹娘？
0: 啊，
1: 哎，坐坐坐坐坐。
0: 娘有件事情要问问你，你可要老实的说哦。
2: 娘问话，孩儿怎么敢欺骗您呢？
0: 啊，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中意上哪家姑娘？
2: 这，
0: 要是有的话，就告诉娘，娘好给你找人去提亲啊。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哎呀，怎么会是没有呢？你是娘生的，你心里面想什么，娘还会不清楚吗？哎，看看你最近啊，这个神魂颠倒样子，明明就是有事情嘛。哎，说到底是哪家的姑娘？
2: 哎呦，娘，八字都还没一撇呢，谈这事儿做什么嘛？
0: 哦，照你这么说，那是有喽，是哪家的姑娘？娘去给你撇这一撇。
2: 哎呦，娘，我自己都没辙了。你怎么帮我撇嘛？
1: 哎呀，谁家的姑娘这么难缠呢？
2: 这不是人家的问题啊！哎呀，我说不清楚了。
0: 哎呀，不用说了，娘都知道，感情的事情啊，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越乱呐、啊、越有情。娘看你啊，这回是动了真情哦，多加把劲儿啊！
2: 加把劲儿也没用啊。
1: 怎么，他不喜欢你啊？
2: 也不是了，
1: 哎，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哎，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2: 我自己都搞得糊里糊涂的，您怎么会清楚呢？
0: 那难不成他是嫌咱们家穷啊？
2: 哎，我一妹不是那种女人。
0: 哦，说了半天，原来就是你那个结拜的妹妹呀。
1: 嘿嘿，这样吧，改天你把她请到咱们家来，爹帮你。
2: 哎呦，我说过嘛，八字都还没一撇，您怎么跟娘一样就喜欢穷搅和呢？
1: 哎呀，谁说八字没一撇啊？你那一撇已经画出去了，爹会帮你画另外一撇的。

0: 娘，哎，娘醒了，爹，娘醒了，娘醒了，娘醒了，
1: 娘醒了，
2: 娘，
0: 娘醒了，醒了，哎
1: 呀，哎呀，哎呀，醒了就好，哎，果然有效啊，
0: 娘，
1: 老婆，
2: 娘。

0: 申叔，
1: 我已功德圆满，列入仙班，临去之前有数语相赠，你可记好？

0: 山叔请讲。
1: 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得失从缘，心无增减。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将来你自会明白。须知心静则国土静，其心就是其灾。心若轻浮，要安心向下，

0: 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1: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2: 陈树湘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3: 这回呀，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湘儿见面。
0: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4: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1: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0: 请问这句话怎么解释啊？
1: 哦，苟不至德，至道不宁焉呐。就是说，如果没有至高德性的人，就不能成就伟大的道理的。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聚喽？
1: 哎，宁则聚也。
0: 啊，我懂了，谢谢你。
1: 啊，不必多礼。
2: 两个书呆子。
3: 那里有个新同学在那里鬼鬼祟祟的，你看。
1: 哎，神仙兄，神仙兄！
4: 啊，神仙兄，我看念书念的变成神经病了。
5: 我不是神仙呐，说过多少次了？
1: 可是那些身虚，
5: 那身虚，一定是你笑感动天。老天爷赐给你的，
1: 我不信。给我摸摸你的手，
5: 做什么？
1: 看你的手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热？
5: 神仙是冰的，哎呀，那是鬼。哎，
1: 给我看看嘛，鬼神无闻。给我看看你的掌面嘛。嗯，喏，是人没错呀。哎，你的掌纹挺乱的，小心感情哦。啊，
5: 李兄还会看手相啊？
1: 啊，我啊涉猎过一些相学之书，略知皮毛，学识不精了。
5: 那人家是人喽？
1: 是是是，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呢。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胡子会变成身虚呢？
4: 我也想不通。 哎，
6: 想到什么？
4: 哎呀，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大男人像黄花闺女似的，还娘娘腔。哎，身上还有粉味儿。哎，
6: 你说说谁啊？
4: 我说神仙兄。
5: 你，
1: 吴兄，坐下吧。哎，有些道理啊，跟某些人来说说不通的，就别白费唇舌，省点力气吧。普通人啊，是五分情五分想，理智跟感情各占一半。哎，可是畜生呢，是三分想七分情，当然是没脑子了。
5: 哦，
7: 林志玲，你骂谁？
1: 我没指你啊。
5: 啊，你自认是畜生啊？
7: 你放屁！

0: 我找人揍你。
1: 那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打手，免得又糟蹋银子。啊，胡兄，咱们走。好。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还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胡兄，请。
2: 对对对。哼。
0: 哎，他说啥？他在骂你啊？
3: 我。
2: 世林啊，你骂人一个脏字都不带，真毒啊！
1: 对付梁明明那种人呐、不毒不行啊，他听不懂的。
2: 你又来了，又一句骂人的话。
1: 哎，这不了。前面的两人，这好像我娘跟妹妹。
4: 是啊。
2: 哎，就是他们嘛。娘。
4: 哎，哥，
5: 你不是在学堂上课吗？怎么跑出来了？
1: 啊、夫子走亲戚去，所以早一个时辰放学。啊、哎，你还说我？你瞧你，病才刚好，就跑出来吹风晒日。你应该在家多休息嘛，有什么事拆碧莲出来做，不就好了吗？
4: 娘急着到庙里烧香拜拜，谢谢菩萨保佑。他说啊，不亲自来没有诚意，菩萨会生气的。
1: 嗨，菩萨哪有这么小心眼儿？
5: 死丫头，娘哪有那么说？
4: 这不是那天咱们在山上遇见的胡公子吗？
1: 哎呀，你瞧我，忘了替你们介绍。娘啊，您的病能好起来，得谢谢胡公子。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胡子，没有胡子就没有身虚了。
2: 世林啊，你骂人挺溜的，但是平常说起话来就语无伦次了。伯母好。
5: 别客气，我还得谢谢你啊。
2: 不敢不敢。
4: 让盯着人家看的，
5: 胡公子，好生面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呢？
4: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胡公子，我娘在问你话啊。胡公子，
6: 伯母，我是初到钱塘的，一定没有见过面。就算见过的话，也不是在这个地方。伯母去过别的地方吗？
4: 我们世居钱塘，啥地方也没去过，天天啊就在这方圆十里内打转呢。
6: 那准没有见过面的。
5: 可是我老觉得你好面善呐、
1: 娘啊，那就表示你们俩有缘呐、有些人呐、相处一辈子尚觉陌生，有些人呢三言两语就倍感亲切，这就是缘嘛。你们俩肯定属于后者。
4: 那么爹跟娘就是哥说的喽。相处一世尚觉陌生那一种了。
2: 傻丫头，胡说八道。

0: 奇怪，怎么会找不到呢？哎，彩英，我的画呢？怎么不见了？我丢了，丢了！你把我的画丢了，那是我的东西，哎，
1: 那不是你的东西，也不是我的东西，那根本不是咱们的东西嘛！
0: 谁说不是？你捡到的就是我的东西啊！
1: 好，既然你承认是我捡到的，我就有权利丢了它。媚娘，
0: 哼，
1: 媚娘，
0: 干什么？
1: 我们回到从前的日子，好不好？
0: 现在的日子跟以前有什么差别吗？
1: 差多了。妈，你瞧，
2: 画中多恍惚，情字暗里磨，恩深成怨去，欢乐已无多。
0: 一只烂铅嘛，
1: 你可知道这只烂铅是为谁补的吗？
0: 谁啊？
1: 你呀。媚娘，自从你这么胡闹以后，我心里好生不安哦。我老是在觉得

0: 有人暗地里在整我们呢。
1: 谁会这么无聊啊？
0: 哎呀，若是胡闹也就罢了，怕就怕有诡计啊。
1: 哎呀，不会啦。
0: 哎呀，你总是这么说，你总是让我这么担惊受怕。江湖多险诈，难道你不知道吗？枉费你有500多年的道行。总之啊，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劝你啊，可别被虚荣迷住了。
1: 好啦，人各有志嘛，我有自信，我有分寸做事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已经决定了，那就是我绝不再回到过去的狐媚娘了。
2: 有志气。
1: 是谁？何方妖孽竟敢私闯本姑娘的禁地？
0: 有种你就出来啊。
2: 好。两个乳臭未干的小白兔，口气居然不小。
1: 不必多讲，你是何方神圣，报上名来，要不然不要怪我们两个无礼了。
2: 果然是两个初出道的小妖精，有眼不识泰山。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凤凰山是我的天下吗？
1: 凤凰山？凤凰山跟你什么关系啊？
2: 好。
1: 金拔法王，你就是凤凰山大寨主金拔法王。
2: 你们总算认识我了。
1: 道女媚娘叩见法王。
2: 两个初出道的小妖孽，为什么修成了正果不到我这来报道呢？
1: 我们实在不知道道界的规矩，并非有意冒犯，请法王开恩。
2: 好，彩英疏忽还情有可原，可是你狐媚娘，你也不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你会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丑八怪变成一个仙女呢？
1: 原来我是被法王施法的。
2: 现在弄清楚了。好，现在我来问问你，天仙美女跟丑八怪有什么分别？好，我问你，你是想当个丑八怪呢，还是一辈子当个天仙美女呢？说啊。
0: 法王，这还用说吗？女人总是爱美的。
2: 好在你们都肯说实话。起来。
0: 谢
1: 法王。
2: 胡媚娘，既然我让你达到你的愿望，你就该知道知恩图报。
1: 道女一定遵从法王的教诲，尽心尽力完成法王的使命，以报大恩。
2: 从现在起，你要帮我去完成一件心愿。
1: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我一定不辱使命。
2: 好，我要你去取一个人的性命。
1: 啊！法王要我去杀人，那恐怕……
2: 怎么了？你想反悔吗？
1: 不，不是道女反悔，只是法王给我的第一件任务就这么重大，我怕我能力有限，难以胜任。
2: 这话也有点道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立刻取他的性命，而是有期限。我法王也懂人情，也懂道理。
1: 这……
2: 怎么你不答应？
1: 我……
2: 你不要忘了，我可以让你变成仙女，也可以让你恢复原形。
1: 不不，
2: 甚至我可以毁了你500年的道。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镇妖法宝。服不服？
0: 服服。
2: 认不认命？
0: 认命了。
1: 认命。
2: 好，既然认了命，以后就不得无故的背叛我。要切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法王，我……
2: 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变成美女，我也不想成什么天仙。我……
2: 你想抽腿？你在做梦。不去打听一下这凤凰山所有的妖孽，哪一个敢不听命于我，不听我支配？从现在起，你跟媚娘下到凡间是主仆的身份，你还是要听她的，要配合她，听到了没有？
1: 是。法王，你要我去对付的那个人是谁呀？
2: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近在眼前？
2: 既然你们问起了，

0: 我就告诉你们吧。1000多年前，在峨眉山，清风洞有个白蛇精叫白素贞，她带了一个丫鬟叫小青，来到了凡间。主簿两人为非作歹，滥杀无辜。我唯一的独子，当年以无功之躯刚修炼成人，不幸就死在他们的手下。20年过去了，可是到现在。
1: 我丧子的创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如今我知道他有个独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血债总算现在可以了断了。
2: 那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是谁呀？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
1: 他叫许世林。
2: 啊，是他。
1: 不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
2: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1: 不，我不要去杀他。你们上一代的恩怨跟我们下一代有什么关系呢？
2: 不说，要不要报这个仇由我来决定。你只要遵命就行了。
1: 不，法王，不，我不能，法王。
2: 记住，你要想活命的话，就得乖乖听我的命令，否则有什么后果你自行负责。哎呀，殿下，你满意了吧？都是你闯出来的祸。你看，竟把法王简直罩了个金箍咒在我们的头上，不听也不行了。哎呀，早知道如此，就乖乖做只白兔不就好了？哎呀！
3: 他娘的，真是怪透了！一进门就没好话，你骂谁呀？我骂谁？我就骂那偷儿啊！偷？喏，你瞧瞧。
2: 嗯，这娘的，你说说，这是不是怪透了？哎呦，嗯，好脏啊！
3: 哎呀，你从哪拿回来的？树林里捡着的。你说这小偷是不是怪胎啊？偷了画，还丢在树林子里，让大家践踏。你看弄得多脏啊！这弟妹的脸呢，就像没洗似的。
2: 啊，姑父，有鬼呀！
3: 哎呀，你怎么搞的？跟别人一样神经兮兮的。
2: 我今儿个早上到城隍庙上香回来的时候，你猜我遇到了谁呀？
3: 我怎么会知道啊？
2: 我遇到了世林的朋友。
3: 哎呀，老婆啊，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这样拐弯抹角的好不好？弄得我都搞不清楚。世林那么多朋友啊，这随便碰两个，这有什么稀奇的？
2: 怪就怪在，他那个朋友跟弟妹长得一个样儿。
3: 哦，他那个朋友是女的。
2: 男的，
3: 男的，男的怎么会跟弟妹长得很像啊？那是形貌很像，神韵不相同喽。
2: 神韵也很像啊！
3: 啊？哎呀，怎么可能呢？老婆，我看你呀是平日啊太思念弟妹了，才会有这种遐想，不要困着自己啊，放轻松点儿，啊？
2: 哎，你听我说，哎，公府。
3: 哎呀，不要说了，我好困呐。

0: 什么？你要卖豆腐？
1: 嗯。
0: 干嘛卖豆腐呢？
1: 我不能成天就在山林里打猎，总得找个正经事做做啊。
0: 打猎不是正经事啊。你的身手那么好，可以靠捕猎过活啊。三餐吃肉啊，比别人好太多了。吃不完的还可以再拿去卖，多好啊。
1: 那也不能打一辈子啊，万一老了没有一点小基业，哎，等着坐吃山空啊。一个人便罢了，要是娶了妻生了子，连老婆孩子都跟着挨饿，那还像个男人吗？
0: 啊，想得那么远啊。
1: 要是我

0: 喜欢的人喜欢我，那就不远了。
1: 哦，那么你喜欢谁呀？我认不认识啊？
0: 认识啊。
1: 哦，那我帮你去说。
0: 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1: 想不到啊，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0: 啊，为什么？
1: 人生啊，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有听说过吗？你别看呐，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哦，我保证你呀，卖不了两天的。
0: 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得下。
1: 哦，你还是个痴情种子啊。
0: 你看这个豆腐摊，摆在哪边比较好啊？东边比较好呢，还是西边比较好？哎，就摆在那儿，你看呢？
2: 来，胡兄，你这么急拉我来这儿干嘛呀？是不是去见孙爷爷？
3: 我娘的病全好了，再也不用什么人参了。
2: 你娘的病好了，可是还有人要用啊。
3: 哦，谁？
2: 你呀？
3: 我？开玩笑。
2: 我问你啊，人参是治什么病的？
3: 安神、补气、养心。
2: 对了，你的病就在心里面。
3: 胡说八道你。
2: 世林啊，你该娶个媳妇儿了吧？
3: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2: 哎呀，真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能跟女儿家比？
3: 哎，又生气了，开玩笑嘛。
2: 谁说我生气了？哎，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准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
3: 哦，那我先要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
2: 那当然跟我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3: 啊，真的？她什么时候来，我一定去。
2: 看你急的。

0: 老师。
1: 碧莲，
0: 我找你有事。
1: 有什么事啊？
0: 我爹叫你到我家去一趟。
1: 去你家一趟？是不是？
0: 去什么？
2: 老板啊，我豆腐快一点啊。
1: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谢谢啊。
2: 多少钱啊？
1: 不用钱，今天老板心情好，免费赠送。
2: 那就谢了。
0: 老板，既然你今天心情好，那不妨多送点吧。
1: 多送一点。
0: 多送点吧。
1: 我干脆整台都让你挑回去，好不好？好不好？挑回去啊。
0: 不用了，
1: 挑回去好不好？好不好？真是。
3: 你哟。
0: 急什么呢？碧莲他已经去找宝山了嘛。
4: 你明知道我心里头搁不住事情的嘛。再说人家王志彪还在等消息呢。
0: 监狱里的事儿多复杂。再说宝山的孩子是个直性子，一定看不惯的，不会待下去的。
4: 他能待不能待，一会儿他来了我问问看就知道了嘛。
0: 爹娘，我回来了。
1: 大叔大娘。
4: 来，宝山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在监狱里头啊，专门管关押犯人的。
1: 关押犯人啊？那我可不干，我可受不了那些冤狱人的眼泪和那些牢里面乌七八糟的事。
0: 你看看，我说嘛，他不会干的。
3: 爹啊，原来你找过来找过去，找来个监狱里的差事，那宝山怎么行嘛？
1: 大叔，连碧莲都说我不行了，那我还是卖我的豆腐，生意小还可以由自己做主，你说是吧，碧莲？
3: 说的有点道理。
4: 好了，算我白忙活一场。

0: 是巧夺天工啊。李公子啊，你是胡媚娘，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啊。世林兄，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子轩就是媚娘，媚娘就是子轩啊。
1: 这怎么会呢？不可能，不可能吧？一定是搞错了。
0: 那你要不要摸摸我的手，看看我是不是子轩呢？
1: 你真的是个女儿身？
0: 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
1: 哎呀，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0: 念书啊，我从小就喜欢念书，念书才能事理啊。可是偏偏女儿家不能上学堂，所以我只有女扮男装，学祝英台啊。啊，
1: 学祝英台？那我不是梁山伯了？
2: 要快走啊，烧头炷香最灵验了，能保佑你今年找到如意夫君呢。
3: 我不要嫁嘛，我要陪着爹和娘。
2: 哎呀，你这傻孩子，哪有黄花大闺女一辈子不嫁人的啊？你不晓得，夫是天，妻是地，这个天做盖，地做底，有盖有底儿方成器啊。
3: 娘，看你说的怪羞人的。
2: 你怕什么呢？扎这话粗可是理不粗啊。
4: 哎，别走啊。这娘们长得不错啊。哎，
5: 对对对，嫩得像笋尖一样。哎，
2: 你们想干什么？哎，
4: 不想干什么，就想跟你家小妞认识认识。哎，
2: 光天化日之下胆敢调戏良家妇女，我拉你去告官。
5: 告官？告哪个官啊？咱们家公子的爹就是官上官哦。
4: 哎，你这徐娘半老还有点姿色嘛。
2: 救命啊。
6: 下次啊，可别再让我撞见，滚！
7: 臭小子，咱们初一不见，十五见，下次让我碰见你，小心你的脑袋搬家！快走！
8: 多谢壮士搭救。
6: 哪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应该的。
8: 祥桥，快去谢谢人家！快，
9: 多谢壮士搭救。
6: 不用了，不用了，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人管我叫壮士的。怪怪的，
8: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6: 戚家豆腐。哦，
8: 哪有叫戚家豆腐的？
6: 对呀，戚家豆腐就是我的招牌啊。
8: 哦，原来是卖豆腐的。哎呀，有你这一身的好武艺，卖豆腐未免太可惜，太苦了吧？
6: 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您没有听人家说过吗？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所以我不怕苦啊。
9: 哪有这么比喻的？
6: 见笑了，见笑了。
8: 哎，想不到这种人也能够吃苦。
10: 哦，有这点事，香桥没吓着你吧？

0: 候，多亏了那戚家的少年，三拳两腿就把那两个无赖打跑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2: 戚家豆腐。
0: 娘，什么戚家豆腐？人家姓戚，是卖豆腐的。
2: 嗯，对对，姓戚，姓戚，那是满脸英气，而且浑身好功夫的少年郎啊。
1: 好，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小六子。
3: 是，九爷。
1: 去看看戚家豆腐那个小子，叫他过来，我要当面谢谢他。
3: 戚家豆腐，
1: 快去啊。
3: 是，九爷。
2: 等一下，小六子，你不知道他住哪儿，我跟你一块去。
0: 娘，你也不知道啊。
2: 哎，有哪个佛台就有哪个庙，有个招牌还怕找不到吗？嗯，来，我们走吧。
3: 是。
2: 哎哎，是在这儿啊，我明明看见他在这卖豆腐开档的呀。
3: 那我去打听打听。哎，这位小哥，戚家豆腐在哪里啊？
4: 不知道，不知道。
3: 哎哎哎，这位老妈妈，戚家豆腐的老板去哪里了？
5: 去死了。
3: 这，哎，
2: 老太太怎么会呢？昨天我还见过他呀。
5: 好好的生意不做啊，把客人啊全都给赶跑了。这种老板不去死要去干什么？
2: 老太太，那你也不能咒人家，讲话总得留点口德啊。
5: 奇怪了，我又没说你啊，你凶什么？
3: 算了，二奶奶，问人都问出岔了，我干脆再打听打听好了啊。这位老哥，戚家豆腐的老板
6: 啊，你说宝山呐？
3: 是，
6: 他刚刚还在这儿，没多久就收档了，跟一个小姑娘走了。
2: 哎，这位小哥，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6: 啊，到前面水牛巷那边一打听就知道了。
3: 啊，小哥，谢谢你啊。
6: 哪里？
2: 走。小意思啊。
7: 请坐请坐。这我们怎么敢当呢？
2: 哎呦，这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呢？这是缘分嘛。哎呀，打第一眼我见到宝山的孩子，我真是打心里真喜欢他。哎，这一脸的英气，浑身的武功。哎，你梁老有他这个孩子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啊。
7: 谢谢谢谢。
3: 我家九爷啊，请宝山明儿到镖局去走一趟。
7: 是不是宝山又闯什么祸了？
3: 这个
2: 没有，是我们家九爷啊，听我这么说，宝山这孩子啊，就非常的喜欢，就想见见他。哎，这就是缘分嘛。
7: 是是是。
8: 您瞧，咱们这贫苦人家没什么好招呼您的，就喝杯清茶吧。这茶是我们宝山在山里面采的，说是叫什么云峰尖儿。
2: 哦，挺清香的。味儿也甘醇。哎呀，这个啊，山里头的东西啊，就跟咱们平地的不一样，什么东西啊都是原味儿。哎，你们家宝山可有中意的姑娘家呀？
8: 哎呦，像我们这样的贫苦人家，有谁会看得上？
2: 哎呦，大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山窝里的窝里啊，也能飞出个金凤凰来。哎呀，越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啊，越能懂得孝顺，懂得辛劳。哎，
8: 看您把我们说的真让我们寒碜呢。
2: 哎呀，这茶这会儿呀也喝出味来了。哎，我们也该走了，就这样说定了，明儿一早啊就叫宝山到我们镖局走一趟啊。
7: 是是是是是。
2: 哎，别忘了。
7: 好，
2: 您留步。
3: 告辞。
7: 慢走慢走。慢走啊。这个他这个二奶奶是不是来相亲的？
8: 哎呀，那还用说吗？没想到我们宝山呐，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们。他早就有了中意的姑娘人家了，他还把我们蒙在鼓里头呢。
7: 这一下子，我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啊。
5: 是谁呀？我认不认识啊？
9: 认识啊。
5: 哦。我帮你去说。
9: 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5: 想不到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9: 啊？为什么？
5: 人生呢，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听说过吗？你别看呐，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

0: 宝山呐，娘，宝山呐，怎么想媳妇儿都想得笑出声来了？哎呦，
1: 娘，你在胡说些什么？进来也不敲车门。做老子的，进儿子的房门还得敲门呐。爹不是应承过你吗？
0: 只要你把这八字画出来一撇，这另外一撇爹就来帮你画。
1: 哎呦，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剃头担子一头热。哎，谁说是一头热了？人家那头也热了。今儿个白天呐，人家还来相亲了呢。啊，
0: 谁来了？哎呀，
2: 人家的娘啊，还挺能说会道的。哎，
1: 还有呢？哦，还有个少年人，长得也挺俊俏的。
0: 个子跟你差不多高，年纪也差不多啊，准是世林。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哎呦，
1: 瞧你急成这样，人家带了好多珍贵的礼物来，他们还说，哎，这是缘分呐啊！<笑>
0: 他们还说，就喜欢你满脸的英气，还有一身的武功呢。<笑>
1: 他不嫌咱们家贫寒。
0: 他们说这山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来。<笑>奇怪，世林怎么没跟我提过这件事呢？哎，那你们答应他们了吗？
1: 哎呦，还没见着人家姑娘怎么答应啊？
0: 那我们可以挑个日子，我可以带你们去见碧莲跟她爹娘。
2: 什么碧莲呐？
0: 就是钱塘堡当捕头的李大爹的女儿啊。
1: 什么李大爹的女儿？是顺天镖局九爷的女儿啊。

0: 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厚，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0: 真的太脏了。
2: 是，
0: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翻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它
0: 能够把你烟机上油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2: 油抹布，
0: 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啊，
0: 你看这锅里都是黑色。
2: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2: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2: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油其实是一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
0: 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出来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再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岛够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
3: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0-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1: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匠，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
1: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着灰。 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 哎，可以，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

0: 啊，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2: 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4: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哦、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2: 是
4: 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您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哎，
4: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哦，都40-50年了。嗯，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3: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嗯、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6: 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3: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6: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6: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3: 所以说新。

0: 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5: 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6: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7: 陈树湘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8: 这回啊，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湘儿见面。
5: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9: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10: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找谁呀？找九爷。九爷，好，真好。九爷，你们都下去吧。
1: 是九爷。
0: 九爷，免了。你的名字是？
1: 姓姬，名宝山。
0: 多大了？20，差2个月。哦，投谁门下？
1: 无门无师，胡乱学的。
0: 哦，嘿嘿，那是咱家小子喽。无门无师也好，将融汇各派，自创一格。
1: 哪敢称自创一格呢？
0: 啊，如今在哪儿当差啊？

0: 七家豆腐。
1: 哦，豆腐作坊啊，
0: 卖豆腐小摊贩。
2: 哦，宝山呐，豆腐不要卖了，你到我这儿来当个教头，今后我这镖局所有团丁都由你来调教。
0: 多谢九爷。
3: 哎呦，这么早就来拜师了你。
2: 你又乱说些什么呀？
3: 九爷，哎，你看宝山这孩子长得真不错，跟咱们乡巧这是天生的一对啊。
2: 宝山啊，成家了没有？
0: 没有。
2: 20岁不小，也该成家了。怎么，有没有相好的姑娘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害羞什么的？嗯。
3: 哎呦，你要是啊没有心上人的话，这事啊就包在我二奶奶的身上好了。
2: 你还没有问宝山有没有啊？
0: 多谢九爷美意，宝山早已经心有所属了。
3: 啊，
2: 哦，那好，
3: 你有相好了。
2: 那好，哎，改天啊，带来给九爷看看。
0: 是，九爷。
2: 宝山呐，咱们到大厅里面聊聊。
0: 嗯。
4: 娘啊，您这是干什么呀？这么恨女儿嫁不掉啊？
3: 哎呦，傻丫头。娘还不是为你好啊！
4: 我知道娘是为我，可是要看看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像您这样伸张手里，逢人就吆喝，我真不习惯。
3: 哟，什么吆喝不吆喝的？我这又不是来做买卖，
4: 在我眼里，这跟做买卖有什么差别？
3: 哎，你这说什么话嘛？人家好心变驴肝肺了。
0: 是您，碧莲。
4: 哎，宝山。
0: 哎，你们看。我宝山如今当上顺天镖局的总教头了。
5: 好啊，宝山，你终于找到一份称心如意又能让你大伸拳脚的差事了。
3: 我就知道宝山这孩子将来定能成大器。
6: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跟我一样。当年呐，你大娘就喜欢我这一点，英姿勃勃。
3: 你呀，就是没正经。
5: 宝山，将来我考文状元，你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就是文武兄弟，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走遍天下，看谁敢欺负咱们。
6: 嗯，哎呀，算了算了，我听人家说啊，要有理才能走遍天下的。
0: 哎，碧莲，你看我这个模样，哎，怎么样，够威风吧？
7: 嗯，威风什么？穿起龙袍也不像个太子啊。嗯，世林啊，我真怕让你娘看见了，心里又不安了。
5: 不会的，我娘是个识大体的人，要是她知道你本来是个女儿身，她一定会更喜欢你。
7: 你又知道了？
5: 当然呢，这叫母子连心啊。
7: 娘，您看谁来了？
3: 还会有谁呀？是不是你爹回来了？
7: 不是啦，您看看。他呀，是媚娘，伯母。娘，娘。
8: 快快请请。这位姑娘好像眼熟啊。
7: 娘，您真健忘啊！他呀，就是那天您在街上看到的胡公子。
8: 胡公子，他是个男的，他怎么会？
7: 娘，你不要管那么多，反正媚娘就是胡公子，胡公子就是媚娘。
9: 伯母啊，这是媚娘绣的，粗糙得很，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就送给您当见面礼。以后，请伯母多多照应。
8: 哎呀，好啊，真是好。针脚细腻，线犹如龙。哎，媚娘，真是个好手艺啊！
9: 不敢当，只是。

0: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向伯母您讨教呢。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真会说话。请坐。啊，请坐，媚娘。
0: 好。
1: 媚娘，那以后你要常来，
2: 叫我娘绣花。
1: 好啊。哎，娘啊，媚娘就住在咱们隔壁，那家无忌绣庄就是她开的。
3: 哦，怪不得前几天隔壁搬进搬出呢，原来是媚娘的绣庄开业了。哎呀，咱们这街坊邻居也还没去道贺呢。
0: 伯母您不用客气了，什么绣庄，我只是替人家绣一些东西罢了。
2: 媚娘到我书房来，我给你找几幅画样。媚娘走啊。
0: 哥，
2: 啊，我妹妹碧莲，
0: 碧莲妹，我是媚娘，住在隔壁的。
4: 媚娘，
2: 哎，不要讲了，待会儿再聊吧。
4: 哎，娘，她不是我们见过那个胡公子吗？怎么又变成媚娘了？
3: 是啊，忽男忽女的，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么像？
4: 像谁呀？
3: 你那舅娘啊！
4: 啊！
3: 哎，功夫啊！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5: 哎呀，你哪天跟我说的不都是正经事儿啊？哼，
3: 是您今儿个带来那个媚娘啊，看来有点怪怪的。前两天嘛，看她是个胡公子，风流倜傥的样子，今儿个变成了个娇媚的媚娘了。而且还开了个绣庄，就住在咱们家隔壁啊！啊，
5: 真有这种事儿啊！
3: 我真替世林担心，他那个亲切样儿，他那颗心啊，简直被他迷了一半了。
5: 他会不会跟他爹一样，又迷上了一个白蛇精啊？
3: 这个胡媚娘姓胡，那不就是狐狸的狐吗？
5: 狐狸的狐，
3: 狐媚媚狐。他忽男忽女，那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不行，我得去跟世林说，不准他再跟什么媚娘在一起了。
5: 哎呀，哎呀，这么晚了，要说明天再说，上床睡觉了。
3: 我要是不跟他说，我心里不痛快啊。
5: 狐狸，
1: 哎，真是无稽之谈。姓胡的就跟狐狸精有关系，这天下不是太多的狐狸了吗？
3: 我管别人是姓胡还姓李啊，反正我就觉得那个胡媚娘怪怪的，忽男忽女的，哎，还开起什么绣庄来了。
1: 哎呀，那有什么奇怪，花木兰谢瑶环本来都是女的嘛。
3: 那怎么相同啊？花木兰是代父从军，谢瑶环为父报仇啊，那胡媚娘是为什么？
1: 为了读书啊，像祝英台。
3: 祝英台，哎，那你是梁山伯了。
1: 我要是梁山伯就好了。
3: 不行，我不准你这样，我不能让你跟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来往啊。
1: 哎呀，什么不明不白，我真不明白你们到底想要我怎么做你们才放心呢。

0: 来，各位注意听，拳打五花掌，脚踢南山，记住，拳打四面，眼观八方，拳到眼到，拳收气收。来，各位练一遍，开始。
1: 哎，
2: 嘿，哈，吼，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
0: 出拳用点劲儿，
2: 吼，嘿，嘿，哈，吼，嘿，嘿，
0: 好好加油，出拳用点力，
2: 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嘿，哈，吼，嘿，嘿，
0: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2: 吼，嘿，嘿，
0: 哈，志玲，志玲，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才来了一会儿，我见你在授徒，不敢打扰。
0: 大清早的不在家念书，找我有事吗？
3: 是有点事。我爹有个朋友，有一批贵重的药材，想从临安转水路，想请镖局护送一程。
0: 这我没问题，不过得通知九爷一声。你爹怎么不自己来呢？
3: 这你也知道，我爹跟九爷在衙门里有点过节，怕九爷不给面子。
0: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别这么别别扭扭的，今后啊还有很多事要合作呢。哎，你呀，全出得太高了，再说你要改进啊。其实啊，九爷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他，向他说几句有面子的话，事也办了，以前的误会也了了。
3: 就一七兄，
0: 走吧。
3: 好。
2: 嘿，哈，吼，嘿，嘿，哈，吼。
4: 九爷，今儿个我在街坊看到一对好漂亮的珠宝，你买来送给我好不好
5: 吗？好好。
4: 真的。
5: 进来，
0: 请。九爷。
5: 季团总，有事吗？
0: 这位是我兄弟李世林。
5: 请坐。
0: 谢坐。坐。世林他爹的朋友有一批货，想要请我们护送一程。
5: 哦，令尊是
3: 李公府。九爷，我爹平日多有得罪，皆因性情爽直，有口无心，还望九爷海涵。
5: 想不到李公府竟然有这么一个知书达理的儿子。
3: 今天是我爹特地派我来向九爷谢罪的。
5: 哦，哈哈哈哈，回去告诉你父亲，九爷我也是个直爽的人，以前的事一笔勾销了。
3: 谢九爷，我爹特备薄酒，请九爷赏光。
5: 哈哈，那倒不必了，咱们到后堂把你的详细计划告诉我。请。
3: 是。
4: 哎，宝山。你什么时候有第二个兄弟啊？
0: 我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所以就换帖拜了兄弟啊。
4: 哦，这可是少有的。哎，你这位兄弟啊，长得可真是一表人才啊。
0: 不但人品好，文章更好呢。
4: 哎呀，跟我们相巧可真是一对儿啊。
6: 来，大娘。
4: 是媚娘啊，有事吗？
6: 没有特别的事，我只是路过此地，顺道帮世林送东西来了。
4: 你帮世林送什么东西来啊？
6: 前两天他托我绣了个荷包，已经绣好了，麻烦您就转交给他吧。
4: 我哥真的找你绣东西啊？
6: 会不会是你找机会借过来接见他呀？碧莲妹妹，你误会了。
4: 我误会了，咱们都是女人家，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可清楚得很呢。
6: 碧莲妹妹，我们是邻居，有空请你常来我家玩，我们彼此做个好姐妹啊。
4: 不必了。

0: 我可没那么大的功夫。你，哎，
1: 你怎么说话这么冲啊？
2: 啊，他年轻不懂事，你可别见怪啊。
1: 怎么会呢？啊，大娘，我不打搅了。
2: 啊，啊，媚娘啊，世林正在家里看书，准备进京赶考。你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就别来分他的心了。
1: 哎，姐姐，你啊，我知道了。
0: 哥也真是鬼迷了心窍，怎么会喜欢这个像狐狸精的女人？奇怪，
3: 媚娘，我劝你还是死了心吧，跟那种人家交朋友有什么好处嘛？你看，才刚刚认识不到两天，就对我们这样冷嘲热讽的，要是真的嫁过门去啊，哪有好日子过？依我说啊，还是……
1: 哎，好了好了，你有完没完呢？
3: 我是为你抱不平啊，你还怪我？
1: 我不是说怪你啊，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行吗？
3: 好心没好报，猫走了。谁要走？
1: 法王，
4: 彩英讲的有理，你已经被情所迷惑，你不要忘了，我把你从一个丑八怪变成天仙，这是有目的的。哼，这里吃的住的用的给你都是有条件的，只要你把许世林给我解决掉之后，以后你要多少美男子我都给你。
1: 法王，
4: 好了，不要跟我讲道理，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行了，否则有什么后果你应该知道。
1: 法王，
2: 来坐。哎，
5: 不知道二奶奶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啊，
2: 我们家香巧呢，今年年底就18岁了，想请你找个婆家。
5: 巧二奶奶，您说的，团里在钱塘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你们家香巧还用得着找婆家吗？不知道多少王孙公子求都求不到呢。
2: 哎呀，实不相瞒，我们家香巧呢，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呢。哦，
5: 那也不能老是等着啊。有道是“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啊。
2: 说的也是啊，不过前两天倒来了个机会。哦，
5: 不知道二奶奶您心里想的是哪户人家？
2: 就是杨门捕头李家的少爷，世林。
5: 是啊，喏，您瞧瞧，这是九爷闺女香巧的八字，您看看，这命里旺夫啊，这天乙贵人又在日柱的地支上，表示啊，这婚姻美满，配偶恩爱呀。
2: 八字是不错，只怕咱们家世林高攀不上。哎，这件事儿改天再说吧。啊，碧莲呐，送送黄妈妈，我还有事儿呢。
5: 啊，那我先走了。哎，改明儿您有空的时候我再来啊。
0: 哎，哎呦，哎呦，哎哎，这是你们香巧的命哦。哎呦。

0: 你怎么又起来了？被你吓坏了了！啊，对不起，没吓着你吧？还说呢，人家心里现在还蹦蹦跳呢。啊，那你快坐下，我替你看看。来。
1: 能？你还真的会把脉啊？啊，你不知道，我家以前是开药铺的。啊，
0: 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娘告诉我，那个时候我爹替人抓药，我娘呢替人看病，开药方。哎，有一年瘟疫啊，我娘配的汤药还救活过好多人呢。
1: 挺新鲜的，我只知道你爹是个捕头啊。你又不是钱塘县的人，以前的事当然不知道了。你们这些人呢，都是七生的，我来的比较晚，就不算是钱塘县的人喽。
0: 哎，媚娘，我不是。

0: 思，你不要误会啊。我是个弱女子，为了生计要远离爹娘出来做生意本来就不容易了，现在还要被别人另眼相看。
1: 哎，媚娘，我只不过随便一说，你不要生气，我真的不是。
0: 就算你不是啊，人家也会把我看低三分呢。
1: 你们女孩家就是心眼小，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
0: 好了好了，你就别光是挑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啊。你知道什么？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啊？
0: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啊？
1: 哎，媚娘，这话怎么说呢？哎，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活马。
0: 人家不是说你，
1: 那你说谁嘛？
0: 算了，不说了。
1: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你说出来。
2: 虽然不在眼前啊，但也离这里不远了。
1: 哦，这么说这个人是跟我有关系的了？到底是谁嘛？
2: 是你娘。
1: 我娘？
0: 彩英，别说了。
1: 彩英，你说我娘怎么了？
2: 我们家小姐每次到你们家去，你娘总是对她敬而远之，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样子。
1: 我娘不会吧？
2: 还有你妹妹呢，从来不正眼看我们，那个嘴巴裹得比山还高，那个脸啊沉得比锅底还黑。
0: 彩英，别再说了。
2: 不，我今天就要说出来，让李相公明白明白。我们家小姐一直想跟你们家做个朋友，把你的父母当作自己双亲那样的亲近，可你们家却把我们当成贼一样的防备，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0: 彩英，别再说了，再说下去真的会伤了和气的。
1: 真的是这样吗？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现在就回去跟他们讲道理。
0: 哎，世林，世林，算了算了，我们住得那么近，要是真的伤了和气的话，以后怎么相处呢？
1: 啊，这可是，
0: 而且只要你以后多来往的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媚娘，我爹娘都是老实人，我妹妹的脾气是有点任性，可是媚娘你别往别处想啊。
0: 嗯，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怎么想也没有用啊。我不过是心里闷，说说罢了。
2: 哎，小姐，下个月初五有个灯会，咱们去散散心好不好啊？
0: 好是好啊，可是只有我们两个女孩家的，天又那么黑，路又那么远的。
1: 如果二位不嫌弃，世林愿意陪同前往。
2: 那太好了。
0: 可是就怕你家里不准你去啊。
1: 哎，我是个男子，有我的自由，他们管不了的。
2: 那就说定了。
3: 从临安走水路到安徽，这路上很危险，你可得小心一点啊。
4: 九爷，你放心好了，我宝山又不是头一次押镖。
3: 什么时候上路？
4: 过了初五。
3: 干嘛要过了初五啊？
4: 我想过了灯节就走。
3: 哦，哈哈哈哈，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宝山啊，女人心海底针，看不见也摸不着哦。
2: 哇，好漂亮哦。
0: 想不到这灯会挺热闹的。
2: 是啊，

0: 我到前面买点小吃给你们吃。
1: 嗯，好，好啊。
0: 请给我三个包子。
2: 啊，好好好。
3: 媚娘，好不容易把许世林也骗了出来，我看就趁这个机会。我知道了。
2: 哎，我要两个。
4: 啊，好。
5: 我要一个。
6: 哇，一莲，你看这么多漂亮的花灯，真让人眼花缭乱。嗯，一莲，你怎么搞的？好像心不在焉似的，都提不起兴趣。
0: 哎，好好的，怎么突然间要下雨了？
3: 哎，既然下雨了，我们就找个地方躲躲再说吧。
1: 好啊，跟我来。
3: 哦，哎，那不是哥吗？
1: 哥，哥。
3: 哎，刚刚明明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呢？
6: 世林真的在这里吗？
3: 对呀。
1: 哎，来，世林。哦，
0: 嗯，哎。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1: 是一间没人住的宅子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有一次我跟彩英经过这，听人家说的。
0: 哦，哎呀，这里真荒凉。哎，不会有蛇吧？
1: 咦，谁知道呢。世林，我听说这种房子荒废太久啊，就会有狐狸精。哦，
0: 啊，狐狸精。
1: 嗯，
0: 没有。哎，我倒想见识见识，人家说狐狸精都是美女哦。哎，彩英呢？
1: 我想大概一个人去那边看灯会去了。
0: 哦，她不在就更好了。
1: 嗯，哎呦，世林啊，这边怪可怕的。
0: 哎，你不用怕呀，有我在嘛。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

0: 个地方真是要出狐狸精了。
1: 哎，狐狸精，本公子到了，快出来伺候啊。
2: 世林，你真的不怕啊？
3: 哎，我告诉你啊，鬼神这些东西最喜欢欺负胆小的人，你越怕他，他就越来找你啊。
2: 人呢？
1: 啊，在哪儿？
2: 那里啊！
3: 没有啊，
2: 走啊，走啊！
0: 没有啊，啊，没有人啊！
1: 你一定是看花了眼了。
0: 媚娘，你怎么了？
2: 哎呦，哦，我不舒服啊！啊，
0: 哎，来，快坐下，坐下。哎呀！媚娘，看你疑神疑鬼的，吓得一头冷汗。其实你放心好了，有我在，什么鬼怪也不会出来的。
2: 世林，我问你，要是你真的跟一只狐狸精在一起，你怕不怕啊？
0: 你这么说，好像你就是狐狸精似的。
2: 你说什么啊？
0: 我只不过开玩笑，你别生气啊。
2: 那你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啊。
0: 其实啊，人鬼之间没有多大分别啊。正者鬼可以成人，邪者人即是鬼。
2: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0: 我的意思是说，人鬼也有好坏正邪之分，只要鬼不行恶，与人为善，

0: 那么也可以与人共处啊，这种话我还是头一次听见呢。啊，其实啊，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鬼人妖成情的故事，不都是这个道理吗？啊，只不过由于人世间世俗所不容，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1: 哎，媚娘，你怎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啊？
0: 没有啊，没有啊，
1: 没有。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瞒着我了？
0: 啊，没有，真的没有，
1: 真的吗？有人。 奇怪，刚才明明看见一个女的，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嗯，哎，世林，媚娘，快动手吧！世林，哎呀，你怎么可以把她打昏了呢？我是看你犹豫不决，我才动手打她的。不然怎么像法王招待了？该怎么做，该由我来决定。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呢？可是媚娘，我。
2: 别啰嗦了，快帮我看看他怎么样了。世林，世林，世林！哎呀，都是你！哎，有个人过去看看。哎，这不是李头的儿子吗？怎么这么早就躺在这儿啊？还迷迷糊糊的。来，我们躺下回去。
3: 来，小心。

0: 世林哥已经昏睡两天了，我还真怕他会醒不了了呢。
1: 别说丧气话了，我这颗心呐，都快要碎了。
0: 哎呦，奇怪，爹去请大夫，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
1: 你爹他一点都不关心，还说什么睡睡好，念书念太累了，真是气死人了。哎呦，世林他这怎么昏睡不醒，真是让人着急呀。
0: 哎，爹。哎呀。啊，大夫呢？哎
2: 呀，不来了。
0: 为什么？
2: 那个大夫说世林没有病。
1: 没病？没病怎么会昏睡不醒呢？你再去请啊。
2: 哎呀，要去你去吧，我都快累死了。
1: 我要是能去还用得着你吗？你不是说那大夫是你的好朋友吗？
2: 就因为是好朋友，人家才跟我说实话呀。
0: 那他怎么说嘛？哎，
2: 你们怎么着？哎呦，我忙活了大半天了，我回来你们也不问我渴不渴，也不问我饿不饿啊，就像催命似的逼问我，我连个孩子都不如了。
1: 你一个大活人，你吃脸骨怕什么啊？舍灵堂他要是有什么跟三长两短，我……哎
2: 呀呀呀呀呀！好了好了，别哭别哭。
0: 娘，你别哭了，世林哥，他们不至于。哎
2: 呀，好了好了，你哭他也哭，你瞧瞧世林他还没……
0: 娘，你听我爹在说什么吗？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一点都不关心世林，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到底要不要听严大夫怎么说嘛？
1: 大夫他怎么说？
2: 大夫说了，世林一没病，二没伤，他这样子昏迷不醒啊，必定是中邪了。
1: 中邪？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中邪呢？哎
2: 呀，这其中内情你就不知道了。
1: 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啊，
1: 那……哎呀，快给你爹倒茶去。
0: 好，
2: 对对对。哎，
1: 快说。
2: 别急别急，等我喝杯水，喝杯水啊。
0: 爹，先喝水，快点快点。
2: 哪天我生病的时候啊，你们也这么关心我，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好了，废话别说了，你快讲啊你。
2: 我问你，啊，世林生病是哪天呢？
1: 初五。
2: 这就得了嘛。
1: 哎，初五怎么了？
2: 我再问你，初五那天咱们镇上是不是有灯会啊？
0: 呀。
1: 哎呀，

0: 灯会关世林什么事嘛？他去了。对对对，那天大老远的，我就看见他，喊他喊了老半天，他都没听见呢。嗯，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去的。跟谁呀？媚娘跟彩英。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不许他跟那个女人在一块儿，他就是不听。
1: 不关世林哥的事，都是那个胡媚娘勾引他的。
2: 从那之后啊。
0: 第二天，
2: 世林就昏迷不醒了。哎，你们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事情可大了，世林他会不会是遇到妖精了？他可不能死在他们的手里啊！哎呀，别哭别哭，你又哭了，你光哭有什么用啊？我有办法。
3: 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
4: 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 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 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一元领，再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 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PP壶盖、PP壶塞、PP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 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那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 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 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6: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7: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 不信的，他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

0: 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0: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

0: 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0: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

0: 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2: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
4: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0: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

0: 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1元领取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虎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密封防漏 ，U 型虎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1元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元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
2: 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3: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4: 陈树湘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5: 这回呀、啊，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湘儿见面。
2: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6: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7: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媚娘难道真的是个妖精？世人可不能死在他们手里啊！哎哎，
1: 别哭别哭，你又哭了，你光哭有什么用呢？我有办法。啊！嗯。
2: 九殿阎王，天兵天将，集结卢律令。

0: 爹，娘。
1: 哎，醒了醒了，快过去看看。
0: 娘，世林，我的孩子。
1: 哎，世林啊，你醒了。
0: 娘，哎，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多谢大师法术高明，救了小儿一命啊！
2: 令郎所中的邪气非同一般，幸而令郎的命很大，若是一般人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

0: 来来来，大师啊，小儿受何邪所侵啊？哎，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觉得那股邪祟力大无穷，难以制服。
1: 哦，哎，师灵，赶快谢谢法师啊！
2: 啊，
0: 不必多礼，令郎虽已苏醒，可是元神正气毕竟大伤啊。
1: 娘，
0: 从现在起，每日七七四十九炷香，朝南膜拜。
2: 希望菩萨有灵，还其原体。啊，
1: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哦，哇！禀大王，李世林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要取他的性命，并非一件易事。
3: 我看你是贪恋李世林，动了凡心了吧？
2: 你说是不是？
1: 不是，只是
2: 那是什么？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不取来李世林的性命，小心我废了你500年的道行。是，我一定会抓李世林来这里见你的。你拿什么为证？若不能实现诺言的话，任凭大王处置。
3: 好，本王提示你一下。
4: 士林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锦囊，一定要给我拿来。是。哎，哥，你怎么起来啦？哎，
5: 躺了好几天，起来活动一下筋骨。来，喝点参汤。哦。碧莲呐，这几天你跟娘亦不懈怠的照顾我。
4: 累坏了哦，哥，你知道吗？你这场大病啊，把我跟爹娘都给吓坏了。其实我有什么病啊？不过多睡了2天而已啊。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初五那天你跟谁一块去逛灯会的？嗯，没有啊。是不是隔壁秀庄那个媚娘啊？不是吧？
5: 哥，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彼此心里从来不曾任何秘密的。可是最近你总是闪闪烁烁，好像在回避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一定要套出你心里的话。我只希望……哎，
4: 碧莲呐，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5: 没骗我固然很好啊，但是自从那天夜里在街上见到你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被人发现昏迷不醒的躺在街边，回家之后你就大病不醒，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哎，
4: 碧莲呐，生老病死皆由内因所致，你呀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呢。
5: 不论内因或外在，总得有个理由啊。不明不白昏睡了3天，而且任何医药都无效，最后只有请来道士了。
4: 那个道士说啊，你是撞了邪，
5: 哎，哥，你仔细想一想，那天晚上你到底撞了什么？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不是狐媚娘，那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啊。嗯，可是，
4: 哎呀。 我真的记不得了，
5: 哼！依我看呐，你越记不清楚，就越有问题。

0: 家呀，就是心眼小。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好了好了，你就别净挑一些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啊？
0: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
1: 哎，媚娘，这话怎么说呢？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王吧。
0: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

0: 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1: 哎呀，你真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跟女人家比呢？
0: 哎，又生气了，开玩笑嘛。
1: 谁说我生气了？哎，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预备开个小绣坊。哎，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哦，
0: 嗯，那我先要看看长得什么模样啊。
2: 根本是贪恋李世林，所以不肯下手。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取不回他的性命，我就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1: 不不不！大王，不，
3: 姑娘，大王又现身了吗？
1: 没有，我只是……
3: 姑娘，我能明白你的心情，我也是个女人。来，先喝碗银耳汤，特别为你煮的。
1: 放着吧。阿彩英，前几天为了我，连累你受了不少苦，我希望你能谅解我。
3: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矛盾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反正我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1: 你是说你那天打昏世林的事情？
3: 嗯，按公来讲，我应该听大王的命令。以私来说，我也是有感情的人，面对这么英俊潇洒的男人，我能没有一点感觉吗？
1: 你现在总算能明白一点，为什么我内心一直以来都那么矛盾，那么痛苦。
3: 姑娘，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呢？
1: 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样。不过这件事一定会圆满解决的。彩英，无论怎么样，我都会保护你的。
3: 谢谢你的关心，只要我们两个同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 难得你也这么想。不晓得世林怎么样了。那个道士闹了一下之后，现在病应该好些了，
3: 听说已经能够起来了。
1: 啊，那就好，世林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3: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不能疏忽了。
1: 什么事？
3: 世林他爹娘为他请了个道士，他一定知道许公子的病并非药物所能治疗。不过许公子醒了，想起那天晚上我们打晕了他，我觉得他不可能再接近我们了。
1: 放心，我那天已经略施法术，使世林忘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3: 灵吗？
1: 灵不灵，就等天我去找世林就知道了。
4: 当心啊，要吃喽。
5: 还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6: 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呀。
5: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哎，我放错了啦。
4: 举手无悔大丈夫。
5: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哈。
4: 不行了，我已经让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
5: 好吗？
4: 不行了。
5: 好吗？
4: 不行不行不行，
5: 让我一下嘛。
4: 不行了，没想到你们兄妹两个玩得这么高兴啊。
3: 媚娘，你来了。
5: 奇怪，我们都没听到敲门声，你是怎么进来的？
1: 你们大门刚好没关上，我今天一推就推开了。
5: 哼，可真巧。
1: 世林啊，听说你病了好几天，好一点没有啊？
0: 我好多了。
1: 你好好的，怎么突然病起来呢？
0: 嗯，我也搞不清楚。我听他们说，我是在灯会的第二天大清早，在路旁给人家抬回来的。
1: 嗯，那你头天晚上喝醉了酒？
0: 也许是，也许不是吧，我也搞不清了。
5: 媚娘啊，正好我要问你，初五灯会那

0: 天是不是你约我哥一块上街的？
1: 我？怎么会是我呢？那几天我都不在家。
0: 真的不在家？你没骗我吧？
1: 我怎么会骗你呢？

0: 再说，要是不高兴的话，我想只有你一个人吧。
1: 你们的事，不要把我扯进去。
0: 碧莲呐，事情已经过去就算了，可别追根究底，把话越扯越远了。
1: 对呀，不管什么原因，最主要的是世林平安无事就好了。啊，世林啊，这是我特地从老家带来的灵芝，是让你补身的。啊，
0: 谢谢。
2: 媚娘啊，那你的老家在哪里啊？
1: 凤凰山呢？
0: 凤凰山，哎，好地方，我听人说地灵人杰，果然不错。
2: 我也听人说啊，地灵出人杰，山灵出妖精。
0: 哎，小孩子家别乱说话。
1: 灵也罢，妖也罢，只要心心相印，就什么都不怕了。
0: 对，媚娘说得好，我啊是从来不相信鬼灵精怪的，只要相处得好，人鬼皆可同行啊。
1: 哼，哎，碧莲，碧莲，碧莲怎么会不高兴呢？
0: 不要管她，她是这样的。
1: 世灵啊，我感觉到碧莲好像在妒忌。
0: 妒忌？
1: 嗯，
0: 她怎么会呢？她是我的亲妹妹，
1: 真的是亲妹妹。
0: 哼，你们女人就是疑心病多，这个也要怀疑啊？
1: 不是我怀疑，我总觉得你们两兄妹好像长得一点都不像。
0: 哼，难道兄妹非要长得像吗？
3: 娘。
2: 哎，碧莲呐，世林她喝了参汤了没有啊？哎，你看我今天买的这个鸡啊，是刚下蛋的鸡。人家说啊，要喝这种鸡的汤啊，才算是真正的补身呢。哎，你怎么了？
3: 娘，你也别瞎操心了。我看呐，咱们的心都白费了。
2: 这话怎么说啊？
3: 世林哥又跟那个胡媚娘缠在一块了。
2: 真的？
3: 两个人在一块儿，卿卿我我，说说笑笑的。志玲哥还当着媚娘的面说我不懂事，那个女人还说我们不像亲兄妹。
2: 她该不会知道咱们家的事吧？
3: 谁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呢？娘，事不宜迟，我想我们赶快想个办法吧。
2: 那咱们就干脆去找胡媚娘，跟她说，叫她不要再跟你哥哥来往。走，咱们去找他去。
3: 娘，不好啦，平白无故的，这胡媚娘会说咱们无理取闹，落个话柄给她，反而让街坊邻居笑咱们呢。
2: 那你说呢？
3: 娘，你还记得吗？上回世林哥生重病，我们不是怀疑是胡媚娘在搞花样吗？
2: 你认为那胡媚娘她真的是妖精？
3: 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啊。如果有个办法倒可以试试。
2: 什么办法？
3: 娘，我听人说啊，这个妖精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啊，从头上淋一盆狗血，就必定会现形的。
2: 嗯，我听人家这么说过。
3: 不如我们今晚就试试。
2: 成吗？
3: 哎呦，事到如今也过不了那么多了，世林哥再被那个女人缠下去的话，肯定连命都没了。
2: 好是好啊，
3: 只要是为了世林哥啊，先做了再说。
2: 我看算了吧，这么大把年纪了，我还做这种事情太荒唐了。话要是传出去了，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老不正经。
3: 哎呀，娘，这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什么？
2: 你以为你瞒得了你爹呀？你爹那张嘴是口无遮拦的喇叭嘴。
3: 我爹他已经睡了，担什么心嘛？
2: 不去不去，说什么也不去。
3: 不去拉倒，我自个儿去。
2: 哎哎，碧莲，碧莲，碧莲啊！哎。

0: 你怎么了？来，快起来！你刚才是？
1: 我

0: 碧莲，碧莲，
1: 哎，碧莲，
2: 娘，
1: 怎么了？
2: 事情砸锅了
1: 啊！怎么跑？
3: 哎呀，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啊！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呢？
0: 不好意思啊，三更半夜打搅了碧莲年轻不懂事，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3: 怎么会呢？年轻人好奇心重嘛。
0: 哎，对不起啊，把你院子给弄脏了，明儿一早我就过来扫。
3: 哎，不用不用，这些彩英会处理的。
0: 哦，那就不打搅了，走吧碧莲。
3: 嗯，慢走啊。

你们两个真好，老衲真想了断这段公案。当年的漏网之鱼，不能再放过了。

姐姐，你受这么大的冤枉，受这么大的罪，还是不能忘了红尘。小青，红尘有爱，林道无情。我和世林是骨肉相连，我怎么会不心疼？小青，姐姐，有件事想求你，什么事？姐姐，你说吧。 抽空去看看世林，还有姐姐、姐夫跟碧莲。碧莲，她应该跟世林一样大了。那青儿见过世林以后，是不是要带她来跟你见面？啊，不，小青，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世林他是由姐姐、姐夫亲手养大的，他们会有安排的。 你要找他们商量才是啊！哦，那许官人呢？等以后日月再说吧。好，青儿就照你的吩咐去办。姐姐，你要保重。青儿走了。

0: 教头啊，天气怪热的，咱们休息会儿吧。不行，这里山高林密的，经常是山贼出没。万一这趟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向九爷交代啊？
1: 翻过那座山就叫钱塘了，咱们歇会儿也不碍事儿嘛。
0: 俗话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天刚热一点你就受不了了，将来怎么做大事啊？ 刚才是不是你说天气太热了，想歇一会儿啊？
1: 是。
0: 那这辆车就由你去压吧，一步也不准停。
1: 啊，是是是是，走。

0: 拿六子的。
1: 顺天镖局刘九爷的镖，
0: 听过天，听过地，就是没听过顺天。你们听过没有？
2: 没有，没听过。
1: 这是孝敬各位大爷的，请高抬贵手，让小的们过去吧。
0: 哼，回去孝敬你的。

定敢动。

0: 宝山，
1: 九爷，二奶奶，
2: 嘿，辛苦了啊！
1: 镖银已经运回来了，这是账本，请您过目。
2: 啊，好，
0: 好，这趟镖送的还顺利吧？
1: 这一路上都还很顺利，这是顺便带回来的，宏远钱庄的银两。
0: 顺利就好。
2: 哎，你这脸怎么了？怎么伤着了？哎，让二奶奶看看。哎呀，都这么大个了，还怕丑啊？来来来，
0: 宝山，出了什么状况了？
1: 没什么，只是一点擦伤而已。
0: 小六子，
3: 九爷，
0: 这趟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3: 这个，
0: 快说。
3: 启禀九爷，事是有一点，但是不严重。我们回来经过交锋的时候，遇到了山贼了。
0: 什么？他们敢劫镖？
3: 哎，他们动手的时候啊，多亏有位神仙搭救啊。
0: 神仙？
3: 有个绿衣纱的影子，咻的一声飞过去，那些山贼就一命呜呼了。
0: 哦，
2: 真的有神仙吗？哎，你看见了？
0: 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干活吧。
3: 多谢九爷。
0: 宝山，真有这回事？
1: 是。那股绿烟的确很玄，那九把飞刀倒是真的，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把。九爷，如果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0: 嗯。
2: 哎，刚回来歇会儿嘛，急什么？这香巧呢，为你们准备了酒菜，九爷要为你们洗尘呢。
1: 嗯，我去去就回来。
2: 哎。嗯，这孩子。
0: 什么呀？都没女人的魅力大。
4: 魅力？那我呢？
0: 你呀。
4: 嗯。
0: 女人四十。烂渣渣，
1: 哎，说时迟，那时快，哎，只见当时有一把钢刀架在我脖子上，我心里想，这下可玩完了，我可还没娶媳妇呢。
5: 亏你想得出来，命在旦夕，还想到要娶媳妇儿啊？
6: 哎，别插嘴，后来怎么样？
1: 后来，只见有九把小飞刀，咻的一声。飞过树林。
3: 哎，你刚刚说什么？九把小飞刀，
4: 是不是射中那个山贼呀？
1: 对，还是碧莲猜的对。
5: 当然是击中山贼了，要不然呢，他还有命回来吗？嗯，
6: 哎，那投飞刀的是谁呀？
1: 你们猜啊。
4: 是行侠仗义的剑客。
1: 不对。
3: 难道是见义勇为的江湖客？
1: 不对。
6: 那是高僧，再不然就是道士，
1: 也不对。
2: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5: 哈，我想多半是个穿红衣的侠女喽。
1: 哎，猜对一半，不过不是穿红衣的，而是穿绿衣的。
4: 哦，那她长什么样啊？
1: 没看见啊，只见一阵绿风而过，什么都没有啊。
2: 那真是太玄了。
5: 我看你一定是发烧发糊涂了。
1: 没有啊，我没有发烧啊。
5: 嗯，
1: 你们不相信，好，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5: 拿来看看呢。
1: 哎，
5: 哎，干什么又卖关子啊？谁稀罕你从哪弄来的小玩意儿啊？
1: 什么小玩意儿？你看，
5: 小玩意儿，无稽之谈。天马行空的瞎说，你把咱们都当成七岁小孩子了？切！
1: 哎，我没有骗你啊！
3: 哎，等等，宝山，让我看看。

0: 你说放着小飞刀的人穿的是绿色的衣服？
1: 是啊，绿色的纱衣，飘悠飘悠的。
0: 是他呀。
2: 公府，你想什么
0: 啊？
2: 赶快去衙门呢。
0: 哦，来来来，绿色的衣服
2: 呢。
0: 哦，
2: 哎，
1: 这个送给你，这是香妃竹笛，这是安徽黄山的特产。相传皇帝的两个妃子因为思念她的丈夫而流下的眼泪滴在这个竹子上面，就变成红鸡斑斑了。
3: 哪有女孩吹笛子的嘛？
1: 这可是我大老远带来送给你的。
3: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
2: 宝山哥啊，你以后再出去押镖可要小心点哦。这一次啊，要不是有神仙救你，还不知道你回不回得来呢。
1: 哎，我一想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3: 宝山哥，你要再胡说，我就告诉你啊。
1: 哎，碧莲，碧莲。哼。
2: 都夜深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了，宝山看到的一定是青姑娘。
2: 哎，你在胡说什么？
0: 哎呀，对了，就是青姑娘了。
2: 嗯，青姑娘回来了。
0: 哎呀，就我的判断呢，当年是弟妹啊，利用小飞刀杀死那蜈蚣精的，现在弟妹被困在那雷峰塔下，那会使那小飞刀的不就只有青姑娘了吗？
2: 那青姑娘回来了。
4: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底春星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2: 谁？

0: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1: 世人真的长大了，长得真是清秀俊俏，简直跟他爹一样。如果让姐姐看见了，不知道她有多高兴。是你，你要好好用功，你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0: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2: 世林，来干杯。
3: 好。
2: 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能跟你一起出来浏览风景，真是令人兴奋的事。
4: 对，可惜时间不早了，要不然能吟诗作对的话，那就更高兴了。
2: 吟诗作对太伤脑筋，何苦呢？我们应该要玩得痛痛快快的才对呀。
4: 好，来，再干。
2: 哎，真是痛快极了。
4: 啊，世林啊，这花好漂亮哦，来送你。
2: 哦，谢谢啊。
4: 哎，这什么啊？

0: 怕秋迪膏，20斤秋迪，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变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清热解毒，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哇，
6: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变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盐槐秋梨，
11: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

0: 斤甘草半斤茯苓
1: 50克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2: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你舀一勺轻轻地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

0: 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来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荻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4: 清肺还顺气，
3: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6: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5: 金银花
6: 我们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8: 特别适合秋冬吃。
6: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7: 清肺还顺气，
5: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荻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9: 健康。
5: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荻膏，
10: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2: 只要29.8，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1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2罐；
12: 只要加1块钱，
11: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5: 金银花
6: 我们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

0: 金锣暗果，一级甘草，半斤茯苓，18小时凝炼一千高。八号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滴水高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忌短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一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000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盐槐秋梨，
11: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

0: 五十克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益菌的良心好膏方。
2: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你舀一勺轻轻地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0: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9: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0: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1: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12: 清肺还顺气，
11: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
4: 这个季节
2: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4: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0: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峨眉山市小雨转阴，16到21摄氏度。黄龙小雨转阴，-5度到4度。迎清小雨，14到18度。小金小雨，7到11度。岳西小雨，11到16度。达州阴转多云，15到24度。大邑小雨，15到20度。德昌小雨，13到19度。延边小雨，16到21度。军连中雨转多云，15到19度。古蔺多云，15到22摄氏度。
1: 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2: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3: 陈蜀江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4: 这回呀，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仙儿见面。
1: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5: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6: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志玲，来干杯。
1: 好。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能跟你一起出来浏览风景，真是令人兴奋的事。
0: 对，可惜时间不早了，要不然我们能吟诗作对的话，那就更高兴了。
1: 嗯，吟诗作对太伤脑筋，何苦呢？我们应该玩得痛痛快快的才对呀。
0: 好，来，再干。
1: 哎，真是痛快极了。
0: 啊，世林，你看这花好漂亮啊！来，送给你。啊，
1: 谢谢。
0: 哎，这什么啊？
1: 这个不能随便乱动的，这是护身符坠，是我娘给我，能保佑我长命百岁的。
0: 啊，很别致，摘下来给我看看呢。
1: 哎，这可不行，我娘说身不离坠，坠不离身的。
0: 一个坠子就能保佑人长命百岁的话，那人人都挂上一个，不是人人都能过了百岁了吗？
1: 别人如何我不管，

0: 这个坠子对我可管用了。小时候我命运坎坷，全靠它保佑我的。哦，
1: 哎呀，不要再说那么多了，再喝啊。啊，好，来，来。
2: 本王再提醒你一次，石林脖子上锦囊一定要拿下来。
1: 开心吧？
3: 哎，呀，好，走路小心点嘛。
1: 对不起，啊，是媚娘啊。
3: 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家大公子啊。
1: 二奶奶，
3: 二奶奶。哟，怎么兴致这么好啊？重阳登山采菊哪儿去了？啊，我们也没什么，只是忙里偷闲应景罢了。哎，这么巧遇到二奶奶，你要到哪儿去啊？哦，我啊，我可没那么大的造化，也没那么大的福分去赏菊啊。二奶奶真会开玩笑。哟，世林啊，怎么这阵子都没看你到我们镖局去啊？
0: 我最近很忙，有不少诗书要读。哎，
3: 哎呦，这么忙还能去赏菊？哎呀，那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真忙 啊。
0: 就是因为诗书背多了头痛，所以才出来走一走啊。
3: 哦，我说啊，二奶奶你也真是神通广大，管的事情还真不少呢，难道不怕忙得心力交瘁啊？是啊是啊，那改天再见吧啊。
1: 走了。世林啊，你先回去，我要到绣庄去看看。
0: 那我先走了。
4: 哥看。

0: 送你。啊，这花漂不漂亮？
1: 好漂亮，在哪采的？
0: 在秀峰山上采的，媚娘送我的。
1: 哦，难怪刚才找不到你，还以为你在书房念书呢。
0: 哎，重九天，登高天，诗中有云，愿陪九九尘，长情千千里。哎，碧莲，碧莲，你干什么？
1: 这个花不好看，把它丢掉啊。
0: 丢了太可惜了，哎，就放在那儿吧。
1: 花多眼乱，咱们这是野菊，遍地都是，多了就不值钱了。媚娘那只啊，是秀峰山上的珍品，娇艳动人。
0: 哎，碧莲，碧莲，哎，你怎么这样说呢？哎，才为了几枝花，就惹得你说那么大堆气话。这样好了，我的房间里都不要插花，这总行了吧？
1: 要不要随便你？

0: 您又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啊？
1: 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0: 我又哪儿惹您生气了？
1: 还不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0: 娘，我都说过多少回了，我要陪着爹陪着娘啊。
1: 傻孩子，爹娘不要你操心，只要你找个好人家，我们两老就放心了。
0: 姻缘姻缘，没有缘讲什么姻嘛，我都说过多少次，总不能急就章的随便将女儿嫁出去，那可是女儿的终身幸福哦。
1: 这会儿嘛，我倒觉得宝山的结拜兄弟李世林人不错，温文儒雅，知书达理，
0: 都碰过钉子了你还提他干嘛？
2: 对，我也喜欢世林的孩子。
0: 爹，你跟娘的想法也一样啊？
2: 爹跟娘的想法一样也好啊，爹还能看着你多少年呢？
0: 爹爹是长命百岁。
1: 别太高兴，

0: 这会儿啊，世林的心啊，早就给人家迷住了。
1: 哦，谁？
0: 绣庄的媚娘啊。那天呐，我原先在李家巧遇到她，谁知道那时候他们早就粘在一块儿了。哼，今儿个呢，我还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呢，登山赏菊。哎呦，那股亲热劲儿啊，哎，也不顾及别人的眼光，呸！哎，我还替他害臊呢。
2: 娘，你就别说了。
1: 别人的事儿，你害什么臊？嗯，世林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不会胡来的。
0: 我一看到世林跟美娘在一起啊，我那口气儿就不顺。
1: 你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0: 哎，你。
3: 哎，这不是你平常最爱吃的时令菜吗？见着不爱吃了。
4: 平时喜欢吃啊，今天没胃口。
5: 大过节的，别背气找气生啊。
6: 好了好了，老婆，别难为他了。女儿大了，心也大了，你由着他吧。
5: 什么大了？没有婚嫁的人，在娘眼里都是小孩子。世林，来多吃点啊。
0: 哦，娘。

0: 你给我回来！哎呦，这三更半夜的吹哪门子笛子，这吵得人睡都睡不着。
1: 小孩的心事你少管。你没听人家说呀，十月里的芥菜少年郎的心香脆着呢，你就让他吹，也好让我做少年郎的梦啊。
0: 你哟，人老心不老。
1: 我老了，你怎么办呢？
0: 你看着办吧，睡吧。哎。

0: 哎，这不是李公府家隔壁吗？这女人住在李公府家隔壁，难道是别有用心？
1: 来啦！姑娘，你要买刺绣吗？
0: 我想进去看看。

0: 进来不是买什么秀的，我是因为好奇才进来的。
1: 好奇？那我就搞不懂了。
0: 因为姑娘，你长得跟我的一个亲人一模一样。啊，
1: 你的亲人是谁呀？
0: 她是我的姐姐。
2: 啊，那就太巧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两个人长得相近是很平常的事嘛。
0: 不止相近，简直是长得一模一样。
1: 这样说起来，可能是我们有缘了。不晓得你那位姐姐去哪儿了？
0: 她在另外一个地方。哦，
1: 原来她已经……
0: 不是，我是说她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姑娘，贵姓芳名？
1: 我姓胡，叫媚娘。
0: 狐狸的狐。
1: 这位姑娘真会说笑话，当然是古月湖了。啊，
0: 那姑娘，你是不是本地人士，还是你从别的地方迁来钱塘的？
1: 我们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家是在凤凰山，为了刺绣生计，我和彩英两个才搬到这里来定居的。啊，你看我一直谈自己，还没请教姑娘您呢。啊，
0: 我姓陈，我叫碧青。大伙儿呢都叫我亲姑娘。嗯，我也不是本地人士，我是来钱塘镇找一个亲人。
1: 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
1: 不晓得那位亲人是做什么的？
0: 他是在衙门当差的。
2: 那就更巧了，我们隔壁也住了个当差的，还是个捕头呢，要不要请他帮你查查？
0: 不用了，我想我还是自己找好了。
1: 彩英，去看看。嗯，
0: 姑娘，既然你有客人到访，那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1: 哎，没关系，既然我们谈得那么投缘，那你就多坐一会儿嘛。
0: 以后机会多的是，我还要向姑娘讨教刺绣的手艺呢。啊，
1: 不敢当。
3: 姑娘，李大哥来了。
2: 媚娘，我带了你喜欢吃的绿豆糕。这位姑娘是？
0: 我姓陈，我叫碧青，你叫我青姑娘好了。
2: 哦，青姑娘你好，我叫李世林，我就住在隔壁。啊，
1: 李世林，
0: 你今年有20岁了吧？
2: 对呀，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啊，不是，我也只是猜猜罢了。
1: 哦，世林啊，这位青姑娘她是路过此地要找亲人的，还没有找到。刚才我们还说要托你爹帮他查呢。啊，
2: 那没问题啊，你把你朋友的名字告诉我，我爹他一定找得到的。他呀在衙门当了20几年的差了，只要一提李公府李捕头三个字就谁都认识了。
0: 啊，李公府他还好吧？啊，
2: 你也认识我爹啊？
0: 啊，不是，这是你刚才说的，你说提起李公府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哦，
1: 青姑娘还说我像她姐姐呢。
2: 哦，是吗？嗯，那好极了，你们可以结拜做姐妹呀。
0: 我哪有这种福气啊。
2: 哦，其实你说她像你姐姐，我倒想起来了，我家曾经有一幅姨娘的画像，画里的姨娘跟你长得像极了。哇，
1: 世林，那你家的画像到哪儿去了？
2: 嗯，我也搞不清楚，好几年没看到了，大概是我娘把它收起来了。
1: 哎呀，哎呀，
2: 姑娘，姑娘，你怎么了？
1: 我有些头晕。
2: 那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哦，小心。
0: 奇怪，为什么胡媚娘提起那幅画就会头晕？世林家里的那幅画为什么会不见了？难道是……
2: 金姑娘，金姑娘。 么不见了？

0: 白福，你跟其他几个兄弟一直在暗中保护世林，我都知道。可是姐姐她现在还在塔里面，那我代替姐姐先谢谢你们了。
1: 哎，金姑娘，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0: 可是白福，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你们帮忙。
1: 你尽管吩咐。
0: 白福，我要你到凤凰山去查两位姑娘，一位是彩英，一位是狐媚娘。
2: 我怀疑他们两个都是妖魔，而凤凰山是专出妖魔的。好吧，
1: 我这就去。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回话。
2: 好。
3: 青姑娘，你在哪儿遇见他的？
4: 就在媚娘的绣庄啊。
3: 怎么你又到狐媚娘那儿去了呢？我看你啊，心根本不在家里头。
2: 哎，你先别打岔。
3: 那个青姑娘是干什么的？哦，
2: 她好像要到衙门找个亲人，本来我想托爹替她找的，可是她又没说明没说姓。
3: 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吗？没有什么。娘，你好像很关心她哦。
2: 哎，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
3: 哎，可是。
2: 当我提到爹的名字李公府三个字的时候，他忽然就说他还好吗？好像跟我们认识似的。
3: 啊，那是因为爹在县里头人面熟，接触广，知道他的人很多啊。<笑>
2: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哎，他还说媚娘好像他姐姐，<笑>好像啊，这里面有什么神秘似的。嗯，总之我也说不上来。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青姑娘真的来了，哎呀，那她一定会来这儿看世林。哎呀，这她万一要是把世林爹娘的事情说出来了，那一定会出乱子。
7: 我也是这么想啊。哎，我看这样子好了，在青姑娘还没到咱们家来之前呢，先去跟她见个面，嘱咐她千万别把世林爹娘的事情呢说出来了。
6: 这谁又知道？ 他住在哪儿呢？哎呀，这个好办呐，咱们这个镇上总共也没有多少家客栈，明儿一早我挨家挨户的去查。

0: 这些都混遍了，根本没有小青姑娘住过店啊！哦，我看呐，这小青姑娘根本就没有住在客栈里。
1: 也有道理，一个单身姑娘家也不会住在客栈里。
0: 根据宝山的说法，应该是小青啊。
2: 施主，施主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0: 少爷，法海，你又回来了。
2: 妖魔出道，天下即将大乱。阿弥陀佛。
0: 什么妖魔鬼怪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20年前你害得我们家还不够，如今你又回来，还想再害我们呢？
2: 哦，20年前除掉了一个，漏网的那个如今已经到了钱塘县了。施主，你要多加小心呐。
0: 你少管闲事，是福是祸我自己承担，用不着你管。走。

0: 法王，
1: 我问你，昨天来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0: 我不知道啊。
1: 真的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他只是个普通客人呢。哦，普通客人，你竟然敢欺骗本王？啊，你有500年的功力，怎么可能连这么一个妖精都认不出来？我事后也有怀疑啊。既然你怀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嗯，我告诉你。 他就是青蛇精，刚刚修炼出来。啊，我现在知道了。嗯，既然你知道了，那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嗯。不过，我警告你哦，要尽快对那个李世林下手。我看你已经对他有了感情了。 你不要忘记了你对我的承诺。如果你没有完成我给你的任务，我就会对你不客气。
1: 法王，媚娘自认功力不足，定力不高，我怕难担当此重任呢。
0: 什么？啊！你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难道你不想做了？啊！如果你不想做。
1: 本王就把你打回原形，让你无法超生。
0: 法王，我不是故意不听你的命令，只是希望法王能改变个方式，让我能完成你的使命罢了。好，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后天，你想办法把他骗到清虚观来。哼，本王要亲自下手。
2: 白福，你真的确定彩英跟胡媚娘是受金马法王控制，而金马法王就是吴共进的父亲？
3: 千真万确，这凤凰山一定是众妖皆知的事。
2: 这么说来，金马法王是为了要报当年丧子之仇，所以叫胡媚娘设下了圈套陷害世林，是不是？
4: 看来事实是如此了。啊，
3: 坐坐坐。 宝山呐，大叔今天请你来呢，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
4: 大叔有什么事情，请尽管吩咐。<笑>
3: 你跟世林两个人情同手足，他专攻文采，你善于武艺，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但是啊，自从世林认识了隔壁的媚娘之后啊，就经常往绣庄里跑，有时候啊难免会忘了念书了。
4: 大叔是不是要我劝劝他？
3: 少跟胡媚娘来往哦，那也不是了。年轻人嘛，交交朋友也无可厚非啊。只是啊，媚娘做了这门生意啊，交往的人物比较复杂，再加上有些人呢，对她少少产生误会，我怕她万一有事把世林牵扯进去，那就不太好了。再说她是一个文弱书生，比不上你这么孔武有力啊。
4: 啊，我懂了。
5: 大叔是不是要我多保护他一点？啊，我也不是要你刻意的保护他，你只要平时啊多加注意一点，多加照顾一点就行了。大叔，请尽管放心，他是我兄弟，谁敢欺负他，我就对付谁。<笑>
6: 你瞧你，好像大叔叫你去跟人家打架似的。<笑>
5: 媚娘，媚娘，啊，你的头晕好了没有？ 我从家里带了些草药来。你呀是霍风痰清外邪症，这里是龙胆草、车前子、黄陵，还有异芍。没想到你还挺内行，会抓药啊！你忘了，我爹以前是替人看病开方的，家里呀多的是医经药典、药瓶药罐的，就是不刻意去学，也就会了。
6: 世林，你看我这是什么病啊？我看呐，应该是多愁善感症。外表看来嘛温柔贤惠，其实内心啊疑云重重。简单的说嘛，就是难以捉摸。
5: 没想到。
1: 你还会一些医学门道。

0: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不便说明，今天说出来更好。媚娘，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你有什么仇就对我诉，不要老是憋在心里，要是这样真的会憋出病来的。
1: 沈凌，
0: 媚娘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1: 沈凌，我真希望离开这里，到个没有烦恼的地方，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0: 媚娘，你想离开这儿？为什么？
1: 因为暗浪声汹涌，平地起风波。
0: 哎呀，你真是越想越离谱了。风平浪静的，又怎么可能会有暗浪汹涌呢？你安心吧，看来啊，我得替你多抓一副药啊。
1: 不，石林，你千万要记住，有许多事情并不是跟心病有关的。
0: 我知道你关心我，不过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啊，也要我替你顶着，不必杞人忧天了。我看你呀，是在屋里太久了。这样吧，改天我们再到郊外去走走，好不好？说，想要到哪里去？
1: 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不想出门。
2: 那，这可是你说的。
0: 不过，这附近的地方我都玩遍了，缺乏新鲜感。哎，到哪去好呢？
1: 世林，清虚观你去过吗？
0: 清虚观，没有啊。好啊，就去清虚观。
1: 世林，我随便说说的，你是真的要去吗？
0: 哎，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啊。
1: 世林，
3: 世林，你要去哪里？可别忘了我。
2: 去哪儿能少得你吗？
3: 是你爹说的，要我有空多陪着你，多照顾你啊。
0: 哎。我是个大男人，还要你来照顾我吗？你们今天是怎么了？一个说平地生病，一个又说要照顾我，哼，好像天下要大乱似的。
4: 娘，你看我这莲花跟秋葵绣得多雅致啊，最适合娘这个年纪了。又高贵又淡雅，
5: 哦，好是好，我就嫌花了点，我都这把年纪了，哎呦，还是简单点好啊。
4: 年龄大有什么关系啊？像您这种岁数的人呢，照样穿红带绿的。
5: 娘要是再年轻个十岁呀，我也不怕穿红带绿的。哎呀，人老了，还是素一点的好。
4: 娘不老。
5: 哎，丽莲，去看看是谁。
4: 好。娘。
1: 夫人，
5: 青儿，真的是青儿。
1: 夫人，青儿来看你了。
5: 起来，快快起来。
1: 夫人，您跟姑老爷这一向还好吗？
5: 好，托你的福，大家都好。
1: 是姐姐叫我来看你们的。
5: 那弟妹她
1: 还是关在雷峰塔下呢。

0: 20年了，这离弃都没有变，还没变。我都老了，你看我女儿都这么大了。哎，这是我女儿碧莲呢，你们刚离开的时候她才满月。碧莲，赶快叫青怡。
1: 青怡，乖，碧莲，她长得好端庄，
0: 夫人的福气，世林的造化。
2: 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慢慢说。

0: 夫人，许相公他好吗？他出家了。自从弟妹被关在雷峰塔底下，我那弟弟就抛弃了红尘，出家了。 真难为夫人了，雪沁的事，碧莲跟世林都已经长大成人，夫人你也应该觉得欣慰了。可是弟妹一天不出堂，我这颗心就一天不舒服，看到了世林就想到了我弟弟，真让人痛心啊。世林他长得倒是一派。 官格富贵相，你有没有跟他提起过什么？
1: 没有，都没有。世林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哦，青姑娘，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关于他爹娘的事，我怕他受不了。姐姐跟你的想法都是一样，可是我在想，我们总不能够一辈子都瞒着世林啊。娘，青姨说的对。
2: 总不能让世林哥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是谁吧？再说，姐姐跟许相公的冤仇什么时候才可以报呢？哎呀，
0: 算了，不用报了，这都是命啊，这都是前世的孽债啊！
1: 不行，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
2: 我小青苦修了20年，我为的就是要找那个法海算账，我要斩断雷锋，以血此恨。 为什么你们满脑子里头不是报仇就是血恨呢？人活着就是为了要争一口气。可是，
0: 夫人，青儿就此告辞。你要好好保重，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多多保重。
2: 青儿知道。
0: 碧莲，送送青姨。
1: 是。
0: 不用了，夫人，碧莲，你们好好保重，静儿告辞。娘，哥哥他，你心里想什么，娘都知道。你跟世林是指腹为婚的。
1: 看着你们一天天的长大，我这颗心就一天天的焦急。这件事不告诉世林，他总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可是要是告诉了他，我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娘，您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到底要等到哪一天嘛？再说，时间越久，危害就越大。这件事情。
3: 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会被揭穿。要说也得等到他上京赶考之后啊。这段时间，我们可都要守口如瓶啊。
4: 世林，你真要去清虚观打教？
3: 哎，当然了，你说清虚观是个好地方，当然要去了。
1: 我听人家说啊，
4: 重阳要去打教才会有一年的好运哦。对。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神拜的多，自然神保佑，对吧，世林？
2: 对，心诚自然灵啊。哎，宝山，你知道清虚观怎么样去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2: 媚娘，你也去吧。你们去吧，我不能去。世林，你们可不可以不去清虚观，去别的地方啊？
1: 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了。我看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好了。
2: 媚娘，你今儿个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那我们走了，走吧，
4: 走吧。宝山，嗯，
1: 你要好好照顾世林哦。
4: 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走了。 走快一点吧，走这么慢。

0: 你看，前面就是清虚观了。啊，
1: 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0: 哎呦，就在前面那个岔路，一转个弯，跨过一条小溪，再往北走就到了嘛。
1: 你说什么？又是岔路，又是弯，又是小溪的。那你说说，到底还要走多少个时辰呢？哎，
0: 差不多还有三个半的时辰了。快了，快了，走了。
1: 还有三个半个时辰呢。
0: 哎呦，快走吧，我的书呆子！快了，快了，走了。

0: 两位施主可是来进香的？
1: ，请。
2: 施主，我这里一切都准备妥当，香炉也住了香了，还有进营之前也都准备好了，请两位就位吧。
3: 道长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
2: 这里都有一定的礼仪还有规矩，每位施主都是一样的。
4: 原来如此。
2: 两位请。

0: 请。
1: 不远开明三省。

0: 好，请。哦，礼仪已经完毕，请两位施主到斋房用斋饭。啊、哦，这些都是为两位施主所准备的斋菜。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不不不，这都是清淡的素菜，就是吃的再多也不会觉得太饱。哦，天气寒了，这山上的雾气都泥成霜，寒气逼人呐、啊。嗯，需要些酒来暖暖身子，这大意不得。哦，去把徐知府送来的那坛荷花酒拿过来。是，这坛酒是前两天知府老爷送进来的，你们喝一杯，然后再下山，时候还早吗？
1: 不用了，道长，你的美意我们心领了。
2: 哎，我什么酒都听过，就是没有听过荷花酒。
0: 哦，荷花酒清香淡雅，这是诗人最爱喝的一种酒啊。哦，来来来来来，哦，请慢用。
1: 宝山。
2: 来来来，咱们干一杯，来啊！
0: 啊，贫道不喝酒，还是请两位施主慢用吧。
2: 是你喝了它。
1: 宝山，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
2: 道长的盛情难却啊。

0: 施主，你喝醉了。宝山，哎呀，宝山，
1: 我没醉。别以为我喝醉了，其实我清醒得很。你不是道长？嗯，
0: 你说什么？
1: 道长哪有劝人家喝酒的？你不是道长。啊！
2: 哎呀！哎，宝山，你怎么样？哎，小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

0: 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更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更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

0: LED 地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 跟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

0: 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学是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割手不磨。

0: 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3: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4: 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作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5: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6: 陈树湘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7: 这回呀，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湘儿见面。
4: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8: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援到6000人左右。
9: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Hey!

0: 大胆妖孽，竟敢冒犯庄严法相！
1: 你是？
0: 青姑娘，我是你姑奶奶，小青姑娘。
1: 好啊，你来的正好，我等了你16年，新仇旧恨刚好一起算。

0: 青姑娘，谢谢你救了我们。不用谢了，你是我姐姐的儿子。啊！哇！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妖怪打架呀！志玲，志玲，怎么了？吓傻了？青姑娘，青姑娘，娘，娘，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啊？
1: 是不是？什么弟弟啊？
2: 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就是我舅舅啊。
1: 有是有啦，不过那是远房亲戚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现在很少来往了。哦，这就对了。嗯，这还有点道理。
0: 碧莲啊，
1: 我们去看看馒头蒸好了没？
0: 好，
1: 你爹也快回来吃饭了啊。
0: 哎，
1: 快去快去啊！哎，记得
0: 来来来。
1: 来娘，以前我们书房挂了姨娘的画，那个姨娘是不是有个姐妹叫青姑娘？
0: 哎，你听谁胡说嘛？我跟你舅舅家本来就很少来往，更不知道什么青的红的姐妹不知道。哎，可是我倒在绣庄和青虚观跟她见过面，她是个会法术、道行不浅的人呢。哎，
1: 怕是你看错人了吧？青姑娘哪会什么法术啊？娘。
0: 你说你跟青姑娘没有见过面，又怎么知道她不会法术呢？哦，哎呀，我是想，女孩子家懂什么法术吗？嘿，我去看馒头蒸好了没啊？哎，娘，哼，奇怪，娘说的话漏洞百出，言辞闪烁，哼，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和不让我知道的秘密。
1: 我去找青姑娘问个水落石出。世林，世林，世林啊，馒头蒸好了。哎呦，世林，这孩子怎么又不见了？
0: 给我碗茶。
3: 好。

0: 是林，找我有事吗？我是有些事想问问你，秦姑娘。哎，你不应该叫我秦姑娘的啊？那我该如何称呼？嗯，是林啊，你该叫我青怡。
1: 青怡，嗯，我为什么要叫你青怡啊？
0: 你忘了吗？那天我们在清虚观，我不是告诉你，你爹是我家小姐的姐夫吗？
1: 可是我娘说，那是他的远房兄弟，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啊，
0: 那不是远近的话。

0: 可能是近亲了。
1: 近亲？
0: 嗯。
1: 不管是什么了，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世林，我告诉你，其实我跟你亲娘

0: 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事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说，也要跟我说呀。好吧，诗琳，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你现在的爹不是你亲爹，你娘也不是你亲爹。
1: 什么？我不相信！不相信！你想想看，我跟你非亲非故，我为什么要救你？你自己好好想想看。啊！
2: 阿弥陀佛！
3: 法海，
0: 哎哎，陈怡，
3: 法海，
0: 你不要走，我正要找你。
3: 孽畜，不得武力，你不思漏网20年。
0: 老衲当初是好生之德，放你一马，今日你来是要做大孽吗？
3: 哼，法海，你害得我姐姐一家人不能团圆，妻离子散，难道这是慈悲为怀、替天行道吗？
0: 哼，老衲乃此已经多时救小来收你，孽畜，早日俯首皈依，尚可稍属前言。
3: 你可知白素贞的功力比你高出很多，尚且埋在塔内，何况是你？
0: 哼，我小青苦心修炼了20年，也不是白白修炼的。
3: 好极了，你既然不知道悔改，老衲也绝不容情。大街之上不便动武，有种的话，请跟老衲来。
0: 好。
3: 亲。

0: 孽畜！孽畜！老衲20年前放你一马，没想到你现在故态复明，饶你不得！
1: 废话少说，来吧！
2: 来！

0: 死饶你不得，老衲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1: 那又怎么样？
0: 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法海，且勿再造杀孽。
0: 启上菩萨，白蛇已寿，青蛇讨孕，事隔20年，如今青蛇返回人间，再次作孽，故恼剌在此收服他。
1: 法海，你已收服二妖，功德圆满，今日那白事业已皈依正道，待文曲星君出世，其自可超生。这青蛇妖性未除，但其向道之心尚且可泯，就由本座带回紫竹林再行炼淬，可无他虑。你自去吧。
0: 是菩萨。
1: 青蛇，你与白素贞20年前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

0: 是为天理所不容。本座念你是为了报恩，再加上千年修行实属不易，现在你应潜心修行，再赎前念，不应再生事端。本座望你大彻大悟，改过自新，随本座回紫竹林再行淬炼，你可愿意？
1: 感谢菩萨慈悲，小青愿任凭处置。
0: 那现在你就到我净瓶里面来吧。

0: 世林，这屋里也不点个灯，乌漆嘛黑的，
1: 怎么了？
0: 哎，也没听你说话，你也不吃东西，一头就栽在书房里，是不是不舒服啊？来，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还是诗文难背呀？啊，是不是媚娘还是碧莲？哼，好啊，你长大了是不是？翅膀长硬想飞了是不是？你连娘的话都懒得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
2: 你根本不是我亲娘。
0: 什么？你说什么？
2: 你不是我亲娘，爹也不是我亲爹。
0: 你这个畜生！你娘我怀胎十月，哺乳三年，千辛万苦，风里来云里去，辛辛苦苦养下你这个不孝的畜生。早知道你这样子，我就不要生下你了。碰我，就当我没有生你这个儿子。
2: 娘，我不是有心顶撞你的，可是当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另有其人，我的心里能平静吗？
0: 究竟是什么人啊？胡说八道的，你带我去找他，对质，当面对质。
2: 他已经走了。
0: 啊，走了？是男的女的？
2: 是女的。她说与亲娘情同姐妹。
0: 难道是她？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2: 就是因为她什么都没说，所以我才问你。娘，你告诉我，我亲生父母到底在哪儿啊？
0: 这都是街坊邻居的闲言闲语，你不要当真呐。
2: 娘，

0: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我亲爹娘。人海茫茫，你到哪儿去找？就是踏破铁鞋，天涯海角，我也要找我爹娘回来。你娘没有走远。
0: 在哪儿？就在你身边。娘，你又哄骗孩儿了。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锦囊啊。娘给孩儿戴的平安护身符。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1: 是你亲娘留给你的，是我亲娘留给我的。嗯，你爹姓许，名仙，字汉文，你娘叫白素贞，是一条修炼千年的白蛇精。 他跟你爹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以玄壶济世，婚后倒也美满。有一天，有一个法海说你娘是个妖精，把你爹骗到了金山寺。你娘所负不成。 一怒之下，和贴身丫鬟小七与那法海和尚大战了一场，水漫金山寺，触犯了天条，被压在雷峰塔底下。你爹心灰意冷，待发休息。当时。 你还只是个刚满月的孩子，抚养你的重担就在我身上。
0: 娘，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孩子，苦了你了，孩子，娘。啊，
1: 你们俩怎么了？露在一块哭哭啼啼的。啊，怎么了？
0: 爹。
1: 啊。
0: 哎。爹。
1: 真是女流之辈，太没见识了。你怎么可以把事情全告诉世林了呢？万一将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岂不是辜负了弟妹给咱们的重托吗？
0: 你别啰嗦，我心里乱得很。
1: 哎，好了好了，别乱了别乱了，天都快亮了，快睡觉吧。
0: 真是孽债。

0: 姐姐，你绣得真好哎，这西湖十景都让你给绣活了。哎，姐姐，这叫什么名字啊？
1: 柳浪闻莺。
0: 哦，那这儿呢？
1: 三潭印月啊。
0: 嗯，那这儿呢？
1: 这是平湖秋月，花坛观鱼，苏堤春晓，曲院荷花，双峰插云，还有这边是南屏晚钟，雷峰夕照。
0: 啊，雷峰塔。
1: 雷峰塔。
0: 嗯，我听人家讲啊，说塔下照了一条白蛇。嗯，有这么粗呢？
1: 市井流言怎么可以信呢？那只是野老谈古罢了。
0: 可是人家还说那条蛇有个儿子，哎，就不知道这蛇儿子长得像人还是像蛇了。
1: 不准胡说，
0: 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干嘛动那么大的肝火啊？
1: 算了，你去把大门关上，我们今天不做生意了。
0: 嗯。

0: 参见法王。
1: 贱人，
0: 法王，
1: 你想让那小子找到他娘，一块来报仇吗？
0: 媚娘不干。
1: 那这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能给你五百年道行，就可以废了你五百年的道行。
2: 媚娘，开门！
1: 哎，快点把李世林脖子上锦囊抢过来，让他母子有难相逢，到那个时候，就任由我做主。
0: 是。
2: 媚娘，开门！
3: 哎，媚娘，你怎么搞的？大白天关着个大门。
0: 宝山呐，这么急着来找我，有事吗？
3: 媚娘，世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整天躺在床上胡言乱语，鸡鸣心窍的自言自语。
0: 有这种事？
3: 你赶快去瞧瞧吧。
0: 嗯，好。
3: 走。世林，世林呐，
4: 宝山。
3: 哎，快快快，快躺下。哦，
4: 怎么，二奶奶他们来了？哎呀，吵吵闹闹。
3: 哎，三个女人两个虚，二奶奶跟香巧带着好多名贵的药材来看你了。哎，
4: 不用了，你替我打发他们走吧，没病也给他们吵病了。
3: 那还有一个人来了，
4: 谁呀？
3: 媚娘。是不是要让他走啊？
4: 哎，那还用说吗？
3: 也敢走？
4: 哎呀，你就会耍嘴皮子。
3: 是，我就去。
0: 大娘，世林他到底染的是什么病啊？
5: 怪病。
6: 嗯，依我说啊，是啊，被狐狸精给

0: 痰柱的怪病。
1: 不许胡说啊。
0: 哎，我没有胡说，我还好心，待会儿我叫个巫师来这看看风水，顺便捉捉妖。
1: 我们家哪来那么多的妖，那么多的怪啊？
0: 我说啊，不是什么妖啊怪的，是庸人自扰。有些人呐，连妖都不如，妖且有意，人却无情啊。嗯，哼。哎，娘，好了吗？
2: 诗琳说了，她不想见任何人。啊，
3: 看吧，你们都听见了，她不想见任何人，那我也没办法。
4: 二奶奶，真是不好意思啊。世林那孩子的脾气就是这么拗，您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这些贵重东西您带回去吧。
0: 这，好吧，那我就先带回去，下会儿再来看你们啊。小巧，拿着。嗯，咱们走吧。
4: 哼，二奶奶您慢走啊。
2: 世林说了，他只想见你媚娘。
4: 功夫啊，你看看，人都让你得罪光了。哎，哎，宝山人呢？
5: 到后面去了。
4: 哎呀，宝山，宝山呐！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2: 带媚娘去见世林啊。
5: 大娘，我
4: 可是世林，他说了不想见任何人呢。
2: 可是他又说了。只有媚娘例外啊。
4: 你这孩子，
5: 七大哥，我看这根本不是世林哥的意思，是你在自作主张嘛。
2: 碧莲，我哪敢啊，不相信你可以去问世林啊。
5: 问他根本就多余，你们本来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嘛。
0: 碧莲妹妹，要不然我们一块进去看世林好吗？
5: 哎呦，那多不方便呐。你们难得在一块儿卿卿我我的，我夹在中间算什么？多没趣！
0: 碧莲，
4: 碧莲，你怎么这样子跟人家说话？
5: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志远大哥这么喜欢媚娘姐，我乐得成人之美啊。不过我可有句话放在前面：世林哥生病在床，心情不好需要人安慰，所以啊，这一次啊，你是例外。可是啊，在往后的日子里，可别借故来串门子，影响大哥读书习文事小，耽误你绣庄的生意买卖啊，那可就事大啦！哼，
4: 碧莲，碧莲，碧莲，这孩子越来越没规矩。
0: 大娘，不看我还是先走了。
4: 哎，那又何必呢？既然来了，就到屋里面去看看吧。
2: 碧莲她小心眼，不要跟她计较，走吧。嗯，走。诗琳，诗琳啊，诗琳，
0: 进来，
2: 进来。
0: 诗琳，哎，你快别起来，再疼一会儿啊。
6: 下床活动活动也好。
2: 那你们聊聊，我到前厅去坐了。
7: 哪里不舒服啊？有没有找大夫看一下？
6: 我也不知道哪里不舒服。我头脑清晰，手脚灵活，就跟常人一样。可是，我心里好像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着，让我喘不过气来，难受极了。痛苦极了，
0: 世林，那你是有心事，那就说出来啊。
6: 就算吐露出来，也无济于事。
0: 告诉我，告诉我你心中的秘密，你就会舒服一些了。世林，你这是心病啊！心病要心药医，其实你的心药就是你心中的秘密。你快告诉我， 这几天你突然失踪，你跑去哪？

0: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向外人提起的。那我也算是外人喽？不，媚娘。哥，这是我刚炖好的莲子汤，特地给你送来的。哎，媚娘姐。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对不起啊，我没有端一碗给你。没关系，哎，我可不是故意的，媚娘姐，我再帮你端一碗来啊。哎，
1: 不用了，碧莲妹妹，我也该回去了。啊，
0: 世林，你多休息一下，我先走了。媚娘，媚娘姐，慢走。媚娘，哥，来，赶快趁热喝，刚刚才炖好的。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哥，哼，有什么了不起？看见媚娘来就有说有笑的，看见我们来就相应不理，哼，不喝酒不喝，好心没好报。我说的没错吧？我这张老脸啊，全让你给丢尽了。
2: 敢跟我作对，咱们就骑驴看唱的，走着瞧。你让我弄不到手，我也让你得不到。这何必呢？天底下王孙公子多的是，还怕咱们女儿嫁不出去吗？
0: 你少说风凉话，这种大事你从来就不会关心。我既然出主意，自然就会有办法。
2: 哎，哎，宝山呢？
0: 不要提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
2: 飞来的鸟儿养不住的，我们的亲朋好友啊，都被你得罪尽了。我看呐，你以后少出去，免得在外面丢人现眼。哼，
0: 你，哼，才不会那么便宜他呢。
3: 世林，这孩子睡得真沉啊。
0: 还在发烫呢，我原先以为他在故意装病，现在看来病得还真不轻呢。
3: 你这丫头，生病哪能装啊？看样子还得另外请个大夫来看看他。
0: 好了，娘，您先去忙别的，这边我来伺候啊。好了好了，您先去忙别的。

0: 哎，是林正孩子，就是心事太重了，整天足不出户，闷也会闷出病来嘛。哎，碧莲呐，赶快到同仁堂把施大夫请来瞧一瞧。
1: 钱塘县有名的大夫都看过了，
0: 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都说气迷心窍，昏乱之症。
0: 哎，昏乱的，哎，这该怎么办呢？
1: 什么药都用过啦，像牛黄、朱砂、黄层等名贵药材，可是都没有用啊。
0: 哎呀，哎，我看干脆。
1: 把媚娘请来给她治，上一次的病不也是她治好的吗？哼！
2: 哎呦，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啊！
1: 让媚娘来看士林，那士林的病会越来越重。
2: 对呀、啊，
0: 何以见得啊？
1: 你看那媚娘的媚功多厉害啊！啊，以士林这有病之身呐、啊，那简直是雪上加霜啊！
0: 哎呀，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1: 求人不如求神
0: 啊！ 哎呀，妇人之见。
3: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家世林，菩萨保佑。善哉，现在文曲星君有难，医药难救，我应该立刻前去搭救。

0: 乐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 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

0: 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免费领免费

0: 飞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

0: 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蒋介石一定会把

0: 亲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弟弟。
1: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2: 陈树江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3: 这回呀、啊，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香儿见面。
0: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4: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1: 我对阔红有不同意见。
5: 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沉香二两，黄芩，哎，不对不对呀、啊！啊，太清丹最灵了嘛，丹砂、雄黄、白细、增青、磁石。哎，瞧，是说《心语》上说啊，非为治病，一觉神明开朗。嗯，这个准灵啊。
1: 爹，怎么又是雄黄啊？
0: 是啊，雄黄有什么不好的？
2: 哎，不行不行，一提到雄黄这两个字啊，我就心惊肉跳的，我就想到咱们弟妹她。
0: 哎，是不是法海和尚又来了？碧莲，
1: 啊，
0: 把他赶走。
1: 爹，我怕。
0: 这个老和尚害得弟弟一家人妻离子散，我去跟他拼了去。
2: 你这个大粗人呐，什么事儿都坏在你的手上。哎，碧莲，来跟娘去看看。
0: 哎
2: 哎，快点走啊。
1: 我怕爹。
2: 啊，这位道长，请问有事儿吗？
3: 贫道自幼出家，在天竺国得到一人传授仙方，云游天下普救众生，偶到贵地，今造贵府，沐一善缘。
2: 道长，弟子有个孩儿得了失心症，日夜呼叫，医药无方。既然道长有仙方，不知道长是否肯相救？
3: 贫道专一救人，既然施主的令郎有病，贫道理当效力。
2: 啊，谢谢道长，请到舍下一叙。

0: 令郎此症乃七情所伤，致使昏乱之症。贫道有药丸一粒，施主可用水调化，赋予令郎吞服，即可见效。
1: 多谢道长，请到前厅用茶。
0: 不必了，贫道还要赶回紫霞山去。保佑令郎早日康复。

0: 定刚好，别看书了。
1: 是，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爱呀，
1: 爱自由，好香啊！
0: 好不好啊赶快喝啊！
1: 多谢世尊菩萨大慈大悲救了我儿子，谢谢。姑娘，怎么样？
2: 不要了。
1: 啊，再来啊！客官，客官，来看看，你看这么漂亮的荷包，买一个送给心上人吧。送荷包给心上人啊，就能百年好合哦。怎么样？还有这个，这是并蒂莲花，包您心连心啊。怎么样？看看别的啊，这个是双环扣，它能够让你永世缠绵哦。
3: 就这个吧，
1: 这个好，
3: 多少钱？
1: 送给心上人的吧，5分钱就好了。谢谢谢谢啊！哎，等一下，回来回来，
3: 干什么？
1: 等你娶了那位姑娘之后啊，我再做个麒麟送子给你啊。
3: 承您吉言。
4: 哎。大白天的想吓死人呐！
3: 这个好不好看？给你。
4: 无功不受禄，自己留着吧。
3: 哎，碧莲，人家刚才啊经过城隍庙会，那里好热闹哎，有耍杂耍的，有卖小玩意儿的。我看见这个小环扣，挺好看的，我就买下来送给你。
4: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可以随便收人家的东西的。
3: 你娘，你娘，又是你娘，你把你娘的话当圣事啊？你看不出人家的心了、啊、
4: 你的心怎么啦？有病啊？
3: 有啊。
4: 那赶快去治啊。
3: 没得治啊，心病还得心来医。碧莲，你看不出我宝山对你怎么样吗？
4: 好啊，对我们家都好，对我哥啊更好。
3: 我和你哥还有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如今世林都已经有心上人了。
4: 谁呀、啊？
3: 这个你都不知道，就是媚娘。
4: 哼！
3: 哎，碧莲，碧莲，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世林，世林啊！哎，世林，你刚好又跑出去了，真是。准是到媚娘那儿去了，我真是想不通，我怎么没那么好的造化？同人不同命吧？哎，不对呀、啊，我跟他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怎么会不同命呢？奇怪。

0: 天上绝无有，人间只一浮。世林，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刚到，不想打断你的思路，所以没有叫你。
2: 这是兴隆钱庄的那位三姨太要过生日，特地跟我定做的，所以我在赶着刺绣。
0: 真是远看桃花红似火，近看杨柳绿沉沉。
2: 看你啊，做文章的人都是出口成章的。
0: 哎，这塔是
2: 西子湖畔，雷锋。
0: 雷锋，
2: 世林啊，你看，这是胡家大奶奶送来的五子图，多有趣啊！

是灵吗？你是说你要远行？我要去找我亲娘，她被妖僧法海罩在雷峰塔下。我双亲的冤情如海深，我的罪孽如山重，空度师叔，白做人。是灵，这蝎子湖虽然是奇力万千，但是你单身一人出门在外。 非比寻常，而且世间人心险恶，不可以掉以轻心。虽然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危机了。世灵，你要多加考虑才好啊。总之，不能查明真相，我是不甘心的。既然你有这心愿，那我也不阻拦你了。 等你们母子重逢以后，要早些回来啊，媚娘。

0: 小官好生面首，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姓许，名士林。
0: 哪里人士？
1: 浙江钱塘。
0: 那你父亲尊姓大名是？
1: 许汉文。
0: 啊，那你母亲就是白素贞了。
1: 你怎么知道？
0: 18年不见，终于长大成人了。
1: 请问您是？
0: 老衲法海。
1: 你就是金山寺的法海？
0: 正是老衲。
1: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算账。你害我娘亲被震雷峰塔下，你害我爹落法为僧下落不明，你害我18年来不见亲人面，你害我全家难团圆。这天大的冤仇比海更深，你到底居心何在？居心何人？
0: 阿弥陀佛，吾佛本慈悲，贵义不敢违，一回闻棒喝，万事已成灰。
1: 呸！世间多少不平事，战乱纷争，生灵涂炭，有钱人挥金如土，贫穷的人苟延残喘，你为什么不去看不去管？你为什么要苦苦把我爹娘来缠？关你什么事？
0: 是你，你好吃啊。难道老衲不去管，他们就能够安享天年吗？小人生浑如醉乡，回头看无穷惆怅，真惶恐，看空空色色，色色空空。
1: 什么色色空空？我不管，我只要我的亲爹娘。
0: 是嘞，你娘在雷峰塔下皈依佛法进行，你爹代法为僧，云游四海，将来功德圆满之时，一成佛来一成仙呢。
1: 我不献佛也不献仙，我只要我亲娘。你要放我娘出来，让我们母子好团圆呐、啊！
0: 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1: 好狠毒的风僧！你憎恨人间恩爱美眷，你要将世间美好的事物摧残，你活活生

0: 命将我爹娘拆散，你要让他们的孩儿失去天伦之爱。你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何德何能？
1: 何德何能，岂是无知草木可以污蔑？生生死死又怎么可以证明天道无情呢？
0: 什么天道地道，谈玄说意，全都是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要你乖乖地打开塔门，放我娘亲出来。法海，你等着那一天吧。
1: 徒子狂言，阿弥陀佛。
2: 天都快黑了，诗琳怎么还不回来？这牛浑浑沌沌的，像是清魂出窍似的。哎，碧莲啊，碧莲
3: 来了。娘，你叫我啊？
2: 这屋里就只有你跟我，难道我还叫别人呢？
3: 叫我干嘛？
2: 你在做什么？
3: 我在厨房烧饭呢。
2: 你到宝山那儿去看看，诗琳在不在那儿？
3: 人家在厨房烧饭嘛，待会儿爹就要回来了。
2: 是烧饭重要还是士林重要？我知道你不喜欢到宝山那儿去。宝山呢，这孩子虽然是个团练教头，粗里粗气的，不过有时候呢，他还真是个细心人。娘知道宝山这孩子喜欢你，有事没事就来这找士林，其实啊，他是来看你。
3: 哎呦娘，瞧你说的，他跟士林哥是结拜兄弟，他当然是来看他的喽。
2: 你心里想什么，娘都明白。偏偏你遇到的是士林。
3: 娘，自古姻缘是前世注定，该配对的一定配对，不该配对的，也勉强不得的。
2: 说的也是，你跟士林的婚事是我跟他娘指腹为婚的，两家的香火就由士林来当家，这是亲上加亲呢。可是这会儿跑出个程咬金来，胡媚娘她不请自来，怎么不叫人担心呢？

0: 大王，你有什么吩咐？
1: 我的是一筹许世林，朕前往雷峰塔，要见他的母亲。您必须要前往拦阻他，把他抓来见我。
0: 是。

0: 嫂子啊！哎，来来来，哎，坐坐坐啊！
1: 二奶奶，您甭客气了，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0: 请坐，请坐。
1: 我这会儿来呢，是问世林这孩子有没有到您这儿来。
2: 没有啊，世林好一阵子没来过了，自从他病好之后就再没来过。我为这事还问过宝山呢。
1: 哎呦，这就奇怪了，这么晚了，这孩子会上哪儿去呢？
2: 八成啊，又到秀庄去了。嫂子啊，不是我多嘴，这世林的病啊才刚好，哪经得起媚娘的勾引呢？你得多留神点啊。哎，
1: 说的也是。

0: 我说啊，那个媚娘啊，长得妖里妖气的。哎，别说是男人，就是咱们女人看了，也是骨子里发酥。再说呢，她也不是我们钱塘县的街坊，她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也摸不着边儿啊。嗯，我看呐，我们得谨慎点儿。哎，搞不好啊，她是狐狸精变的。
1: 狐狸精？哎呀，您可别吓我啊！我们诗琳怎么会喜欢上一个狐狸精呢？二奶奶，咱们可不能随便猜疑啊，话要是传了出去，可是会得罪人的。
0: 我这是为世林着想，哎，不如啊，请个道士去绣庄捉妖。哎，这万一呀，媚娘现了形，世林哎不就死心了吗？
1: 这么做合适吗？弄不巧画虎不成反类犬，那不成了人家的笑柄？
0: 哎呀，不管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啊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我就是许世林，两位大人有何贵干？
1: 我们是奉命来求你的命。
2: 我与你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我的命？
0: 我们是奉金拔法王之命，谁敢不听？
2: 谁是金拔法王？
0: 哎，我不认识他。
1: 你不必认识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父债子还，父债子也要还。
0: 我爹娘怎么样得罪你家法王？20年前，你母亲白素贞杀了法王之子吴公卿，那么这笔债不就得向你讨吗？你们要杀就杀，难道还有王法吗？哼，
2: 真亏你家主子叫法王。法王，王法，哈哈哈哈哈！真是一介书生啊，在你们人间，有权有钱的人就是法王。
3: 在我们灵界，呼风唤雨的就是法王。哼，别跟他啰嗦，杀了他！你是谁？
4: 我是当方土地，
3: 何人胆敢在此杀文曲星？
4: 文曲星，
3: 还不退下？
4: 是。
5: 我这文曲星下界有失远迎，碧莲妹妹，对我们秀庄来说，你真是一位稀客啊！来啊，请用茶。
6: 不必客气了，你别忘了这儿的环境，我并不陌生哎。啊，
5: 你不提醒，我差点忘记了。你是说那天晚上你跟你娘一起到我家后院？
6: 媚娘，请你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好吗？
5: 今天我到秀庄来，不是想来谈论这件事情的，而是，是为了什么呢？没关系，有话不妨直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啊，一向是坦诚相对，不藏虚假的。好啊，既然我来了，就不必隐瞒了。嗯，老实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0: 好啊，有话的话不妨明说。
1: 我来找我哥哥，请你叫他出来。啊，
0: 你哥哥他不是应该在自己家里头吗？你怎么会反而找我要人呢？
1: 你说他不在此地。
0: 你哥哥是个大人了，我有什么理由把他藏起来呢？
1: 那么你是说他没有来过？
0: 我不否认他来过，可是他现在并不在我家。
1: 那么昨天晚上呢？
0: 昨天晚上？你的意思是说他昨天晚上？
1: 他昨天晚上一晚都没回家。他不在你这儿，那他会跑哪儿去啊？
0: 这就奇怪了。你哥哥是常来我这儿做客，可是他每次来只逗留一两个时辰就走了，绝对不会待到晚上，更别说是在这里过夜了。碧莲，我想你是误会了。
1: 误不误会啊，只有你心里明白。
0: 碧莲，你不要忘记了，我也是清白人家的儿女，你千万不要胡乱栽赃，破坏我名声啊。
1: 名声？你也知道要名声啊？这左邻右舍谁不知道你是专门勾引男人的狐狸精啊？
0: 碧莲妹妹，请你说话。
1: 住嘴。碧莲？碧莲什么碧莲啊？碧莲也是你叫的。
0: 人生而有名，情造而有因。碧莲，你来我家做客，我不叫你碧莲的，难道我说哎喂这样叫你吗？
1: 你
0: 不要动气，有话慢慢说。凡是以礼待人，以诚服人，总不会错的。来，请坐啊，坐啊。碧莲，我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曾经表示过了，说我们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就应该和睦相处，礼尚往来。可惜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这个福分了。
1: 哼，仿佛天下所有的好事都被你一个人给占光了。
0: 啊，你完全误解了，碧莲，我们之间哪有谁占谁的好处呢？要说的话只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为了世林，对吗？
1: 你为什么又要提他嘛？
0: 你不是为了要找他而来的吗？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啊？
0: 碧莲，有些事我也不妨直说。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应该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哥哥世林。
1: 天底下的公子哥这么多，为什么就偏偏喜欢他呢？
0: 可能这是缘分。难道有错吗？
1: 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可是自从你搬到我家隔壁认识世林哥之后，我们家里就一连串发生了不可思议稀奇古怪的事情，使一个原本平和宁静的家平添了许多波折困扰。难道你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吗？
0: 碧莲，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料到的，也许是有些巧合而造成了许多误解。不过请你相信我，对于世林，我一定会保护他而不会伤害他的。更何况世林的心里面有许多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痛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帮助他的。
1: 他内心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难道他都对你说了吗？
0: 他都说了。
1: 这么说他确实来过此地了？是什么时候来的？
0: 昨天。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世林哥也真奇怪，有什么话不能跟家人说，非要跟外人讲。
0: 也许他在我这里可以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的。
1: 就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家他又不便启齿的呢？
0: 这关于他自己离奇的身世，还有他从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亲生爹娘。
1: 是林哥连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了。
0: 能把心中的苦闷吐露出来也是一种解脱啊。
2: 只可惜他解脱了自己，却把家人给套住了。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自从世林哥知道他的身世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昨天一天也没看见他的人影，而且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家，我爹娘正为此事焦急万分呢。
0: 所以你就来这里责问我，还问我要人。
1: 现在至少证明我来这儿找并没有错啊。
0: 我不妨坦白地告诉你，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并没有通知你们家人，他是去雷峰塔去探望他的亲娘
1: 啊。雷峰塔？
3: 什么？世林跑到雷峰塔去看他娘？
4: 嗯。哎呀，由这儿走到杭州得走几天几夜啊，他身上又没带钱又没带衣服，那怎么办呢？这孩子的脾气真是倔。
1: 娘，现在抱怨也没有用，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去找他啊？
3: 找啊，这到哪去找啊？这天南地北各奔东西，等你追到雷峰塔还不知他又跑哪儿去了呢。
4: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3: 什么办法也没有啊，等啊，只有等他回来啊，等他了了心愿他自然会回来。哎呀，世林这孩子，他以为他跑到雷峰塔就能见到他娘了吗？

呼唤你吗？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

0: 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受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9: 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10: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11: 陈树湘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12: 这回啊，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湘儿见面。
9: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13: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14: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白素贞，你要兼修佛道，练真行，皈依佛法，静修行，潜心修炼菩提果，此番大罗也灵缘。
1: 娘，娘，你为什么不出声啊？

0: 怎么就是说啊，他们看不惯，这两个妖怪，哎，是不是来了？
1: 是不是来了？
0: 来了啦！
1: 妖怪，
0: 哎，
1: 来了，
0: 你看看，长得这么漂亮，像妖怪吗？
1: 不就一样？
0: 进去。
2: 哦。

0: 是林哥回来了，是林哥回来了。碧莲，原来是宝山哥啊！哎，
1: 是是是，李大叔回来了吗？就是九爷过50大寿的喜帖，让我送过来给你爹。好，
0: 那我先收下，等我爹回来我再告诉他啊。
1: 好。哎，你娘呢？
0: 娘啊，到街坊刘大娘家去借鞋样去了。哦。
1: 那我先走了，
0: 不送你了。哎，碧莲，啊，
1: 我有句话一直憋在心里头，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我真的很想说。
0: 有话就说出来啊，憋在心里怪难过的。
1: 但是我怕我说出来你会不高兴啊。
0: 话还没说出来，怎么知道我会不高兴啊？
1: 其实我是个搬腔弄斧的武夫，笨嘴拙舌的，

0: 瞧你，话还没说出来呢，就直冒汗。那么多徒弟，那么大场面，也没见你心跳气喘的。
1: 哼，那怎么一样？那是教场哎，个个都是堂堂男子汉，我是教头，是统帅哎。
0: 嗯，
1: 哼，只要我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军令如山倒，哼，没点威风，怎么当得了教头啊？哼，
0: 那我不明白，你平常都教他们些什么？
1: 南拳呢？蔡李佛拳、洪佛拳、螳螂拳、太虎拳，还有铁线拳。
0: 哎呦，哪见得了这么多的名堂啊？
1: 其实也不难呢，就像你们女孩家穿针走线一样，功夫了得的，游刃有余。像什么双龙夺珠啊，牡丹花开啊，孔雀开屏呢，麒麟送子，哎，吉庆有余，还有，
0: 你懂得还真不少哎，
1: 听得多了，自然也懂得多了。
0: 是谁教给你的？
1: 哎，这你就不要管了。
0: 是不是媚娘啊？
1: 不是，是听香巧说的。哎，你们女孩家就是心眼最窄了，我刚一提媚娘你就不高兴。好了好了，以后我再也不提了，行了吧？碧莲，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跟世林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你跟世林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那我跟你不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可真是有缘。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吗？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我也听人说啊，见面无缘也枉然呢。
2: 哎，宝山你来了。
1: 大娘。
2: 有事吗？
1: 没有什么了，我送喜帖来的。
2: 哦，哪家娶亲嫁女儿啊？
1: 不是啦，是九爷过五十大寿。
2: 哦，那得去啊。你回九爷的话，说我们全家都会去。
1: 嗯。
2: 哎，世林呢？
0: 还没有回来呢。
2: 哎，这孩子真叫人担心啊。
3: 喝完银耳莲子汤，提提神，清清火。
4: 先放在那儿，我喝不下去。
3: 什么事情你闷闷不乐的？
4: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为什么总是有人跟我过不去呢？
3: 你是说宝山、世林、碧莲，还是顺天镖局的二奶奶呢？
4: 当然是那个气焰跋扈的二奶奶了，简直是欺人太甚。为了世林的事情，莫名其妙的跟我过不去，到处散播谣言，存心来对付我，分明是想把我赶出钱塘。哼，别想得那么容易，没有金刚钻，就别想揽瓷器活。
3: 对，是该还你颜色给他们看，不灭灭他们的威风，哪有我们立足之地呀？
4: 彩英啊，明天是不是顺天镖局九爷的五十大寿？
3: 我听宝山说过。
4: 好，我就要看那二奶奶有多大的本事。
5: 什么？50岁就做大寿？那70到80怎么办呢？我今年也叫50了，我是不是也过个大寿庆祝庆祝啊？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了？人家九爷过50大寿请客，招你了？
5: 当然招我了，要不然干嘛发帖子请我啊？
2: 人家发帖子是有礼貌啊。怎么发错了？我们去不去是我们的本分，你用不着说话带刺儿吧？
5: 本来就是嘛，他这分明是在显露嘛，我就是不喜欢这一套。
2: 那你也得有这个命啊。哼，想摆还不见得成谱呢。
5: 哎，我告诉你，那可是不一定的。将来我们士林考上状元，被封个什么大官的，那我到时候就摆给他看看。
2: 哎，说正个儿的，世林这一离家出走，音讯全无的，我还真没那个心情去喝寿酒，

0: 是吗？既然你不想去，我也不愿意去，咱们就不用去了。可是咱们也不能这样做人呢。士林的事就也有出过力，同时又有宝山这层关系在。再说，他那镖局将来跟你们衙门也会扯上关系啊。哎，我看。 咱们就勉为其难吧。
1: 好吧，你想去，咱们就去，别为这个事情多说了。睡觉，睡觉，快点呐、啊！

0: 恭喜九爷，恭喜谢谢，请，恭喜九爷，恭喜恭喜，请，请，哎，九爷九爷，恭祝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1: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这是一点薄礼，敬请笑纳。好，请，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人到了我就高兴了。
2: 这是小女碧莲，还不赶紧给九爷磕头拜寿？
3: 碧莲恭贺九爷长命百岁。嗯，好，好。郭府兄，你有这样好女儿，真是个好福气啊！难怪宝山啊时常的提起来。
1: 娘，
3: 哦，小女儿害羞了啊。
0: 哎，
3: 怎么没看到世林呢？
0: 哦，世林他。
2: 世林他到镇时去看他叔公去了，
0: 明儿个一早回来，我再让他来给您祝寿。好，好，世林
3: 这孩子啊，舞得蛮喜欢的，秀朗之中带着才气。<笑>
2: 是啊，这老爷呢常常夸奖他。<笑>哎，湘巧，赶快拜见李大爷啊！
0: 是，
2: 李大爷，
0: 好好好。
2: 李姐姐，不用客气，叫我碧莲就好了。
4: 叫我们湘巧呢是又乖巧又懂事啊，
5: 请坐，请坐啊！谢谢谢谢。
4: 弟子七宝山给九爷磕头，恭贺九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请起。
4: 九爷，这是弟子们的一点心意，请九爷笑纳。
5: 九爷没白疼你们啊！宝山，
1: 你还真懂事啊！碧莲，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所有的宾客都让你比下去了。
2: 贫嘴！
1: 哎，你这孩子，九爷刚刚才夸你，你就得意忘形了。
5: 真是个小孩子，
4: 不敬寿庄的媚娘，姑娘道贺。
5: 哪个寿庄的媚娘啊？
2: 咱们钱塘出了名的狐媚娘。哦，哎，既然来了，
5: 就请她进来吧。我也想看看她是怎么样的媚呀。<笑>
2: 小女子狐媚娘，恭祝九爷寿比南山，二奶奶万福啊。嗯，<笑>
5: 好，好。<笑>
2: 九纹九爷，您是钱塘鼎鼎大名、德高望重的标主，本来一直就想早一点来拜访的，可惜一直苦无机会。啊，今天趁着您个大好日子，特地来瞻仰风采，也是小女子三生有幸修来的福气啊。<笑>媚娘，你真会讲话啊！<笑>保领一份，请九爷笑纳。哦，恭祝九爷您长命百岁，万寿无疆。
1: 嗯，好极了，好极了。<笑>哪里呢？我是趁着九爷您今天大好的日子，大家高高兴兴的，我就献点丑而已。<笑>
5: 哎呀，真是出神入化，巧手天工啊！
2: 哎呀，人家就是学这门手艺的嘛，要不然怎么有胆开绣庄呢？
1: 啊，笑笑。
2: 什么巧手，什么天工啊？依我看呐。 都比不过胡姑娘的狐媚幼丽。你看，我们家老爷的魂儿，差点都给你给勾过去。二奶奶，您这会开玩笑啊？今天是九爷的大喜日子，啊，神祥淑女，宾客盈门的，我狐媚娘只是个普通女子，啊，您就不要再挖苦我了。哎呦，我怎么敢挖苦你啊？不相信的话，你看问问左邻右舍，大伙儿呢都认为。
5: 好了。

0: 我们客人都被你得罪了，进去休息吧。什么？你叫我进去？对，我叫你进去清醒清醒。
1: 好啊，你叫我进去清醒，我告诉你啊，该清醒的是你，不要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0: 放肆！我走南闯北的，什么样的事我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要你来提醒我，进去。
2: 好，我进去。你这不要脸的狐！二奶奶，你好走啊！哼，好个狐媚娘，白天竟然叫我当众出丑，这分明是妖精作怪，陷害善良。哼，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咱们走着瞧。
3: 哎哎，这在这儿，到了，哎，让！哎哎哎，
2: 这是这儿。
3: 我们来了个道士。哎呀，你别看了，快点施法！哦，天灵灵，地灵灵，昨日拿了无名鬼，今日走鬼不留情，无招老君亲驾临，护法神王补仙金，急急如律令。哎，
2: 大胆妖魔，往哪儿走？
3: 还不赶快现身！
2: 现你个头啊，现！哼！
3: 姑娘，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人，聚集在门口，说是要来捉妖，还有个道士在那做法念咒的。我看我们还是快躲躲吧。
2: 要躲也来不及了，他要是道高一尺的话，我就是魔高一丈。
3: 哎呀，你别光站在这儿啊，赶快施法呀！啊，赫赫扬扬，日出东方。
2: 不断巨噩梦，
3: 少出无穷，急急如律令。
2: 哎，你出来呀、啊！狐狸精，你赶快现形出来呀、啊！媚娘，你赶快出来受死吧！你，哎呀，赶快再施法呀！你，我赶快呀，把那个妖怪给逼出来呀、啊！
3: 啊！
2: 地灵
3: 灵，地灵灵，妖魔地现形，急急如律令。
2: 哎，出来了！哎，出来了！各位街坊。 媚娘来到跪地开袖庄，向奉公守法，声明卓著，承蒙各位街坊帮忙，才能立足的。我一不伤天，二不害理，怎么会是什么妖孽呢？法师，你说对不对呀？哎呀，你说话呀，你说呀你！
4: 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跟你无怨无仇的，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呢？啊，你呀，论情理来了，论理，邪魔妖孽。
2: 人人得而诛之，我是替天行道。啊，那请问法师，我算是什么妖，又是什么魔？你说话呀！你分明就是妖精嘛！哎哎，各位，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是不是啊？你们说也没有用，我要问他。我问你，我像妖吗？哎，这道士怎么跑了呢？ 花钱钱怎么跑了呢？真是没出息！你好，你跑不了今天，跑不了下次，你走着瞧吧你，我跟你没完没了！哎哎哎，道士啊，道士回来呀！各位街坊邻居都看见了，那都是二奶奶搞的闹剧。好了好了，大家没事了，散去吧。

0: 彩英，彩英，
1: 什么事啊？
0: 到门口去守着，暂时不要放任何人进来。
1: 这么晚了，到底什么事啊？
0: 叫你去就去嘛，快去。

0: 小小的惩罚，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胡乱说话。
1: 娘，娘，你醒醒啊！娘，你醒醒啊！我是你女儿香巧啊，娘。
0: 香巧。

1: 我是张天师，专门抓狐狸精。
2: 好了，你先去休息吧，休息休息，别胡闹了啊！哎呀，
1: 我是张天师，我是张天师他派来的。

0: 镜，找魔镜，我找的你现原形，你现原形吧，你
1: 啊，不要哭闹了，
0: 行
1: 啊，不要哭闹了。
0: 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妹，你饶了我吧，
2: 娘，你休息一下。爹，你看娘病成这个样子，我看恐怕解铃还需系铃人呢。
3: 您说媚娘？
2: 依我看，娘一定受了媚娘的诅咒，中了邪魔而致神明。

0: 宝山，宝山，
1: 来了，九爷。九爷有什么吩咐吗？你快到绣庄去请媚娘过来。
0: 这么晚了还要请媚娘过来？你说二奶奶病了，九爷特地请她过来。
1: 二奶奶病了，应该赶快去找大夫啊。
0: 别啰嗦了，快去快回。
1: 啊，是。
2: 媚娘啊，这下子那二奶奶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造谣重伤了。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那些啊专门搬弄是非、乱嚼舌头根的人呢、啊，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作茧自缚的道理。嗯，不过媚娘，你这么做不怕有危险吗？哎呀，放心，我只是对她略施点惩罚而已。要是他们聪明的话。 就来找我啊！那你去不去啊？
1: 我不是说过，我不是存心害他的吗？嗯，哎，八成是来了，你去看看。
2: 好。
0: 媚娘，宝山来了。媚娘，九爷请你赶快过去一趟。
1: 什么事那么急啊？
0: 二奶奶中邪了。啊，
2: 中邪？中邪关我什么事啊？我又不会治邪。
0: 哎，我也是这么想啊。 可是九爷一定要你过去，媚娘，我看你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嗯，好吧，那我就去试试喽。
2: 宝山，我们走了。
3: 二奶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中了邪了？
2: 二奶奶不是中了什么邪。
3: 只是他气迷心窍，只要他能血脉，输出气就好了。哎，你们先下去吧。是。媚娘，我九爷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物我都见过。有些事情，在我眼前一晃，我就能够掌握个七八分了。
2: 九爷不愧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
3: 自从在我寿诞的大堂上，你用特意的障眼法戏弄了二奶奶，我就知道你的来路不太简单。哦，
2: 九爷的意思是？
3: 你放心，许多的旁门左道我都见过，可是我不会故意拆穿。江湖上。
2: 个人有个人的生存之道，
3: 九爷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有点惭愧。不过，我并不是靠那些旁门左道来求取生存的。这个我懂。这件事要怪我家二奶奶喜欢招事惹非，坏吧，就坏在她一张嘴。这件事情多半是她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这件事情既然跟你狐媚娘有关，所以不得不请你亲自过来一趟。解铃还得谢灵人，请你除去他的法术，还他以自身吧。
2: 九爷这几句话真是说的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九爷您放心，其实我跟二奶奶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一点。

0: 二奶奶，二奶奶，你好多了吧？啊，
1: 是你，
0: 二奶奶，你不用担心。其实我并不是有心要戏弄你的，我只不过是略懂一些茅山之法。我既不是什么妖，也不是什么怪。不过最重要的是，以后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不要没事找事，要能和平相处就好了。你们可以进来了，二奶奶她没事了。
2: 二奶奶，你没事了吧？
3: 娘，你好了。
2: 谢谢你，宝山。送媚娘回去。
4: 是。
0: 请。
2: 请。
4: 媚娘，请。

0: 相公即日敲门，有什么急事？是烧香还是随喜啊？
1: 都不是，我要见法海和尚，他可在这里？
0: 哦，本寺并没有法海和尚。
1: 他是住持方丈僧，怎么说没有？
0: 哎，要说住持和尚，哎，那本寺是三年一换，或者是五年一换，哪有常住此间的道理呢？
1: 那法海现在在哪里？
0: 哎，住家之人好比闲云野鹤，没有一定的地方。再说法海禅师原本是上方活佛，19年前曾经在此地收妖降魔，以后又曾经来过两次，现在不在山上。
1: 老师傅，你可曾知道有一个钱塘县姓许的僧人在此修道？
0: 哦，那就难说了，本寺有500多个僧人。再说这500多个僧人中，来自天南地北，来来往往的，又都没有俗家的姓氏，这要如何查起呢？再说如果要查，也得要经过方丈的许可，这要花一段时间呢。啊，相公，你既然从老远的赶到此地，何不进去歇息一下，再做打算呢？
1: 那就打扰了。
0: 说哪里话，我们能相见，这也是一个缘分，我们要聚缘惜缘呢。相公请。
1: 人皆欢然。

0: 缘尽离别最情伤。
1: 听相公的话，你要找的人一定是最挚爱的亲人了、
0: 啊、至亲至爱。
1: 依我看，如果不是亲如手足的兄弟，那一定是养育之恩的言辞了。
0: 是的。
1: 下了课了。

相公，相公，你要到哪儿去啊？

0: 求求你，我求你帮我去找他。他叫许仙，他叫许仙。
1: 许仙，啊，你爹叫许仙。好，那你，
0: 我叫许世林，我从钱塘县来找他的。
1: 你找他做什么？
0: 我要他跟我回去，我不能没有爹啊。
1: 贫僧不知道，你去问别人吧。哦，阿弥陀佛。
0: 爹，你到底在哪里？

0: 不是，这是你要的大堂藏经。哦，放在那儿吧。哦。哎，简体。哎，什么事儿？
1: 晌午时来的那位施主，还在寺里吗？哦，
0: 已经留他在寺里过夜了。
1: 吃的、住的，准备好了吗？住持
0: 已经吩咐过了，我已经交代下去了，错不了。待会儿。
1: 给他多带一床被子，山上气候寒，别让他睡觉着了凉。
0: 禅师，你怎么那么特别的关心那位相公？啊，
1: 年轻人出门在外，粗心大意总是难免，能多关心一点总是好事。
0: 哎，禅师啊，你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心神不安的？
1: 没事，我问问而已，你下去吧。
0: 是。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0: 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

0: 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

0: 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

0: 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9: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10: 陈树湘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11: 这回呀、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湘儿见面。
8: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12: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13: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佛祖保佑你们父子团聚，但不知你父俗居何处，尊姓大名？
1: 父亲他叫许仙，又名许汉文，我母亲白素贞，住钱塘县，以行医为业。我刚满月，家就遭横祸，家破人亡，母亲被关进雷峰塔。我父亲出家修行，一晃二十年，我这次不远千里而来，就是想见他一面。
0: 哎，真是一片赤子之心啊！要是你亲爹知道了，真不知道他心里作何感想。
1: 听老师父之言，难道你知我爹去处？
2: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这寺里有500僧人，不可能连名册都没有。
0: 有啊，当然是有啊，但是这并非我职责所管呢。再说寺里的规矩，不准过问别人的私事。
1: 老师父，请你看在人间伦理亲情的份上，破一次例，破一次例。
0: 真的，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1: 老师父，谁不是亲爹娘所生？谁没有亲爹娘所疼爱？可怜我，一满月就失去了慈爱，日思爹爹，夜思娘。老师父，这世上谁没亲爹，谁没亲娘？我就是连做梦也在想，我的亲爹到底在哪儿啊？老师父，我求求你，你告诉我，我亲爹在哪里啊？
3: 谁？什么人？

起，功名要紧切莫停，此去直上青云路，他日双亲重相逢。是爹，是爹，爹，爹，爹，你的亲儿子申灵来找你了，你来看看

0: 我爹也盼，为的就是一张纸吗？我亲爹还在雷峰塔下，我亲爹又不肯回家，房祖，我求你告诉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何天何月才能团聚？
1: 相公，你不必过分的忧伤，有缘自会相聚的。佛祖他会保佑你的。

0: 相公，阿弥陀佛！哎，铁口直断，赛神仙，算命！哎，你这人走路不长眼睛的，
1: 谁不长眼睛？
0: 哎，你是要赶去投胎是不是？
1: 哎，你怎么张口就骂人？
0: 哎，骂你又怎么样？哎，你撞人还有理啊？ 可别说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那个团练总头一届武夫吗？
1: 武夫怎么样？哼，白练了一身肌肉，身大无脑啊。嗯，那也比你这个江湖术士好啊，骗神讹鬼，骗人钱财，误人前程。
0: 你说什么？哼，看我来修理你！
1: 我砸了你的招牌。
0: 免得以后你再四处招摇撞骗。
1: 我砸了你的招牌，免得以后你再四处招摇撞骗。
0: 我跟你拼了！哎呀，救命啊！哎呀，欺负人啊！救命啊！哎呦，打死人了！哎呦，你们看看，我这身老骨头啊，都快没了，给打散了！哎呦，哎呦，
1: 好了，起来，起来，起来，你也别装了，看你的样子也没什么伤嘛。你，
0: 哎，别走，你们别跑啊！天杀的！你们也不张开眼睛看看老子是谁，我是赛神仙哎！凭我一句咒语啊，让你倒霉八辈子！哎呦，笑什么笑啊？走，莫名其妙的。
1: 走，是条死巷。
2: 奇怪了，明明看他钻进来了，怎么不见人影了？哦，对了，一定是翻墙过去了。

0: 宝山。
1: 媚娘。
0: 你怎么躲在这里啊？
1: 我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吗？
0: 来了，啊，是两位官差大哥，请坐。
1: 不用坐了。
0: 啊，那两位是想买一点什么东西啊？我们这边是专卖刺绣手工的，什么湘绣啊、固绣啊、杭绣啊都行。哎，两位来看看，我们的戏水鸳鸯绣得多好啊！还有这些桃花都是我们绣的，那你们是要选一些什么绣呢？
2: 我们不是买绣面的，是找人的。
0: 找人啊，可以啊，只要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没有不知道的。
3: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0: 不知名姓那可难了啊。不过可以，你可以告诉我他的长相的也行。
4: 我们也没看清楚啊。
0: 又没名又没姓又不知道长相，那到底是找谁啊？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小心点儿，弄不好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去，说你们是白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两位请吧。
2: 哟，小娘子，你别恶人先告状，我先告你。
0: 告我？告我什么？
2: 告你窝藏逃犯。
0: 真是笑话，大白天见鬼了。我问你，凭证何在啊？
2: 我看你是心里有鬼，说刚才逃进你们院里的人呢？
0: 哪个人呢？
2: 你别装疯卖傻了，我明明看见有个人翻墙进入你们院子里来了，还说没有。
0: 啊，既然看见了，好啊，那请搜吧。
2: 搜。
0: 哎，那后面可是私宅哦，闲杂人等免进。
2: 怎么了？我就是要看看。怎么怕了？
0: 不是说怕了，而是把话说在前面，要是你们搜着了，

0: 我不醉，要是搜不着呢，那我可不是好惹的，我可要告到官府里面，说你们私闯民宅，目无王法。哼，
1: 走。哎，
0: 站住！叫什么名字？
1: 彩音。
0: 做什么的？媚娘的丫鬟。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啊？
2: 没有，什么也没看见。在那边。哎呀，吓死人了！郎君，你可来了？我在这等了好久啊！来，郎君，我的心肝宝贝，
3: 放手你！
2: 我就知道你来，来，我赶快放手你！哎呀，你这死没良心的东西！
1: 我在这里等了那么久，你都不来，哎，不，追到地上。哎呀，春兰呐，你这个吃丫头等汉子。彩英啊，快带春兰回房去啊！哦，是哪里？
2: 春兰。
1: 哎，小心啊！
2: 哎，郎君，
1: 快滚，你这个疯子啊！真是。
2: 郎君，
1: 哎，
4: 你刚才不是说要找人吗？ 怎么现在找到人又怕了？其实啊，说真的，我们的春兰姑娘虽然有点那个，哎，可是还是个人呢。我们要
1: 找的不是她，是个男的。哎，
4: 你说话尊重点哦。我们这绣庄里面里里外都是女儿家，如果传出去藏了什么汉子在这里坏了名声，那我们生意还要不要做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什么意思啊？讲话要听音，锣鼓要听声啊！你们两个打从一进来。 就眉头眉脑的要搜啊查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是正经人家，不是什么贼窝，有没有王法？啊？
1: 算了算了，别跟他啰嗦了，真是撞了眉头。
4: 哼，有空来坐啊。宝山啊，你堂堂一个大男子汉，又是坛教的总教头。
1: 刚才又扮成那个样子，传出去不是要笑坏人家了吗？哎，我可不怕他们，我要是在外面闯祸，我爹非骂我不可。如果被衙役抓住了，传到李捕头那儿，那可不得了。
4: 好了好了，那以后就少惹事。
1: 嗯，
4: 喝杯热茶润润喉压压惊。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世林他没有回来，我出来找他。
4: 什么？他没回来？
1: 是啊，他又到金山寺找他爹去了。
4: 张许仙，
1: 媚娘，你怎么了？
4: 啊，没什么。宝山，你快去找他，有消息的话再回来告诉我。
1: 好，我现在就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色，轰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善哉，善哉，无佛在此悲，皈依不改为。一回文茂鹤，万世一成灰。前身冤孽深重，今世有此报应，无害无边，唯同是岸。无害无边，唯同是岸。无害无边，唯同是岸。无害无边，唯同是岸。无害无边，唯同是岸。
1: 是你？
2: 哎，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怎么了？
3: 怎么会是你？
2: 怎么不会是我？你离家五天，家里都炸了窝了，又是要报官，又是要张贴告示，父母都坐卧不安，还有一个人最惦记你的，你猜是谁？媚娘啊！他听说你不见了，七魂出窍，六神无主哎！哎哎，等一等啊！你别走，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你中邪了？
3: 哎呀！
2: 哎，你可别吓我好不好？你到金山寺见到大爹没有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
2: 哎，你等一等啊！哎，
3: 哎，哥回来了，爹，哥回来了，
4: 回来就好啊！哎，世灵啊，你让我们担心死了。哎，
5: 哥，
4: 世灵，
5: 哥，
4: 世灵啊，
5: 哥，
1: 世灵。怎么变这样啊？
2: 不晓得啊，我找到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啊。哎，
4: 世林，你开门呐！世林，世林，你有话跟姑妈讲，姑妈来帮你解决。世林，你开门呐！
5: 哥，开门嘛！
1: 世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扭断他的脖子。
6: 世林。他会回来的，你娘她也会回来啊，世林。
4: 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林，你开门呐！
5: 哥，
1: 别哭嘛，你越哭他心里头越难过。
6: 世林，你开门呐！
3: 爹，他是不会回来。
1: 说话呀，怎么都不开口了？
4: 说什么啊？该说的都说完了，一出门半个月来，害得大家提心吊胆，左盼右等，终于盼到这一天他回来了，一回来就这样对待咱们，我们这是干什么啊？
7: 娘，您别这么说，世林哥他一定是心烦。
1: 是吗？世林他有心事。
4: 我知道他心里烦呢，那他为什么你一个人憋在肚子里面烦呢？他不会说出来大家商量商量吗？
1: 你不是常说吗，知子莫若母啊，这一点就证明啊你不了解他。你想想看，世林他什么时候喜欢把心事向别人诉苦的？
4: 那你要我怎么办呢？啊，他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闷在窝子里面，他总得为将来打算呢。
7: 娘，别把哥逼得那么紧嘛，等过一段时间再说也不迟啊。
1: 对呀，船到桥头自然直，事情到那个地步啊自然就解决了。
4: 要是不直呢？
1: 不直就把那桥拆掉。
4: 我去。
1: 哎，你去哪儿啊？
4: 我到金山寺去找汉文去。
1: 哎呀，你疯了！
7: 娘，金山寺好远呢。

0: 这不是远近的问题呀，问题是你找汉文干什么？
1: 我去找汉文，让他回来，好好管他这个儿子。事到如今，事情已经揭穿了，这个担子我再也不要挑了。你这是在说赌气的话？汉文他要能回来，我早跟世林一块儿回来了。是啊，娘，你也听见了。
0: 世林哥说，舅舅他不会回来的。
2: 你们不知道，我这个肩头的担子压得有多大，我真是太累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很累嘛。来来来，坐下来，我替你捏捏啊，捏捏就不累了啊。来，捏捏捏捏，哎，这儿也捏捏。
1: 哎，好了好了，切，
3: 这是。
2: 李头，李头，
0: 谁呀？哎。
2: 李头，
0: 哎，
2: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有事了？
0: 看您怎么还没来上班，大伙都想着您呢。才一天而已嘛，什么事啊？
2: 是这样的，衙门请你去一趟，说京城里面有个要员要到。
0: 啊？什么要员呢？
2: 好像是叫顾宗顾大人的，说是为了秋考到县里来视察的。
0: 哦，顾大人啊。
2: 嗯。
0: 这名字好熟啊。 功夫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世林的启蒙老师啊？世林曾经拜在他门下的， 大概就是他吧。哎呀，要是他的话，那就太好了。好什么？哎，世林秋菊宝剑的事就可以拜托他了。你看看你个人，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打点凤仪的嘛，你怎么老叫我去办呢？哎，这。 这是我弟弟汉文跟弟妹的事啊，如果世林能早一天高中魁元，那弟妹就可以早一天出塔了。这么大的事，就算你不喜欢寒暄，你也得去问问嘛。 哎，行行行，我心里有分寸了啊。 跟了你一辈子，都是心里有分寸，反其事来，漏洞百出。 哎，我们大男人办事嘛，总是大智若愚嘛。
4: 小事糊涂，大事清楚就行了嘛。
5: 哎，
1: 我问你，世林的事是大是小啊？
5: 大。
4: 各位回去后三日之内，将贵县的秋试名册呈报上来，不得有误。秋试乃朝廷中一年一度的重要科试，各位务必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天老了，
5: 大人，大人，
4: 告辞了，
5: 告辞了，
4: 请。
0: 哎，哎，
4: 工部兄，
0: 顾大人，顾大人，
4: 请请请，
0: 谢谢谢谢谢谢，顾大人一路辛苦了啊！
5: 好说好说。哎，老夫的门生许世林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哎呀，不瞒您说，我今天就是为他来的。
4: 啊？
0: 世林他怎么了？
4: 哎呀，他最近呢情绪低落，意志消沉，一点读书的心情都没有。
0: 为什么呢？
4: 哎，也难怪他了。自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后，又跑去看了他爹娘。 回来以后啊，整天的不说话不出门，像坐牢似的。眼看着秋试就快到了，我真替他担心呐。哎，
0: 世林是个有才气的孩子，文章出众，不苟于俗套，见解精辟，富有神采，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
4: 是是是是
0: 我想今年的秋试，他不难过关。
4: 哎，顾大人是他的启蒙老师，对他了解最深刻了。
0: 而且大人在朝中有专司其职，我是想啊，想请大人呐，对他另眼相看，助他一辈之力啊。
4: 这个当然，我已经在荐举的名册上把他列为第一名了。
0: 哦，
4: 只要回到京城，交给梁相国，核审了后就可以定案，让他安心好好准备考试吧。
0: 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谢谢大人，谢谢大人，您多栽培多提拔啊。
4: 哪里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 许世林，许世林，钱塘县荐举的这个名册许世林，明明他的父亲是李公甫，为什么他姓许呢？
1: 啊？
4: 莫非他是？
1: 啊，他是许汉文的儿子吧？
4: 啊？
1: 听说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底下的时候。 他手上还抱着一个。

0: 怎么会有这种事？简直是岂有此理！梁相国欺人太甚！梁相国，来人呐！
1: 大人，
0: 备轿。
1: 是。
0: 启禀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哦，请他进来。
2: 微臣顾中觐见梁相国。
0: 顾大人，请坐。
1: 是，谢相国。
0: 顾大人，深夜来访，想必有要事相告。
2: 微臣有一事不明，请相国明鉴。
0: 顾大人不必客气，有话请说。微臣呈上荆轲科氏荐举名册上，有一人被相国勾销了。
2: 是哪一个？
0: 许士林。许士林。哦，
2: 他可是顾大人的门生。
0: 正是。
2: 顾大人，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吗？
0: 我不管他是什么来历，我只知道他是个文采出众。 气宇昂然，才气横溢，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之才，所以我才荐举他。不知相国为何将他勾销了呢？
2: 顾大人，老夫就跟你明说了吧。这许士林就是那千年妖孽白素贞的儿子，如果让他得中荆轲状元，这天下岂不是要妖孽当道了吗？
0: 相国此言差矣，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但其异形可风。 也曾为百姓做过不少善事，如今钱塘这一带的百姓到现在还念着他的古道热肠，如今白素贞被镇压在雷峰塔底，是非曲直尚未分明，就该让许士林参加秋试，若得高中，他日必有公断。
3: 顾大人，你知不知道妖孽之子永远是妖孽这句话吧？
0: 哼，我也听过，有些人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当面是人，背地是鬼，哼，连妖都不如。
2: 我看如今，妖异有道，哼，人却无情。哼，顾大人，你的意思是说人不如妖了？
0: 相国，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挠许士林进京考取功名呢？难道你跟他有什么宿仇？
2: 老夫跟他没有什么宿仇。
0: 既然没有宿仇，你为什么不荐举他，为国家罗织英才，于公于私都有利啊？
2: 顾大人，你千方百计要荐举许士林，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是不是你受了他什么好处？
2: 我顾中一生为官清正，可才爱才，为国家育才疏才，得到什么好处？
0: 要发财去当官，遇人却受穷，这是明训。我之所以荐举许士林，因为他是个少得的人才。
4: 好了好了，
2: 不管他是人才也好，蠢才也好，老夫决定的事情绝不更改，
0: 除非老夫这个相国不干了。
4: 相国，相国。
5: 士林都喝了，都喝光了。他还说啊，娘炖的莲子汤净是好喝。<笑>只要他能静下心读书啊，我就天天炖莲子汤给他喝。<笑>
6: 哎，碧莲啊，你要劝劝他，时常出来走动走动啊，劳憋得屋子里面呢，头会晕的。
5: 我也是这么说啊，可是士林哥说离秋试的日子没有多久了，再不念啊就来不及了。金秋啊。
6: 他不管无论如何，一定要考中魁元。哎呀，士林的心终于转回来了。哎，谢天谢地，菩萨保佑啊！
7: 我早就说过了吧，士林他呀不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一定会力图上进的。他做人做事啊都是有分寸的，害得咱们白为他操心了。
6: 哎，什么白操心啊？哎，士林是我们许家唯一的一条根呐。
7: 他爹娘又不在。
8: 喂，金千里啊，有人送一份顾大人的专信来给您的。
7: 给我的？
8: 是啊。
7: 听说是有要事相告。哎，谢谢你啊，你先回去吧。
8: 这个顾大人会有什么要紧事啊？他派个人专程送信来。
7: 啊？这不可以这样子，太岂有此理了。
6: 啊？哎，
7: 这个信里面说些什么了？顾大人说。 说士林今年不用参加秋试了，
5: 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6: 哎，咱们不是拜托顾大人举荐士林的吗？

0: 是啊，可是梁相国把世林的名字给删除了。
1: 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样子哪有王法呢？
0: 什么王法不王法？有钱人就是王法。
1: 有权也要讲道理啊。
0: 讲什么道理啊？官大口大，他说出来的话就是道理。
2: 爹，世林哥跟梁相国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恩怨呢。可是他为什么要带了世林哥的青云之路呢？
0: 我想啊，八成啊是你娘舅的关系。嗯，
2: 娘舅？
0: 哎呀，世林他娘啊。
1: 哦，这跟弟妹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们不想想看啊，弟妹丫头小青杀了他的儿子，他一定会找机会杀弟妹的儿子来报仇啊。
1: 啊，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啊。哎呦，那将来麻烦的事情不是更多了吗？哎呦，我看世林也别去考什么状元了，干脆啊，做个什么草包平民算了。
0: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考不考状元的事情了，问题是梁相国可能随时随地会找机会杀掉世林来为他儿子报仇啊。
1: 啊啊，那怎么办啊？那赶快叫世林躲起来啊。
0: 躲啊？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吗？

0: 这天底下还有什么讲道理的地方吗？
1: 梁相国他财大势大，一手遮天，这回士林哥秋实是没希望了。
0: 不行，我到京里去找梁太师评理去。
1: 哎，京城里的梁王府其实我们平民百姓能够进得去的。
0: 哎，有理走遍天下，有什么地方去不得的？
1: 可是那里戒备森严，我们靠都靠不得的。
0: 哼，我这身功夫怕什么啊？哼，就凭这双拳头也要拼出个道理来啊。
1: 宝山哥，此事非同小可，你不要那么鲁莽嘛，到时候会为了正事的。
0: 哎呀，士林跟我是结拜兄弟，我不能眼看着他就这样被人家欺负啊。兄弟有难不能帮，哎，这算什么兄弟嘛。
1: 嗯，你一定要去，我也跟你去。
0: 哎，你是女孩家，去了不太方便，更何况从这儿到京城要走好几天的路，而且到了梁王府如果是真的要打起来，我怕你会吃亏啊。
1: 哼，你别小看我，我爹教过我功夫的，你也教过我的。
0: 我不是小看你，你要陪着士林好好的读书。哎，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士林知道，我去就成了啦。
1: 哦，那你一定要小心哦。
0: 行啦，凭我宝山啊押镖送镖的本事，哼，什么险途恶浪我没遇见过，更何况我只是去找梁太师去评个理去，你还当我真是去打架？
2: 来，快进来吧，这边坐啊，坐啊，老实一点啊，我去禀告王爷，
0: 麻烦大哥了。

0: 真是好笑。
1: 你们王爷到底在不在啊？
2: 不知道。
1: 哎，你们三个到底在笑什么？
0: 我们在笑什么啊？
2: 不知道
3: 是谁在那喧哗呀？
1: 到底在笑什么？啊，想必是梁夫人吧。
3: 哼，说，你是什么人呢？
1: 在下是钱塘县顺天镖局的教头七宝山，想来求见王爷。
3: 啊，原来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竟敢跑到梁湾府来闹事，吃了雄心豹胆了。
1: 哼，您客气了，没有两把刷子，哪敢登门讨教呢？
3: 快说，有什么事儿？
1: 我要见梁王爷。
3: 哼，真是不巧，梁王爷不在府上，出去了。
1: 既然王爷不在府上，为什么不早一点派人通知我一声，害我白等了老半天？
3: 是你自个乱闯进来的，谁让你等了？
1: 好，既然王爷看不上我，哼，那我也不必再见他了，告辞了。
3: 慢着，你以为梁王府的大门是为你开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哼，那你要怎么样啊？
3: 把他拿下。
1: 是，夫人，你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8: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6: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

0: 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 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9: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2: 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14: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15: 陈树湘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16: 这回呀，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湘儿见面。
13: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16: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17: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18: 啦！
19: 急急急！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告辞了。
1: 慢点，你以为梁王府的大门是为你开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那你想怎么样？夫人，

0: 你竟敢私闯本王府！哼，他只不过是钱塘府镖局的小小教头。哼，
1: 一个小小的教头竟敢私闯本王府，分明是意图不轨。给我搜！
0: 是，
2: 王爷，我是来求见您的，您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
1: 禀王爷，此人身上搜出三把匕首。
0: 你来本王府还带着暗器，分明是想意图不轨。
2: 什么意图不轨？我是想来问王爷，为什么将荐举书上许世林的名字给勾销掉？
0: 大胆！你在跟谁说话？
2: 王爷，许世林是顾中大人的得意门生，由顾大人荐举的，足证他才华出众，高人一等。可是王爷，你却把他的名字给勾销掉，这不是与人为难，故意埋没人才吗？
0: 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也想过问官府的事情，分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难道老百姓就不能说话吗？
0: 我问你，你跟许世林是什么关系？
2: 许世林是我的结拜兄弟。
0: 只为了一个结拜兄弟，竟敢意气用事，妄想干涉朝政，真是自不量力。押下去。
2: 是。王爷，王爷，你听我说啊，王爷。

天悲泣，功名要紧切莫停，此去直上青云路，他日双亲重相逢。

事情究竟办没办成也该回来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可真急死人了。会不会可是他明明说好的五六天就回来的，怎么会过那么久呢？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又不能跟世林哥去说，也不能再叫爹娘生气了，究竟该找谁去商量呢？可真是难为我了。哎，可以找隔壁秀庄的媚娘啊。适合吗？

0: 来，快请来。你刚才是？
1: 我

0: 怎么了？事情砸锅了？怎么办啊？
1: 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呀、啊！
2: 我也真是的，为什么要那么任性失礼呢？其实媚娘的个性挺随和的，现在想藏个心都是那么困难了。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1: 碧莲妹妹，哎，原来是你啊。
2: 我来得太冒昧了。哎，
1: 快别这么说了，你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你冒昧呢？只要你不是来找我吵架就好了。
2: 快别这么说了
1: 啊，坐下聊啊。
3: 碧莲姑娘请用茶。
2: 谢谢。媚娘、我以前跟你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1: 快别这样说了，我们是街坊邻里的，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再说我知道你是个心直口快不藏虚假的人，只要你不是真的讨厌我就好了。
2: 我要是真讨厌你也就不会来了。
1: 说的也是。
2: 今天我专程来看你，主要想聊点心里话，有一些话不找个人谈谈闷在心里好难过。
1: 这种经验我也试过，谢谢你看得起我。
2: 媚娘姐，你知不知道是林哥恐怕不能参加今年的秋试了。
1: 啊，什么？为什么呢？
2: 今年的梁相国把他名字给踢掉了。
1: 啊，难道梁太师跟世林之间有什么过节吗？
2: 那怎么可能呢？他们连面都没照过。
1: 哎呀，不管怎么样总该有个理由啊。
2: 我们要是知道这个理由就好了。
1: 那世林他自己知道吗？
2: 不敢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心情。
1: 对，千万不能向他透露。不过这事情中间一定有些什么误会，等把事情查清楚一定会有转机的。
2: 宝山哥为了这件事情愤怒不平，已经赶到京城去了，
1: 去找梁太师。
2: 说是要找他评理。媚娘，你看像梁相国那种人会跟我们讲理吗？
1: 啊，那也不一定啊，做官的也应该讲理啊。
2: 可是宝山哥已经去了七八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担心他会不会……
1: 碧莲，你先别难过，我们再想想办法。
2: 真的？你有什么办法？
1: 跟我生意有买卖来往的有很多商家，他们每天都有快马来往京津要道的。哦，而且他们在京城里面人面很熟，我可以托他们帮我去查一查，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立刻告诉你。
2: 真的？这太好了。媚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1: 快别这么说了，我们是好姐妹嘛。
2: 那我就先回去了，待久了我娘会找我的。
1: 好，来，我送你。
2: 不用了，我自己走。
1: 好，来。
3: 哎呀，媚娘。
1: 彩英，彩英，我刚跟碧莲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3: 看法？看什么呀？不用看就已经够清楚的了。你现在为情所困，根本就无法自拔嘛。什么生意买卖的大商家，什么每天快马来往在京畿道上，其实是你自己想上京城一趟嘛。
1: 算你精明。
3: 媚娘，我知道你一直为世林的事情忧心忡忡，可是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1: 彩英，我们情同姐妹，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3: 媚娘，你受金拔法王之命来这里伺机杀害世灵的，为他儿子报仇，可是现在迷恋他太深了，这样子下去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世灵的命，连你自己的性命和500年的真功都给赔上了，你认为值得吗？
1: 彩英，这也许是前世的夙愿，今生报，可以说是宿债根深情更深。世灵他才气横溢，真心情切的，如今却被梁太师他算计，无法高中魁元，现在前途堪忧，你叫我的心里面怎么能够平静得了呢？
3: 那你打算怎么帮他？
1: 其实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哎呀，秋实快到了，我能不到京师里面去想想办法吗？
3: 你真的要上京城啊？
1: 嗯，到那里再见机行事好了。
3: 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
1: 啊，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应付。彩英，你帮我夜行衣准备好。

0: 王爷，你看顾中的老头会不会因为许世林的事到皇上那参上一本，说你假公济私，埋没良才？
1: 他怎么敢呢？他也不称称自己有几两骨头，向皇上参本，哼，还轮不到他。
0: 哎，要是当年那白蛇精不把莲儿害死，到现在至少也是封官告爵了。哎，想起这事儿，我无名火就冒起，恨不得把那蛇精一家人给碎尸万段。
2: 哼，我恨不得杀了你们这对老奸贼。啊，不行，我不能贸然行事，搞不好会连累世林。
0: 王爷，那本荐举名册是不是还在顾中那老头的手里呀？
1: 哎，不，他不肯往宫院送，一定要我恢复许世林的参事权。哼，我才不理他呢。啊，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0: 他不送，咱们自个儿送。明天一早你就送去，免得夜长梦多。
1: 对，有道理。

白素贞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0: 是南逃天日的，难道天底下就有这样模样相同的人吗？不可能啊！快快快，快去请法海大师来啊！
1: 哎，现在天还没亮，也得等天亮了再去请啊！
0: 哎呦，我怕呀！
1: 哎，你怕什么啊？
0: 我怕白素贞她又施展妖术，让我浑身瘫痪呐！哎呦，我这把老骨头还有几天好活吗？就让我安安适适的活几天吧。好了，快快快，快去请法海大师来。
1: 好，我去吩咐下人去。
0: 啊，好好。来人呐！
2: 王爷，
0: 把这份荐举名册送到贡院，当面交给监考官王大人，就说老夫的意思。要他三天之内把这份秋试名单公告示众。
2: 是。
0: 哼，老夫就此拍板定案，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0: 来来来，我来包着。来来来，哎，人家碧莲做的好好的，你干嘛要插手啊？
1: 你懂什么？
0: 我不懂，可是我又懂得你这个妇道人家多事。哎，宝山呐，你告诉我，媚娘是怎么把你救出来的？啊，
1: 当时啊，我在牢里面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间，我两只手突然就脱开了，啊，我一睁开眼睛，哎。
0: 我就看见一个女侠站在我的面前，什么也没说，就带着我逃出了大牢。啊，还跟梁王府的卫士打起来了。嗯，还真看不出来，这个媚娘还真有点功夫呢。嗯，不对呀，这媚娘是个绣花女，她怎么会懂得功夫呢？哎，再说梁王府戒备森严，她怎么能够进得去呀？你会不会看错人了？
2: 怎么会看错呢？我不会连媚娘我都看不清楚吧？而且啊，
3: 哎，好了好了，我们也不是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只要你能够安全回来就好了。嗯，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老禅师数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5: 托福托福，恕再来。
4: 老衲是提魔杖，挂普团，云游四海，救济众生。寺庙之事已经少有过问了。啊，那可真是广步慈航，四海为家了。<笑>素斋当作一日过，一身穿透佛顺心啊。<笑>好，老夫今天劳师动众，请你来，是要请教你一件事情啊。
5: 请教二字，愧不敢当。
4: 老夫府里又出了一件怪事。哦，有一天夜晚，来了一个女刺客，劫走了一个犯人。哎，你猜这个女刺客是谁呀？是谁？白素贞。啊？白素贞？嗯。
5: 不可能！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可是我们家老爷亲眼目睹，不会错的。哦，这倒是奇怪。白素贞在雷峰塔下已有20年，目前白素贞在塔里修身养性，脱胎换骨。老衲前时前去勘察，她已经不是以前的蛇妖。我相信白素贞不会为这一点点的小事。 而甘冒生死之危。
3: 哦，那你看他被压在雷峰塔底，会不会逃出来了？
5: 夫人，雷峰塔乃是佛门禁地，他怎么可以随便的出来，随便进去呢？

0: 可是我看到的确实是他呀。那被掳走的人犯是谁？只不过是窃盗盗贼呀。那就更不可能了。可是，法海禅师，这个你能不能查查看，白素贞还有没有被压在雷峰塔底下？他要是跑出来以后，在外面闹事，那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了。哦。
1: 二位不必担心，带老衲看看。

0: 夜景过目，白素贞还是静坐在雷峰塔下。
1: 他会不会是脱魂而出啊？
0: 王爷，如果白素贞真的脱魂而出的话，那他一定会恢复原形，死路一条。
1: 那不是他会是谁呢？
0: 阿弥陀佛。
2: 哎，谁呀？有谁？
3: 大
2: 哥，
3: 你出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4: 真的
2: 呀？出来了，
4: 我们
2: 看看。
4: 就是了，弟呀，
3: 了不
4: 起是啊，还叫你弟呀，
3: 就是
4: 啊，真好，
2: 真有爱，
1: 真是
4: 啊，
1: 太好了，
4: 状元帅呀，
3: 真
4: 是。哎呀，还有谁呀？许世林，
2: 张有福嘛，
4: 张有福，陈
1: 什么？许世林的名字公告在案，这怎么可能啊？是你亲眼看见我把他勾掉的呀？
4: 哎呀，我也是纳闷啊。可是来通风报信的人说，这是千真万确，不会有错啊。
1: 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呢？
4: 会不会是你勾错了？
1: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我也不会老眼昏花到那种程度啊。
4: 哎呀，哎，王爷，我看能不能把他抽回来，重新再公布啊？
1: 那怎么可能呢？贡院发布的公告怎么可能再改呢？
4: 这就怪了，那是谁动的手脚呢？
1: 除了他还会有谁？
5: 梁太师居然会改变初衷，恢复了许世林的考试权，这不太可能啊，这完全不像他的性格嘛。在早朝上他还得意洋洋的瞪了我几眼，不会是他，绝对不会是他。可是这明明，这也许就是天意，让许世林绝处逢生，败部复活。真是应了吉人天相的话。来人呐，
6: 大人，
5: 书房笔墨伺候，老夫要修书。
6: 是。
7: 碧玲，这真是吉人天相，我的朋友从京城带来一个好消息，说世林啊被注销考试之事乃是一场误会，现在查清楚以后啊，世林他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4: 真的？那可真要谢谢你了。可是这消息正确吗？至少也有个正式公文才能作数啊。
7: 放心，三天之内公文一定送到府上，到时候要叫世林用功读书啊。
4: 好。
8: 这哎，有救了，有救了，老婆，有救了。
9: 什么事儿有救了？
8: 顾大人来信说世林啊已经恢复资格可以参加秋试了。
9: 真的？一会儿说行，一会儿说不行，究竟怎么回事吧？
8: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呐，世林既然恢复资格参加秋试了，这是个大喜的事情，你干嘛这么唠叨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世林去。
9: 你是怎么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他根本就不清楚啊。你这么一说，不是增加他麻烦吗？
8: 我一高兴就糊涂了，忘记了。
9: 平心静气的，什么都别提，就当没发生这件事。世林这孩子，现在每天都埋头苦读呢。
7: 哎，这是做什么？
10: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0: 我怎么会在说梦话呢？他不但把我救了出来，还把府里的卫士打的是落花流水。哎呀，那一身武功啊，连我都自叹不如啊！
1: 宝山呐，你可真是天马行空，胡扯一通了。哎，我问你，你认识我到现在，有没有见我露过两手功夫啊？
0: 嗯，没有啊。
1: 嗯，对呀，我再问你，从京城到这里要多久？
2: 就算是快马吧，也要一天一夜啊。对呀，我能救了你，还立刻快马赶回来吗？除非啊，我是长了翅膀会飞。还有，我昨天还跟碧莲妹妹见过面呢。哎，不信啊，你可以去问问她啊。
1: 对呀。
2: 还有一点，你什么时候去京城？到梁王府做什么？为什么会被关在地牢里面？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难道我是神仙吗？
3: 哎，是有点道理。哎，可是我再告诉你，你说我去过京城，其实啊，我哪里都没有去，在家里面。彩英啊，彩英，
4: 哎，媚娘，你叫我啊？哎，
2: 你告诉宝山，我这几天在家里面做什么？哎，
4: 每天都干活啊，有的时候啊，还忙到三更半夜呢。
2: 你怎么啦？
3: 宝山呐，他说我去过京城，还扮成什么侠女的去救他呢。京城，去京城救你，<笑>嗨，你真是异想天开，滑天下之大稽耶！
1: 哎，你们别笑啊，因为那个救我的侠女，跟媚娘长得是一模一样啊，所以我才……你猜什么？
3: 你才胡思乱想啊！
2: 我可提醒你啊，我们媚娘可是有心爱的人了，你呀可不要自作多情了，小心啊，世灵知道了，她唯你是问呢。我告诉你，
1: 哎，你这是扯到哪儿去了？我是说，
2: 好了好了，别钻牛角尖了。宝山啊，你现在可弄清楚了吧？我不是什么神仙，也不是什么妖哦。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变多一点的金银财宝啊，我可以过舒坦的日子啊。
1: 不要那么一针一线的辛苦的讨生活，就是嘛。嗯，难道我真的眼花了吗？我看你啊，不止眼花了，还心花。你呀，回家做你的白日梦去吧。哼。
2: 哎，
1: 算了算了。
2: 哎，宝山，等一等，你这些啊，带回去啊。
1: 既然都送来了，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
2: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啊，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3: 真是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笑>

0: 诗琳，你整天关在书房里，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1: 姑妈，今年是大比之年，开科取士，我要进京复试。若我取中状元，而要替父报仇，搭救我母出塔，阖家团圆。
0: 我早就那么想了，如果能得中魁元，启封官告，扶起圣恩降旨，拆了雷峰塔，救你娘出来，再去迎接你爹，全家团圆，到那时候还怕那法海不成吗？
1: 姑妈说的对，孩儿明日就登城进京。

0: 也不要光宗耀祖，只求全家团圆，那我就安心了。
1: 我们两口子就靠着你了，如果你能够状元及第回来，我就退出差役，在家里面颐养天年，逗小孙子了。
2: 世林啊，你考中了状元，我也要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名扬钱塘县，看谁有我们威风。你这次进京考状元有没有告诉媚娘？媚娘要是知道了，心里一定很难过的。
0: 为报家仇，哪里顾得上儿女情长呢？
2: 有志气。
1: 宝山啊，你们俩在说些什么？神神秘秘的。
2: 没什么，一点小秘密，
1: 没一点正经。
3: 好了，客官，请快上船吧。
2: 啊，
1: 好了，走吧，来。

0: 你们回去吧，孩儿有朝一日登皇榜，回来再谢谢两位老人家。
1: 即使登不了榜，也要回来。我们不求富贵，

0: 到京城的路这么远，这得走几天呢？世林这孩子真是命苦啊。
1: 娘，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要哭了。
0: 儿大不由娘，哭也没有用，不哭了，天色也不早了，我去做饭去了。哎，这路上可有客店呢？哎呀，他可不能住野店呢。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嘱咐他这件事儿呢？哎呀，怎么办呢？我真是老糊涂，老糊涂啊！
2: 娘，你少烦点心，可不可以啊？
3: 大娘在吗？
2: 哎，媚娘来了，是林哥去赶考的事，可别告诉他
0: 啊！我知道，
2: 别忘记
0: 了。哎，媚娘，
4: 大娘，
0: 你来了。嗯，碧莲，快去倒茶去。
2: 火都没烧，哪来的茶？
0: 媚娘，坐坐坐坐坐坐。
4: 大娘啊，我们绣庄里面最近来了一些新鲜的丝绸，你看好不好？来，听说啊是从暹罗来的耶。
0: 哦，这花色真是美耶。可惜我老了，穿不得这个颜色，还是姑娘们穿好。
1: 不，不用，
4: 给碧莲做件新衣裳最好不过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多少钱呢？
4: 不用钱，送给碧莲吧。
0: 啊，这怎么成呢？你们开店做买卖的，我们不能老占你便宜啊。
4: 不会的，谁叫我们是邻居呢？
0: 啊，
4: 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李大叔跟世林呢？
0: 啊，这，啊，世林啊，在屋里头睡觉。这孩子啊，读书读累了。
4: 嗯
0: 啊，你大叔这个人呐，他那份差事啊，太阳不下山他是不会回来的。
5: 谁说的？
2: 哎，你回来了，
4: 李大叔。
5: 他呀，不管我几时回来，他都嫌晚。改明儿个我住衙门里算了。哎呀，碧莲，倒碗汤给我喝。
2: 饭都没烧，哪来的汤啊？
5: 啊？他娘啊，世林虽然走了，可是咱们得喝水吃饭呐。
0: 你一顿饭不吃会饿死啊。
5: 这你是怎么了？
0: 你
5: 媚娘，你瞧瞧嘛，这世林进京赶考，这是正当的事情嘛，他连饭都不做了。
2: 爹，
0: 媚娘，
4: 大娘，我走了。
0: 哎，别忙嘛，留在这儿吃晚饭呢。
5: 哎呀，你干什么？得了吧，你饭都没有做，留人家下来喝西北风啊。
0: 媚娘，
5: 瞧瞧吧，你把人家得罪了。

0: 哎呀，我跟你说，世林虽然走了，可是日子我们总得过吧。
1: 哎，爹
0: 啊，
1: 你还说，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嘛？
0: 我又说些什么了？

0: 观察。
1: 出去。
0: 我怎么出去啊？见过法王。
2: 雪狮领走了，你为什么不向我禀报？
0: 媚娘实在不知情。
2: 你对雪狮领情有独钟，是不是？
0: 媚娘不敢。
2: 雪狮领是文曲星转世，一旦考中状元，圣恩降职，雷峰塔头，白蛇出世，到时候我要说你是个小小的玉兔精，就是我金拔大王也难逃厄运。也许那个雪狮领对你不忘前情，饶了你也说不定啊。
0: 大王笑言了。
2: 那就杀了他。今晚雪狮领会到青龙山，你到青龙客栈去等他。我告诉你，如果你下不了手的话，我就先送你上西天。

0: 们这两头猪啊，客官来了，还不快开门？
1: 客官，猪店是吧？哎，里面请，
2: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0: 哎，客官，请坐，请坐。招呼
1: 吧，客官，你要吃点什么啊？
3: 一碗大肉面，多加汤水。哎，
1: 天阴湿寒，要不要来二两烧酒啊？
3: 不用了。
1: 啊，是的，一碗大肉面，宽汤，不带烧酒。
4: 哎，好好好，哎，马上来，马上来。
1: 客官，您是行商的还是赶路的？
3: 关你什么事啊？
1: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群龙山可有土匪呀、啊！
3: 土匪，
1: 专门打家劫舍，遇见像您这么白净的人，也许给绑上山。哦，不说了，不说了啊！
2: 哎，公子，公子，哎，面来了。你慢吃，慢吃。
1: 不过啊，话说回来，公子您要是肯舍些银子的话，我们可以替您前后打点打点，也许能够通融通融的。哎，
3: 哦，原来你们跟土匪可以通融的。哎，
2: 哦，好，没错。那我们不是成了土匪了吗？读书人就是读书人，哼，骂人啊还不带脏字儿呢。
1: 我们也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您肯舍命不肯舍银子，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您可别说我们没有通知你哦。嗯，
3: 谢谢你们的一片好心。客房在哪里啊？
1: 楼上，要灯加五钱。嗯，嘿嘿嘿，哎，请。哎，客官，您睡觉熄灯，起身撒尿，要小心一点啊。
3: 小心什么？
1: 我说小心灯头火。嘿嘿，好。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住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 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

0: 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忘了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

0: 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更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停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

0: 蒋介石以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敌人。
1: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2: 陈曙江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3: 这回呀，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湘儿见面。
4: 他儿子已经牺牲三个月了，他一直这样。
5: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6: 我对阔红。 有不同意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国庆假期过半，四川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假期前四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755.5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67亿元。其中5A 级景区接待游客291.65万人次，门票收入1.24亿元。文博休闲成为出游主流，全省图书

0: 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453.56万人次，三星堆、九寨沟、峨眉山等热门景区持续高位运行，多景区门票提前售罄并发布限流预警，青城山、都江堰、剑门关等景区接待人次与门票收入实现双增长。全省21个市州围绕民俗演艺、文博展览、亲子休闲、特色美食等6大板块，累计推出596项、4412场文旅主题活动，全域文旅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国庆假期，川渝超6万名铁路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西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重点铁路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保障各节点任务按期落地。目前，西渝高铁西康段已开通，康渝段65座隧道全部贯通，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宏源站进入内部装修，其余4座站点推进主体施工。成达万高铁10月1号正式启动铺轨，渝昆高铁宜宾至延津南段铺轨全部完成，正在开展附属工程整治。成渝中线高铁成都站改扩建主体结构基本完工，改造之后将升级为10台18线综合交通枢纽，串联3条地铁，实现零换乘，枢纽集散功能全面升级。渝万高铁全面进入站后工程施工与验收冲刺阶段，全力向通车目标推进。昨天，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正式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下境外参赛亚运会历史最佳战绩。本届赛事当中，四川共有54名运动员参与19个大项、20个分项、37个小项的角逐，斩获19枚金牌，创下四川参加亚运会52年来境外参赛单届金牌数新高。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实现亚运金牌零的突破，到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拿下四川亚运第100金，再到杭州亚运会收获17金，本届名古屋亚运会的19金，勾勒出四川竞技体育清晰的上行轨迹。截至目前，川籍运动员累计已经获得144枚亚运会金牌，208人次登上亚运冠军领奖台，金牌总数与金牌人次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近日，科研人员在宜宾市巩县发现高原秋鼠洞穴鱼新物种，正式命名为博都高原秋。相关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鱼类生物学杂志》。
1: 这是四川首次记录到具有洞穴适应性的高原秋，同时呢，也是四川发现的第2种典型洞穴鱼类。在野外观察可以看到，该鱼无鳞，缺少色素，眼睛退化，外形和已知物种区别明显。在实验室条件下，我们通过详细的形态学比对和分子系统学的分析，证实了它是高原秋鼠的一个新物种。
0: 高原秋鼠是条秋科中物种多样性最高的类群，全球已记录137种，中国分布113种，多栖息于冷水砂石底质水域，也是目前已知分布海拔最高的淡水鱼类。部分类群已演化出典型的洞穴生活适应性，生活在完全黑暗的洞穴水体中。本次新物种的发现为长江上游喀斯特地下生态系统与鱼类多样性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新样本。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我们来说说国庆出游。
2: 红色景区人头攒动，古城古镇国风上演，乡村旅游如火如荼，文博打卡热度不减。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在行走山水、品读文脉中欢度佳节。文旅背后有哪些深层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的不少重要论述给我们带来启发。现在的旅游啊，早已不只是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越来越多朋友更看重精神体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可以看到这个国庆假期井冈山遵义会议会

0: 等红色景点的热度尤其拉满，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实地研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为我们带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启示，更为文旅融合按下加速键。 就拿咱们四川的三星堆博物馆来说，这些年啊，别说是在假期了，哪怕是平时随时都是人山人海，而且经常霸榜热搜，文物不是冰冷的展品，通过沉浸式展陈、文创周边，古老文明变得可看、可感、可玩。习近平总书记还说过，旅游是幸福产业、民生产业。 确实，我们也感受到了每每啊有文旅类的内容出圈，伴随而来的不只是消费数据的一路走高，更让人深切感受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国庆假期，大家也更真切地看到了，现在年轻人不执着于扎堆传统景区了，反倒越来越偏爱奔赴小城烟火。 景德镇早年就凭借陶瓷闻名全国，现如今很多网友慕名来体验拉坯致辞，老手艺圈粉年轻人，更带动当地百姓增收致富。文旅一头连着锦绣山河，一头连着万家烟火。我们从火热的国庆出游潮里能看到什么？该看到什么呢？ 我觉得是文旅发展永远都应该站稳以人民为中心。另外，用好自然禀赋的同时，要深挖文化底蕴，为推动国家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精神力量。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刚刚的节目里也说到，这个国庆假期，红色景区人头攒动，在革命老区四川巴中，各大红色场馆持续火热，各地游客亲子家庭纷纷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历史，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悟革命精神，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2: 一大早，巴中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内已经迎来不少游客，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徜徉展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和史料之间，重温红四方面军光辉的革命历程。
3: 巴中的红色底蕴非常深厚，带孩子来看看这些鲜活的历史书，让孩子了解过去的那一段历史。
4: 感受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5: 我是来自江苏扬州的一名退伍军人，这次来到巴中市的川陕根据地博物馆，来瞻仰前辈的事迹，学习英烈的精神，希望这些精神能在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使我更加的进步。
1: 作为收藏、研究、展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历史的专题博物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馆藏文物20000余件，大量文物、标本与史料，生动、系统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壮阔历史。
6: 国庆期间，我们推出了延安精神勇放光芒主题展览，还设置了红领巾讲解员讲解服务，让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展馆，在实践讲解中锻炼表达能力，积累实践经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活动，让大家在国庆氛围中铭记历史，致敬先烈。
1: 不止博物馆，巴中各处红色革命旧址同样人气火热。位于通江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大家驻足品读历史，聆听革命故事，度过一个饱含温度、意义厚重的红色假期。
7: 国庆佳节，我带小孩子来参观，深切地感受到咱们今天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天这次出行，对咱们孩子来说既是一场游玩，也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5: 巴中的文化红色底蕴特别的浓烈，参观下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感受就还是觉得先辈的一个牺牲跟鲜血，都是为今天的一些和平的生活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就是对先辈最好的一个告慰。
1: 这个国庆假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还紧扣红色教育主题，升级服务体验，创新推出公益情景讲解、传统投壶体验等特色活动，推动红色教育从被动观览转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深受青少年和研学团。

0: 队青睐。
1: 国庆期间，我们每日接待游客、研学团队等5000余人次。为此，我们完善了志愿引导等配套保障。同时，我们也推出了国庆期间公益讲解、红色知识问答、投壶体验、我对祖国有话说等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活化红色资源，丰富体验场景，让红色文化真正深入人心，持续做好通江红色文旅品牌。
2: 广元是川陕苏区的后期首府所在地和西线主战场，也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这里留存着大量红军时刻标语。近日，广元市博物馆把山崖上的红色宣言搬进展厅，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3: 野外山崖的时刻如何近距离观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广元市博物馆，来参观本土的红色专题展《磐石丹心》，一同读懂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
4: 烽火流年，旌旗漫卷。1933年1月至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广元浴血奋战，见证兴民，传播革命火种，谱写了壮阔的苏区斗争篇章，留存下大量珍贵红色遗存。
5: 以实为纸，以赞为笔，将革命纲领、斗地主张、救亡新生与民生愿景錾刻在崖壁、街巷之间。漫过山野的红军时刻标语，是唤醒了大众的时代号角，是铭记苏区岁月的历史丰碑，更是党群同心、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见证。
4: 本次展览精选广元代表性红军时刻标语拓片，同时结合革命文物、老照片、历史文献，分为烽火运痕、时尚宣言、薪火相传三大单元。
5: 历史标语上面镌刻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十大政纲。
3: 和大多数展厅不一样的是，我们刚进入这个展厅，在还没有看到大多数的展品之前，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特殊的装置，我们来按一下。这个声音呢，就是当年赞花队开展时刻标语创作的声音。
6: 平时我们大多只在课本当中阅读革命历史，今天走进博物馆，亲眼看到这些珍贵的拓片原件，参与展厅有趣的互动，书本上的文字一下子就变得鲜活立体了，让我牢牢记住了发生在广元的这段珍贵红色往事。
4: 现场采用实物陈列、多媒体图文展板、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带参观者回望时刻标语的来时路，读懂红色标语背后的精神力量。
7: 展厅里的红军时刻标语语言直白有力，没有难懂的文字，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红军为老百姓谋求解放的坚定信念，真切体会革命先辈不怕艰难奋勇向前的崇高理想。
8: 红军把标语錾刻在山崖石壁之上，一方面时刻不怕风吹雨淋，能够长久留存，另一方面刻在道路旁的崖壁上，往来百姓路过就可以读到革命主张。
9: 红色时刻标语是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生动教材。本次展览将红色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和地方建设，形成保护、利用、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持续实现红色资源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利用。
4: 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从2026年9月1日持续到2027年4月7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2: 国庆假期，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野放繁育研究中心，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熊猫谷，凭借清幽的自然环境、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秋日山林间与国宝相遇，尽享山水与国宝相伴的假日时光。
10: 走进熊猫谷，林间的大熊猫自在享受秋日时光，游客们隔着护栏悄悄定格国宝的可爱瞬间。
0: 我从江苏过来的，看到大熊猫非常惊喜，非常可爱。
11: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熊猫谷，很开心。我在熊猫谷看到了一只很可爱的熊猫，叫奇珍。我了解了很多关于熊猫的故事。
10: 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蕴与独特的文旅魅力，让熊猫谷不仅受到国内游客的喜爱，也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0: 那么去不得。
1: 走进熊猫谷，我内心十分欣喜。当地的人们爱护、关心、照顾大熊猫，让我十分动容。
2: 除了熊猫谷，国庆假期，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广大游客赏适宜山水，感受家国情怀。
3: 我景区逛下一圈来，我感觉很有节日这个氛围感，然后挺有秩序的，主要是这个水利工程挺震撼的。
2: 多种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假日体验，不少游客驻足宝瓶口、鱼嘴、安澜索桥，大家或是细细品读治水时刻，或是参与国风主题打卡，在千年古堰的青山碧水间礼赞锦绣山河。
4: 就是比较高科技，然后呢可以跟他互动，就是我在这个水利工程学到了很多，很震撼。
5: 想带孩子出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文化嘛，我们这个都江堰的文化比较有趣。我看今天游客也比较多，都有分流，我觉得今天感受也比较好。
2: 据了解，近期游客凭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票根可享受全市品质酒店、特色餐饮等商户专属优惠，实现一张门票多重权益，一次出行全程会享。
6: 今天呢，马上入川蜀你好玩，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少数民族风情。国庆假期，四川泸沽湖迎来客流高峰。秋日湖山澄澈秀美，景区丰富文旅供给，优化服务保障，新潮游玩项目与摩梭传统民俗交相辉映。当地坚持生态优先，以古村提质活化文旅业态，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向共赢。
7: 猜猜我在哪儿？这里是四川泸沽湖境内，告别以前走马观花式的看景点，今天我要换个角度看美景。哇，大紫霞！
8: 哇，感觉怎么样？
7: 松弛啊！
9: 此刻应该响起那首 BGM。
10: 节日期间，泸沽湖滑翔伞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从高空乘风而起，整片泸沽湖的湖湾、草甸、村落全景尽收眼底，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的壮阔。新潮玩法为泸沽湖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11: 目前来说，一些那个资深的滑翔伞教练对基地的评价就是说，目前来看是中国风景最好的滑翔伞基地。泸沽湖最漂亮的季节是9月、10月、11月，很多游客来了，只是在平面看泸沽湖。但是用滑翔伞呢，我们会用一个独特的角度俯瞰泸沽湖和格木女神山。
10: 湖畔边新晋网红湖畔咖啡馆临水而立，游客坐在临湖露台，手捧醇香咖啡，俯瞰湖景山色，沉浸式享受高原湖畔松弛慢生活，是当下泸沽湖最热门的打卡场景。情人牧场廊道、走魂桥游人如织，不少游客漫步栈道赏花拍照，或是坐上猪槽船泛舟碧波之上。景区还推出了摩梭织布、假搓舞等非遗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摩梭风情。
12: 本来这次过来这边的话是打算待个一两天就走，结果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比如情人牧场，还有咖啡厅，还很惬意很舒服的地方。这次的话觉得很开心，我们想多玩几天。
13: 我多亲切，
1: 这个咖啡厅设计的很有意思，很漂亮，景色很美，咖啡好喝，还有好吃的甜品。泸沽湖好漂亮。
14: 我们昨天10月2号去环湖，景色非常的美丽，坐了猪槽船去了情人牧场，然后情人牧场有大片大片的格桑花，特别漂亮，大家快来拍照呀。
10: 文旅焕新不止于湖畔新业态，古村落的提质升级也让泸沽湖的人文底色更加浓厚。坐落于湖畔的达祖古村是泸沽湖极具代表性的摩梭传统古村落。
7: 如今的达祖古村，古朴的院落错落有致，村容村貌也焕然一新，成为了游客感受当地民俗文化的核心打卡地，让当地的村民妥妥地吃上了旅游饭。
15: 我开民宿有10多年了，文旅项目来了之后，我们村里面的打造的越来越好看了，客人也喜欢跑到村里面来逛，对大家经济还是慢慢在提升啊。
10: 依托文旅发展契机，当地对古村开展全方位风貌提升改造，修缮传统摩梭民居，规整街巷风貌，完善基础配套，活化非遗文化场景。
16: 现在我们走到这条巷子是我们泸沽湖达祖乡村振兴和产业提升项目改造后的出现的效果。未来我们将在对面形成达祖水街、酒店及集宿，最终带动当地居民产业增收。
10: 绿水青山是泸沽湖的最大底气，火爆的

文旅发展背后，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保护为先的发展底线。2024年启动的泸沽湖湖滨生态带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生态缓冲带建设面积49.89。

0: 是游客来到泸沽湖，在湖边就能看到珍稀水生生物栖息。
1: 宣阳西下，景色余晖铺满了泸沽湖面，筑草船、清华碧波，八方游客沉醉在高原湖山美景之中，在古韵清风的泸沽湖，尽情地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守好生态底色，做强文旅特色，做优游玩体验，高颜值、有内涵的泸沽湖，也成为了凉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板。
2: 绵阳市北川县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今年国庆，北川把羌族非遗项目直接搬到街上，坐花轿、爬天杆、街头巡游，游客都能亲身参与。景区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为游客送上满满的福利。
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北川羌城旅游区巴拉恰羌野街。和往年单纯逛街区看表演不同的是，今年整个景区变成了开放式可互动的民俗体验大场景，非遗巡游边走边演，特色项目随到随玩，沉浸式的新玩法让游客的国庆旅途变得更有新意。
4: 热闹的锣鼓声欢快的羌乡歌舞点亮了整个街区的国庆氛围。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北川羌城旅游区全新打造潮市集市，创新民俗展演形式，让羌族灯笼舞、抬杠出价、背新娘等非遗项目全部走出展厅，散落街巷，没有固定演出点位，也没有关演距离限制。游客逛街赏景的间隙，就能偶遇原汁原味的羌乡风情。市井烟火搭配非遗体验，让传统民俗既接地气。
5: 有具人气，
4: 今年呢，游客可以亲自来坐上花轿体验，来逛街区，沉浸式感受我们的传统婚俗。喜庆的唢呐声声入耳，传统花轿缓缓前行，独具特色的羌族婚嫁巡游成为街头一道亮眼风景。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排队体验，在互动游玩中了解羌乡文化，感受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
3: 第一次近距离体验羌族民俗，氛围特别热闹。所有非遗项目都可以参与，可以体验。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既能度假休闲，又能了解少数民族文化。
6: 体验感特别好，可以穿羌服打卡、坐花轿、看爬天杆绝活，表演都是在街上巡回演出，随时都能看，随时能互动。一家人玩得很开心。
3: 北川羌城旅游区今年还上线了硬核非遗绝活——羌族爬杆，作为羌族传统。
7: 特色技艺惊险精彩的表演，也让不少游客驻足围观。4.5米的天杆也寓意着四季平安、五谷丰登。
8: 我感受到了北川的民俗项目有很多，在国庆来呢，我也感受到了我们原汁原味的羌族风情，在大家的欢声笑语里，也感受到了、体会到了我们家国的美好，体验感真的特别棒。
9: 成都国庆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了我们独特的羌文化，烟火气息也特别十足，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山河多姿多彩。这次的游玩真的很有意思，推荐大家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游玩打卡。
10: 重点推动非遗场景创新，打破传统舞台的演出模式，把这个羌族的非遗民俗。 传统技艺融入市井，通过这个换装打卡、坐花轿啦、爬杆等互动项目，让静态的展示呢变为动态的体验。我们是要让非遗走出场馆，贴近这个群众，让游客从单纯的观光，转变为沉浸式的感受，近距离体验。
4: 玩法升级的同时，惠民力度同步加码。国庆期间，北川羌城旅游区落实三免一减。 移送惠民举措，同步投放8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玩、特色餐饮、文创购物等多个领域，真金白银让旅游客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APP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艺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
3: 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

0: 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告别传统打卡式出游，人们以运动方式拥抱绿水青山，解锁假日新玩法。
1: 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我们驶向雪原，感受阿坝州的交通巨变。
0: 做好假期服务保障，国网四川电力超20000名员工坚守一线，保障交通枢纽、旅游景区、大型商圈等关键场所用电可靠安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畅游巴蜀今天的主题词是跃动。走出家门，告别传统打卡式出游，人们以运动方式拥抱巴蜀大地的绿水青山，乐享安逸假期。
2: 循着山水而行，跃动的身影遍布巴蜀大地，各类户外运动各有精彩。南充升中湖景区，人们用骑行、垂钓等轻运动方式亲近自然。达州莲花湖湿地公园里，不少市民徒步健身，在城市近郊享受运动假期。资阳雁溪湖水面之

0: 上桨板公开赛激情开赛，全国各地选手逐浪碧波。在雅安汉源大渡河峡谷深处的古路村，凭借独特的峡谷村寨风貌，假期吸引不少徒步者慕名而来。
1: 今年国庆啊，日均接到游客量大概是1-2000人。山顶我们还设有打卡的奖牌，游客啊登了顶以后，登记以后，我们可以统一邮寄。
0: 再将视线投向辽阔的川西高原，假期里阿坝里县依托境内雪山草甸资源，打造多条特色山地徒步线路，吸引大批户外运动爱好者奔赴山野。甘孜巴塘措普沟秋意正浓，自驾车队穿行层林尽染的山谷，环湖栈道上徒步游客结伴而行，用脚步沉浸式感受高原秋色，
2: 穿梭在草原、林海和湖边，就像走进天然大氧吧，这样健康治愈又充满活力的假期很难忘，幸福感满满。
0: 而在广元行走千年古蜀道，触摸历史文脉，让徒步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3: 秋色四川，层层出彩，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属于昭化古城的独特魅力。
0: 在广元昭化古城，金牛古道穿城而过，成为热门的徒步线路。游客漫步青石板路，在行走中触摸古道遗存和古城深厚的三国底蕴，
4: 不是人工打造的，名副其实吧。
0: 从昭化古城出发，作为古蜀道上保存较为原始的路段之一，剑阁县境内蓝马墙段留存着古路、古树、古桥等珍贵古迹，每一步徒步都是自然风景与历史人文的双重体验。
5: 走在上面很惬意，大家既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缓解一下工作的疲倦。
0: 体验完古蜀道的人文徒步，再来到成都都江堰熊猫谷，这里依托优良生态环境，同样迎来大批游客，近距离感受巴蜀生态之美。
6: 走进熊猫谷，我内心十分欣喜，当地人们爱护、关心、照顾大熊猫，让我十分动容。感谢中国，我们格外珍视这份情谊，也由衷庆幸能够踏上这片土地。
0: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看山看水，而是选择入山入水，在运动中感受自然之美，在行走中体味文化之韵，在山水之间乐享安逸假期。一幅体旅融合、全域跃动的假日画卷正在巴蜀大地徐徐展开。
7: 在运动中发现诗与远方，让人活力满满。避开热门城市前往县域小城也在假期火热出圈。广安武胜的岩口古镇曾是嘉陵江畔繁忙的水路码头，如今经过保护性修缮开发，老街修旧如旧，业态升级，成为游客们奔县打卡的新地标。
8: 这是广安市武胜县岩口古镇，你看在我的身后，游客朋友们已经开启了 NPC 闯关之旅。这个国庆假期，你也可以跟我一样来古镇当主角，做任务赚银票。
9: 假期里，整座古镇变成了开放世界，投壶、猜拳、猜谜、抽牌比大小、学跳舞 ，NPC 就藏在青石板巷里，转角就能遇见新任务。
8: 这个怎么玩呢？
10: 猜拳，看谁赢谁输。
11: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笔收获，
12: 挺有趣的，游客也比较多，国庆那个假期也过得比较丰富呀。最主要是让孩子们那个参与度也比较高。
8: 我赚的这些银票呢，可不是样子货，可以在游客中心来兑换相应的文创礼品。
13: 白天的高光时刻在嘉陵江上，非遗独竹漂以南竹为舟，竹竿作桨，表演者踏竹而行，恰似一苇渡江。
8: 一到晚上，古镇就换了副本。你看，嘉陵江畔早已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今晚的主角是非遗打铁花和火狐表演，中国式烟花瞬间抓住了大家的镜头。
14: 铁花象征着热烈、兴旺、圆满。很喜庆，
15: 我是贵州的，国庆节来岩口古镇玩，人多很热闹，然后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心情就比较好。
9: 曾经南来北往的商船在岩口古镇停靠，保护性修缮让老码头留住了旧模样，也装进了新玩法。如今人气顺着江风灌进县城，带火一条街，激活一座城。
16: 宋代开始，岩口古镇就是嘉陵江上的水路码头，实景兴旺。我们在进行保护性修缮的时候，老街景的码头风貌一直都没变，在融入本地美食、非遗展演、民俗体验，让千年古镇点亮大家的文娱生活。
8: 一张张银票玩转白天古镇，非遗铁花点亮县城的夜晚。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假期奔县，奔的是一脚油门的劲。

0: 继续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进入阿坝州小金县，并翻越了孟碧山等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松潘草地600里沼泽。91年后，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一条条高速公路正穿山越谷，链接甘肃青海。假期里，阿坝多条在建高速仍紧张施工。接下来，我们就驶向雪域高原，感受正在发生的交通巨变。
1: 从征途看通途，我现在是在松潘县川渚四镇。1935年，红军就是从这里北上，走出了长征途中极为艰苦的一段。如今，川汶高速的起点就在不远处，长征精神与新时代交通建设在这里汇聚。筑路人们从这条红色之路出发，沿岷江峡谷穿行，为沿线打通一条发展的动脉。
2: 婆婆，
3: 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坐在这个石头上，你看啥子呢？
2: 我就得看那儿啊，我每天都在那儿看哈，看这桥机器化的好好，一块等早点修通嘛，我就去坐一下嘛。
1: 岷江两岸绝壁千仞，红军在这里靠竹索桥跨越天险。如今建设者们在同样的峡谷中，正用现代化的施工手段让桥隧相接，打通天堑。未来这条近200公里的高速更将爬升约600多层楼的高差，直达高原深处。
4: 在峡谷里修高速，最难的是让一座座特大桥稳稳扎根于绝壁之间。我们把隧道支护、桥梁施工所需全部异形高精度构件加工搬到我们数字化车间，实现毫米级精准控制。
5: 川汶高速预计2030年12月建成通车，届时成都至川渚市行车时间将从现在的6.5小时缩短至4.5小时，茂县松潘将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前。不仅仅是正在建设的川汶高速，这些年靠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韧劲儿，筑路人已经在高原之上创造了一个个奇迹。2012年，应汶高速率先贯通；2020年底，马尔康结束了不通高速的历史，汶马高速首次抵达了州府。同年，九马高速全线开工。如今，川青两省已经实现了高速直连。
6: 九马高速已经累计建成194公里，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建成神座互通至海之山停车区15公里。
1: 此时此刻，在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已经迎来了风雪，但多条新建的云端天路仍在雪域之上慢慢延伸。
7: 我现在呢是在海拔3400米的阿坝州红原县的安曲镇，这里也是川红高速红原段的建设现场。在我身旁呢就是哲龙四号大桥。红原大雪纷飞啊，气温呢已降至零下，当年红军顶风冒雪草原跋涉，如今我们的建设者们在高原上向前的每一米推进都是硬仗。
8: 我们建设川红高速起点位于若尔盖县岩垛坝，沿线途经红原县色地、麦洼、阿木等乡镇，串联起九马、朗川等多条高速公路，闭环形成大九寨旅游环线，实现九寨黄龙、红原两座机场高速直连，带动乡村振兴、交旅融合发展。
1: 与128.8公里的川红高速相连，178.6公里的朗川高速这几天也正在进行路基及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线路穿越若尔盖大草原，路程与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高度重合，将打造一条名副其实的红色高速。
9: 我们目前身处于我们的红军长征第一村班友村，左手边是我的朗川高速班友大桥的建设现场。朗川的项目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近40%的建设进度。
10: 朗川高速它是四川省的一个西北方向的出川大通道，原来我们可能从国道出发到这里大概需要8个小时左右，高速建成以后将缩短到5个小时左右。
1: 昔日长征过险关，千峰万壑路漫漫。

0: 今朝天堑成通途，更续初心向远山。91年前，红军长征在这片高原踩出信仰之路，而今草鞋踏过的泥泞小径已化作伸向云端的高速公路。从人背马驮到高速纵横、动车飞驰、航班起降，阿坝高原的路网仍在不断加密延伸。
1: 到15末，泉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从463公里跃升到1225公里。北连甘青，南接成都，东连德绵，西通滇藏，四项格局基本成型。彭州至汶川、茂县至三台等新出州通道开工，打造大九寨草原环线、中国红路、黄河天路等天府交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路为媒，挖掘激活区域消费潜能，更好发挥交通运输支撑牵引。
0: 国庆假期，四川迎来文旅出行双高峰，从人气爆棚的景区到车流如织的高速，再到背后默默运转的一座座变电站，全省电力人在不同的岗位守护着同一个假期。
2: 国庆期间，成都双流空港花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抬头看飞机，低头赏花海的独特场景，让紧邻机场跑道的云华新村成为双流热度最高的打卡地。
3: 以空港花田为核心，广都博物馆、板桥美食街串联成片，片区连接待游客近500万人次。所以我们保电不应只盯到变电站，人要放到景区，放到摊点，放到充电站，哪儿有电哪儿用电，哪儿就有我们的人。
2: 景区里的热闹藏在每一个亮灯的摊位里。在云华新村的光伏商业街区，光伏智慧路灯、储充一体智慧路灯整齐排开。作为双流首个特色光伏商业街区，光储微电网示范景区，这里让绿电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4: 关于这儿几点生意特别的好，包括我的冰箱、冰柜、保鲜柜都是24小时正常的运转，还是师傅们也来前来检查，用的都比心里面比较踏实。
2: 假期里，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激增，充电桩使用率大幅攀升。国网眉山供电公司提前对辖区充电桩来了一次全面体检，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场站部署应急电源车，强化保电值班。
5: 针对假期出行高峰，我们加强了对充电设施的巡检频次，并在重点场站安排了应急保障力量，确保充电桩可靠运行，让大家在假期中能够便捷充电，安心出行。
2: 从景区的灯到路上的桩，电流点亮千家万户，而托举这份光明的关键枢纽始终是变电站。在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一支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团队正守在500千伏大千变电站。这座内江公司自主运维的第一座超高压变电站已经运行3个月了。国庆假期里，他们依然坚守岗位，24小时值守。
6: 我们班9个人，从土建施工、电器安装到设备投运，都是自己一步一脚印盯下来的。国庆大家放假，正是电网最不能松劲的时候，我们就在站里守着，有情况第一时间上。
2: 守护这座站靠的是一套空天地一体化的高科技运维体系，无人机沿预定轨道高空巡检，高清摄像头对全站实时布控，值班员在办公室就能远程抄录审核油温油位，看得比过去更细更全。
3: 现在无人机飞一圈回来，我们看照片就能了解设备状态，大幅减少了巡检时间，越到节假日越要靠这种智能手段把设备盯紧盯全。
2: 国庆期间，国网四川电力超20000名员工坚守一线，重点保障交通枢纽、旅游景区、大型商圈等关键场所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假期。
7: 今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工业遗产分类保护，鼓励利用工业遗产开办博物馆。工业遗产怎么活化？成都东郊记忆交出了工业游的样本。这个国庆长假，东郊记忆持续火爆，超40个成都造 IP 集结，光影秀、潮玩市集从早到晚不停歇。
8: 国庆期间，东郊记忆比平时人多了不少。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正在这里举办。当光影照进红砖厂房，游客不再是站着看画，而是走进光影里。
9: 我时不时就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感受一下

0: 老式的一些工业文明和我们现在青年的激情的一些碰撞嘛。
1: 这里曾经是显像管生产车间，一根管子亮出当年中国人最新潮的电视画面。如今同一空间变身数字光影艺术馆，这座厂房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人看见光里更广阔的世界。
2: 它就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看着光影在这种旧墙上面慢慢生长的感觉。它是一个有奋斗记忆的地方。
1: 机械维修车间变成了小吃间，走到大戏台茶馆，水泥梁柱保留着工业肌理，墙上贴着巨大的皮影画，盖碗茶箱里舞台上正演着川剧变脸。
3: 重庆家的钢构做成三层楼，
4: 这个那儿专门改成一个舞台，所以说
3: 巧夺天工。
1: 这家全景沉浸式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换上汉服入席，七个节目按春秋到明清的顺序演绎，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5: 每个节目简单的切片来表达我们的璀璨的历史文化。我们这一季有个新节目，用舞蹈表达了唐代的画捣练图丝绸是怎么织出的。
6: The costume, it's my first time being dressed like this.
7: 这是我第一次穿成这样，我想每天都穿成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更多。
1: 礼乐文化主题餐秀选择往回看，把传统文化放进老厂房。这家潮牌店则选择往前看，把成都的当下做成国潮品牌。蜀锦竹子被绣进卫衣和夹克，售卖区、理发区、设计室和录音棚融入同一空间。
8: 比如我要办演出，它有800人的场，有3000人的场，你在一个区域全部就搞定了。我觉得成都政府挺支持年轻的新东西，愿意把场地拿出来不收你的费用。
1: 这家精品酒店以前是配料车间，厂房原有的烟囱水塔和内部大型除尘设备原样保留。住在这里，推开窗就能看到工业遗存的天际线。
9: 这个东西在我的酒店里头有10多个，我都把它完整保留下来了。看着简单的一个花瓶，就是当年的电视机的显像管。
10: 小时候看到中国的伟大呀，工业的强大呀，科技的进步啊，就是大烟囱、水塔、大的管道、大型的设备，就觉得哦很有成就。这个地方叫东郊记忆，那作为设计师，你不能把记忆丢了。
1: 入夜后的东郊记忆比白天还热闹，音乐现场年轻歌手与观众互动，台下举起的手机连成一片，园区里处处是舞台，街头艺人的弹唱，免费开放的练舞空间，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而活力的背后是有人在守着底线。园区创新设计了社会效益占比80%、经济效益占比20%的考评体系。
11: 老厂房可以生长出新的业态，但是它的骨架还有风貌，它是不能变的。曾经我们的父辈们在这里制造了显像管，点亮了千家万户的屏幕，而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制造文化体验，让工业遗产点亮更多人的精神生活。
12: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13: 今天素有人间瑶池美誉的黄龙景区迎来金秋初雪，斑斓彩林澄澈碧水与雪景同框，给游客们带来惊喜。雨雪天气，景区也全力做好游览保障工作，工作人员及时清理路面积雪，在易滑点位铺设防滑垫，增设安全警示标识，引导游客慢行。医疗保障点位随时在岗，备好应急药品，及时处置游客身体不适等情况。
14: 日前，第12届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在蓉举办，展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都市现代农业为主题，吸引816家企业参展参会，展示展销农业产业产品超4100种。除成都23个区市县踊跃参展以外，江苏、贵州、甘肃等地展团也带来当地优质特产，为成都市民带来更多消费选择。
15: 近日，成渝中医药产业超级场景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两地联合发布场景供需清单，系统梳理药材资源保育、中药智能制造、季贸出海等10大融合场景，集中发布80个场景融合项目，覆盖种植、研发、生产、流通、应用全产业链，助力成渝地区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增效。
13: 第5届钠离子电池产业链与标准发展论坛日前

0: 人在自贡举行。来自全国钠电产业的专家学者聚焦钠离子电池产业化等内容，交流前沿成果。论坛现场举行集中签约、达成人形机器人、智能仿真恐龙以及储能电站换钠上绿等意向合作，推动钠电产业建圈强链，拓宽多元应用场景。
1: 成都高新区数字医疗产业社区近日正式揭牌成立。该产业社区坐落于成都前沿医学中心，重点布局健康管理、 AI 加制药、医疗机器人等细分方向，加速前沿创新成果走向临床应用，实现市场落地。活动同步举行首批成员单位签约仪式，并发布了社区能力清单。
2: 金秋时节，巴蜀大地山河锦绣，各地景区迎来八方游客，人们漫步山谷花海，饱览秋日美景，参与特色活动，感受民俗风韵。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欢度假期。

0: 蒋介石以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敌人。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1: 陈树湘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这回啊，
2: 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香儿见面。
3: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
4: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5: 欢迎来关注天气。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中不断的减弱，我国南方的降雨将会逐渐停歇。今后几天，我国大部地区是以晴天为主，比较有利于大家短途出行和返程交通。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在西南部阴有小雨。甘孜州的大部、阿坝州的南部和潘西地区阴见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在甘孜州南部和潘西地区的西部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甘孜州的高海拔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雪，个别地方有暴雪。连续几天的降雪啊，使得道路湿滑，并且有结冰的现象，驾驶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急打方向盘，以免发生侧滑。6号晚上到7号白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是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西部沿山地区会出现分散的阵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雪。潘西地区的局 自贡阴转晴16到24度，攀枝花阴有小雨16到22度，泸州阴转晴16到23度，德阳多云15到24度，绵阳多云15到23度，广元多云13到26度，遂宁多云15到24度，内江阴转多云16到22度，乐山阴转晴16到26度，南充阴转多云15到25度，宜宾阴转晴15到25度，广安多云转晴15到23度，达州多云15到25度，巴中多云14到23度，雅安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眉山阴转晴15到26度，资阳阴转晴16到23度，马尔康阴转多云4到18度，康定小雨5到13度，西昌小雨14到21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16到25摄氏度。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这代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 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2: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1: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3: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4: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5: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6: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7: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8: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

0: 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1: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2: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3: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4: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5: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是这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6: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3: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成都度假热门目的地。
7: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3: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8: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3: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同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9: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0: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

0: 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2: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5: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4: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6: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
7: 哪个变电所的？
8: 好的，对。
4: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6: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7: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

0: 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1: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0: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3: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4: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3: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5: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3: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6: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那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3: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7: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你干什么呀？你们要
8: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3: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9: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

0: 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兵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

0: 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菲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9: 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做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10: 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34师的中坚力量。
11: 陈树湘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
12: 这回啊，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湘儿见面。
9: 他儿子已经牺牲3个月了，他一直这样吗？
13: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补员到6000人左右。
14: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在这个时候，我推断党中央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
1: 是不是太悲观了？我相信形势还没坏到这种地步。
2: 不，恐怕比二位想象的还要严峻。
0: 广场失守，门户洞开，蒋介石一定会把瑞金当作他最后决战的地点。
1: 其实我直言，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推测。形势虽然严峻，但还不至于会坏到我们要放弃苏区红色根据地的地步啊。
0: 政委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悲观主义的推测，而是事实，是我们半年前就应该看到的事实。正是因为有人盲人摸瞎嘛，才造成这种迫在眉睫的结果。
1: 我认为现
2: 在好了好了，都不要再争了，就算是未雨绸缪吧。
1: 好
2: 啊，我走了。
0: 参谋长慢走。
1: 参谋长慢走。好，
2: 属下到底是朱总司令有眼光，看中了你这个红四军中的长山赵子龙。你们两个临危受命，我相信你们知道自己的使命。
3: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一二
4: 使点劲儿。
3: 一
2: 不错，
4: 等着。
5: 报告师长同志，幺零二团正在训练，请指示。
3: 继续训练。
5: 这儿。继续训练。
3: 一，苏队长。
5: 到。

0: 请你跟我来一下。
1: 这，你就不是你什么意思？
0: 你什么意思？大庭广众之下跟我玩这套，你什么意思？
1: 我得按军事条令来。你先是师长，
0: 咱哥俩这关系，你跟我玩军事条令，你什么意思？
1: 不是你，这是条例，就得这么做呀。
0: 我跟你说，老苏，这次任命我也没有思想准备，我不知道。
1: 你别跟我这么说呀，好像我嫉妒你似的。你把我想歪了。自从我参加红军以后，我就从来没想过升官发财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那我想过行吗？我当兵就是为这个来的，行吗？哎呀，不是，咱俩人井冈山过来这么多年了啊，我知道你不图升官发财，那你这意思就是我图呗？
1: 别，我没说你是想升官发财，你这是肚子里有墨水啊。你升官我们是替你高兴啊。
0: 你看。
1: 同样一句话，胳膊嘴里边，你看顺剑就得罪人了。这要搁你那儿，好话说一半，坏话就不说了。你不当过谁当官？从现在开始，我把嘴缝上，行吗？哎，我就知道，就你这么个小心眼，心里头肯定十万八万个不服我，对吧？这些年咱们这三个团长谁也没服过谁吧？
0: 对，
1: 私底下还是哥们儿。
0: 对，
1: 我跟你讲，要是论打仗，我谁都不服，就你这个师长，要让我当，弄不好比你当的还好，你信不信？
0: 别，
1: 你干嘛去？
0: 老苏，你刚才说了一句大实话，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这样，我给上级打报告，啊，请求他们收回对我的任命。我打报告，
1: 小心眼了啊！
0: 没有，我这叫让贤，真的，你干的比我……
1: 小心眼啊！没，小心眼啊！
0: 是是是，
1: 坐。
0: 我打报告，
1: 不是你别，
0: 我打报告，
1: 小心眼了，坐。
0: 干什么呢？这是，
1: 我跟你讲啊，我老苏，我得跟你说两句。
0: 你现在是师长了，你不能心眼太小，是不是？跟你说两句话，你瞅你这个样，就你现在这样，我以后怎么在你手底下工作呀？哎呦，老苏，这句话正好是我想跟你说的。我还怕我你我手底下干活，你能把我给气死？
1: 那不行，
0: 你看看我现在，我话都气得说利索了。本来吧，今天我是特别认真找你，真真诚诚，咱哥俩说会儿话。你还真有这个本事。
1: 挺好的一句话，跑你嘴里头，他就变味儿。不行，现在是什么情况？老苏，你好好想想。现在咱们是越来越危险，这个时候你还卧着，咱们必须发扬咱们客家人团结的精神，咱们才能同舟共济，共度难关。你说是不是？我老苏不解释了，你就记住，102团永远是三十四师的中坚力量，你就只管往刀刃上用，行不？
0: 好，这边翻过去了啊。
1: 我跟你说点正事儿。这件事呢，我是来跟你通报一声。你来跟我通报一下。你是要给我派个政委，对不对？
0: 没错。师部已经决定了，任命彭中锋同志当102团的政委。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当时宣布说陈翠林到师里边当政委。
1: 我一想，这个位置不能空缺啊。彭中锋，
0: 老苏啊，这把还真不是咱俩想一块儿去了，这把是人家程翠林政委亲自点的奖。
1: 哎呀，我觉得你呀，没必要给别人当说客。
0: 我跟他，哼，
1: 没什么矛盾。
0: 反正呢。 最近几天我通过跟他的接触啊，我觉得他这个人吧，真的，就是稍微有这么一点儿。
1: 你看，是不是？什么
0: 二是不是？肯定的嘛。不是你这个人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
1: 哎呀，我还不了解他。
0: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就把我话给抢了。
1: 哎呀，
0: 那我要说什么？
1: 二。
0: 对。 本来咱们红军的优势就是讲政治，是吧？人家是政委，你得尊重人家。二，还有一点，人家现在是红三十四师的政委，
1: 太好了，可走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实话吧，陈翠林这人啊，你慢慢跟他处，处时间长你就知道了，你就出去吧。 我这人从来不背后说别人坏话。
0: 您这还不叫背后说人坏话呢？
1: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好，那既然这样。 你把你们两个人的恩怨说出来，你让我也听听，好不好？
1: 你知不知道我老苏有一次枪打的心脏人，我差点没牺牲啊。那子弹离我这儿就差几毫米，因为谁啊？还不因为他吗？对了，我从来不在背后说人家坏话，我不说了，啊？
0: 那你怎么意思？
1: 哎呀，
2: 说话说一半又咽过去了，
0: 你接着往下说呀。
1: 啊，不说了，不说了。
0: 好，不说，
1: 不说，
0: 我也不问。
1: 你就处吧，处理上你就全知道了。还，哎呀！
3: 报告，
1: 哟，
3: 102团新任命政委彭珠峰向102团团长苏达清报道。
4: 二，
5: 准备好，
3: 团长好。

0: 云姐还在忙呢。
1: 哎呦，怠慢夫人了，云姐给夫人赔罪。
0: 领章上多了颗星星，
2: 也不能消衣干食，
0: 要注意身体啊。
1: 其实夫人是最了解我的，我将来是看不上这些官衔爵位，是委座信任，正好此时可以让我一展抱负。哎，来来来来，快坐。
0: 啊，
1: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派个警卫排去接你。现在是战争时期，路上多不安全，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我的岳父大人交代啊？
0: 没事儿，云姐，我这次来得比较急，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求你帮忙。
1: 夫妻之间何以一个求字啊，在我心目中除了委座，只有夫人的话我从来是说一不二。说吧，什么事儿？
3: 江英啊。
4: 哎，妈，
3: 我看呐，你表姐有那个好心，不见得她那个当国民党军长的丈夫就有那个好意，恐怕我们指望不上她了。
4: 妈，我也一直想对您说，
3: 想让我断了去闽西找儿子的念头。
4: 妈，五年多了，其实我心里挺想去和他在一起的，可是闽西那么远的路，听说那边战事正紧呢。
3: 正因为战事紧，妈就一定要带你去和香儿见面。你们俩成婚以后啊，没在一起好好过过一天日子，这回啊，妈拼了老命也得带着你去和香儿见面，要不然我闭不上这双眼。
1: 来，吃点虾。冰姐，怎么了？
0: 我的父亲是个老同盟会员，我刚刚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当时整日在外奔波革命，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家里，是姑妈从小把我当成亲生女儿抚养长大。所以虽然母亲走得早，我一点也不缺失母爱，在我心里早就把姑妈当作是我的亲妈了。
1: 你到底想说什么？不用这么拐弯抹角，不如直而言之。
0: 啊，云姐，是这样，姑妈想去闽西找她的儿子团聚，他们婆媳俩现在已经在外面的客栈里待了好几天了。我想这件事情我们有责任，你也有能力帮帮她，不是吗？

0: 江英啊，我们这就走。
1: 妈，要不咱们再等等，看看表姐。
2: 我当初啊，就不该让贤儿去为难。
1: 对不起，我可能让你为难了。可是这件事情，我……
3: 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错的是你那个没脑子的表弟陈树香。
1: 云杰，
3: 你听我把我说完。陈树香好歹上过中学堂吧，他怎么能不走正道甘愿为共呢？按说他也是个明白事物善识常理的男人，那就应该看到中国的希望在党国，而党国的希望在伪作。他毁了自己就罢了，还置老母于不顾，弃发区于空房，如此不忠不孝，不替不贤，家门不幸啊。
2: 香儿啊，从小就结识了一个叫毛润之的湘潭老乡，没想到长大了就真的跟着他出去打天下。我开始啊不想让他去，可后来一想，这是他自己选的路，就让他去了。再说他是走正道，可没想到这回真是学不成名誓不还了。
1: 云姐，菜都凉了，我让厨房给你热热再吃吧。
3: 我知道你刚才听不进我说的这些话，但你必须要明白我的用意。
1: 没有，我从来都不想干涉你的政治选择，但是姑妈的养育之恩我是要铭记一辈子的，所以无论你怎样评价他的儿子，都不会割断他们的母子亲情。不论你帮不帮他，他一定会去闽西找他的儿子团聚的。
3: 碧仙，从湖南到闽西有1000多公里呢，还有一道道封锁线，两个老少怎么去呢？
2: 我们讨着饭去。
1: 姑妈，对不起，我没帮上你的忙。
2: 贤儿，这跟你没关系，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但不管怎么样，路途有多遥远，路上有多艰辛，只要知道儿子在哪儿，都挡不住我们去和他团聚。
1: 姑妈，国民党设了一道道关卡，现在连一粒米一颗盐都进不了苏区。
2: 国民党封天封地，还能封了两个讨饭的女人的路吗？
1: 姑妈，贤儿不孝。

0: 哟，客官，里边请。客官，里边请。谢谢。
1: 李副官，你怎么来了？
0: 奉君做的命令，让我以商人的身份护送老人家出最后一道封锁线。太好了，姑妈，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
2: 陈师长，邱老丸子的家就在前面。
3: 走。

0: 陈师长，她就是秋老丸子的母亲。
1: 妈妈，您好，我叫陈树香，我是红三十四师的师长，我代表全师来看看您老人家。天快黑了，我儿子就快回来了。您还在等儿子呢？啊，
2: 我儿子不在家。 他在地里刨地瓜呢，我这地肥，地瓜长得好，儿子，天黑了才能回来呢。

0: 他儿子已经牺牲三个月了，他一直这样。一接到他儿子的阵亡通知书，我就和袁组长、于老师来告诉了他这个不幸的消息。可老妈妈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走后，她哭了整整一天。慢慢的，这人就糊涂了，一口咬定说他儿子就是在地里头刨地瓜没回来。
1: 每天都这样，坐在这儿，从早到晚等他儿子回家。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买酒来！啊，
3: 李书记，李书记好，
2: 李书记好，
3: 老赖大哥，
4: 哎，
3: 这位是陈师长。
4: 你好。 陈师长好，陈师长好，
3: 老赖大哥，我们一路走来，全镇加门口没有挂光荣牌的，没有几家了。
4: 你这，李书记啊，有空啊，带师长到我们家去，我是个酿酒的，师长，让您尝尝我们闽西客家人酿出来的地道的米酒，好喝着呢。<笑>
2: 谢谢您了。
3: 好。
5: 那你们聊啊，我卖酒去了。
6: 慢走，
5: 慢走，小心小心。
6: 好嘞，卖米酒，卖酒嘞。总而言之，我们要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做好一切准备，等待上级任务。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刻行动起来，依靠地方苏维政府的支持，全力完成突击扩红任务。
7: 军团指示我们师在行动前不远到6000人左右，啊！我想发表点意见。
6: 你说吧。
7: 我对扩红有不同意见。
6: 突击扩红是上级命令，这一点不用讨论了。
7: 你就是不让我发表意见呗？
6: 行，
7: 你长话短说。不是我家乡观念重，思想落后。现在你们到闽西看看。 到田间地头去看看，干活耕地的有谁？除了耕地的牛，就是老人和小孩，还有年轻的小媳妇。那年轻的壮劳动力呢？在上几次扩红，都已经参加了红军，现在多半都已经牺牲了，家里边断了根的也大有人在。如果这么扩下去，那闽西不就挖空了吗？
6: 苏团长的话恐怕有点保守主义了吧。
7: 我们红军和闽西人民血肉相连，只要加强政治宣传，我相信广大闽西劳苦大众
6: 为保卫苏维埃、保卫劳动果实而踊跃参加红军的。
7: 你把我说话当放屁呢？
6: 你什么态度？
7: 我什么态度？哪一句话我说的不是实话？
6: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事实，这是上级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7: 陈俊霖，你以为你到师里边当政委你就了不起了？哎，跟谁说话呢你？啊，别人不认识你。
6: 不认识你，
7: 我当兵这么多年，派给我的任务，哪个我打折扣了？上一次就是因为你，死板的执行命令，我这条命差点就栽在你的手上。陈翠玲，我今天我就
6: 哎，团长，
7: 老苏，
6: 好，
7: 行，
6: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行，咱们就挑开了，就从那次战役说起。
7: 好，我告诉你，
6: 说，
7: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知道吗？ 说呀！我发誓我不说，我就不说。我不说，但不等于我不记得。师长，你别做好人，你给评评理，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再这么套下去，闽西是不是就空了？说话呀！
2: 陈树清，参谋长，
1: 是，感谢军团首长的关怀。参谋长再见。大伙儿干嘛这么严肃？哎，好消息啊！刚刚军团首长来的电话，说把闽西模范团也归建到了我们红三十四师，如虎添翼啊！好消息，政委。
2: 嗯，
1: 我代表咱们红三十四师前去迎接一下，你看好吗？
2: 去吧。
1: 好。老王。
3: 嗯。
1: 老韩。
4: 到。
1: 跟我走。

牺牲的这个号手，他叫小丸子，他是一名新兵。从现在开始，他们家就绝后了。

0: 第63团政委吕肯中奉命率部向红三十四师报到。
1: 你们团长呢？
0: 报告师长，团长在前天的苏某岭四院战中光荣牺牲。63团全团1200人打完那场阻击战，三个营长全部阵亡，连排及一上干部。
1: 也大多牺牲，现在就剩这不到700名指战员，听候师长调遣。听口音，你是闽西人吧？
0: 闽西宁化人。我相信全团绝大部分的人也是闽西人吧。
1: 革命到底，同志们，红63团之所以被称为模范的英雄团，就是因为你们有了那样的英雄团长，还有这么多身先士卒的勇士们，以及。 你们拥有客家人的团结精神，那么这么一支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我代表红34师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这支英雄的团队。

0: 赖叔，赖叔，你有病啊！一点动静没有，吓死我！你爸呢？
1: 我爸去给人送酒了。
0: 那、啊。

0: 打一斤米酒。
1: 我不会。
2: 你不会？你学都上了，你不会打酒？
1: 我爸，他从小就不让我学这些手艺。啊，
2: 也对。像你们这有手艺的家里头，一般都传男不传女，对吧？
1: 你，哼！
2: 哎，那你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你管不着。
2: 得，我等着。

0: 木头哥哥，
1: 干嘛？
0: 你这望远镜哪儿来的呀？
2: 你管不着。
0: 木头哥哥，
2: 别碰我，别碰我！去去去，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0: 你给我看看嘛！
2: 看什么看？这是你能看的吗？
0: 你
2: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你一个大姑娘家，玩你的绣花针去！
0: 哼！
2: 你干什么呀？弄我一身水，发什么神经啊你？
0: 你要是再敢叫我姑娘，我就敢杀你！
2: 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转过去转过去，来你自己看看，有哪个男的梳小辫儿啊？就你，全族人谁不知道？看你撒尿都是蹲着撒的，我还说错了
0: 你？
2: 哎，你干什么你？
0: 你别跑！你别跑！
2: 哎，来叔，来叔，你看着，在这看你儿子呢？我们这杀啊！小刀班长。干什么呢？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你
0: 他侮辱我！
2: 侮辱你什么了？我哪句话冤你了？
3: 不，木头，有什么冲叔来？别拿我儿子撒气、啊！
2: 我拿他撒什么气啊？我是来打酒的。我就说他像个大姑娘，我说错了。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平常没看出来，挺像个大姑娘的。这发起狠来，跟头饿狼似的。你看看。
3: 木头，
2: 干啥？
3: 好，好，好，木头，季叔今天真高兴啊！我跟你说啊，你们都知道，打小我就把她当姑娘来养了，是不是啊？啊，越演越像个姑娘，见了生人都害怕。刚才这一下，像个大小伙子了啊！好，好，好，好。
4: 来买酒的，嗯，叔今天高兴啊啊，这一坛酒啊，白送给你了，不要钱。
2: 赖叔，我不能占你这便宜，钱我得给。
4: 喂，木头，听我说啊，我白送你酒，你不好意思；我今天高兴，俺又叫卖给你，叔不好意思，就给一半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赖叔。那我走了。
4: 回去回去回去
2: 回去啊。
4: 木头木头，你知道吗？苏埃政府正在扩红呢，你听说了吗？
2: 我听说了，我们家就我一个男丁，苏埃政府说了不用去，我走了。
3: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
4: 儿子，想什么呢？
0: 爸，我想好了，我呀要去参加红军。
4: 儿子，别老说这个事行不行啊，外人听见了会当真的。
0: 怎么了？听见怎么了？我就是真要去参加红军。
4: 小祖宗啊，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啊，你到高家高户去看看去，门牌上都换成烈士家属了，躲还来不及呢，你凑什么热闹啊？你知道吗？当兵打仗要死人的，我不是吓唬你，你要是参加红军牺牲了，老爸也不活了。
0: 我不管，我就要去，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3: 哼，小祖宗，去哪儿？小祖宗，
5: 这是军属家，这是烈属家。师长，
6: 忙着呢。
5: 啊，
6: 怎么样？都登记完了吗？
5: 都登记完了。
6: 好，我跟你说，一定要把每一……
5: 哎，老郑，跑什么呀？师长，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娇娇，今年16岁，前两天一直想报名参加红军，

0: 还是个孩子啊？
1: 哼，小毛孩。
0: 哦，你去忙吧。
1: 好，去吧。
0: 你叫赖娇娇。你今年多大？
2: 16岁了。
0: 哦，不是，兄弟，我长得特吓人是吧？你是认生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
2: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0: 那我明白了。我们给你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陈树江，我是34师的师长，这位是34师的政委程翠林同志，我们算是认识了啊。不是你这样，你当兵是要过集体生活的，你这么认生哪行啊？你是自愿参军的吗？
3: 娇娇，娇娇，赶紧的，赶紧快跟我回去。
2: 爸，你别吓着师长。
0: 得嘞，大哥。
3: 师长啊，我们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这是您的孩子？
3: 是，
4: 像个小姑娘。
3: 不好意思，从小啊就当姑娘养的。
0: 得嘞，大哥，您逼着他去参军的？
3: 没有啊，你跟师长说，是我逼你的吗？
0: 你这个孩子挺内秀的，
3: 看着是内秀，这大小不当姑娘养的吗？见着生人啊还害怕害羞，嘿嘿，倔起来啊，九头牛都拿不回。
0: 娇娇，既然不是你爹逼着你去参军，那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去参军吗？
2: 因为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啊。
4: 这可是咱党中央领导张闻天同志的名言，你小小年纪就知道了，看看啊，咱苏区群众的政治觉悟有多高。
2: 我们上课的时候于老师教的。
4: 哦，
2: 他还说。
3: 行了，说什么，甭说了。哼，不好意思啊，我就是个酿酒的，他说的这些个东西啊，我都不知道啥意思。最近啊就跟着了迷似的，整天在我的面前这个理想啊参军啊。
2: 我
3: 跟你们说啊，我有特殊情况，家里啊就这一根独苗了，苏维埃政府不是有政策吗？独子可以不参军的。
2: 爸。
0: 老雷大哥，您先别着急，我问他几句话。娇娇，你刚才说了，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句话是于老师教的，对吧？
2: 嗯。
0: 好，那么我想问你，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老赖大哥，我看出来了，你们爷俩有点小故事。这样。我呢一直也是没有机会喝您亲手酿的米酒，正好今天我找您讨一碗，顺便呢我听听你们爷俩的故事，您觉得怎么样？
3: 行，师长，走，加了钱。
0: 好，走
3: 走走走。
4: 树下，我先回师部了。
0: 好，我去一会。
4: 好
3: 啊，师长您请。

0: 发生什么事了？
1: 许医生，我正找你呢。中革军委紧急会议决定，中央要走了。
0: 走？往哪儿走？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去哪儿。
0: 那我们这些伤员怎么走啊？
1: 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疏散到群众家
0: 里。那我们这些医疗器械，这可是我们红旗医院的全部家底了。
1: 中革军委特别强调，各单位所有财产，哪怕是个坛坛罐罐，也要全部带走。同志们，咱们前面是党中央的机关纵队，红军医院和中央后勤部门组成一个支队，走在最后。
2: 为什么这么突然，说走就走？去哪儿啊？
1: 什么也别问了，也别瞎议论，这是纪律，谁不遵守，按战场条例论处，该打包的打包，该装箱的装箱，马上行动。
3: 是
4: 是是
0: 是。快办，院长，院长，
2: 谢谢。
0: 还有多少准备时间？
1: 三天、五天，我也不知道，你们就赶紧准备吧。

0: 大清，我还能和你见一面吗？大清，
1: 停！这就要走了吗？我刚才去找你去了，说你在手术室，得几个小时以后再出来，所以我就没等你。
0: 怎么这么急呀？
1: 军令如山，再说也3个多月了，我该归队了。
0: 已经接到命令了。
1: 命令很急，我想一定有什么新的任务，不然不能这么急。怎么了？
0: 那你走之前，我有件事情想亲口告诉你。什么事儿？好事坏事吧？你想听好事还是坏事啊？
1: 客家人啊，好事能想，坏事能扛。不过我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的是好事，说吧。
0: 你要做父亲了。

喂，哦，郑美啊，哦，我明白，请军团首长放心，依靠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支持，我们保证完成突击扩孔任务。

0: 一夜没睡啊！我跟你一样，这躺了一晚上，哼，也没合上眼。嗯，我这心里头有无数个疑问：党中央这次撤离是要往哪里走？走了还能不能回来？这接下来的仗该怎么打？
1: 多说一句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指挥员还是要更多的向部队传递必胜的信念。
0: 对，
1: 上尉，你放心吧，对于这个信念，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0: 嗯，但是这次党中央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极端凶险。嗯，我相信党中央有能力。
1: 挽救危局，我心里头啊，一直压着一块巨石。你知道是什么？你说，咱们红三师四师有八成以上是闽西子弟，这几天又在突击扩红，你我即将带着他们远离家乡。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眼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降露。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海陆，
6: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7: 我们红三十四师将担任后卫中的后卫，
8: 咱们就是断后部队呗。
9: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集党国百万之雄兵，以雷霆万钧之强势，撒下了天罗地网，绝不容中共首脑一人漏网。全军上下，有贻误战机者，杀无赦。
10: 是。
5: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2: 来头不小啊，不过上峰有令，在下也不得不

0: 心肝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香露。哇哇！
1: 海露，
2: 嘴巴干，
1: 咕咚，眼睛干，海露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露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露，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露，海露。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5: 且用一盒补肺丸，
3: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5: 且用一盒补肺丸，
3: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但是这次党中央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极端凶险。
1: 我相信党中央有能力挽救危局。
0: 我心里啊一直压着一块巨石，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你说。
0: 咱们红三十四师有八成以上是闽西子弟。
1: 嗯。
0: 这几天又在突击扩红。
1: 嗯。
0: 你我即将带着他们远离家乡。可是我实在不敢保证我又能带多少人重回故土。
1: 自古英雄多柔情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却并不赞同我们的同志对上级指示有些许的抵触情绪。突击扩红是上级下达的任务，我们不能有任何杂念，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争取超额完成扩红任务。
0: 政委，你好像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其实我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1: 那你说。
0: 哎呀，刚睡醒脑子乱掉了。别当真，别当真。呵，天都亮了。我到外头去走走透口气儿。

0: 干什么呢？去哪儿啊？
1: 来头不小啊，不过上峰有令，在下也不得不。是送老太太走亲戚吧？
0: 放行，
1: 来请。

0: 姑妈，一会儿下了车，你和弟妹就全靠两条腿了，还有100多里地呢，我真的不放心。
1: 放心吧，心儿，本来我们娘俩是准备走千里的，你看，都是托了你那位的福，送了这么大一程，只剩百里了，不就是一抬腿的事儿吗？放心吧，啊，
2: 夫人。老太太要是想见到儿子，还真的快一点，因为……
0: 因为什么？
2: 因为时间可能不多了。
0: 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说？
2: 对不起，夫人，这是军事机密，我只能说这么多。
0: 我是你们军长的夫人，还不能告诉我吗？
2: 对不起，我不能说。
1: 仙儿，我明白了，前面的路啊不能走车了，你们就放心的掉头回去吧，啊，放心吧。李副官，停车吧。
2: 停车。

0: 仙儿，
1: 姑妈，
0: 这东西啊，你带回去。我怕路上啊被打劫了。
1: 姑妈，你看，
0: 长官，一路上辛苦了，谢谢你啊。
2: 一路保重。
0: 走了。
2: 哎。
1: 麻烦您了。弟妹，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姑妈啊！
3: 放心吧，表姐，谢谢你送了这一路，你回吧，
0: 回吧，贤儿，回吧啊！
4: 姑妈，见到表弟，告诉他，说贤姐特别想他。

0: 贤儿，这话呀，你不提醒我，我也不会忘。贤儿呢，比你小五岁，小时候啊，你还老背着他满街跑呢。说是表亲，可你俩从小在一个锅里吃饭长大，就像亲姐弟一样。这话呀，留着以后团圆的时候亲口告诉他啊。嗯。还有呢，你回去替姑妈谢谢那个不常见面的侄女婿。姑妈这回啊不见他，不是不认亲，是没法进他那个军营。以后啊找机会当面谢他吧。
1: 好，
0: 走了，给我。
1: 姑妈。
0: 给我。走了啊，回吧。
1: 姑妈。姑妈。
0: 回吧。江英。
2: 李书记啊，我想把赖娇娇作为积极参加红军的榜样。
3: 你是忘了他有个全镇都出了名的石头爹了吧。哎哎，秀琴怎么了？
4: 李书记啊，我都给他报了名了，谁知道跟他一说他又反悔了。
3: 那你跑什么呀？吵架了吧？
4: 我今天才发现他一点都不像男人，我跟他断了。
3: 哎哎，秀琴。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你好好跟他讲，他能听。
4: 我好话都跟他说了一大堆了，谁知道他木头一截，油盐不进。我幸亏没跟他结婚呢，要是结了婚的话，在人前我都抬不起头来。
5: 秀琴。
3: 哎哎，秀琴。哎哎，秀琴。
5: 哎，秀琴，秀琴，秀琴。
6: 李书记，我说的，原来秀琴后边有人压阵呢。啊，哎，
3: 我们是刚从这儿路过，正好碰巧了。
6: 碰巧了？碰什么巧了？我跟秀琴好这么多年，
7: 卖酒了。
6: 他怎么不早说不晚说，偏这会儿跟我说，让我投红参军。我说我不去，他还跟我急了。原来是你们做他的工作。
3: 你真误会了，木头。我们刚才、
6: 啊、行了，没误会，有什么可误会的？你们那个苏维埃政府不说了吗？我可以不去投红。李书记，正好当着你的面，我再说一遍，我不去投红，我不去。秀琴，
3: 木头，
6: 秀琴。
2: 李书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不是秀琴吗？这在建委会上拍了胸脯了，说能说动他这个对象去投红，而且都给他报了名了。这我在咱们这动员会上也表扬了这事儿。
8: 于老师。
7: 哎，娇娇。
8: 于老师。哎，于老师。
2: 娇娇。
7: 娇娇。
2: 哎，赖大哥。
7: 看见没有，你们没有办法
9: 说服木头
7: 参加红军吧？啊，于老师啊，干什么动员我儿子报名啊？啊，上辈子我们赖家欠你们于家多少钱呢？你干嘛要这样害我呀？啊，
8: 爸，你要是再这么说，我现在就走了。于老师从来就没有鼓动过我参加红军，你别再胡说了好吗？
7: 行了，大人说话，你小孩子插什么嘴呀？啊，你别替他打圆场了。要不是他鼓动你，你哪知道那么些道理去啊？张口闭口的这里想那里想的，
8: 参加红军就是我自己做的主，跟于老师无关。哼！
7: 哎，你回来！
2: 哎，娇娇，
7: 娇娇，
2: 哎，
7: 娇娇，
2: 哎，赖大哥，赖大哥，赖大哥，我真没想到娇娇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打心眼里为有娇娇这样的学生而感到欣慰啊！
7: 我不是属猫的啊。我管你腥味不腥味啊，是不是你鼓动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嘿，反正他报名了，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啊。苏维埃政府不是讲究公平公正吗？对吧？哎，
9: 你们只要能够说服
7: 木头参加红军，我二话不说卷曲不盖卷跟我儿子一块跟着红军走。要不然啊，他就是报了名我也不会让他去。
2: 哼。哎，赖大哥，赖大哥，
7: 有买酒的吗？啊，刚出锅的米酒。
3: 看来这木头反悔还真对咱们好不容易开展的扩红工

0: 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李书记，秀琴姑娘一直是咱们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骨干。
0: 嗯，
1: 可她的对象木头咱们并不了解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到木头家做做家访啊？
0: 你这事儿倒是提醒我了，这客家人很讲族规的，我现在就去找袁组长。那于老师，咱们分头行动。
1: 好
0: 吧，
1: 哎，好，
0: 走了。

0: 这就是木头的妈妈。
1: 三姐，二兄，
0: 木头呢？是他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最后一个儿子。
2: 这些病情怎么没有告诉我呀？老妈妈，老妈妈，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啊，对不起啊。您放心，苏维埃政府一定会让您最后一个儿子留在您身边的。
1: 刚才听族长太公叫你李书记来着，对吧？
2: 啊，对对对，我是咱们苏维埃政府县委的李书记。
1: 李书记啊，
2: 哎，
1: 你刚才有句话，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我这瞎老婆子却听着心里不舒畅。
2: 老妈妈，我是哪句话说的不对了？
1: 你说，苏维埃政府一定不会让我最后一个儿子离开我的。
0: 妹子，刚才李书记是代表苏维埃政府说的话，我听着这些话没什么问题啊。
1: 李书记说，要是木头参军了，就是离开我了。
0: 哦，
1: 那你看看这墙上六个红飘带，就是我六个儿子吗？
2: 老妈妈，正是因为啊你是烈属，咱们苏维埃政府才不会让你最后一个儿子还要再去。
1: 就这句话有毛病了，你说木头参军了就会离开我，可我再说，我前面六个儿子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眼睛瞎了，可我看得更清楚，六个儿子一个个顶天立地站在我面前呢，怎么能说木头会离开我呢？
2: 老妈妈呀，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是苏维埃政府也有规定，你最后一个儿子一定要留在您身边的啊。
1: 我知道你替我想，可我有我的打算。袁组长，这件事儿还得仰仗您帮我个忙啊。
0: 妹子，你先听我说一句话，我知道你虽然不识文断字，但是你最明事理，最深明大义的。你把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送去当了红军，可是回来的都在那儿挂着。木头这后生我是看着长大的，他是个孝子，你是他的妈妈，他不去投红是天经地义的。
1: 哎呀，我一向最尊重你了，你这番话把墙内的好话说墙外头去了。你说的不对，知子莫若母，木头哪能不想啊。李书记，
2: 哎，
1: 这件事儿啊我有自己的主意，你就不用操心了。有件事儿啊，我得请老族长出个面帮个忙啊。
0: 妹子，你的事儿就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有什么话你就只管说吧。
1: 我就知道这事儿啊非族长太公出面不可。

木头，你个混账，你要把我这老命给累死不可吗？还不赶快出来！

0: 您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木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个孝子，可是你躲到这个山洞来干什么啊？就是为了逃避扩红啊。你啊，你怎么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情啊？啊，你知道吗，我们客家人有多少子弟都参加了红军，为什么？那就是为了天下的穷人能停止腰杆做人。你呢，躲到这个山洞做出这种没出息的事，那不仅是你个人丢脸，也丢了我们客家人的脸，丢了祖宗的脸。
0: 族长太公您别生气，我们家什么情况您又不是不知道，就是为了我那几个哥哥我也愿意去，我是放不下我妈。
1: 我知道你是个孝子，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你妈说的，她给我上了一课。
0: 对了，您怎么知道我藏在这儿啊？
1: 你妈告诉我的，她说要我把你找回家，她还有一个心愿。
0: 我妈有什么心愿？
1: 你回去就知道了，走。
0: 我不回去。
1: 嗯，
0: 您回去吧，等躲过这阵酷红的风我再回去。
1: 我问你，你不做你妈的孝子了吗？
0: 做呀。
1: 那秀琴你也不要了吗？
0: 我当然要了，秀琴就是给我一百个女子我都不换，为了酷红的事她都不理我了。
1: 放你个屁，你要是不回去你妈就得气死，秀琴就给气跑了，就后悔一辈子。你回不回去？你不回去老子拿棍子打死。
0: 太公您别生气啊。
1: 还不搀着我、你个短命的。
0: 您慢点啊。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咱们这土楼今天有人办婚事啊？
1: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苏长太公，啊，这是谁家的婚事，办得这么体面？你个恶鬼啊！这是给你办的婚礼。
1: 我？
0: 嗯。太公，别拿我说笑了，我和秀琴还没和好呢。
1: 秀琴，哎，秀琴，你该出场了，快去。秀琴，这是真的，你答应嫁给我了？
2: 组长太公这么大的面子，我能不给吗？
1: 太好了，啊，来，组长太公，我们一家人谢谢您的大恩大德，谢谢。
3: 你个恩鬼哦，你别拜我啊，要拜堂啊。
1: 哦，对，拜堂，走。

0: 远。哎，你们负责这边，你们一定要小心点啊！这可是我们医院的宝贝，最昂贵的 X 光机啊！哎，慢点啊，来，后面跟上跟上。
1: 哎，市长呢？
2: 在那边。

0: 初香，哎，老三，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吩咐，没必要当面传达。
1: 老苏，你看你说的哪儿的话，哪敢提吩咐啊？其实，让人找你们过来，就是想跟你们聊聊天儿。
0: 啊，
1: 咱们上外头聊。
0: 好，可以。
1: 啊，走。
2: 市长，你想说什么都写脸上了。有话直说吧。是不是现在形势急转直下了？
3: 几位探长，咱们从井冈山到赣南，现在又到了闽西，可以说咱们最近多年一直是肝胆相照，生死相依。有一些话，我不大方便在全市的指诊员面前说，但是我不能瞒着几位团长。
1: 书香啊，你这个人说话呀，就愿意拐弯抹角。其实你想说什么呀，我们几个都明白。中央是不是打算放弃苏区了？
2: 战略转移。
0: 那中央纵队和大部队一块走吗？
2: 没错。中央纵队在大部队的中间，中革军委已经下达了军令，命令红一军团担任全军的左前卫，红三军团担任全军的右前卫，红九、红八军团担任全军的左右两翼，而我们红五军团将担任全军的左后卫，我们红三十四师将担任后卫中的后卫。
0: 我明白了，咱们就是断后部队呗。
2: 对。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保卫包括红军医院在内的中央红星纵队。
0: 嗯，咱们这次走目的地在哪儿？什么时间出发呢？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明确的方向，所以就是说出发时间我们要等待中央的命令。

0: 现在请君做训示。
1: 将士们，军人之天职就是为党国尽天职，对委座尽忠心，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集党国百万之雄兵，以雷霆万钧之强势撒下了天罗地网，绝不容中共首脑一人漏网，彻底消灭共军内乱。委座严令要毕其功于此役，一个月内战告捷。参谋长，
2: 到
1: 下命令吧。
2: 是。第十五师师长李和年，
3: 到。
2: 命令你部作为第一梯队拂晓启程。
3: 是，拂晓启程。
2: 命令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藩，
3: 到。
2: 命令你部作为第二梯队紧随十五师跟进。
3: 是。
1: 各部必须按计划日夜兼程到达指定站位，在座各位都务必要认清此役战机之难得，意义之重大，全军上下有贻误战机者杀无赦。
4: 是。

0: 好好好。
1: 今天我们土楼啊，迎来了一只金凤凰，啊，这不光是木头的姓氏，也是我们客家族所有人的姓氏。我有个想法，秀琴呢，她歌唱的全镇是最好的，就让她给我们唱支歌，暖暖场，热闹热闹，好不好？
2: 好。

0: 北夫这次出征路过嘉禾老家，正好少夫人为嘉禾老家小住，等着我回来。一个月之内，北夫此征必定高阁凯旋，到时候再与夫人举杯庆贺。啊，车就在外边等着呢。
1: 对不住啊，二位新人，我来晚了啊。嗯，我祝二位人百年好合，幸幸福福，给你们道喜了。
2: 谢谢陈师长，谢谢李书记。哎，你这孩子真有福气啊！你看你结婚，人家红军的师长还有县里的书记都来给你捧场，你多大的面子啊！
1: 是陈师长今天能来，我真光荣。
2: 他不会说话，应该说荣幸。哦，对，荣幸，大荣大幸。嗯，陈师长、李书记，我这张嘴笨，不会说个话。今天全族的人给我办了一个这么体面的婚礼，娶了这么好的老婆，我这心踏实。师长，放心，明天我一定上部队，先看为敬。
0: 这还真是个好消息啊！好好好好好，
3: 陈师长，哎，你可能不知道。

0: 墓子里，他的六个哥哥都是烈士。那个是他的老妈妈。老妈妈在第二个儿子牺牲以后，就双目失明了。
1: 那要是这样，要不……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过，我想还是先听听我这位妹子她说什么吧。
3: 请师长先说。
1: 老妈妈。我是陈树香，实在对不住啊，老妈妈，刚刚听李书记说了您家里的情况，我才知道墓子里是您唯一的孩子，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他带走的。
3: 陈师长，当年扩红，我二话没说就把我的儿子一个个送去当了红军，就是要他们去保卫这来之不易的公平天下。我给儿子们说过，知道红军好在哪儿吗？红军不仅打土豪分田地，还人人平等，能让我们体面地活着。我活了这把年纪，我认定了，只要有红军在，我们就能保住今天的日子。我拜托老族长帮我张罗我最后一个儿子的婚事，是想让秀琴过来陪我，让小儿子放心地跟着队伍。我知道我几个儿子中这个小儿子最想当红军，他做梦都在砰砰砰打枪。陈师长，你要是不肯收留我的儿子，就是伤了我的心。
1: 老妈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您啊，谢谢。
4: 我代表红三十四师，欢迎穆子林加入红军。
1: 老妈妈您坐。
4: 今天呢，我想敬三碗酒。这第一碗酒我要敬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妈妈。
5: 妈。
4: 老妈妈，穆子礼是您的儿子，我陈树香也是您的儿子。我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给您敬酒了。
5: 妈，陈师长给你跪下了。
3: 儿子，快起。
4: 您坐，您坐。再来一碗。大家都知道啊，我陈树香是个湖南人，啊，唯一的优点呢，就是这张嘴。能吃辣椒，但是我也有个缺点，我的缺点就是不能喝酒，喝多了我头晕。但是今天这三碗酒我必须得喝，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两位新人大喜的，所以我这第二碗酒祝二位新人，祝二位新人幸幸福福，百年好合，敬你们。
6: 谢师长。
7: 谢师长。
2: 陈师长，我知道你不胜酒量，这碗酒就
4: 没事。这个酒啊，老组长，我发现了，跟敌人一样，你怕他，他就醉你。哎，你要是不怕他呢？我觉得也没怎么回事。所以这第三碗酒呢，我想敬在座的各位，敬闵熙父老。我心里头憋了好多话，正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跟大伙儿念叨念叨。

0: 当年我陈树湘呢，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参加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暴动，建立了咱们闽西根据地。建立根据地之后，我听从毛主席的召唤，留在了闽西，大概有5-6年，差不多哈。那么在这5-6年的时间里头呢，我感谢诸位父老乡亲没有嫌弃我陈树湘，拿我陈树湘当孩子、当哥哥、当兄弟，甚至把我当成儿子。红三十四师有80%以上都是闽西的父老乡亲，我爱这片土地，我爱闽西的父老乡亲，所以今天我要代表红三十四师，代表我们的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说一声谢谢闽西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们这帮亲人，
1: 谢谢你们，我敬你们。
2: 好。

0: 想好了。
1: 嗯，想好了。
0: 定了。
1: 定了。
0: 那我走了。
1: 等等，你也不问问，昨晚上老爸一宿没睡，做了个什么决定？
0: 告诉你，你只能做一个决定，那就是同意我去参加红军，要不然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
1: 儿子在哪儿，家在哪儿，家里不能没儿子，儿子想当兵，老子拦不住。
0: 哼，
1: 我决定跟儿子一起参军。
0: 你说什么？
1: 我跟儿子一起参军。
0: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
0: 爸，爸，
1: 满意了吧？
0: 满意，满意。
2: 下把劲儿啊！

0: 按照我们客家人的风俗，结婚前我应该给你送聘礼，可我身上除了这些伤疤就一无所有了。
1: 在我看来，你身上的八个伤疤是英雄的印记，是最无价的。
0: 不过我有这个，跟了我多年的手电筒，你要是不嫌弃，收下它。
2: 来来来，慢点慢点，
3: 慢点，
2: 小心点啊！
1: 来，
4: 找我，帮你拿着，走吧。
1: 大清，你也要做爸爸了。

0: 我们抓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请团长过去发落。
1: 站起来，站起来！
0: 他们几个是一起来参加报名的，登记的时候居然问红军每个月拿多少军饷，我这一听，他们就是老兵游子。既然
2: 撞见门神了，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本人侯仲彪，国军，
3: 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们必须出其不意，打敌人一个伏击，打残他们，才能延缓他们的推进速度。伏击地点我已经替你选好了，就是这儿。
4: 五哥，
5: 第四营营长吕肯中到，你们营为先头部队，目标五哥峰岭，限时杀小时内到达指定哨位，有没有问题？
4: 同志们，团长问我们有没有问题，
6: 坚决还手。
7: 草鞋，这是正规军吗？我看咱跟他臭要饭的也差不了一口气了，
5: 你就慢慢刮胡子吧。
7: 哎哎，
4: 哥，
7: 是你黑脸门神，马桂山。
8: 你要是再三心二意，你现在就脱下这身军装，天南海北，我不拦着你。大哥，别叫大哥，叫同志。
9: 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10: 别动！
9: 云和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
11: 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和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12: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13: 要
12: 杀的应该是你！云和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儿呢？
13: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吗？
14: 你什么意思？
13: 是不是不会发誓？
15: 只要是有毒，就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你的态度。
16: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
15: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傻子，啊，有氧毒，这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
16: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各位好，欢迎收看华西论剑，我是主持人刘源。咱们节目开播这么久以来啊，我们的标签一直就是权威和专业，但是今天呢，我们准备来点不一样的。哎，我们想把平时穿着白大褂在科室里的医生们请到舞台上来当演员。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第七届华西健康科普大赛的精选节目展。既然要把不务正业进行到底，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健康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剧，聊这些剧。来吧，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江毅，是四川方言博主。
0: 很少听你说普通话，哎，
1: 平时都是四川话大地。
0: 今天啊，还要来看一看你在健康领域，哎，能不能也依旧延续自己的风格啊？
1: 好的，没问题。
0: 来，
2: 大家好，我叫邓阳，我是一名媒体人。
0: 好，欢迎两位啊。这个今天啊，请两位来呢，不只是看剧这么简单，你们也要展开一场健康知识的大比拼。在这个比拼之前，两位相互有没有什么狠话对对方放一放啊？
1: 这方面呢，我作为课代表啊，就属于那种学霸型的，就是坐在第一排，然后把笔记本记满的那种课代表。放心，今天绝对会赢。
0: 这么认真？
1: 哎，放心。哎呦，
0: 那邓阳是什么风格？
2: 我是那种专门给老师出难题的那种课代表啊。一会儿要是为难大家了啊，请各位医生多多包涵哈。哎呦，
0: 一个学霸，一个捣蛋鬼。今天的这个课堂啊，确实有意思了。来吧，让我们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展演，由我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带来的情景剧，一起来看。
3: 甜蜜蜜，
4: 黑糖娘，走哪儿去？
3: 哎呀，我跟你说嘛，你莫跟别个说哈，他幺辈儿有个女儿叫灵儿，相亲相了五六回了，回回都不成功，还得要我堂娘亲自出马呀。走了哈，空了吹。
5: 唐阿姨。哎呦，
3: 灵儿哇、
5: 你好。哎呦，
3: 好乖个妹儿哦。
5: 灵
3: 儿、你看你要工作有工作，要人才有人才，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3: 灵儿，听堂娘跟你说哈，今天嘛，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待会儿小周来了嘛，你要端庄点儿，听到没有？
5: 好的。
6: 在这儿了
7: 吗？哎，阿姨，
3: 小周来了哇！
7: 小周，
3: 哎，来，我给你介绍哈，这个就是灵儿，你们两个聊哈。
6: 哎，不错，
5: 你好，
7: 你好，我是小周。哎，
6: 唐阿姨，你看，他脸怎么了？我怎么一来，他就对我挤眉弄眼的？
3: 我看哈来。哎，
7: 我突然想起来，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哈，哎，
3: 咋回事呢？
5: 哎，我就是一时
3: 咋挤眉弄眼的呢？
5: 我紧张没控制住。
3: 有啥控制不住的？跟你说了，我们女儿伙要端庄的嘛。哎。怪了，又慌了的嘛！哎，我看你这个事情噻，
8: 难搞。
9: 涌满心欢喜全落空，面部抽搐难自控，误会产生满心痛，旁人不解乱嘲讽，自卑压得人沉重，万般委屈无人懂，不如求医问郎中。
10: 请09号林某到诊室就诊。
5: 医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看这是我的片子，你看我这边的眼睛，还有嘴角，还有这边的脸，总是这样控制不住的抽。
11: 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你是说你平时劳累紧张，见陌生人的时候，您这边脸就会不由自主的抽搐起来？
5: 控制不了。我同事们他们总是觉得我在挤眉弄眼的。哎，我也怀疑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呀？
11: 这可不是精神病，这个疾病在我们医学上叫做面肌痉挛，是很常见的功能性神经疾病。
5: 什么面肌痉挛？这是个什么病？你快跟我讲一讲。
11: 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我们脑子里有一根管面部肌肉的神经，叫面神经，它就像一根包好了绝缘皮的网线，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地传信号，但是随着时间和年纪的增长，周围的小血管压迫到了你的面神经，导致绝缘层受损，然后面神经就开始漏电串网乱发信号，接着你的面部肌肉收到了它发来的错误信号，然后您这边脸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了。
5: 原来是我神经被压迫住了，不是我人品有问题，也不是我 不礼貌。
11: 当然不是，而且我跟您说，您这个疾病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您平时越熬夜、越紧张、越焦虑的时候，它就抽得越欢快，是属于典型的压力性抽搐。
5: 对了，症状全部都对上了，那医生这个病怎么治呢？
11: 你听我说，一般可以采取吃药和注射治疗，但是保守治疗的方式它只能暂时的缓一缓、压一压，治标不治本。目前公认疗效最好、最能够长期有效控制的是一种微创手术，叫微血管减压术。
5: 什么？脑袋还要开刀要做手术？那我不是要剃光头？
11: 不用，来，你看，我们只需要在耳后开一个小小的切口，然后用特制的棉片将血管和神经隔开，这样你的神经不受压迫了，症状就会慢慢的缓解了。
5: 哦，那医生有照片吗？我想看一下手术的照片。
11: 有啊，来，给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术后病人的照片。
5: 哎，看起来还可以的嘛，不用剃头发，伤口还小。那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
11: 你说。
5: 我已经40岁了嘛，还没有处对象，这病会不会遗传呀？
11: 不会的，您这个疾病它就好发于40到60岁的女性。您放心吧，做完手术以后，很快就可以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了。
5: 那医生，你快帮我安排手术吧，
11: 我们还要做术前评估。
9: 磨开层层雾，病终于说清楚，并非心性有不足，神经受压才受苦，两仪乱心皆顾虑，希望从人类满目，积极治疗不耽误，重启人生赴坦途。
5: 哎呀，这病好了呀，心情就好，来喝杯恰灰呀。
12: 你好服务员，我要一杯。
5: 哎，小周，
12: 玲玲儿。
5: 哎，你好，你好。
12: 哎，上次在公园我看到你对我挤眉弄眼的，我还以为你对我什么意见呢。
5: 哎，这真是个误会呢，我只是得了一种叫面肌痉挛的疾病，现在做了手术已经好了。
12: 面肌痉挛做了手术呀、啊、
5: 哎，
12: 没事，以后还是可以对我继续放电的。
5: 哎，那也不是不行嘛。
12: 哎，唐阿姨，
3: 哎呀呀呀，我唐娘的金字招牌可算是保住了。
0: 谢谢，感谢我们华西神经外科的这些影帝影后们啊！我觉得包括冷老师，您刚才是做自己，本色演出，演医生，
11: 是的，
0: 但是也演得非常棒，给我的感觉像在看春晚小品一样，确实不太像这个平时印象当中的这些医生们的形象。不过呢，这个剧里边演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别说，我都有点感同身受。就有的时候我也有点那种，哎，咱们眼儿啊，这种感觉。
1: 不，宇儿哥，你那个应该是用眼过度了，但是这个剧里面呢，确实是得生病了。但是我呢，身边确实是有一些人，我妈老是就说。左眼挑财，右眼挑灾，都挑了半个多月了，还等着发财呢。
0: 明白，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左眼咋跳你都不管，反正是跳财嘛，是吧？
1: 等他跳，
0: 右眼跳了，你可能会重视。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听上去呢，都好像没那么有道理哈。所以今天我们也为两位观察员准备了一个互动环节，来看看你们两位课代表啊，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课？这个环节就叫做神还原找茬，有两位轮流来演一些错误行为，当然演完了之后，对方要负责抢答来说出这个行为到底错在哪儿。

0: 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眼睛不舒服哈，不能一直去揉，这大错特错哦。而且呢，在自行滴眼药水，这也是不对的。
1: 刚才江毅演绎的这个行为，邓阳觉得是错，大错特错啊。文老师，您来公布正确答案。
2: 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我们不建议自行滴眼药水，特别是在病因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如果自己盲目用药的话，可能会损伤你的眼表。如果您是持续一个月的异常眨眼，不单单考虑是眼部疲劳，可能还会和面部神经有关系，所以我们建议尽早就医。
1: 好嘞，哎，恭喜邓阳，这个出师很利是吧？
0: 第一分就拿到了，
1: 得一分。而且抢答的非常精准，基本上都是刚才冷老师解答的这些点。现在就换成江毅来看邓阳的表演喽。
0: OK，
1: 来吧。
0: 就是说，我这个脸不舒服，然后你看这样，我拿手去拍，拍拍，这样会舒服一点，对不对？
1: 江毅说：“我帮你打。
0: ”我本来想说对的，猜自己练，我看着挺舒服啊，其实是错的啊。就是说脸部如果说这个神经有问题的话，如果是用手去刺激再去打自己的话，估计会让这个神经会越来越紊乱，所以在感觉脸上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刺激，也猜自己，越猜越恼火。
1: 好嘞，邓老师，你觉得江毅刚才的这番描述和回答是否正确？
2: 江老师说的是对的，它不能够外力拍打，因为面肌痉挛它是由颅内的一些小血管压迫到了颅内的神经所导致的，外力拍打的话，它不仅没有办法根除这个病因，反而会刺激到面神经，从而加重我们面肌痉挛的一个症状。
1: 好嘞，恭喜江毅，哎，顺利拿下一分，
0: 让你一分。
1: 好，现在还剩一个场景。哎呦，
0: 眼睛一直在跳，哎，左跳财，右跳财，不怪他，不怪他，这个对不对？
1: 这个就是完美的契合了一下刚才邓阳说的那个点，是吧？
0: 演了一下他，
3: 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应该尽快去神经外科看一看。
0: 就左跳财也不行吗？
3: 不对。反正就是不对。
1: 邓老师，您觉得邓阳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2: 是，邓老师说的是对的，确实眼部异常的跳动，或者说他没有办法自行缓解，或者说他的眼角跳动从眼角发展到面部甚至到嘴角，导致整个一半的脸都在跟着抽搐的话，那我们建议到神经外科就诊。
1: 明白。哎，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爱说自己的眼皮在跳，那比如说偶尔的这种跳是正常的还是说得管一下？
2: 如果是超过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得干预一下。
1: 明白。好嘞，认真起来的邓阳再拿一分。那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以邓阳2-1暂时领先，但是这个互动环节还没结束，
0: 后面还有很多，放心，我一定会赢，走着瞧。
1: 好，没问题，看看最终你们俩的输赢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想请龙老师给大家送上一些健康提示。
2: 好，那我就送大家一句顺口溜：半边脸抽不抽，神经外科走一走，不要等到脸都抽歪了才来医院就诊。
1: OK， 我们要非常感谢神经外科的各位医生啊，各位医务工作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剧目啊，也要感谢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接下来换一种风格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心脏内科的团队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节目呢？
4: 小熊小熊，帮我查询高血压、控盐、糖尿病、低糖三餐。有 AI 帮忙，健康管理省心多了。
5: AI 太实用了，三高怎么吃、怎么动，讲得清清楚楚。上回复查，医生都夸我呢。小熊小熊，
6: 在了，主人。
5: 跳完舞觉得胸口闷，胸口压着疼，肩膀也扯着疼，是什么情况呀？
6: 有两种可能，第一呀，就是气血不通，第二则是心梗前兆。如果气血不通，采纳我的方案调理即可。如果反复胸痛且累积至肩背部，则需要马上前往医院就医的。
7: 算法只会算干，但却感受不到我窒息样的绞痛啊。
5: 马上要比赛了，去医院太耽搁时间了。我这个应该是气血不通，是不是活动活动就好了呀？
6: 不，主人，我建议您还是去一趟医院，毕竟我又不能为您检查查体，仅靠文字的描述会存在很大的判断误差。高危胸痛，请务必线下就诊。
7: 冰冷算法。

0: 救不了他的性命啊。
1: 对，注意主人，您目前心梗的概率已高达17.3%，但我只能为您献上答疑，无法现场急救哟。
0: 等我不跳了，你再多科普都没有用啊。
1: 我又没有实体，能够做到精准科普已经很不错了。
2: 喂，张姐，我们练舞去。
0: 别去跳舞啊，咱们去医院啊。
3: 老啊老啊，我咋看你脸色不好嘞？要不要去医院耍哦？
2: 不用不用，我 AI 问诊过的，没问题的，放心。
3: 哎呀，我也可以帮你跳嘞。
2: 不用，我可以的，毕竟跳舞治百病呢。
3: 姐们儿，跳舞了，跳。

0: 我在这儿嘞，主人。
1: 你这说的什么话？
0: 说的四川话噻。
1: 说普通话。
0: 说普通话会降低我算法的运行效率哦。
1: 普通话。
0: 好的，主人，一位年轻患者普通话。
1: 你能规划三高病人的一日三餐，但你却摸不到他堵塞的血管，更感受不到他濒死的窒息感啊。
0: 您说的没错，但我又不能为他线下查体做冠脉手术，我所擅长的是慢病科普和日常养生。
1: 日常养生你确实很合适，但心梗发作分秒必争啊。
0: 这也能怪我吗？太多的人把辅助工具当成医生，才会错过最终的黄金救治时间。
1: 你收录海量医学数据，却不懂病情的变化与个体差异。科技只是辅助，有担当有人性的医者永远超越冰冷的算法啊。
0: 好的，主人。主人你没事吧？主人你没事吧？看来主人他真的没事。
1: 哎，给我叫医生啊。
0: 医生，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李一坚医生。那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其实并不少见，特别是三高的患者需要额外的注意。急性的胸痛发作呢，伴有压榨感，放射到肩背下颌，有这种胸闷气短、冷汗的情况，这些都是急性心梗的一些表现。一旦出现上述的症状呢，请立刻拨打120。AI 是我们日常养生和慢病管理的好帮手。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可问 AI， 急症发作直奔医院。生命只有一次，早识别、早就医才是最好的救命方式。医生永远是您生命健康最坚实的后盾。
3: 胸痛发射兼后背，乏力胸闷也高危，日常养生问 AI， 急症发作快就医。谢谢大家。
1: 哎，孝心不落，
4: 珍爱生命，快就医，等等我。
5: 哎呀，刚才剧里边这个王阿姨啊，我确实挺心疼她的，因为现在这个 AI 的大模型这些软件啊，说实话太照顾人的情绪了，就是照医已经有点脱离事实了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跟他说，你说哎我这儿好像不舒服，我怎么了，他马上跟你说你这有问题那有问题。但是你突然又跟他说，你说我觉得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他说对，你说的是对的，你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他好像更多的在照顾你的情绪，但是你看专业的健康的知识还得由我们的真人医生啊来给大家权威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互动环节就叫做举牌判官啊，我们让两位观察员来描述一些生活当中使用智能手表的一些场景啊，由我们的李医生来判断这个场景是对还是错。当然在这个判断对错之前，也要请观察员先举牌来判断你们描述的这个场景里边的人他们的做法是对是错，好吧。来看一下，现在江毅暂时是1-2落后，看看这一局能不能扳回一城，好吧。
6: 那我先来吧。
5: 来吧，没问题，你先开始描述啊。
6: 说小王同学啊，在玩游戏的时候突然这个手表上显示说他心率过快，但是小王同学呢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觉得应该就是手表出现了误判，然后也就不管不顾继续的玩游戏，这个对还是不对？
5: 你俩分析一下呢。
7: 我觉得有问题。
6: 有问题吗？那你觉得有问题，那我也没什么好说。

0: 那我们就连排吧，
1: 好来吧，三二一，请亮牌。
0: 我也觉得有问题，
1: 你怎么临时反水了？突然，
0: 我也觉得有问题。其实我就是炸一下来了。
2: 一般我们来说，这种心动过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那通常我们来说的话，可以分成简单的归类为生理性的或者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呢，包括小安同学的玩游戏情绪的激动紧张，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心动过速的情况。那除此以外呢，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上电视，我也很紧张，也很激动，所以我现在应该也是一个心动过速的状态。
1: 哎，看一下，
3: 现在这心率多少？
2: 可以看得到，已经到了90。
1: 哦，90，
2: 已经比我平时的心率要快很多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包括比如说怀孕妊娠，那有可能是心率会加快的。那再比如说这个发烧了、感冒了，心率可能会加快的。还有一部分相对比较敏感的人呢，比如说他喝饮料了喝咖啡了。特别是功能性饮料之类的，它也会心率加快。那么包括前面姜老师说到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加快，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日常情况下面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些表现。那特别还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是婴幼儿，他自身的心率就是会比我们成年人要更快一些，也都是正常的。那还有一部分呢，我们称之为简单的称之为病理性的情况。那么这类情况呢，就需要去找医生线下的去做问诊查体，那可能还需要做心电图，甚至有一部分病人他只有在发作的时候心率才快，需要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的检查才能够检查得出来啊。那可能这一部分病人就更需要去积极的就医。那简单的去做一个重启手表的这样操作呢，就可能是一种很掩耳盗铃的操作了。
1: 自欺欺人。
2: 对。
1: OK， 现在这一轮两位各得一分，加上吧。接下来的第二个场景由谁来描述呢？
0: 那我就来描述一个啊。话说这个小李呀，他的智能手表提醒他房颤提示，但是他又能吃又能睡又能玩又能跳，自己没什么症状，他就没管他。医生，这对吗？
4: 这个形式和刚才那个有点差不多吧，
1: 但是这个名词不一样了。刚才那个叫心动过速，这个叫房颤提示。
0: 对，
1: 但是他依旧没管，
0: 对，
1: 依旧该吃吃该喝喝哈，
0: 自己没感觉嘛。
1: 明白。所以你们俩觉得这个行为是对还是错的？三二一，请举牌。李医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对还是错？
2: 那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我们的手表实际上偶尔还是会报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特别是比如说会报房颤啊之类的，这个偶尔还是会有误判的情况。那我们一般说心跳会去监测它的频率跟节律的问题，那么房颤通常就是节律出现问题的这样一种疾病，那么也会有频率的加快。手表监测的过程中，那如果出现了房颤的预警，那一般来说我们推荐是需要去门诊上去就医的啊，然后通过检查来明确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或者异常的心率。那么心血管的疾病呢，通常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表现，但是不代表它就没有疾病了。比如说高血压、心肌病、先天心脏病，它可能一开始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正儿八经当你有症状了，就真的字面意义的要命的这种症状了。
0: 哦，我错了，
1: 不要不当会死啊。
0: 好，其实我是为了节目效果。
1: 还叫
0: 三比二，我仍然领先啊。
4: 明白。
1: 分已经翻出来了吗？
4: 翻出来了，
0: 你应该再加一分。
1: 你还得加一分。
0: 对，
1: 你刚才是2-1领先，现在来恭喜邓阳这一轮再得一分。现在已经落后不少了啊，江哥，只剩一个场景了。看看你能不能追回一城。OK， 来吧，第三个场景。
0: 第三个场景呢，是小陈的这个手表啊，给他报了异常，然后他马上就挂了第二天的这个门诊号，非常的快。你觉得这个对不对呢？
4: 这次我选对吧。
1: 哦，两个人都选对。李医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对是错。
2: 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因为这种情况呢，非医学的这种专业的人士，他其实不能够判断他到底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那如果拿了心电图去找医生，让医生来帮你判断，那可能会更全面一点。同时的话，可能更多的检查能够不只覆盖手表给你的异常，还能够检查出任何其他的问题。那么包括其实现在挂号也相对比较方便，华医通不只有线下门诊，还有线上门诊的这些专栏，可能会

0: 更便捷的去尽快的找到医生。
1: 也要非常感谢李医生在这个环节啊为我们做权威的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李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送上您的护心金句吧。
0: 三高的人群呢，在日常可以用 AI 去作为一个日常养生慢病监测的帮手，那么在急症发作的时候呢，还是要尽快去到医院。
1: 嗯，没错，手表报警得警惕，去医院查一下才安心，对吧？
0: 是的。
1: 好，再次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科普。当然我们的精彩节目还要继续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创伤医学中心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吧。
2: 痛，太痛了。大家好，我是小商。如果你平时走路看手机，跑跳不看路，很有可能见到我。刚才有位大叔膝盖不小心磕到花坛上，于是我就这样诞生了。哎，可是疼归疼，大叔三天后要跑马拉松了，我得赶快好起来才行呀。
3: 小商，别着急，跟我走，保你呀两天节假分钱不花啊。
4: 别急，听我的，实心愈合好得更快，不节假不养。
3: 哎呀，跟我走。
4: 听我的。
3: 跟我走。
4: 听我的。
2: 停停停，你们是谁呀？怎么一上来就拉拉扯扯，保持社交距离，懂不懂呀？
3: 我甘心愈合阿甘呀，咱们祖祖辈辈可都这么干，消毒创口贴风干结痂，能够呀帮你把细菌全都挡在外头。
4: 我是湿性愈合老师，水胶体敷料湿润环境，不结痂直接长新皮。
2: 听起来都挺好的，那我应该听谁的呢？
3: 当然是听我的啦，咱们老祖宗说的还能有错？况且呀，观众朋友们，你们平时有个小擦伤肯定也是这样干的吧？跟我走，我来帮你治疗。
4: 哼，等到时候痛了痒了裂了不还得找我吗？
2: 来吧，说一说怎么治。
3: 简简单单跟我念，先消毒再贴牢，干爽透气恢复好，两天结痂就见效，就见效。
2: 哎，现在街上创口贴肯定没问题了，还有两天就马拉松了，我们来做热身操吧。
5: 七彩阳光现在开始，预备节，一二三。
2: 阿甘，我怎么感觉膝盖硬邦邦的呢？
3: 没事，这是痂皮呀，正在形成，它是在保护你呢。二
2: 三，好吧。哎，痛，好痛！哎，我伤口裂开了，怎么办？怎么办？流血了！
3: 哎呦，没事的，没事的，伤口嘛，哪有不痛的？再结一次痂就好了。
2: 可是我现在一动就裂，裂了又结，结了又裂，我连上厕所都蹲不下去了，还能怎么忍呀？
3: 哎呦，再忍忍，再忍忍，再忍两天就好了嘛。

0: 你可千万别挠啊，再挠就破皮了，会感染的。哎，
1: 我受不了了，老师，你快救救我吧！
2: 终于到我出场了，拯救小伤第一步，用生理盐水把伤口清洗干净，把脏东西啊都清出去。哎，
1: 好舒服，一点也不疼。
0: 拯救小伤第二步，我熟啊，不就是风干吗？
3: 哎呦，我来给你扇一扇。
0: 停，把周围皮肤擦干就好，这样我的秘密武器才能贴得更牢。
1: 什么秘密武器呢？
0: 看，水胶体敷料，它就像给伤口盖了一层会呼吸的小被子，创造一个和人体体液几乎一样的微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的愈合速度是干燥环境的两倍呢。
3: 哇塞，你这中间白白的鼓鼓的是什么呀？不会是化脓了吧？
0: 不是的，这是正常现象，是水胶体敷料在吸收伤口的渗液。只有当它鼓得过满，边缘翘起，我们才需要更换新的敷料。
1: 原来如此，我还有一个小问题，会不会牛疤呀？我还没谈过恋爱呢。
0: 不会的，实行愈合不结痂不痒不痛，并且因为细胞生长整齐，几乎不会留下深色斑痕。
1: 太好了，我的美貌。

0: 保住了。我已经学会了，老师。
1: 那你来总结一下吧。
0: 嘿，不就四句话吗？无菌盐水冲干净，晾干皮肤再接近，发白鼓胀就换新，别乱撕奶呀，冰一冰。
1: 对。
2: 哎，还是我老了不中用了。现在的年轻人呀，不学些好的，净学一些更好的。
1: 不是这样的，阿干，在没有医疗条件的野外和一些特殊的干燥伤口都离不开你呢。我们是伙伴，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0: 所以说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科学的选择。平时有个小伤口练练也能好，但如果伤在关节处，怕痒怕疼怕牛疤的，来试试湿性愈合吧。
1: 但是撑大感染化脓的伤口记得及时就医哦。
2: 记住了，
3: 伤口别裸奔，科学养伤才是真。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0: 平时有点小毛病，上网查怕不靠谱，跑医院又嫌折腾。华西论剑为您请来了一位24小时在线的健康助手，华医万智能体。他学了我们节目里华西专家的所有干货，不啰嗦，问啥回啥。拿起手机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客户端，进入星辰 AI， 找到华医万，健康问题随时聊。
11: 哎呀，我可怜的伤口同学啊，你看历经坎坷，不过好在最终他是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处理方法。
12: 是的。
11: 哎，但是杜老师，这么多些个处理方法让我看来都觉得后怕，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很多的处理方法都是那样处理的。两位，你们一般平时手上脚上遇到个什么伤口是怎么处理？
13: 像我奶奶就是一个民间的伤口处理专家。哦。然后我平时小时候呢，就是有伤口了就用香灰这样抹一抹。
11: 啥
13: 香灰。
11: 点完香了那个灰，
13: 高温消毒过的。因为它不是点了，它是高温消毒，另外一个就地取材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抹到伤口上，哎，待会儿那个血就不流了。
14: 邓阳呢？
15: 我是这样的，我的手擦破皮了，我就会用一张卫生纸按一按，擦一擦，然后等它自己结痂。
11: 你是一直按到它结痂为止？
15: 没有，按一会儿
11: 啊。你这个卫生纸没粘得高低吗？
15: 这个我就没管那么多。
13: 卫生纸是挺卫生的，确实比香灰那可能要干净卫生一些。
11: 这两个方法，听上去有点
12: 问题，
11: 不好点评是吧？
12: 是的。
11: 是这样，你看，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套自己觉得正确的处理伤口的方法，但是不一定这些东西和方法都对，所以今天咱们就开展一场红黑榜大比拼，好吧？
12: 好。
11: 这些东西呢，待会儿他们来演示，由您来评判这些处理物品到底应该放在红榜还是黑榜。
12: 好的。
13: 首先就是我奶奶力推的，
11: 你把这灰都带到天上了，
13: 香灰哈，这确实真的吸血效果真的。 挺好的，我觉得。
11: 好吧，来吧，开始评判吧，杜老师。
2: 好，这是黑榜哈，因为香灰是没有经过无菌处理的，它里面含有大量的细菌和杂质。如果你将它倒在开放性的伤口上，就等于你直接往伤口上放了一个细菌培养皿，非常容易造成感染。而我们止血的正确的步骤是用无菌的纱布按压伤口止血。
13: 我以为是比较科学的，但现在听来确实是，还是有一点危险。
11: 是的，这个东西把它摁在黑榜就别出来了啊。第二个东西，
15: 其实是这样的哈，有一次我烫个伤，然后我就拿这个牙膏挤一点出来。
11: 哎，这个我也用。
13: 这个好，这个好，
11: 这个我也觉得，
13: 很清凉，
11: 对，
15: 非常的舒服，很凉快。
11: 对，尤其是那种烫起个盆啦、那种情况下。
15: 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对不对，
13: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尤其是用含氟牙膏的话，它可以。
11: 哎，对啊，感觉都是无菌的嘛，至少比那个香灰或者是感觉都能入口的东西，为啥不能在表皮上，是吧？
15: 挺舒服。
11: 杜老师，这个东西应该在红榜还是黑榜？
2: 这也是黑榜，不可以，因为牙膏不仅不能治疗烫伤，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一，牙膏里面的成分它会刺激我们的创面；第二，牙膏涂在伤口上会在伤口表面形成一层膜，导致热量散发不出来，引起深部组织受损；第三，医生在处理伤口时，如果你涂了牙膏，那么残留的物质就会让伤口处理变得非常困难。而我们烫伤治疗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用流动的清水去冲洗伤口。
11: 但是有的牙膏它就是那种薄荷清凉口感的，涂上去也不行吗？
2: 不行，我们尽量不要这样，永远就是用清水去冲洗就可以了。哦，
11: 清水冲洗，明白了。接下来还有什么物品？哎，
13: 这个绝对是可以了，就地取材，而且真的是应急的时候可以用。就是说人的口水里面它是含有一些可以杀灭病菌的酶，所以如果有伤口的话，
15: 哎，你咋了？就会
13: 你让我试，
11: 不干了，我懂了。
13: 对对，对对对，但是真的口水是可以去杀灭病菌的。
11: 是，不是江哥是自己的口水杀灭自己的病菌吗？
13: 可以，
11: 就没有啊，也可以，
13: 没问题的。
11: 去帮别人同伴舔舐伤口。
13: 对，我们作为同伴就是去帮助别人。有时候伤口它是自己是舔不到的嘛。
11: 突然想到了这个以前古代什么吸毒蛇的那个咬完之后的血是吧？
13: 对，
11: 那个伤口那给它吸出来。
13: 唾沫是天然的一种杀菌的。一种液体。
11: 对，好，口水应该是在红榜还是黑榜？
2: 黑榜不能用，因为唾液它是含有一些溶菌酶，但含量是微乎其微的。而我们的口腔是有数以亿计的细菌，你舔伤口不就相当于直接把细菌送到伤口上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去舔。
11: 明白。这个虽然有一点点的能起作用的这个什么酶是吧？
2: 对。
11: 但是其他绝大部分都是
2: 细菌，
11: 都是伤害我们伤口
2: 的啊。
11: 好，所以口水自己咽下去，好吧？
13: 明白了，明白。
11: 不要把它拿到红榜上来。
13: 好的，好的，好的。
11: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观察员提供的这个物品啊，全都被按在了黑榜上。但其实刚才的这个剧里边，我们也看到了湿性敷料，它应该一定是在红榜上的嘛？
2: 对。
11: 但是关于湿性敷料怎么使用，可能还真的有一些讲究。
2: 是的，
11: 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杜老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但是科普的方式呢，由杜老师来公布你要提到的关于湿性敷料的一些使用方法或者是一些说法，由他们俩来举手判断对错。
2: 好的，
11: 好吧，你们就直接举手抢答。好吧，如果抢答正确就得一分，抢答错误就扣一分。
13: 好，
11: OK， 来吧。
2: 好，
11: 杜老师向他们提问。
2: 好，抢答的第一题是，如果你的手肘膝盖发生擦伤，你为了减少留疤，你是给它晾干还是用湿性敷料呢？
15: 湿性敷料，最好是水胶体类的湿性敷料。
2: 非常正确。哦哟，
11: 当然可以哦，看来是有
15: 必须一定
11: 认真的看刚才的这个剧
13: 了哈。
11: 为啥不能等它晾着呢？
2: 晾着伤口也会结痂，但是它的时间很长，并且晾着最后结的痂它是黑痂。如果我们用湿性敷料的话，伤口就是一个湿润的，并且它可以促进上皮细胞爬升，减少疤痕的一个形成。
11: 所以说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部位，脸蛋啊什么的，更要赶紧先湿敷啊。好嘞，段阳加一分。可以啊，现在这个不仅抢答的快，解答的也非常的专业了。现在
13: 没事，还有题哈，还有几个题。
11: 好，我一定来吧，杜老师，第二个品开始。
2: 好，第二题，我们要用湿性敷料，应该怎样使用呢？用你的四字短语来概括。
13: 我知道，
2: 四字短语
11: 哦，使用步骤啊。
2: 对。
12: 啊，来吧，江毅，
13: 字字端啊，反正就是几句话嘛。
1: 对，
13: 第一个是用无菌盐水去把它冲洗掉，另外一个皮肤晾干再敷料，第三骨边骨包别去撕，
15: 对，
13: 第四没事儿不要死，没死不手不要着，就不要去，不要去挑他，不要去弄他。
12: 我刚就想说，让你说普通话真的是难为你了，是吧？
13: 真的，
12: 这要换成方言，那不得咔咔就
13: 用四川话把它压，还压上韵了，
12: 是吧？
13: 大概就这个意思。
12: 但是大概的意思是听明白了啊。他的这个说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1: 正确的。
12: OK， 恭喜江毅啊，扳回一分。现在只剩最后一题了，到底是江毅再追一分，还是邓阳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啊？好，我们有请杜老师来出最后一题。
1: 我们第三题，哪些伤口不能居家处理，必须到医院处理呢？
12: 很多，你们都可以说有哪些
15: 伤口深的，止不住血的，
12: 伤口深的，
13: 化脓感染的，
12: 感染的，
15: 糖尿病人受伤的，
1: 对，
12: 糖尿病的，
13: 还有就是生锈的那些东西，举到那个皮肤里面，
12: 有渣渣，有污染那种的，
15: 伤口里面东西取不出来的，
12: 有点厉害，
1: 都对，你们两个一起抢答的，那就各加一分吧，
13: 好，
12: 各加一分，
13: 谢谢，
12: 来，
13: 这种情况确实太多了，
12: 所有他们俩刚才提到的一些情况啊，最好都不要在家里边自己处理，我们一定要去到医院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啊！我们的医生都会为大家保驾护航的。好，来再次恭喜两位在这一轮都能各拿一分啊！目前呢，就来到了一个最终的比分环节了。江毅，雷已经没有机会了，
13: 就输掉了吗？
12: 游戏 game over 了。
13: 下一期还叫我来吗？
12: 不是，下一期来也是从0-0开始啊，不是从现在的比分开始。
15: 没事，继续努力，
13: 好吧？
15: 没事。
12: 那这个两位啊，邓阳发表一下获胜感言，江毅发表一下失败感言呢？
13: 好的，
15: 我觉得这次完全是大家的筹集，江老师的成全。哎呦，
12: 江毅，
13: 我觉得这波我不亏，我虽然输了，但是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在处理伤口啊，在处理这些创伤的时候，我就有经验了，所以完全不亏。
12: 再一次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比拼啊！虽然今天游戏输了，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学到了健康知识，也要感谢杜老师和另外两位给我们带来权威科普的医生，当然更要感谢今天所有为我们带来精彩剧目的各位华西的医务工作者们啊，让这些看似冷冰冰、看似很枯燥的健康知识，以这样一种生动有趣的方式深入我们的脑海。也要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4: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16: 别动！
17: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16: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18: 调查的应该是你。云河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呢？
19: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16: 你什么意思？

0: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你的态度。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 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
1: 大片川台造，出品即精品。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告别传统打卡式出游，人们以运动方式拥抱绿水青山，解锁假日新玩法。
1: 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我们驶向雪原，感受阿坝州的交通巨变。
0: 做好假期服务保障，国网四川电力超20000名员工坚守一线，保障交通枢纽、旅游景区、大型商圈等关键场所用电可靠安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畅游巴蜀今天的主题词是跃动。走出家门，告别传统打卡式出游，人们以运动方式拥抱巴蜀大地的绿水青山，乐享安逸假期。
2: 循着山水而行，跃动的身影遍布巴蜀大地，各类户外运动各有精彩。南充声中湖景区，人们用骑行、垂钓等轻运动方式亲近自然。达州莲花湖湿地公园里，不少市民徒步健身，在城市近郊享受运动假期。资阳雁溪湖水面之上，桨板公开赛激情开赛，全国各地选手逐浪必波。在雅安汉源大渡河峡谷深处的古路村，凭借独特的峡谷村寨风貌，假期吸引不少徒步者慕名而来。
3: 今年国庆啊，日均接到游客量大概是1000000人。山顶我们还设有打卡的奖牌，游客啊登了顶以后，登记以后，我们可以统一邮寄。
2: 再将视线投向辽阔的川西高原，假期里阿坝里县依托境内雪山草甸资源，打造多条特色山地徒步线路，吸引大批户外运动爱好者奔赴山野。甘孜巴塘措浦沟秋意正浓，自驾车队穿行层林尽染的山谷，环湖栈道上徒步游客结伴而行，用脚步沉浸式感受高原秋色。
4: 穿梭在草原、林海和湖边，就像走进天然大氧吧，这样健康治愈又充满活力的假期很难忘，幸福感满满。
2: 而在广元，行走千年古蜀道，触摸历史文脉，让徒步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5: 秋色四川，层层出彩，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属于昭化古城的独特魅力。
2: 在广元昭化古城，金牛古道穿城而过，成为热门的徒步线路。游客漫步青石板路，在行走中触摸古道遗存和古城深厚的三国底蕴。
6: 不是人工打造的，名副其实吧。
2: 从昭化古城出发，作为古蜀道上保存较为原始的路段之一，剑阁县境内蓝马墙段留存着古路、古树、古桥等珍贵古迹，每一步徒步都是自然风景与历史人文的双重体验。
7: 走在上面很惬意，大家既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缓解一下工作的疲倦。
2: 体验完古蜀道的人文徒步，再来到成都都江堰熊猫谷，这里依托优良生态环境，同样迎来大批游客，近距离感受巴蜀生态之美。
8: 走进熊猫谷，我内心十分欣喜，当地人们爱护、关心、照顾大熊猫，让我十分动容，感谢中国。

0: 我们格外珍视这份情谊，也由衷庆幸能够踏上这片土地。
1: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看山看水，而是选择入山入水，在运动中感受自然之美，在行走中体味文化之悦，在山水之间乐享安逸假期。一幅体旅融合、全域跃动的假日画卷正在巴蜀大地徐徐展开。
2: 在运动中发现诗与远方，让人活力满满。避开热门城市前往县域小城，也在假期火热出圈。广安武胜的岩口古镇曾是嘉陵江畔繁忙的水路码头，如今经过保护性修缮开发，老街修旧如旧，业态升级，成为游客们奔县打卡的新地标。
3: 这是广安市武胜县岩口古镇，你看在我的身后，游客朋友们已经开启了 NPC 闯关之旅。这个国庆假期，你也可以跟我一样来古镇当主角，做任务赚银票。
4: 假期里，整座古镇变成了开放世界，投壶、猜拳、猜谜、抽牌比大小、学跳舞， NPC 就藏在青石板巷里，转角就能遇见新任务。
3: 这个怎么玩呢？
5: 猜拳，看谁赢谁输。
6: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笔收获，
7: 挺有趣的，游客也比较多，国庆那个假期也过得比较丰富呀。最主要是让孩子们那个参与度也比较高。
3: 我赚的这些银票呢，可不是样子货，可以在游客中心来兑换相应的文创礼品。
8: 白天的高光时刻在嘉陵江上，非遗独竹漂以南竹为舟，竹竿作桨，表演者踏竹而行，恰似一苇渡江。
3: 一到晚上，古镇就换了副本。你看，嘉陵江畔早已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今晚的主角是非遗打铁花和火壶表演，中国式烟花瞬间抓住了大家的镜头。
9: 铁花象征着热烈、兴旺、圆满和喜庆。
10: 我是贵州的，国庆节来岩口古镇玩，人多很热闹，然后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心情就比较好。
4: 曾经南来北往的商船在岩口古镇停靠，保护性修缮让老码头留住了旧模样，也装进了新玩法。如今人气顺着江风灌进县城，带火一条街，激活一座城。
11: 宋代开始，岩口古镇就是嘉陵江上的水路码头，实景兴旺。我们在进行保护性修缮的时候，老街机的码头风貌一直都没变。再融入本地美食、非遗展演、民俗体验，让千年古镇点亮大家的文娱生活。
3: 一张张银票玩转白天古镇，非遗铁花点亮县城的夜晚。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假期奔县，奔的是一脚油门的劲，也是非遗魅力在身边的鲜。嘉陵江畔的武胜县多点发力，在这个国庆假期成为又一个极具人气的奔县打卡点。

0: 继续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心山，进入阿坝州小金县，并翻越了孟比山等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松潘草地600里沼泽。91年后，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一条条高速公路正穿山越谷，链接甘肃青海。假期里，阿坝多条在建高速仍紧张施工。接下来，我们就驶向雪域高原，感受正在发生的交通巨变。
1: 从征途看通途，我现在是在松潘县川楚寺镇。1935年，红军就是从这里北上，走出了长征途中极为艰苦的一段。如今，川藏高速的起点就在不远处，长征精神与新时代交通建设在这里汇聚。筑路人们从这条红色之路出发，沿岷江峡谷穿行，为沿线打通一条发展的动脉。
2: 婆婆，
3: 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坐在这个石头上，你看啥子呢？
2: 我就在看那儿啊，我每天都在那儿看哈，看这桥机器化的好好，一块的，早点修通嘛，我就去坐一下嘛。
1: 岷江两岸绝壁千仞，当年红军在这里靠竹索桥跨越天险。如今建设者们在同样的峡谷中，正用现代化的施工手段让桥隧相接，打通天堑。未来这条近200公里的高速更将爬升约600多层楼的高差，直达高原深处。
4: 在峡谷里修高速，最难的是让一座座特大桥稳稳扎

0: 根与绝壁之间，我们把隧道支护、桥梁施工所需全部异形高精度构件加工搬到我们数字化车间，实现毫米级精准控制。
1: 川文高速预计2030年12月建成通车，届时成都至川渚市行车时间将从现在的6.5小时缩短至4.5小时，茂县松潘将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不仅仅是正在建设的川汶高速，这些年靠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韧劲儿，筑路人已经在高原之上创造了一个个奇迹。2012年，应汶高速率先贯通；2020年底，马尔康结束了不通高速的历史，汶马高速首次抵达了州府。同年，九马高速全线开工。如今，川青两省已经实现了高速直连。
3: 九马高速已经累计建成194公里，预计到今年年底还将建成神作互通至海之山停车区15公里。
2: 此时此刻，在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已经迎来了风雪，但多条新建的云端天路仍在雪域之上慢慢延伸。
4: 我现在呢是在海拔3400米的阿坝州红原县的安曲镇，这里也是川红高速红原段的建设现场。在我身旁呢就是折龙4号大桥。红原大雪纷飞啊，气温呢已降至零下，当年红军顶风冒雪草原跋涉，如今我们的建设者们在高原上向前的每一米推进都是硬仗。
5: 我们建设川红高速起点位于若尔盖县岩垛坝，沿线途经红原县色地、麦洼、阿木等乡镇，串联起九马、朗川等多条高速公路，闭环形成大九寨旅游环线，实现九寨、黄龙、红原两座机场高速直连，带动乡村振兴、交旅融合发展。
2: 与128.8公里的川红高速相连，178.6公里的朗川高速这几天也正在进行路基及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线路穿越若尔盖大草原，路程与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高度重合，将打造一条名副其实的红色高速。
6: 我们目前身处于我们的红军长征第一村班友村，左手边是我的朗川高速班友大桥的建设现场。朗川的项目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近40%的建设进度。
7: 朗川高速它是四川省的一个西北方向的出川大通道，原来我们可能从国道出发到这里大概需要8个小时左右，高速建成以后将缩短到5个小时左右。
2: 昔日长征过险关，千峰万壑路漫漫，今朝天堑成通途，更续初心向远山。91年前，红军长征在这片高原踩出信仰之路，而今草鞋踏过的泥泞小径已化作伸向云端的高速公路。从人背马驮到高速纵横、动车飞驰、航班起降，阿坝高原的路网仍在不断加密延伸。
8: 到15末，全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从463公里跃升到1225公里，北连甘青，南接成都，东连德绵，西通滇藏，四项格局基本成型。彭州至汶川、茂县至三台等新出州通道开工，打造大九寨草原环线、中国红路、黄河天路等天府交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路为媒，挖掘激活区域消费潜能，更好发挥交通运输支撑牵引。
9: 国庆假期，四川迎来文旅出行双高峰，从人气爆棚的景区到车流如织的高速，再到背后默默运转的一座座变电站，全省电力人在不同的岗位守护着同一个假期。
10: 国庆期间，成都双流空港花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抬头看飞机，低头赏花海的独特场景，让紧邻机场跑道的云华新村成为双流热度最高的打卡地。
11: 以空港花田为核心，广都博物馆、板桥美食街串联成片，片区连接待游客近500万人次。所以我们保电不应只盯着变电站，人要放到景区、放到摊点、放到充电站，哪儿有电哪儿用电，哪儿就有我们的人。
10: 景区里的热闹藏在每一个亮灯的摊位里。在云华新村的光伏商业街区，光伏智慧路灯、储充一体智慧路灯整齐排开。作为双流首个特色光伏商业街区，光储微电网示范景区，这里让绿电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用

0: 得上。
1: 关于叶子那几天生意特别的好，包括我的冰箱、冰柜、保鲜柜都是24小时正常的运转，还是师傅们也来交钱来检查，用的都比心里面比较踏实。
2: 假期里，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激增，充电桩使用率大幅攀升。国网眉山供电公司提前对辖区充电桩来了一次全面体检，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场站部署应急电源车，强化保电值班。
3: 针对假期出行高峰，我们加强了对充电设施的巡检频次，并在重点场站安排了应急保障力量，确保充电桩可靠运行，让大家在假期中能够便捷充电，安心出行。
2: 从景区的灯到路上的桩，电流点亮千家万户，而托举这份光明的关键枢纽始终是变电站。在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一支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团队正守在500千伏大千变电站。这座内江公司自主运维的第一座超高压变电站已经运行3个月了。国庆假期里，他们依然坚守岗位，24小时值守。
4: 我们班9个人，从土建施工、电器安装到设备投运，都是自己一步一脚印盯下来的。国庆大家放假，正是电网最不能松劲的时候，我们就在站里守着，有情况第一时间上。
2: 守护这座站靠的是一套空天地一体化的高科技运维体系，无人机沿预定轨道高空巡检，高清摄像头对全站实时布控，值班员在办公室就能远程抄录审核油温油位，看得比过去更细更全。
5: 现在无人机飞一圈回来，我们看照片就能了解设备状态，大幅减少了巡检时间，越到节假日越要靠这种智能手段把设备盯紧盯全。
2: 国庆期间，国网四川电力超20000名员工坚守一线，重点保障交通枢纽、旅游景区、大型商圈等关键场所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假期。
6: 今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工业遗产分类保护，鼓励利用工业遗产开办博物馆。工业遗产怎么活化？成都东郊记忆交出了工业游的样本。这个国庆长假，东郊记忆持续火爆，超40个成都造 IP 集结，光影秀、潮玩市集从早到晚不停歇。
7: 国庆期间，东郊记忆比平时人多了不少。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正在这里举办。当光影照进红砖厂房，游客不再是站着看画，而是走进光影里。
8: 我时不时就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感受一下老式的一些工业文明和我们现在亲眼的机器的一些碰撞嘛。
7: 这里曾经是显像管生产车间，一根管子亮出当年中国人最新潮的电视画面。如今同一空间变身数字光影艺术馆，这座厂房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人看见光里更广阔的世界。
9: 它就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看着光影在这种旧墙上面慢慢生长的感觉。它是一个有奋斗记忆的地方。
7: 机械维修车间变成了小吃街，走到大戏台茶馆，水泥梁柱保留着工业肌理，墙上贴着巨大的皮影画，盖碗茶箱里，舞台上正演着川剧变脸。
10: 重庆家的钢构做成3层楼，
11: 这个那儿专门改成一个舞台，所以说
10: 巧夺天工。
7: 这家全景沉浸式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换上汉服入席，7个节目按春秋到明清的顺序演绎，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12: 每个节目简单的切片来表达我们的璀璨的历史文化。我们这一季有个新节目，用舞蹈表达了唐代的画捣练图丝绸是怎么织出的。
13: The costume, it's my first time being dressed.
14: 这是我第一次穿成这样，我想每天都穿成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更多。
7: 礼乐文化主题餐秀选择往回看，把传统文化放进老厂房。这家潮牌店则选择往前看，把成都的当下做成国潮品牌。蜀锦竹子被绣进卫衣和夹克，售卖区、理发区、设计室和录音棚融入同一空间。
15: 比如我要办演出，它有800人的场，有3000人的场，
0: 在一个区域全部就搞定了。我觉得成都政府挺支持年轻的新东西，愿意把场地拿出来不收你的费用。
7: 这家精品酒店以前是配料车间，厂房原有的烟囱水塔和内部大型除尘设备原样保留，住在这里推开窗就能看到工业遗存的天际线。
15: 这个东西在我的酒店里头有十多个，我都把它完整保留下来了。看着简单的一个花瓶，就是当年的电视机的显像管。
16: 小时候看到中国的伟大呀，工业的强大呀，科技的进步啊，就是大烟囱、水塔、大的管道、大型的设备，就觉得哦很有成就。这个地方叫东郊记忆，那作为设计师，你不能把记忆丢了。
7: 入夜后的东郊记忆比白天还热闹，音乐现场年轻歌手与观众互动，台下举起的手机连成一片，园区里处处是舞台，街头艺人的弹唱，免费开放的练舞空间，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而活力的背后是有人在守着底线。园区创新设计了社会效益占比80%、经济效益占比20%的考评体系。
17: 老厂房可以生长出新的业态，但是它的骨架还有风貌，它是不能变的。曾经我们的父辈们在这里制造了显像管，点亮了千家万户的屏幕，而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制造文化体验，让工业遗产点亮更多人的精神生活。
18: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6: 今天素有人间瑶池美誉的黄龙景区迎来金秋初雪，斑斓彩林澄澈碧水与雪景同框，给游客们带来惊喜。雨雪天气，景区也全力做好游览保障工作，工作人员及时清理路面积雪，在易滑点位铺设防滑垫，增设安全警示标识，引导游客慢行。医疗保障点位随时在岗，备好应急药品，及时处置游客身体不适等情况。日前，第12届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在蓉举办，展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都市现代农业为主题，吸引816家企业参展参会，展示展销农业产业产品超4100种。除成都23个区市县踊跃参展以外，江苏、贵州、甘肃等地展团也带来当地优质特产，为成都市民带来更多消费选择。近日，成渝中医药产业超级场景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两地联合发布场景供需清单，系统梳理药材资源保育、中药智能制造、季贸出海等十大融合场景，集中发布80个场景融合项目，覆盖种植、研发、生产、流通、应用全产业链，助力成渝地区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增效。 第5届钠离子电池产业链与标准发展论坛日前在自贡举行，来自全国钠电产业的专家学者聚焦钠离子电池产业化等内容，交流前沿成果。论坛现场举行集中签约，达成人形机器人、智能仿真恐龙以及储能电站换钠上绿等一项合作，推动钠电产业建圈强链，拓宽多元应用场景。
19: 成都高新区数字医疗产业社区近日正式揭牌成立，该产业社区坐落于成都前沿医学中心，重点布局健康管理、 AI 加制药、医疗机器人等细分方向，加速前沿创新成果走向临床应用，实现市场落地。活动同步举行首批成员单位签约仪式，并发布了社区能力清单。
18: 金秋时节，巴蜀大地山河锦绣，各地景区迎来八方游客，人们漫步山谷花海，饱览秋日美景，参与特色活动，感受民俗风韵。节目最后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欢度假期。

0: 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5: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6: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7: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品。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公元前30纪，文明古国在亚欧大陆上交相辉映，他们都面临一场关乎生死的战役。如何驯服水？在埃及，尼罗河的涨落决定着粮食的丰欠。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在无常的洪流与盐碱化之间寻找平衡。在罗马，输水工程定义了城市的雄心。在印度，人们蓄积祭之雨以对抗旱季的焦渴。在东方，秦国属长江支流岷江正如一条失控的暴虐之龙，将天府之地撕裂。

大胆孽畜，竟敢如此作恶人间！

0: 身。孽障，震你于江心，若敢再出，天诛地灭。
1: 只要人还在，我们就能重建家园。
2: 这恶龙被天帝压在岷江底，一震就是500年呐、啊！自此，蜀郡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只可惜，那恶龙的怨念深重，如今江底黑气3日一涨，5日一涌，恐怕
3: 什么？
2: 黑龙又要破江而出，吃童男，吞童女。哎，你不要只晓得讲恶龙的故事，我们这儿不是还有个三眼妖怪吗？

0: 妖怪，滚出去！
1: 我不是妖怪。
2: 不是，敢不敢把你的恶镜扯下来，让大家看哈？
1: 还给我！
2: 妖怪，你就是个妖怪！
1: 妖怪啊！
0: 三木降生乃大凶之兆，此子不能留。
1: 我李二郎出生就有个三眼胎记，他们都说我是怪物，街坊见我就躲，小孩冲我扔石头，连狗都冲我叫得特别凶，没朋友没玩伴。自从我爹来到蜀地，他的眼里就只有岷江，挺好，反正妖怪嘛就该独来独往，对吧？
0: 老幼都往高处走，所有男丁留下扛沙袋。
3: 恶龙发怒了，李太守来了之后不许献祭，定是触怒了江神啊，要平息这场灾难就该先同女祭家。
1: 你们干什么？
4: 这不是太守的儿子李二郎吗？
1: 李太守治水三年了，整日在岷江边打转，也不见有啥动静，这洪水反而越来越猛。
0: 百年的规矩不能破，献了童女水就退了。
5: 收了，恶龙将童女收下了。

0: 阿元，你没事吧？
1: 不管我做什么，在大家眼里，我都是妖怪。因势利导，无霸饮水，分瓮灌溉。又与人斗殴，你兄长14岁时，你能助我核算粮墨？
2: 父亲教训的是，大哥如今已经是一方官员，深受百姓爱戴，是父亲的骄傲。而我，只会闯祸。
3: 二郎，我只是太守，
2: 管管你家二郎，
3: 他又闯了什么祸？
2: 他把祭品从你抢回来了。 那是献给恶龙的祭品呐！抢回来会触怒恶龙，洪水再度泛滥，整个村子都要遭殃。
4: 江水好不容易要退了，这下全完了。
5: 恶龙一发怒，我们村第一个被淹，他这是要害死全村人啊！
2: 你二郎这等作为，得重罚。
5: 要罚就罚。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太守不要！
0: 二公子救了我家阿元，我家男人去年被水卷走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他们非要拿我女儿去当祭品。
5: 要是阿元没了，我也活不成了。
6: 哥哥，
5: 你。
2: 怕我吗？我是妖怪。为什么要怕？哥哥会保护你的。
4: 谢谢二公子，要罚就罚我，要罚就罚我，
2: 给我和二公子平安。原来我错怪他了。愚蠢，罚你有什么用？
7: 你能让江水不再泛滥吗？明日一早就把祭品重新送回岷江，都住手！祭江楼席，本官早已明令禁止。我儿救人无错。糊涂，李太守，你这是害了整个蜀郡。
8: 吴老相传的规矩，岂能说废就废？
7: 李太守，你来了蜀地三年，说是治水，迟迟不见动静，又不许我们献祭，那我们的村庄怎么办？田地怎么办？
9: 治水乃百年大业。我勘察岷江三年，如今治水方略已成，驯服岷江这条恶龙，指日可待。
10: 田王特使到。
11: 李冰，你蜀郡太守的位置将是我的了。请特使为我们做主。李二郎抢夺祭品，触怒恶龙啊！
12: 下官赵岩携秦王特使，正是为治水之事而来。李太守，公子救人虽然是好心，却破坏了百年规矩。

0: 恐怕民心大乱啊。
1: 献祭与图能治水，那岷江早该风平浪静。我李冰奉秦王之命治水，靠的是疏导引流，而不是将无辜的孩子投江。
2: 可是你治水三年，征调一夫，筹措物资，耗费无数，岷江水退了吗？还是你不想让水退下去？
1: 我明白了，水患不停，工程就能一直搞下去，朝廷的钱粮就能一直拨下来。这里头
3: 原来是把我们的性命当成了你升官发财的梯子。
1: 李二郎抢夺祭品，恐怕就是受你李太守指使，这就是证据。
4: 人们都传李二郎是个妖怪，自从你们来到蜀地，这洪水就一日高过一日。我看他们父子俩就是蜀地的祸害。
5: 看哪，妖怪要打人了。
6: 与二郎无关。
7: 我李冰若有半分贪面钱财，
2: 延误工程之心，天诛地灭。
8: 李太守，不用浪费口舌了，此事已上奏朝廷，秦王早有定夺。
9: 秦王召问，蜀郡水患愈烈，民怨沸腾，即日起暂停李冰郡守之职，工程暂缓，官印由陈赵岩代管，待查清账目，平息民怨后再议复工。
6: 李太守，交出官印吧。
8: 清者自清，李某问心无愧，但治水工程一日不可停。
6: 怎么，难道你还敢违抗秦王旨意？

0: 兵啊，李冰，蜀郡太守之位我筹谋多年，不想被你抢了先。你攻城缺人，我就让乡老称病；你征调粮草，我就说仓里空虚。现在该让所有人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1: 都怪我，如果我没跳下去救阿云，如果我不是这个妖怪样子，爹爹多年的心血，蜀郡多少人的指望，不会都砸在我手里。为什么我生来就是个怪物，是个没用的祸害？
2: 这位少年，
3: 少年，你命格不凡，是成神之相啊。
1: 成神？也就因为你看不见我，才会说这么可笑的话。
3: 老朽看人用的不是眼，而是用心。少年，别妄自菲薄，天生重才，必有可用之处。
1: 算了吧，我可没有钱给你。
4: 四狗，你往哪儿跑？
5: 是你说，三眼怪，把狗交出来！我们三个今天要打压机，
1: 放过他吧。
6: 凭啥子？这几年冬寒西涝，天天饭都吃不饱，你看我瘦得跟竹竿一样，
7: 还是个歪竹竿。
5: 张黑呀，你笑我，今天我就要把这只土狗煮了，让身上长两斤嘎嘎。
1: 不许你们动他。
8: 算了嘛，妖怪，你都自身难保了。说，你是想直接把狗给我们，还是挨一顿坨子再把狗给我们？
1: 我都不要。
9: 你还敢跑？

0: 喂，开府海，你滚！喂，刚刚我分明看见，这狗眼里发出了金光。不要跟他废话，把狗笼回来。不能吃它，凭啥子不能？它是只野狗，没人管，招人嫌。没人管，招人嫌。妖怪跑出来干什么？招人嫌。
1: 当初李家就该把它丢了。
2: 没人管他，那就我来管。
3: 你狂啥子狂？都给我上，连人带狗一起收拾了，让他们知道郭二是铁打的。

0: 快去！
1: 你这是什么歪门邪道？邪道就邪道吧，妖怪配歪门邪道刚好。我叫二郎，那你就叫二狗吧。
2: 赵郡守管理有方，将来定能一路高升。就是您才是民心所向，那李冰怎么比得上您？到时候可别忘了提携我等啊。好说好说。
3: 二狗，你那些邪门歪道还能不能干点其他的事儿？
4: 大人慢走，
5: 大人慢走。
3: 好戏开始了。
6: 赵太守，您没事吧？
2: 不是太守，小人不是这个意思啊。
7: 走开。
2: 小的不是故意的，这脚他不听使唤呢。怎么回事？闹鬼了，有鬼！救命啊，快我拉开。
1: 你看那狗官的蠢样子，太解气了。
8: 将虽死如此凶猛，凭你就能把他给毒了。
1: 爹，
8: 不是毒水，而是倒。治水不能靠蛮力，更不能和他硬碰硬，而是摸清他的规律，去顺应他，利用他。
6: 就他？
5: 按赵郡守交代好的，准备动手。
9: 开山引水，灌溉东边旱地，分水泄洪，西不再受洪水侵袭。就像梳头发一样，顺水的势力，让水为我所用。
5: 李某在此允诺，只要工程建成，从此岷江不再是祸，而是福。
10: 真的假的？要是真能修成，我倒是愿意捐些银子。
11: 大家听我说，他都被秦王插班了，能干什么好事？他这是官场捞不到钱了，想把手往咱们的口袋里伸。
3: 就是他不让急死，故意惹怒恶龙，让水越淹越大，

0: 先造出天灾人祸，再吃我们的血肉，升官发财。狗官，你要遭报应！
1: 让他滚，滚出去！
2: 龙他。
0: 你们这些祸！
3: 对啊，我是个祸害，只会拖累爹爹，我不能再胡来。可是你为什么不守？为什么不骂回去？你可是堂堂太守，为什么要受这种侮辱？
1: 光这样喊没有用，我愿意带个头。咱们一起写下北家书，交给赵郡守，求他上书秦王，把他们父子二人赶出蜀郡。好主意，我也来。
0: 孙三翁，
4: 还有我。
2: 好，带着北家书集齐，就让李冰父子滚出蜀郡。
1: 滚出蜀郡！
5: 滚出蜀郡！
3: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6: 狗官解决了，可这水患怎么解决？
0: 烧香去，神仙会保佑我们的。
7: 神仙保佑，保佑我家田亩不被水淹，
8: 请天君早日派神将下凡，惩治了那恶龙。
6: 我日日都来重金供奉，求神仙显灵啊。
0: 他们宁愿相信谗言，也不信治水之方，宁愿等天上掉下奇迹，也不愿意等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9: 少年，你命格不凡，是成神之相啊。
3: 既然你们信神不信人，
0: 那我

0: 吉时已到，再次献上童女，求换得一方平安。
1: 等等，你这孽障又来捣乱，今日定要处置了你。
2: 处置我？吾乃二郎神，今日献出真身，只为告诉尔等，不得以活人之命祭祀邪祟。
3: 在你名字后面加个神字，就是神了？太可笑了！坊间都说你是个三眼妖怪，妖怪凭什么成神？
4: 行了，没了童女，那就用童男顶上。如果你真是神，那恶龙定不敢吃你。哼！

0: 少了这个妖孽，以后总算是清静了。
1: 什么三眼妖怪，此乃天眼，吾乃天命之人，尔等还敢质疑本神？
2: 神仙显灵了，二郎神饶命，全凭二郎神号令。
1: 糟了，得赶紧结束，岷江百姓若再有用人命祭祀者，形同此时。
3: 谨遵神谕。
1: 我天，二伯，你刚刚太厉害了！你看见那群人没有？跪了，全跪了！我李二郎生平第一次得到这般待遇。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不是阻止了童女祭祀，也不是有人叩拜我，而是我终于不孤单了，有你在身边陪着我，我要和你做一辈子的好兄弟。先回家吧，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0: 龙君，你可回来了！好久没有吃到女童了，小的们肚子咕咕叫呢。
1: 龙君，您这次到江上去，可有听到那些无耻百姓的是如何骂您的？
2: 都是这恶龙引来的水灾，
3: 这害下多少人，劈死这个邪物！
0: 对吧？这江水之外都是您的仇人。
1: 二狗，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谢谢你。
0: 那您就快快嚼起水浪吧，多充些凡人下来，最好是年轻点的，肉鲜点的，让小的们打打牙祭。
4: 本君累了，别来打搅。
5: 别忘了您的愤怒，您的仇恨，这世间之人都负了您。
0: 这么多签名和手印，哈哈哈哈，好，百家书已集成，随我去城给秦王特使，看谁还能抢走我的太守之位。
1: 神仙下凡来喽！快请求神啊！我的白嘉衣啊！瞎跑什么嘞？哪有神仙？
6: 什么？
1: 二狗啊，都一天一夜了，你的金光还没恢复吗？不会吧？难道力量用光了？狗都变傻了？
6: 在上，求你给小的指点迷津吧。
7: 那个三眼怪是神仙，他们怕是遭哪个神棍活了哦。
8: 说啥子？他在江上现了真身，活鬼哟，我才不得行。
7: 求神仙保我全家平安啊！
8: 求神仙治一治这田里的蚝灾啊！
6: 求神仙暂时先发啊！
9: 这个嘛，
8: 李二郎，你许啥子？是不是心头有鬼？财宝，有没得鬼，看了才晓得。
7: 怎么多人都求到你脑壳上头来了，那就当到大家的面把你的神力亮出来，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得巴巴适适。
8: 对呀，您可是大仙，这点小问题算什么？
7: 有本事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才能心服口服。
8: 你要是搞得定，我们三个当场给你跪倒，磕头认罪，喊你声老大。要是你搞不定噻，
7: 那你就是在骗相亲，骗我们整个蜀郡。到时候不只是我们三兄弟要收拾你。
1: 全蜀郡的人都要冲上来把你劈瓜了，骨头剁得稀巴烂。谁说本神做不到了？三眼神仙李二郎，岷江边上，我赵长。
6: 啥子？这不是差点找我煮来吃的土狗吗？
1: 哼，本神刚才已经将半分神力传到了这二狗身上，不需要本神动手，把你们的问题统统解决。压力出奇迹。
8: 上呀，二狗！对，就是这个。你不得说，他这是在给我们放仙气嘛？<笑>
1: 二狗靠不住，那就靠自己。莫要小看了这股气。 你们刚刚的请求都能解决了，真的，我就是来给全家人求个平安。您给自己道平安符吧，看那里，你想要的就在上面。自然是平安符，本神未卜先知，早已备好。谁规定画画就得按这个来？
10: 这就是我李二郎的混沌抽象派。
1: 这是什么鬼画符？你再画这些鬼东西，师傅就教不了你了。我觉得挺好的呀。<笑>
10: 这是，
1: 二郎神果然神通广大，感谢神君。
10: 不可能，肯定是搞了啥子鬼名堂。
11: 该我了，神君，田里闹蝗灾啊，庄稼都快吃光了。 求您施法驱虫啊！
1: 嗯。

0: 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1: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吧，你看，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
2: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站住！站住！

0: 叫什么名字？
1: 杨胜广。
0: 这家餐厅是你的吗？最后一次见到胡定山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9:30左右，我从餐厅，我去参加聚会，我看见他手里拿着这个喝剩一半的白酒瓶，
2: 对，
1: 脸上有伤，
2: 还有这个
1: 肯定是大假的。
2: 说齐了，
1: 他说他等人，我就没那个，我他在我
3: 提到我出去了，
1: 叫了2年半了。
4: 要看他登记工作，
2: 电话工作，那个，他指纹扫了，
1: 等
2: 扫。
3: 哎，边上扫了。

0: 不知道啊，我这个我是就是那个定期来查查查，但是他这副我
1: 也王过来。抬脚，看看你鞋底。左脚。切个土豆，给我看看。切啊！哎，用左手。
2: 我又不是左撇子，我。

0: 以前就是厨子。
1: 这店本来就是我的，以前我就是厨子，我老婆跑堂，
2: 为了多赚点钱，开了几家分店，要不然我会包租给他。
1: 现在好了啊，人死就死吧，还是个毒。
3: 哎哎，王总，你们这是干嘛的？案子问了吗？
0: 正问着呢。
3: 问案，这是问案子吗？干点正经事儿。
4: 对对，对对。这是
5: 干啥？全都封起来。
0: 王总，早来了。
3: 刘队，
0: 作品呢？
3: 站呢。刘队，马骨，黄色的不认识，得拿去化验。
0: 在哪儿发现的？
3: 啊，在里面，装淀粉的罐子里。
0: 杨毅，收了。
6: 是。
3: 柳峰。
5: 刘队。初步来看，凶器应该是刀具类锐器。从死者上肢防卫性创口来说，曾发生过激烈打斗。另外我还发现，死者身亡之后，凶手又捅了几刀。死者身上没有注射痕迹，是否吸过毒，我还需要等回去化验了之后才能出结果。
3: 刘队，我认为啊，死者身中第一刀的精准位置应该是在这里。根据地面上的血迹分析，应该是正面中刀。死者受伤后又翻过了这个桌子，准备往楼上拿刀去，但是又被凶手拽了过来，就在门口的位置，凶手又捅了几刀。
0: 直至死者毙命后，凶手又在其背后补了数刀。现场没有其他的任何作案工具，只有那套刀具中的一把剃骨刀，就是那把。我认为凶手此次行凶最大可能就是临时起意，在与被害者发生冲突之后将其杀害。
7: 还有其他证据吗？
8: 我在现场提取了一些毛发，
7: 拿回去做检测。
8: 是。
9: 取证到现场的指纹了吗？
8: 取到了，就在刀把上，挺清楚的。
7: 询问过店主吗？
10: 啊，我问过了，可以排除作案的嫌疑。
0: 为什么？对对，你看啊，这组鞋印右脚较为完整与清晰，证明发力点是在左脚，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左撇子。而且我刚才查过了他的鞋底，与现场发现的鞋印完全不符，也不符合是一个左撇子的特征，而且身上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3: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还可以再查一查，就查他有没有去过那个聚会。如果他真的去的话，那就没有作案时机，也就可以排除他。
11: 报告刘队，有发现。

0: 非尼、安帕金、利他林，全是成瘾的药物。
1: 这都是新型合成类的毒品。
2: 杨毅，去查烟头。
1: 收到。
3: 大家看这个通风口，储物间是紧挨着后厨的，它将厨房的排风口跟储物间的通风口连在了一起，那大油大烟的味道刚好压制住了制毒的气味，真还挺聪明的。
4: 小聪明耍够没？赶紧去店门口走访行车记录仪。

0: 是，
1: 瑞哥，那我先走了。
2: 小辉进督大队吗？
1: 瑞哥，
3: 怕什么呢？赶紧去。
0: 是。

0: 小队，
1: 当夜。这人谁啊？我在警察学院的直系师弟，常年专业第一，至今没有成。这么厉害，怎么离开这么久？
0: 这事儿您得问林局。东哥，人本来就是禁毒专业的，不能因为之前的事把这么好的人才给埋没三年吧。人出来。
2: 你要是想调人啊，你就给林局打报告。
0: 反正我不着急，我留个人才在身边。 有什么不好的？
3: 开了啊！你们不在，
4: 这怎么这么乱呢？哎，行，收一下。
3: 周国平，肯定是同一块意识上的，质地完全一样。

0: 这块玉佩应该是一对吧，
1: 警官同志，警官同志，
0: 啊，您确定吗？
1: 我在这儿看玉看了一辈子了，
0: 谢谢啊。

0: 报告。
1: 请。
0: 报告，德山新区派出所民警陈宇向您报到。
1: 工作几年了？
0: 报告，三年。
1: 从警经历？
0: 2017-18年度连续两年先进个人，去年荣获一次三等功。
1: 你的从警经历就在德西派出所，有没有去过别的部门任职？
0: 报告，云和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时间27天，之后调任德山西区派出所至今。
1: 那就说说重回禁毒大队的心情。
0: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到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坚决服从组织对我的工作安排。
1: 昆都警察学院禁毒专业的高材生，三年前为什么把你调离禁毒大队？
0: 报告，到禁毒大队后的第一次出任务，因为我的大意，被部相关人员得知了案情和抓捕细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1: 不相关人员
0: 是
1: 复述当时情况。

0: 当时在我的报告里都有。
1: 我要求你现在服输。

0: 工队，什么事儿？下午在五一广场有紧急任务，马上回队集合。
1: 紧急任务？抓谁？
0: 杜大军。
1: 是不是武钢案的嫌疑人？
0: 动作快点。
1: 收到，我马上回去。
2: 大军，是不是杀我爸的人？吴振峰，我警告你，抓人是我们公安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在这给我唠唠实，待着，等我消息。
0: 喂，
2: 你凭什么锁我？放我出去！
0: 因为我的大爷。
2: 放我出去！
0: 别再从电脑上看通话细节。林军，我错了。
3: 辅助警方，现场伤亡情况。我们在五一广场每一个角落进行了布控。
4: 行动时候注意不要伤到百姓啊，动得要快。收到。
3: 嫌犯到了，嫌犯进袋了。等交易双方人到齐了再动手，我要人赃俱获。没想到吴振峰出现在了现场。
5: 计划被打乱了，造成了现场混乱，也导致了工队纵身残疾，不得不退出一线。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强迫你说这些吗？三年了，这是你的一个心结，但是今天你必须要打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四条，背。人民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忠义至上，清正廉洁，纪律严明。

0: 我们必须服从命令，严格执法。
1: 第22条第2款：人民警察不得有以下行为：泄露国家秘密，请勿工作秘密。
0: 做得到吗？
2: 做得到。

0: 云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民警周博文奉命向您报道。
1: 云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林强奉命向您报道。
2: 云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欢迎你们的加入。
1: 这是咱们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梁浩。
3: 梁副队，
4: 欢迎你们。
0: 林局。
5: 林局。
0: 凯华，你要的人我给带过来了。
6: 林局，
0: 哎，
6: 刘队，德山西区派出所民警陈宇向您报道。
0: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干。
6: 是。
1: 杨毅，
7: 哎，刘队，
0: 林局，
7: 带队先熟悉一下。
6: 好嘞，哎，
0: 时间到了，
1: 好。
7: 通知一下，5分钟后会议室安全分析会。
8: 好的，刘队。
7: 陈宇，欢迎，我们在微小餐厅见过，学到很多。
6: 啊，蓝安然，蓝警官也是刚从省厅调来不久。

0: 什么总队？陈局，王支队。
1: 大家热烈欢迎省厅禁毒总队陈副总队、市局陈副局长、禁毒支队王支队莅临指导工作。
2: 说说案子吧，开花开始。
3: 是。
4: 死者叫胡庆山，是魏响餐厅的大厨。尸检报告在第一页。值得注意的是，痕迹组在现场的指纹提取中，只在刀把上提取到了指纹。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只提取到了一处指纹，很明显。这个凶杀现场被人为的修饰过，凶手作案动机暂不明确，不过我们初步分析跟毒品交易有关。经过检验，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配置，技术部门正在反推它的主要组成元素。在第三页，这是在死者租住地查到的物品，同时也查到了零散毒品。这种新型毒品的可怕性在于其毒性上的强成瘾性，一旦沾上很难戒掉。包装上的强隐蔽性，它可以伪装成普通的胶囊，极大地增加了我们侦查工作的难度。我的汇报完毕。

新型毒品的来源在哪儿？销售渠道是什么？有没有形成规模？这些都查清楚了。

报告，我有一个新的发现。伯恩，帮我放第三张照片。

大家请看这个图案，死者身上的纹身和3年前我们围捕毒三十也发现了同样的纹身，所以我大胆的猜测，死者胡庆山和。

这个案子的疑似凶手，当年我们在抓捕独三时，因为吴刚的儿子吴振峰的突然出现，导致了抓捕失败，断了所有的线索，使得他变成了一个悬案。所以，是否可以将这个案子和3年前的吴刚案并案侦查？

0: 我告诉你，你必须把之前欠我的先给我还了。老大已经查过账了，就是还大钱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把之前欠全给补齐了。你知道吗？胡景山死了，只要一时半会做不出来，大黄就能肯定涨价。你再帮帮我，咱俩一起发财，啊！
1: 你怎么知道胡景山死了？还知道他上家是谁？你别诓我，我不吃你这一套。你要这么一个路子，为什么不直接找黄大仙拿货去？
2: 我哪敢啊！我欠他们钱呢。
1: 龙哥，你再给我点药啊！买点什么药？ 伤这么严重，我给你拿点碘酒纱布吧，再给你拿点消肿的。你有病吧？谁让你关我门了？
0: 给我来点大黄胶呢。
1: 你说什么呢？大黄胶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黄色的那种。我们见过吗？
3: 作为边境的一个县，毗邻境外毒品重灾区，境外毒情复杂。同时，正因为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境外制贩毒人员与我们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所以云和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和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 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一定要在新型毒品制贩网络未成规模之前，将其连根铲除。限期一个月。都听清楚了，一个月必须破案。我在云和待一周，一周之内必须要有进展。我等你们的汇报。是。
0: 药呢？
1: 药呢？

0: 这板刀你需要怎么用？
1: 记住我叫风格。

0: 我一到这儿，就听当地人说，说你们这儿一百个人里边，有七个是缉毒的，俩是贩毒的，还有一个是警察，是吗？
1: 很荒诞，是不是？哎，陈局长，往这队慢慢走。
0: 你听说过吗？我是。但仔细想想。 触目惊心呐！这些年你破的案子越来越大，收缴的毒品也越来越多，可吸毒人口呢，却直线攀升。
2: 刚才您说了，运河的警力确实有限。
0: 我问你，别的边境线禁毒警力又有多少？
3: 我想这不是你的解释吧？
4: 不是，我想也不是。就送到这儿吧。你好，云河县禁毒大队。
5: 来来，布置一下。刘队，110转。你好，我是刘凯华。 匿名。

0: 边局，
1: 边局，
0: 凯华，怎么了？
2: 刚刚接到举报，云汇大药店藏有毒。
1: 边局，
0: 云汇，
1: 去吧。

干嘛呢？快走了！来了。这回你跟黄大仙肯定有交代了，没关系，你自己的事。这蜂窝跟什么来头？说了跟他没见过的。你这是想被盯上了？不是你抢一次，就是抢第二次。你干脆把剩下的货都放我这儿，第一是安全，第二我帮你卖，把剩下的钱我全都给你补齐了啊。

0: 在药店吗？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1: 怎么了？我被电了！这一定是刚才那小子他妈想的。
0: 绝对安全了，现在把钱给我补上了，
1: 你放心吧，我走了。

0: 你好，我们是云和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依法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请你配合。
1: 秦阳同志，什么事儿啊？
0: 有毒品吗？
1: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这里是合法经营，怎么会涉毒啊？

0: 不对，包装盒呢？进货的时候就这样。进货的时候就这样。这个就是普通感冒药，我可以解释。
1: 好啊，到我们队里解释。
2: 带走。
3: 真的是误会啊，警官。
1: 班长，东西带回去化验。
4: 强子，
1: 我们先撤，你继续检查。
0: 你终于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出大事了，强哥！老爸的电视让人给盯了。
5: 有什么？
0: 要被人抢了。老爸被警察抓了。谁的呢？啊？一个叫峰哥的，说是认识你。我觉得老爸手脚少了。还有我呢，你把剩下的货交给我，让我给你把之前的窟窿补上。
5: 我要给你争笔大钱，啊！
6: 你坏了规矩，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三天时间，你要不把钱补上，后果你懂的。
5: 不该拉倒，他们自己收那印儿啊！
6: 姓名。
5: 八凤八叔的八，大鹏展翅的鹏，朋友们都叫我老八。
7: 年龄？
6: 34。
7: 职业？
5: 自己开的这家小药店就是你们搜查的那家云汇大药店。
7: 曾因吸毒贩毒入狱三年，去年1月刚刚释放。
5: 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7: 我改过自新了，我现在就是个正经商人。
5: 那说说刚刚在你药店里找到的东西。
7: 那胶囊就是安康黄敏胶囊，用于治疗普通感冒及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鼻塞、咽。
5: 别跟我背书。包装盒呢？
7: 我扔了。
5: 我记得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7: 那就是我记错了。事情来就这样。
5: 什么药会不带包装进入药店？除非不是药。说，是什么？
7: 江同志，我说，那头是我从外界买的，我承认是假药。
8: 真药进价一盒4块钱，每盒只能赚几毛钱，这个一板就1块多，我就买了3板。

0: 认识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事，就问问。
2: 那边空的呢？
0: 里边的东西呢？
3: 我吃上了。
4: 吃了？你也不怕把自己吃死？
3: 我前段时间正好感冒，就想着自己先试试，没事我就多进点麦，结果这个一点效果也没有，没吃完我就给扔了。
4: 且不说里边是不是感冒药，我告诉你，销售假药是违法，是被判刑的，你知道吗？
3: 我没卖的，我没卖，就全都交给你们了。
5: 没问题就放人吧。

0: 吃点什么呀？
1: 晚上你去旧仓库，你去那儿做个局，把他顶给警察。胡景山就是他杀的。
2: 他杀的。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4: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5: 要调查的应该是你。云河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呢？
6: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4: 你什么意思？
7: 是不是不会发生？
3: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
4: 这不仅是我的职责。

0: 这事儿干了是吧？林俊，这不件事儿没跟您汇报？说，胡金山凶杀案发现场发现的玉石碎片，吴刚是做玉石生意的，他曾经收了一对有年头的玉石挂坠。在我小的时候，他把一块给了吴振峰，另一块给了我。这个玉坠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分开又可以单独佩戴。这个碎片，我拿去鉴定过了。 和我手上的玉石材料是相同的，所以我判断应该是吴振峰身上掉落下来的。我认为吴振峰他回来了，所以我在早上的会议上提出将胡金山案和三年前的吴刚案并案侦查。
1: 一会儿出去物证归档。
2: 林军，一堆结果出来了，
1: 胶囊
2: 里面主要是面粉，还掺了一些葡萄糖。要检结果是阴性，没有吸毒。
1: 好，交给刘队。
3: 是。
1: 没问题就放人吧。

0: 吃点什么呀？
1: 秦哥，警察把我的店抄了。
2: 那个峰哥抢完我没多久，警察就到了。我怀疑是他点的火，
1: 我这儿已经不安全了。
3: 这样，晚上你去旧仓库，让那叫峰哥的给我永远闭嘴。
2: 秦哥，我不沾人命啊！
4: 没让你杀人，胡庆山就是他杀的。你去那儿做个局，把他点给警察。
2: 他杀的？
4: 把你手上的货全部给我弄出来，一粒都不许留，记住，是全部。
5: 宪哥，

0: 喂，
1: 师傅，
0: 等会儿。说，
2: 杀火星强的人我给你找到了，外号叫峰哥。
1: 证明不知道。
0: 你怎么找到的？
2: 我到外面打听的。
1: 消息可靠吗？
2: 不一定。他联系上我了。
1: 今晚我会和他见面。
0: 好，今晚见面认清他，记住。还有，蛋黄胶囊是什么人做的？
1: 打听清楚了吗？
3: 还在打听。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人。
1: 好，我去找人。
2: 货都带了吗？好，货都带了。一会儿动作麻利点，见到人打晕，撒点药就顶给警察。大哥，点个人带这么多货干嘛？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做完之后赶紧把货送给宪哥，警察已经盯上我了，你们最近也都消停点。

0: 秋月，你在哪儿呢？我现在在一个郊区的废弃化工厂。现在老板跟里面的人已经接头了，有没有武器不确定，我怀疑他们很快就会接近多名教员，你赶紧去申请支援，听到没有？
1: 行，你把具体位置发我手机上啊，我现在
0: 去申请，你就只跟刘队汇报就好了。
2: 马峰那件事，肯定有人做了消息。
0: 行，我知道了。

0: 兄弟，你不厚道吗？点我，
1: 可惜了。没想到你人脉那么广，这么快就出来了。
0: 那你为什么要点我？
1: 要不然你永远只会认为我是一个卖散货的小偷。

0: 刘队，陈宇，
1: 真是我。
2: 刘队，他们开始交易了，但是里面太暗了，看不见是谁。
1: 千万不要擅自行动，等我们支援，我们马上就到。
2: 是。

0: 咱们谈谈案子，你认为新型毒品案跟 K 有关联吗？您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里边应该有联系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那我就如实汇报。其实这个新型毒品案，它只是一个引子。
1: 这些年在云河，我有我的部署，我一直在做着。我想通过这个新型毒品案，将云河界内所有的贩毒团伙全部铲除。OK，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部署安排的？

0: 我方便，这不走对，对不起了。根据组织保密原则，我也只能说这些。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打算部署到什么时候？
1: 我希望这个新型武器案件和 K 集团案件可以同时结案。
0: 一个月，有把握。

0: 我总得说句心里话，还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我投下这身警服的时候，我不希望云和县还有任何的毒瘤存在。但是你也清楚，我们云和地理位置特殊，人口结构复杂，所以我做不到快刀斩乱麻，我只能是小火微高烫。只有把云和境内。
1: 所有的贩毒团伙组织架构都摸清楚，我才有可能做到一网打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托辞，还是你的真实想法。我所看到的就是，自你就任局长3年来，云和县禁毒形势的严峻。
2: 当然，客观理由会有很多，但都不是我们工作不力的借口。你同意吗？
3: 同意。
2: 哦，对了，你刚才说你还有几个月退休？
3: 你想干嘛？我要货，我要很多货。那你也不至于杀了胡庆山，然后点我的店报复？
4: 没杀他，
3: 少装蒜。
4: 黄大仙都告诉我了，胡庆山。

0: 你们这帮人，
1: 就是你杀的。
0: 洪青山是黄大仙杀的，你们这是要给我做套。
2: 明着告诉你，今天是要点你的，上！

0: 对不对？
1: 在车里发现个手机，但是外部受损太严重了，不知道数据还能不能恢复。
2: 飞机交给我，让他试试。
0: 林局，
3: 林局，
4: 这么大的行动为什么不汇报？为什么？
3: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开始教育了，根本来不及仔细部署。那是我的失职，我先检查。
4: 先检查？先检查有个屁用！人死了，线断了。一个月啊，你们都清楚，一个月的期限。
3: 对不起，林军，叫人去了你办公室。别怕你没接。
4: 打报告，详细的报告。

0: 报告。
1: 谁啊？进。
0: 林局，
1: 什么事儿？
0: 报告，我再次申请将胡庆山案、化工厂毒品交易案和三年前的吴刚案并案侦查。林局，我刚刚去了物证科，你看啊，这个是胡庆山凶杀案发现场发现的玉石碎片，这个是化工厂毒品交易案发现的玉坠，这证明这两个是同一个人。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吴振峰的，所以我基本判断吴振峰他回来了，因此我再次申请并案处理，同时全线通缉吴振峰，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突破口。
1: 这些跟刘队汇报了吗？
2: 案子太大，我想直接找你。
1: 吴正规打，出去。什么意思？
0: 您同意我的建议吗？
1: 不同意。
3: 你分得清楚什么叫证据，什么叫猜想吗？动不动就通缉，多大动静啊？要耗多少警力？你想过没有？你承担得起吗？
0: 我找人鉴定过，这两个材质是一样，他就是吴振峰的。
3: 谁给你鉴定的？有没有司法鉴定资格？符不符合司法鉴定标准？
0: 那也不能放着线索不去查吧？这两个现场都发现了吴振峰的玉坠和碎片，他就是证据。
3: 好小子，听好了啊！三年了，一千多天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吴振峰的？有没有可能丢失？被人抢了、偷了，主人把他给当了，中间要过多少手？想过没有？怎么就凭现场的一个东西就证明吴振峰来过了呢？
0: 邻居。我认为他就是吴振峰，今天现场跑的这个一定就是他，
3: 证据要确凿，你看见的未必就是真相。
4: 有一定的观察能力，观察到细节了，证明你是一个好警察，你动脑子了。但是
3: 司法证据不是靠单一的物证，而是靠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你有吗？拿出来给我看啊！上大学的时候教官是这么教的吗？现在就凭一个现场的物证就来主观的臆断来猜想，这样办案带来多大的后果你知道吗？这要害人的。

0: 那个，刚才我有点冲动啊。陈爷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啊。没别的，就是一个老警察，想跟你说两句。你们现在在断案的时候要想的深一点儿。你看，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多莽撞啊！啊，行了，出去吧。
1: 哎，等等，乌镇归档。

0: 热宝，是这样的，在吴刚的死亡现场，我们发现了施工间的海洛因。我们来就是为了通知你，我们会对你父亲吴刚的尸体进行尸检，希望你理解。
1: 你们在怀疑什么？
0: 怀疑他身体里有毒，是吗？不限于毒检，也包括他身上的刀伤、枪伤。
2: 都得演，是吧？该调查的人不应该是我吧？该调查的应该是您。云鹤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
0: 你作为一个局长，你干什么去了？
2: 我刚上任，你在禁毒大队当大队长8年呢。
0: 如果我爸是毒贩，你早干什么去了？
3: 吴晨芳，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所以我希望你节哀。

0: 陈警官，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不是说了吗？十点以后就不用等我了，自己一个人挺危险的，我有钥匙。
1: 在你的辖区内，怎么可能不安全？都说你重庆回京都大队了，特意等你回来好好庆祝一下。别愣着了，快去洗洗澡，等下我给你煮宵夜。 怎么还愣着啊？快去洗澡啊！

0: 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只提取到了一处人。
1: 很明显，这个凶杀现场被人为的修饰过。
2: 投票，肯定是从一块玉石上来。
3: 3年了，1000多天了，怎么就凭现场的一个东西就证明吴振峰来过了呢？

0: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想通过新型毒品案，我请给。今天早上，你们在味享餐厅查到了新型毒品，我马上就找到了老爸，是想让他帮着打听一下大黄胶囊的源头，还有胡庆山的死因。
1: 爸。
2: 见过吗？这个东西伪装成这样，只能在药房里卖。你是开药店的，你告诉我你没见过。
3: 林局，再给你一次机会。
2: 林局，我忐忑自新啊。
3: 好，我现在打电话叫人过。
2: 见过。
3: 有吗？
2: 林局，我这儿就2本。
3: 这个还是我以前的两个小弟拿给我的，说是新做出来的东西，寄在我这卖的，我一直锁在柜子里，我一刻都没敢卖啊！真的，一刻也没敢卖。
2: 味享餐厅，知道吧？
3: 不知道。
2: 再说一遍。
3: 知道。死的人叫胡兴山厨子，
2: 谁杀的？
3: 我不认识。
2: 我真不知道。
3: 那就去打听。
2: 谁做的？ 在哪儿做？谁在卖？整个的销售网络我都要。

0: 求吗？
1: 这我怎么打听？我早不干了，我哪能挣那么多？
0: 重点是谁杀了胡敬山？
2: 林局，你这叫我死啊！
0: 下次联系我用这张卡啊，给我拿几盒地平片，最近血压又上来了。
3: 万万没有想到，在老爸被烧死的现场，有这么多的新型毒品。
4: 所以他见到警察才会不顾一切的跑，造成这样的后果，是他罪有应得。
3: 开华，他以前只是一个小贩子，一个小小的零售贩子，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毒品？不可能啊！那一定是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事情他没跟我交代。
5: 所以说，下午我们在药店没有找到药，是你通知的。
3: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4: 我是让他去打听大荒胶囊的源头。
5: 这事还有谁能给你作证？
3: 你怀疑我？他，开华，你干禁毒这么多年了，保密条例你应该清楚的。
5: 林局，人死了，在现场发现那么多毒品，你怎么解释？陈副总队还在云河，你怎么跟他解释？他会信吗？

0: 你发什么呆啊？一只水饺，一只虾，你最爱吃的。你怎么了？闷闷不乐的？你不是一直想回京都大队吗？
1: 准确的说是抽调。
0: 我告诉你啊，到了禁毒大队可不比在派出所，挺危险的。你性格又不是我哥那样。
1: 我学的专业就是禁毒。
0: 那你还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1: 我今天被邻居批了一顿。不是，两顿。
0: 我零吧。
1: 你知道当年他为什么把我扔到派出所当了三年的片警吗？
0: 我不知道啊，我只要三年前我要把楼上租出去，我哥就把你介绍过来，说你是他同事，我就租给你了。
1: 那是我刚刚报到到云航，因为境外毒贩的一场火拼死了人。死的毒贩刚刚是我小时候的邻居，他儿子来奔丧，因为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关系，组织上安排我陪着他，看看顺便能不能摸出一些线索。
2: 我爸不可能是毒贩，他不可能反驳。
3: 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父亲的清白之前，我们还是得保持对他的怀疑。
4: 证据是吧？告诉他，
5: 告诉他证据，
4: 告诉他我爸不是毒贩。你说，
1: 胡志峰，你冷静一点。
4: 现在这个吗？啊。

0: 记得吗？你的那块还在吗？看着他，告诉他你小的时候我爸怎么对你的，他不可能是毒贩，你说。
1: 吴振峰，我们了解的情况，你们一家跟他已经分开15年了，15年足够漫长，15年也足够改变一个人，让他变质，这个谁也担保不了，对吧？还有，如果你有时间，希望你到局里来一趟，我们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你父亲的社会关系，他的资金流动情况，还有他的公司经营。
2: 你是刚分配到禁毒大队的陈宇是吧？
3: 是。
1: 我知道你之前就认识他，做了他的思想工作啊。
4: 我们从小就在昆都长大，在我10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就搬到了云杭做玉石贸易。他爸还在我俩分别的时候，把一堆玉坠分给了我俩。现在想想，做玉石生意就是个幌子。

0: 他听到了我们的抓捕计划，我们的抓捕对象是他的杀父仇人，他打乱了我们的部署，导致了我们的抓捕失败。之后，他又独自追到了境外。
1: 刘叔，我爸走了以后，有人来过这吗？
2: 没有，
1: 他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边了，是吧？
2: 全在这儿了。
1: 吴正峰，跟我回去，跟我回去说清楚。我告诉你，我被停职了，我们大队长在重症病房了，你知道吗？
2: 你在查什么？你查到什么了？
1: 以后这个店就交给你了。
3: 告诉我，你查到什么了？我提醒你，这是在境外特区，你没权利装。
1: 吴建峰，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吗？你杀
4: 我爸的凶手现在还在逍遥法外，你们就没有愧疚吗？
1: 本来可以抓到毒贩的，你为什么去？
3: 这什么？
1: 我相信你们。
3: 把证据给我，
1: 滚开！查清楚，
3: 放开！
1: 你去哪儿？
5: 让一下，哎，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让一下？
1: 起开！
5: 有事儿，有事儿你就好好滚，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赶紧的！
5: 话说开了，
1: 别动！
5: 没事儿，我没动，你动的我。
1: 吴振峰，你到底要去哪？
5: 我把这个带回来，你父亲的死我一定会查清楚，相信我，跟我回去，走，跟我回去，
1: 滚开！

0: 死你，师父！
1: 干嘛呀？
0: 站！
2: 我发现，一直有人在盯着吴成，他一定查到了什么关键的线索。

0: No.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4: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5: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4: 你什么意思？
6: 是不是不会发誓？

0: 吴振峰是吧？去孟卡，知道去孟卡找谁吗？
1: 交出来，从你爸那儿拿的东西。我爸的死，说是你们带人过的。
0: 我再说一遍，把东西交出来。
2: 别走！别动！下车！走！兄弟，
0: 是我错了，但是我提醒你，这是私人医院，你最好别插。
2: 下车！别动！把枪放下！别动！别动！枪放下！
3: 断，千万别断！别动！别动！
2: 走！
3: 愣着干什么？
2: 追呀！

你查下去，你会没命的，你知道吗？小心我们，至少我们可以保护你。他们现在还在追我，说明我查的是对的。你让我查下去，现在知道吗？没人给你收拾。

因为我擅自出境，回国后受到了上级的处分，仅由我年轻保住了清风。如果当初我没有让他听到这个电话。 至少公队就不会受伤，也许我早就能找到真相了。

0: 来。
1: 喂，二亮哥，我跟你说，现在东哥已经知道我在运河了。现在运河这里乱得很，有人背着东哥，自己做了一种信仰。我在想，如果我能找到这个星耀的上家，做个投名状的话，东哥怎么的都得见见我吧。
2: 顺利吗？
1: 我之前已经找到那个制毒师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制毒师莫名其妙的死了。今天晚上我还差点中了他们的套，他们想把我点给警方，幸亏我跑得快。
2: 我告诉你，你自己小心点，
0: 尽快把事情给我办好，实在不行就跟我回来。
1: 不是，二亮哥，我想再试试。

这个阿峰还行，3年前我把他从 K 的手里救出来，还真没救错。没想到东哥还那么坚决，就是不愿意跟我们再合作。

0: 只要是生意就有的谈，只是代价问题。咱们现在压了多少货？
1: 人心有点不稳呐，我们总不能拿着白粉当白面吃吧。
0: 不管多难都得谈，这个事情没有商量也没有退路。

0: 还记着三年前的吴振峰吗？陈玉判断说他回来了，去出入境管理局查一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回来。好，结果告诉我一个人就行了，悄悄的。陈玉还年轻，别让他再犯三年前的错误。明白。是得摸摸线索了，看看他这三年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
1: 这怎么查？

0: 通过 DNA 比对，魏翔餐厅提取的毛发不是死者八鹏身上的，也不是昨晚抓获的张小辉和刘远的。同时，根据化工厂未燃烧的毒品和魏翔餐厅发现的毒品进行对比分析，确认属于同一种，也就是我们发现的新型毒品大黄胶囊。我个人建议从制作原料上下手进行调查。
1: 图片上这两个人就是死者八鹏的共犯张小辉和刘远，于昨晚当场被捕。二人对于犯罪事实呢，也是供认不讳。经两人口供交代，他们都是八鹏的手下，平时呢主要是帮八鹏分藏货物和送货的，也是案发当晚按照八鹏的要求，把所有的藏货都带到了废弃化工厂。
2: 我们在化工厂发现了这枚磕掉脚的玉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这枚玉坠的主人是死者八鹏的，还是化工厂逃走的那个人的。这是死者八鹏的手机，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3: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八鹏的手机恢复，发现在他的 QQ 号里这个进口奶粉代购群有问题。首先，买家通过 QQ 群给出自己的需求，大家看图片中的罐装奶粉和袋装奶粉，我们初步可以推断是零买还是批量购。
4: 也就是说，图片中的六罐奶粉2400，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出是一盒大黄胶囊的价格是400块。
3: 而卖家对于买家的回复，统一是这些所谓的快递单号，但经我调查，这串数字不是任何一家物流公司的快递单号，这串数字暗含着毒品交易信息。前面很容易能看出来，代表着日期。
4: 就拿今早卖家刚回复的消息为例，
3: 8月11日11:30，但是后面的889让我费解很久。
5: 顾问，直接说结果。
3: 老八所驾驶的电动车具有防盗的轨迹记录功能，根据老八的行车轨迹，他除了家以及自己的药店外，最多的行车轨迹和逗留点完全贴合我县88路公交车的行车轨迹以及站点分布。云汇大药店就靠近88路公交车的终点站，889的意思就是88路公交车的第9站南城站，所以0811113088989的意思就是今天中午11:30南城公交车站接火。
6: 这个上面的人，他们具体的身份还有准确的位置找得到？
3: 查了，用的都是海外假 IP 注册，而且是虚拟位置，根本查不到。
7: 各位，陈副总队也来过啊，给咱们期限是1个月的时间，很紧。但是，刚才博文说的这些，非常有道理。那么根据这条信息，有早没早打一竿子。
8: 凯华，你把工作安排一下。
9: 好。目标，化妆侦查南城公交站，并对新型毒品的现场交易实施抓捕。由于这次交易双方身份不明，这次的化妆侦查由咱们两省的新同志打头阵。
10: 1号就位。
11: 2号就位。3号就位。
12: 4号就位。
13: 二人，注意安全。强子，你那里离得最近，随时准备支援。收到，刘队。

0: 说，哪个是黄大仙？
1: 哎，那个离黑色袋就是黄大仙。

我叫江磊，东哥让我过来找你，就是给你最大的面子。

0: 背着你们东哥自尊作妖，我可以把这个人找出来，但东哥怎么说也得给我点薄面吧，见一面吧。
1: 听懂没有？
2: 下次再让我在云河看见你，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1: 报告，我发现了一辆黑色的现代，车外人在跟车内人进行交谈，行动有些诡异，是否上前查探？
0: 不管是不是，交易时人赃并获，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2: 想抓黄大仙是吧？
3: 估计抓不着了。
4: 喂，干什么？警察有布控。你看，那两个环卫工，还有车站后面那三个小贩，马路对面那几辆车，全部都是。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你现在让你两个兄弟下车，找黄大仙拿货，看他会不会被抓。
3: 大哥，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太对啊，千万别栽到这儿。
2: 回来吃饭吧。不回去。你是不是在南城站那边呢？
5: 你有事吧？没事，我朋友说看着你了。
0: 好，知道了。
5: 交易时间已经到了，大家注意。
3: 今天车上他没带货，啊！我现在被抓了，顶多算个大家都。你不一样吧？我爸的死，你脱不了关系吧？
2: 报告，那辆黑色轿车行动非常可疑。 我再次申请向下侦查。
0: 陈宇，保持自己的位置。
2: 收到。
6: 李凯宇，我可不可能见你？混蛋！

0: 全员跑好中队，
1: 这时候还汇报，注意啊！
2: 是。其他作战位保持位置。

0: 振峰，吴振峰，给我站住！
1: 哎哎哎！
0: 别跑！吴振峰，站住！
2: 站住！
0: 站住！
3: 你在哪儿？
0: 站住！
3: 报位置，报位置。
0: 刘队，正在追，知道了，报位置。站住！

站住！站住！站住！

0: 把头蹲下！凭什么找我？
1: 涉毒、杀人！
0: 证据呢？姑爷，姑爷给你看！把头蹲下！

0: 你是觉得自己没有错是吗？李归还的枪支里少了两颗子弹，你开了两枪，
1: 我鸣枪示警了，但是让他跑了。

0: 你都拔枪了，能让他跑？
1: 我是想抓活的，抓活的，我不想杀死他，他是唯一的线索。
2: 哎哎，陈宇，刘队。

0: 在哪儿？
1: 龙山西区派出所管辖片区的六港桥居委会刚给报警中心打了电话，说隶属于他们的一幢老旧民宅内，上个月住进了一位租户。
2: 刚刚下的协查，
1: 外贸特征部
0: 接到了居委会的举报，
1: 嫌疑人就在咱们片区的六港桥附近，麻烦您带人去核实一下，我马上就到。
0: 所有人，装备是领取装备，出发。
2: 对了，
1: 对方可能会有武器，麻烦您小心点。
2: 是。
0: 好。

别动啊！别动！叫你别动，把包放下，放下。

吴振亨，慢慢的把包打开，

振峰，你涉嫌一起谋杀案以及两起毒品交易案，我们现在正式拘捕你，带走。

0: 在犯罪嫌疑人吴振鹏的家里发现了两个新型毒品大黄胶囊，胡庆山的死亡现场也发现了他的指纹，所以胡庆山案件基本可以结案。
1: 大黄胶囊呢？我得问大黄胶囊的线索，团伙是主锅点，主犯。
0: 马上，我们连夜审讯，
1: 我要全部的结果，而且是完备的，没有任何瑕疵的结果。

0: 秀苗。
1: 我以为你还在德善西区派出所，所以我去那里投了。
2: 姓名

0: 我住的那个地方，你们应该搜遍了吧？中午为什么要去南城公交车站买货？跟谁？
1: 方大贤。
0: 他的姓名？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叫黄大贤。当时现场你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你们是不是在车里进行毒品交易？你们警察既然能在那里布控，就说明已经找到了那个 QQ 群。那个群里面写的很清楚，是在南城公交车站交易，不是在汽车里。我当时正好瘾上来了，所以就想过去蹭点货。
2: 你看到了，我是被人一脚踢出来的。
1: 你没见过毒贩这么交易的。
3: 吴振芳，注意你的态度，问你什么说什么。
4: 陈宇，出去。
1: 刘队，
4: 出去。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从太空看向地球，位于非洲东部的赤道附近，地面上一道硕大无比的刀痕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全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宏大的地理图景中总埋藏着历史的细节，在东非大裂谷、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带，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早期人科人属化石。不止非洲，目前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已发现过史前人类化石，为我们解读人类起源之谜。

续提供着你的对象。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演化至今？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模式，而且这个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和人群融合。人类这个词内涵颇为丰富，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解释。这一物种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跑出远远领先其他生物的智慧，最终其身影出现在地球各个角落，其触角更是早已伸向浩瀚的星空。答案恐怕只有人类自己来找寻。

0: 毫无疑问，外观是区分各个物种最直观的因素。从这点来看，现代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明显，甚至连同属于灵长类的近亲都与人类有着一望即知的显著不同。但在生物学家眼中，物种的构成和分类由 DNA 决定。人类与黑猩猩的编码 DNA 仅有约1%的差异，在700多万年前有着共同的祖先。透过乱华剑与迷人眼的外表，人类与猿类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要近得多。
1: 在人类演化的早期，曾经有不同的一些祖先类群，但是只有一只后来变成人类了，其他都绝灭了。为什么？我认为就是制作工具，所以他们有了工具的技能，有了文化的能力，所以他们不断向前演化，在生存竞争中来胜出。
0: 制作工具不一定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唯一因素，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制作工具的第一步是认识并使用合适的原料。张家富教授从皮洛遗址沿河而上，试图找到当年远古人类所使用石器的原料来源。
2: 这个是主岩，那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遗址里头那个石器的主要材料之一，它拉回去可以打制石器。
3: 这个旧石器研究的话，主要的研究的点就是它的那个石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哪边来的，另外它是多远搬过来的，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吧利用那个自然的材料的一个能力。
0: 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分别是砂岩、石英和角岩。不同的岩性对应着不同的特性和加工难度。
3: 比如说石英，它可能比较脆，那个不好加工。那么砂岩要相对比较粗糙一点，它一般打大一点的、简单一点打的那个，用这个材料。那么角岩呢，它各方面相对比较均质，所以古人也是很有智慧的，什么材料做什么工具。
0: 出乎意料，最适合加工的角岩并没有在遗址附近被发现。张家富教授不得不扩大了搜寻范围。
3: 直接或者是砂岩旁边的河流里头居有，就是说当时人类就是在河边河滩上捡了这个石块，完了以后打制成石器。比如说那个首府之类的，比如说用那个角岩，在周围河滩上很少见，就是在遗址附近很少见。
2: 你能记得我的数？
3: 这个是九牙、沙牙、沙牙、沙牙、
0: 郑哲轩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侯亚梅研究员也参与到这次

0: 在这个距离遗址已经十多千米的小山丘上，会有惊喜出现吗？
1: 你看它这边外露面，风化很厉害，它这个整体还是有老的，这边是新的。
2: 这块你看这地表就能看见有两件很薄的石片从石盒上打下来，
3: 然后这个石片很有意思，它这个疤应该是在打这个石片之前就产生的，
2: 把这个片打下来，它提前就知道，我打了一片，完了我再打一片，这两个片结合以后呢？就形成这样一个薄薄边。
4: 那么不同的遗址，它不同的工具，它不同的这种对于石料的处理和安排，到最终的形制，这个组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遗址的一种文化。像我们研究石器就特别注意它上面的这种打片拨片的次序，认识就当时的工具制作者他的一个思路嘛。
0: 根据地质构造特点和现场发现的大量石器，专家们确定这里就是皮洛遗址加工手斧所使用的角岩的源头，并判断当时远古人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加工。
1: 那个天路，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5: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缺口。
1: 对，
5: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正好能卡上去这么刮。
0: 高原的冬季比平原更加严酷，在几十万年前，这样一场降雪可能意味着一个部落的覆灭。风雪的凛冽并没有因时间而变化，但已不会持续困扰今天的人们。为了让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一个考古大棚开始搭建起来。到夏天来临时，考古工作者能够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展开长期研究，这也是制作工具的当代体现。
6: 人类的技术，制作工具的技术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比如说阿什利的技术，大家觉得哎，这种工具好看好用，那这个技术就会一代代向下传，就是人类有一个不断创新、追求精益求精这样一种属性。
0: 距离皮洛遗址不到一千米，一处更能体现当代人类技术进步的设施与之遥相呼应。它的观测对象正是人类最早也是最直接观察到的天体——太阳。一个个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组成了千眼天珠，恒久地凝视着太阳。对太阳的好奇，对光明的向往，古今并无二致。也许人类一路迁徙的过程就是一个追寻太阳的过程。
7: 人类从古时候看到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天象到偶然发现一些没有规律的，很害怕，以为是什么灾害要发生了。到现在我们科学知识越来越多了，我们甚至想把给我们带来日常生活能源的这个太阳都要研究透。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跟古人是异曲同工的，我们有同样的目标，我们有同样的关心，我们的兴趣也是一样的。
0: 在考古队员眼中，这些碎石片是复原远古人类打制技术的关键证据。他们需要像拼图一样找到这些石片之间的规律。
8: 结合我们现场的模拟打制实验，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它能够很好的符合这个模型，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遗址里边它是存在这种技术的。
9: 基本上我们的石器分为几个部分，最重要的是那个石盒跟石片。所谓的石盒呢，就是剥取石片的一个母体，就是打制石器，它是有一定原理的。一手拿着石锤，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打下来，这个东西叫石片，把它削成一个类似于小型的两面器的

0: 任何一个石器作为工具来说，它都是符合三点的，一个是有形、有味、有相。
1: 国外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是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实验的，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你现代人只看另外一个人去打，就一声不吭，那到后边到阿舍利技术，如果他只是看他去打，而并不是去询问、去教的这样一些过程中，基本上是很难学会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基础的语言就已经产生了。
2: 人类真正了不起就是两个。过去我们只说制造工具，那么最早的工具当然是石器，第二个就是语言交流。这个经验是可以复述给别人的。我可以把我看到的告诉给你，这你把你看见过那个东西记录下来。你死了，你看见过那个世界还存在。
3: 寒来暑往，经过紧张的施工，考古大棚在新一季的发掘工作到来前正式建成。选址在皮洛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队员满怀期待地在这里布下新的探方。
4: 再往北挪10公分呢？其实考古大棚它的目的作用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这个遗址和遗物，在里面做一个更精细化、更细致化的发掘。我们露天发掘的话，会要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有可能我们这一层很想把它保留下来，它的反映的信息很多，但是一场暴雨、一场冰雹，有可能使这一层这个信息就会流失很多。
3: 在人类起源演化这个研究领域，青藏高原上的人类迁徙和演化，在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早期人类禁区，近年来正逐渐成为热点。在专家看来，皮洛遗址处于关键时空节点上，虽然其研究才刚起步，却为认识人类迁徙扩散和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宝贵证据。
5: 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的密度，每平方公里应该是在个位数的。像在皮洛的这样的条件下，人群的规模它可能不会太大的，小到十几个，大到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规模。
6: 当时人是不定居的，他是跟着这种食物的资源逐渐找到这个地方，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我可以在这儿生活。
2: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词叫逐水草而居。水草而居是因为水草并不是我们人要直接吃草啊，而是这些水草豢养了大量的动物，资源会耗尽，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畜牧，狩猎越来越困难，鹿越来越少，野猪越来越少，野羊越来越少，到一定时候它就必须迁徙的。
3: 对于几十万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远古人类来说，生存大于一切。他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这条艰难漫长之路，在人类演化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7: It's very harsh environment. So very high, so we have low oxygen level. We have very low temperatures. The resources are not so rich here. We have a technology that we can use. And Paleolithic people, they didn't have it, but they still lived here and they come back here many times.
5: 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跟长江流域的这个石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应该从中亚地区，更准确的可能是从长江流域顺着这个长江河谷上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上去？他们是寻求生存的资源。那就是说距今20万年前后的时候，人口

密度、人口数量已经是很可观的，那么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新的证据。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原来发现的

0: 的主流人群不断在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为今天的东亚人群，在中国就成为我们华夏民族。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人群迁入和迁出，所以这种基因的交流、文化的互鉴，应该说是我们人类演化的一个主旋律。
1: W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sts are looking for common denominators, looking for things that make us think of the world as a small place.Because when we understand our similarities, we are able to cope with our differences.
0: 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皮洛遗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这里有华夏本土的古老的文化在这里积淀，也有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文化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完全推想。它背后的人群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有生生不息的本土人群，也有少量外来族群的参与，我们共同形成后来的华夏民族，也共同孕育了我们华夏大地的远古的文化，以致后来发展出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
2: 青藏高原如此广袤，长期反复在此生活的皮洛先民必然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因此，郑哲轩预期附近还会有新的考古遗址，他没有停止对周边区域的寻找，期待着下一个重大发现。此情此景让郑哲轩忍不住去想，当几十万年前的远古人类抬起头，是否会和今人一样感受到大自然动人心魄的浪漫与震撼。

0: 雪山之上，让古人和今人抬头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星空亘古未变，但工具的进步让人类能够追星逐日，不断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皮洛遗址所在的甘孜道城，海拔较高，地势平坦，空气通透，黑夜纯粹，被称为天文选址图上的明珠。今天的人们来此布下众多天文器。冰川覆盖的海子山上，一座超级望远镜静静矗立。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台拉索，时刻捕捉着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
1: 总总，
2: 这一个水池里边总共有1320个探测器单元，这个水本身就是我们探测器的一部分。它的灵敏度是什么样子呢？光的最弱的信号就是一个光子它也能够捕获到。我们这边 WCD 探测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探测到最强的伽马射线暴，其实就是21亿年前恒星的塌缩，然后产生了光能的这些粒子。这些的光子的话，穿过了20亿光年来到了我们的地球，被我们给探测了。
3: 1、2、3。
0: 天文学和考古学在同一个时空相逢，当我们的祖先仰望星空，他们在想些什么？人类向宇宙深处看得越远，发现的世界就越古老。我们这不在皮洛对石器的追问，也是天文学家对浩渺宇宙的探寻。

0: 在这里，人们看见日月星辰的秘密，看见人类文明的来路。
1: 就像威尔斯说过的一句话，人类要么遍布宇宙，要么彻底灭亡。生命的本性它就在于向新世界的这种扩张，而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也是这种生命最本源的一个表现。
0: 在皮洛遗址发现的诸多石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了历史厚重的帷幔，得以走进远古的世界，触见被时间掩埋的故事，看见皮洛那场20多万年前的人类远征。回望万物的初始，人类没有锋利的爪牙，没有雄壮的四肢，也没有能够飞翔的翅膀，只是大自然庞大物种中不起眼的一员。或许当远古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对石头进行敲击的时候，已悄然拨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脚下的大地到头顶的星空，万物在时间的长河中来来往往，周而复始，

0: 下。
1: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怀疑这个云峰根本就不会打仗。
3: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4: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受到美国等核大国对我国实施核威胁与核讹诈。美国一度把核导弹和核航弹运至日本冲绳美军基地，将核攻击目标瞄准新中国。严酷的现实使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必须拥有核武器，铸造核盾牌。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做这个讲话时，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一代中国顶尖科学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已经开启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迎着太平洋温暖的季风，在一声声汽笛声中，那些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响应祖国的召唤，一路向着东方，漂洋过海，归心似箭。

1946年7月15日至27日，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及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首次举办基本粒子会议，应邀出席的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有8位物理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吴大猷、周培源、胡继民、胡宁、梅振岳。那时这些物理学家大部分在国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执教或做研究工作，对于遥远的尚处于战火烽烟中的祖国，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时刻关注着。钱三强、何泽慧这两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的同班同学，前来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刚结婚不久。10年前的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们从处于抗战中的中国

0: 来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学到真本领，科学救国。
1: 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考取了雷学名额，而且是到世界上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直到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正好又是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
0: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继续在这里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与此同时，在相邻的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攻读弹道学的何泽慧，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被推荐至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2: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爆发以后呢，尤其是德国，它与外界就失去了联系。这时候呢，我母亲就特别担心国内的那个家人父母的情况。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这个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呢可以提供对这种离散在交战国的这个家庭成员，提供这个通讯联系，这就是那个一次只能25个字的那个写信。43年的上半年开始，德法才恢复了那个通邮，我妈妈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让他那个帮着转达他的那个平安信息。
3: 巴黎，钱三强，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何泽慧，1943年11月5日于柏林。
0: 这封不超过25个字的信，牵起了二战期间在两个敌对国家求学报国的青年的心。此后，出于对原子科学研究的共同兴趣，钱三强和何泽慧经常通信，萌生爱的涟漪。爱情穿越枪炮轰鸣的战乱世界，将他们两人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和钱三强在东方饭店举行了正式婚礼，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何泽慧进入居里实验室，与丈夫一起进行研究工作。同年夏天，从英国参加完会议，回到法国居里实验室，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实验报告的启发，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采用新技术，寻找原子核裂变可能的新禁忌。经过半年多坚持不懈的实验和仔细深入的分析，钱三强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铀原子核首例3分裂和4分裂现象，并在全球率先探寻出了分裂机制。他们的研究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钱三强因此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34岁就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个时候，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
4: 既然研究工作已到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阶段，于是我决定争取早日回国。我顺便去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通报情况。钱说生下小孩就回国，一块好好干。说这话时，美国已在日本扔过原子弹，彼此心照不宣。
0: 1938年，在研究生导师周培源的建议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款理论物理名额的研究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波恩。
4: 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癌。

0: 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他天赋出众。
1: 布恩十分看重这位中国弟子，他定期与彭桓武相见，师生之间通过开放式的讨论自由交流。布恩把深奥的物理原理讲得明晰透彻，彭桓武则在讨论中吸纳了这些知识。
2: 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他发表过几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教授。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1: 1943年，彭桓武重返爱丁堡大学，与波恩一起研究量子力学和场论，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并和波恩共同荣获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后来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异国的土地上赴集求学做研究9年后，面对原子时代的到来，彭桓武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踌躇满志。一个声音，祖国母亲的声音，在强烈地召唤他，他决定立即回国。就在彭桓武启程回国前，他的师弟程开甲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选派赴英国留学，同样拜师于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门下，从事超导研究。1945年8月12日，日本长崎遭受核打击72小时后，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迈斯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官方说明。发表不久，英文版便交到蒋介石手中。那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于大为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私交甚笃。一次交谈中，魏德迈问于大为：“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于大为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喜出望外，命令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于大为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派谁去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呢？于大为想到了西南联大的3位教授，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伦。由这3位科学家再各自挑选2名工作助手，共同去美国学习考察。吴大猷挑选了物理系的助教朱光亚和正在读大2的本科生李正道，与华罗庚和曾昭伦挑选的助手一起，组成了中国赴美学习的原子物理团队。朱光亚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对是否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犹豫不决。
3: 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包括有一些地下党员有过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就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那么替国民党搞原子弹这个事儿好像是有点那个说不过去，这可能是他最重的一个心结吧。
1: 那时，朱光亚的父母身体不好，留下来照顾父母还是去国外学习，这也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
3: 他找过我父亲的大哥，我叫大伯，朱光庭，大伯当时是他们那个主心骨嘛，所以就找他去商量，去还是不去，把他的犹豫的想法跟我大伯说，我大伯就鼓励他还是去，对吧？学成以后为谁来干，还有决定的时间嘛。
1: 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朱光亚下决心追随吴大猷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技术。1946年9月初，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在上海。

0: 乌孙口码头搭乘美哥将军号军舰前往美国旧金山。朱光亚一行出发前三个月的1946年6月，受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委派，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教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以观察员身份赴美国参观其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国在没有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前，赵忠尧是唯一亲眼目睹过核爆炸的国内科学家。
1: 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文栋先生筹了几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0: 赵忠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1931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国内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认为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静电加速器，经费远远不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推迟回国，边工作边赚钱，自掏腰包，加上中央研究院提供的资金来购买器件，自行设计建造静电加速器。
1: 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的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0: 赵忠尧不为所动，把所有精力用在购买加速器器件上。等全部购置到位，已是1948年冬季。他打算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赵忠尧决定等局势平息之后再回国参加和平建设。2年前，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吴大猷、朱光亚等人到达美国后才得知，美国政府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学生。
2: 肯定是没学成啊，美国人怎么可能把原子弹的技术交给一批中国人呢？美国人对这个技术是全世界封锁的，包括英国、法国也有一部分人去合作，好像对他们也很谨慎，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大家一商量，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就各奔东西吧，大家找自己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去读研究生、读博士，说，我父亲就讲，当时他正求之不得呢，哎呀，这太好了，就大家就散伙了。
0: 朱光亚去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西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一学习就是3年多。此时，远在法国取得突出科学成就的钱三强，不断接到国内各方的聘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纷纷向他和夫人何泽慧发出聘书和归国路费，邀请他回国带领本国科研团队开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经过一番慎重权衡，钱三强选择了母校清华大学。这不仅有几位师长的盛情难却和母校情结，还因为清华大学答应他在教学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由清华大学主持的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三强同学会见，遵处2月1日来函所提，为供原子核物理研究需有一小规模实验室之设备，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即决以美金50,000元做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钱日电所言之数，每宜期敬启5月15日。

0: 这封1947年5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复信，令钱三强十分鼓舞。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他深知原子核科学研究需要中国各地科学家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所突破。第二年春天，因研究工作繁重和夫人怀孕推迟刑期的钱三强，不顾女儿出生尚不足半岁，便急着要回国。他再次致信梅贻琦：“
1: 校长尊鉴，前接赐函，赞同生设立原子核研究之计划，深令生钦佩校长鼓励学术研究之精神。后又得周培源实函，指校方准备起始用50,000美金，以后逐渐增至150,000，以完成此项计划。因设立一研究中心，主要在以重要仪器如回旋加速器之设置。”
0: 要离开生活了11年的法国，钱三强多少有些不舍，尤其面对他的两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更不知如何道别。
1: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0: 当钱三强向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道别时，对方颇感突然，甚至不解。听了钱三强的心声，约里奥居里夫妇理解了他，还有伊莱娜亲笔书写，夫妇俩共同签署了一份对钱三强的评议书。
2: 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0: 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高度评价，钱三强与何泽慧怀抱襁褓中不足6个月的女儿，携带10箱书籍和多年积存的放射品，满怀希望离开了法兰西。1948年6月10日，经过1个月08天的海上航行，钱三强一家抵达上海，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然而，刚刚踏上国土，意外的事情便发生了。钱三强一家的行李被上海海关扣留，致使他滞留南方2个月，无法北上。钱三强不明白上海海关为何不放行他的行李，而北平清华大学也蒙在鼓里，不清楚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件。不久，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浮出水面，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干预此事。
1: 亲爱的萨博士，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 ·H. 柏林格。
0: 这是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干预此事的查询函，现珍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那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每天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询问钱三强要在清华大学创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受此压力，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专门将此函的英文复制件从南京寄给北平的清华。

0: 大学校长梅贻琦要求停止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在这份查询函复制件上，萨本栋亲笔写了两处提示，其中一处写道：月函夫子，赐函以奉系，自将美食馆函抄上，期望收阅后复禀。复禀的意思是烧掉。
1: 这一件事儿就一下就成了铁案了，就是因为他没烧，没烧就成了铁案了，就是说你不能再说没有这件事了。我觉得他不烧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你让我刚开始这么那个大张旗鼓欢迎人家回来什么的，最后来了一个让他们什么也别干，他自己心里我琢磨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0: 在多方努力下，美国驻华大使馆操控的上海海关终将行李放行。1948年8月下旬，钱三强乘船经天津抵达北平，接连登门造访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各方对之前商定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计划均闭口不提，这令他大惑不解。钱三强在忧愤中执教清华大学物理系，终其一生他都不知道美国方面干预的真相，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2002年，这些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函电公诸于世，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美国的干涉下，经此回到祖国家门口的一场大变故，令在法国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机制而获诸多殊荣的钱三强，回国领导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落空的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原子大梦。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军管会派人通知钱三强，请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去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得知要去巴黎，钱三强试着向来人提出，可否借此机会购置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打破封锁运回来，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此后3天未见信息。第4天，钱三强被通知去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他，交给他50000美元，供他购买原子核研究所需的仪器资料。拿着这些经历过火与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美元，钱三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 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1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0: 让钱三强再次看到希望的这笔经费，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土屋的办公桌上亲自签发电报做出的决定。那一天是1949年3月22日，第2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随着中国共

0: 共产党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在筹划之中。中共中央在批复钱三强购买科研仪器经费的同时，也在通过国内外的党组织提前布局，要求他们把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到国外留学的爱国科学家、学者、学生动员回国，参加国家建设。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第2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49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2天后，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召唤。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却处在不利的境地。受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政策充满矛盾，摇摆不定，限制理工农医专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中国政府号召留学人员归国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3年前来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未果的朱光亚，此时已获得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被选为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身兼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主席和留美科协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在一次夏令营中举办的讨论会上，朱光亚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1: 《论人民民主专政》说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又的确做得好，因而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了。不仅自己这样认为，和同学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引以力争的也是这样的理由。我对中国的前途建立了信心。
0: 一旦建立起对国家的信心，朱光亚热切追随祖国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回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1949年末，为了动员更多的留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1950年3月18日，由52名留美中国留学生署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全文刊登。
2: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刊出的时候，朱光亚所乘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的归国途中。朱光亚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第一位核物理领域的学者。

0: 同在这艘游轮上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在船上写信呼吁海外学子们回国。朱光亚和华罗庚发自内心的公开信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使他们在归国的抉择中受到莫大鼓舞，进一步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波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潮。五个月后，1950年8月28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第17次航程从美国旧金山起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美人员同船回国最多的一次航程，登船时人数至少有130位。船上有两位日后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一位是赵忠尧，将所购置静电加速器器件先期运回国的核物理学家；一位是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第9天便毅然回国的青年学者。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带回一脑袋的知识和先进设备，这正是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波回国潮结束，近10年时间里，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留学人员达3000余人，包括此后参与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所有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陈能宽、张兴乾、王成书等众多抛弃国外优越生活、胸怀祖国强大梦想的科学家，开启了他们以身许国的人生新征程。北京西南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是科学家汇聚的高地。国家在召唤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国内自身的力量积极培养科技人才。1951年3月，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这让他更有力地着手实现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的梦想。钱三强请来所里的两员大将任副所长，一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们曾经相约回国后要在原子物理领域大干一场；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王干昌，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回到祖国，长期在浙江大学教书做研究，培养了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物理学家。有了王干昌和彭桓武这两个实验和理论方面的左膀右臂，钱三强采取3项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
1: 第一个，他就是努力解决因为分散的国内不同单位和学院里头的一些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调到研究所来工作，去请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来工作。第三个措施就是他是选择在国内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一些所里或者所外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进行工作，这大概当时有200多人。
0: 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初创时的12人增加至638人，赵忠尧、邓稼先、王成书、杨承宗、胡宁等一大批归国科学家都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们后来大多都成为了发展中国

我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由于聚集了那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原子核科学家，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也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4年后，从这里衍生出中国科学院和二基部系统的一系列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中国也以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体系。这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块铀矿石。1954年秋季，地质探测队在广西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国家组织万人探矿大军。 在祖国各地的深山中，大规模寻找被称为决定命运的铀矿。几个月后，在西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了有确认原井的铀矿点11处。有了铀矿资源，又有了人才力量，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受到的核威胁和核讹诈，1955年1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会上，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捷分别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汇报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对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做了讲解。会议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主席做了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 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做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绝密会议，多年后人们才知道。 1955年1月15日这一天，正式开启了中国研制核武器和利用原子能的伟大征程。只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的说法是发展原子能事业。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同薄一波、宋任穷、张静夫等人商议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建议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执行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12年科技规划。 把原子能的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列为12个重点任务，作为对国家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和复杂的科学问题，优先保证它们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 1955年，他由赵忠尧主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造完成。建造所需的器件都是当年他在美国时购置的。静电加速器是核反应实验和核武器研制所需两器中的一器，另一器是回旋加速器，那是中国尚不能建造，需要向他国求助。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了一堆仪器，
及一座功率

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磁伏的回旋加速器。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11月17日下午6时，访问苏联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3000名中国留学生。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引起在场中国留苏学生的强烈共鸣，礼堂内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是一个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年代，每一个中国人都焕发出了全新的面貌，全社会都散发着向上的朝气、凌云的志气。那不仅仅是憧憬，也是光明的。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核武器研制和试验机构。1958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三机部九局更名为二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195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5厂3矿选址报告，中国的核工业项目全面铺开建设。1958年7月，二机部九局在北京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1958年10月，鉴于我国国防科学研究任务越来越繁重复杂，聂荣臻建议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任副主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到1960年8月，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苏联也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这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国核武器事业何去何存？周恩来向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捷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集中力量办大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求实创新，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0: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艳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中国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0月30日， 根据二七部力争在1964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原子弹研制2年规划的汇报，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

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总理，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捷、孙志远、段君义、高阳七位部长。在中央专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研制，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密切配合。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机械部、电子部、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以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余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那时，原子弹研制被称为假项任务。与之相隔一年开始的，还有乙项任务，即氢弹研究。在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启动氢弹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一大特色。

0: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一带，历史上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一部分。解放初期是一片高粱地。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九局选择在这里建设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北京被称为后方，而前方则是被九局选定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青海省海淀县金银滩，代号221工程。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一开始便在两地分别布局，是因为青海221基地建成尚需时日，而北京需要尽早启动研究工作，以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8年8月，正在建设中的九所设立两个室，一室负责理论研究，二室负责爆轰试验。一室急需一位负责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推荐了邓稼先。彼时，邓稼先是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
1: 为什么选到他？首先一个是外语要好，因为他来九所来主要是要辅佐苏联专家，给苏联专家当助手。一个是留过学，再一个是要是党员，但是这三条好像是硬杠。我父亲好像是最贴近选择方案，大概是他。
0: 那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走在夏日的热风中，邓稼先骑得比平时慢了些，他的脑子乱纷纷的，一路都在思忖着这件事。
1: 韩炳明评价他说，他是比较在原理方面掌握的比较多，但是原理到现到武器的108000里，这是杨先生的原话。所以选他这个，我觉得你要说他最忐忑的是不是能做出来，他最忐忑的是这个。
0: 下决心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时候，邓稼先34岁，最早承担起了领导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任。在办公楼没有建起来之前，邓稼先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高校中物色适合做原子弹研究的大学毕业生。1958年9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九所，其中胡思德、朱建士、傅英、孙清河等10余人被分配到一室，由邓稼先负责培训。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方面作为

0: 原子弹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代价集中学习。
1: 我们都叫他老邓啊，叫他邓主任，他不干，都叫他老邓。向老邓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没几个人进去。以后呢，老邓是叫我们念书、看书。学完一章以后呢，老邓就住在我们讨论。那时候，他主讲，但是更多的时间都叫我们讲，没有一个严格的分析，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觉得这个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学生民主，就是大家里所养成的这么一个习惯。
0: 在邓稼先培训年轻人的同时，基建也在加紧推进。1958年10月，预备存放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率先建成，达到了苏联专家的保密要求。然而，九所要承接的最重要的东西，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却迟迟没有运来。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在瑞士日内瓦谈判拟定禁止核试验协议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彻底关上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大门。
2: 九所急需一位负责设计方面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论资历，当时仅北京一地可以承担这项任务的专家就有好几位，结果选中的却是一位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仅35、36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
0: 这位35、36岁的中字辈，正是曾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姆留下深刻印象的朱光亚。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不到一个月，朱光亚经钱三强推荐，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入九所任副所长，是主管科研工作的总负责人。
2: 为什么选他？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务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并不一定是本门学科或本项工程技术里年龄最老、威望最高的名人，但应该是有本事的人。
0: 苏联撤走核工业系统全部援华专家后，由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党中央决定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选调230多名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九所的研制队伍中。力学家郭永怀、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陈开甲等，也陆续被推荐到九所领导原子弹研制。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但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隐姓埋名，从科学界销声匿迹。
3: 科学家做隐姓埋名，实际上指的他不是在人间消失了，而是他不在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不再公开的发表学术论文了。本来50年代经常还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研究论文，从59年以后，这些人不再发表文章了，这叫科学家的隐姓埋名。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隐姓埋名，而不是真正的他从人间消失了多少年不回家这种，这种事儿。
0: 54岁的王干昌是这些科学家中年龄最大的。1961年4月3日，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任期届满，回国不久，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和副部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干昌，要把他调入九所领导实验工作。

0: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1: 一句我愿以身许国，可谓这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最朴实而庄严的承诺。科研队伍在不断的壮大。1960年4月，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党组的部署下，九所党委计划分3个阶段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1961年前，创造条件全面探索。1962年，掌握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1963年，完成原子弹设计。研制原子弹，理论突破是前提，该从何处着手呢？科学家们想到了2年前苏联专家所做的原子弹报告。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做原子弹报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试验、设计、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的同时展开。但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这是苏联专家给中方人员做的唯一一次原子弹报告。九所科研人员重新整理了这份报告，形成了一个方案，代号 A039。他们决定以此方案中的数据为突破口，启动中国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对这份报告进行仔细研究后，彭桓武和邓稼先等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设计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型。
2: 它是里边用的核材料是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钴，所以这样呢，我们都用铀235。铀235跟钴啊，这个铀239的这个临界质量不一样。那么核材料变以后呢，这个外面东西全都在变，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法完全按照他的东西来干。但是呢，苏联专家只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了，什么样的方程算出来的，没有讲。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找。我们这些这个参数，先得苏联专家的模型算一算。如果算对了，那就好办了；如果算的不对，那我们自己这个设计出来的也不可信了。这样子我们开始计算了。
1: 按照这种思路，在邓稼先领导下，从1960年4月下旬开始，一是力学组和数学组对 A039 方案中的物理量进行计算。这其实是用数学方式计算原子弹爆炸时的核反应过程。起初，由朱建士、孙清和、傅英等6名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大学生，带着4名计算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3: 大家十分激动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当时人员缺乏，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每一个数据都要摇很多遍才能得到。我们定位也很大，采用10位有效数字，每一个数，任何一个网格点都要解12个方程组，可以想象有多少个数，有多么繁复。
4: 往往是一个人先算半小时，然后去画图，另一个人再接着算半小时。图画在一张很大的坐标纸上，把计算出的每一个点的数据标出来，连接成物理图像。从炸药起爆开始，起爆以后，爆轰波形一点一点往里传。

0: 的整个运动发展过程画出来。邓稼先每天跟大家一起加班分析计算结果，前四次计算结果出来了，绝大部分物理量与 A039 方案中的一致或接近，
1: 其实算出来结果基本一样，但是因为算出来的结果呢，其他地方都对，就算到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说了这叫差一倍。那看差一倍，咱们重来吧，重新计算。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这样子，跟数学专家数据还是差一倍。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不对，对不起来的话呢，后面再往下算就没意义了。
0: 这成了原子弹理论研究中的拦路虎。到底是自己算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一时难下结论。计算任务开始前，邓稼先还有时间去看戏。
1: 实际上是没有礼拜天的，礼拜天我们也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就只有礼拜六晚上偶尔就在外面那个有比较好的这个剧本，比如衙门女将这样的戏，老邓就可以给我们放假，大家一块儿看看。他也是个戏迷。
0: 现在计算遇到了瓶颈，邓稼先早已无暇去剧场，他把每算一次结果后的讨论分析会扩大范围，除了请副所长彭桓武一起分析，还请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等科学家参与讨论。
1: 我们这些大学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去旁听，也只能说说，反正我算的没错，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话。后来有的时候专家自己在议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大学生在下头就在会议上旁边听着呢，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专家说的好像不太对，就是了。但只能在下面说，也不敢在会议上讲，就是。这个时候，彭桓武先生他就专门提出来，哎，他说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们不要在下面说了。他就说原子弹，大家都一样，都不熟悉，都不是专家，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0: 于是，彭桓武建议每周召开一次专题讨论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2: 这些讨论会当时被称为鸣放会，会上往往是专家们先对力学组年轻人的工作提意见挑刺，朱建士等年轻人就据理力争。这些大专家也总是鼓励年轻人谈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意见中汲取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0: 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辩论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辩论中谁都可以登上讲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激发出来。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争鸣中，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艰难但坚定地一步步向前推进。九所的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科研人员采用新的可以编制计算程序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但一次又一次的计算却让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伏案的办公桌上，讲课的黑板前，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0: 这两次计算着重针对原子弹内爆过程中的物理参数、结构、材料的变化进行，同时又对前七次计算的主要数据做重复验证。验证的结果是，除了那个关键数据，其他与 A039方案里的数据一致。 经过九次计算，中国科学家已不像前七次那样不敢说我们是正确的，但也无法确定苏联专家说的数据是错误的。1961年5月，周光照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请缨回国，被任命为九所一室副主任。
1: 光照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是他的数学演算的功底非常非常好，非常夸张。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助教。我们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会上太多了，有的时候连下来是几个黑板，教授对对对对对，也说也推得卡克了，一卡克，教授也有点着急，就给我们说，他同学们，这个叫光照推推，光照推推，光照就很顺利的，他功底在那，咕噜咕噜给你推下来。周光照时年32岁，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彭桓武的学生。
2: 彭桓武要求周光照对九次计算结果进行复查。找他自己呢，就是首先把我们的所有的那个方程审查了一遍，方程对不对？他觉得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有思考，是不是苏联专家的数据错了？ 但你根本没搞过原子弹的人，要怀疑、要否定一个核武器专家，就给的这个数据，这个东西确实是谈后有益，是吧？但是周光照这个本事就在这个地方，他就用我们物理学里边的最基本的这个定义，就是用在热力学里边是最大公约里，一般我们叫能量守恒，就是说。 我外面用这么多炸药，即使完全爆炸以后做功，最多最多只能到某一个压力或者某一个温度。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比最大公约里估计出来的东西还要来得大，那就不可能。周光照通过论证和判断。 对A039方案中关键物理量的否定，是他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所做的重大贡献。18个月后，时任九所一室副主任、数学家周玉林，又用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在我国研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上做了计算。 再次否定了A039方案中那个关键数据的正确性。至此，九次计算尘埃落定。经此一役，中国科学家深入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清除了拦路虎，树立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自信心。
1: 原子弹的氢弹爆炸以后，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有学者民主，这个确实是国外很少有。他们这个学者权威啊，这个作用很厉害，就是。而这里的话呢，无论是我们自己突破原子弹过程当中，九次计算，后面这特别是突破氢弹的时候，那这个发挥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学者民主对推动我们国家核武器的发展的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九次计算后，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入全面理论设计阶段。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初步理论设计方案诞生，邓稼先亲笔签名，提交了这个方案。

0: 十七号工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路，是古来关外进入北京的要塞，有名的大风口，环境恶劣。这里原本是工程兵的一处靶场，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批准，二机部九所得以借用这个靶场的一部分，作为过渡性的爆轰试验场。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称十七号工地。1960年4月21日，这里打响了震动山谷的第一炮，它就是与九次计算同步开始的爆轰试验。爆轰试验旨在用化学爆炸的方式验证和完善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解决在理论研究中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探索用什么方式来引爆原子弹。
1: 要使原子弹爆炸，首先要摸清楚原子弹的内爆规律，掌握爆轰试验技术。为了做好爆轰试验工作，培养和锻炼队伍，我给年轻人开了基础实验课，要求大家学会用数学概念进行推导，用物理概念进行认真分析。
0: 1960年6月6日，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九所，任二室主任，带领科技人员进行爆轰试验。
2: 当时有人说，就金窝里出凤凰，棒子底下出尖端，把那个炸药混合起来，就可以说你加到 TNT 里头混合起来。怎么把它混合均匀呢？也没有现代化的搅拌设备，就是人拿个棒子这么搅啊，在那个用药桶里这么搅啊，把它搅混合均匀啊。这是全一个手工活，也是凭经验的，看你搅的好，搅的水平怎么样。
3: 1961年，我正好回到所里去，赶上工委会副所长在给一室讲爆轰物理方面的课。我听完这个课，我当时就想，这个爆轰物理怎么跟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化学物理混合在一起呢？不懂。但是方程我看懂了，郭一辉就说为后来跟我们讲说，你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基础，你们到工作来以后，你必须要知识更新，要不断学习，不断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0: 到1963年上半年，在十七号工地的三年里，王干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原子弹的起爆元件，为高能炸药的研制、铀核材料状态方程的测定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电子学、光学、物理测试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十七号工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作出指示，九所一室研究原子弹理论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氢弹是比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学技术，它们的基本原理大不一样。
4: 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对氢弹来说，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根火柴头。
0: 原子弹这

0: 跟火柴头如何去点燃氢弹，这对于那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两眼一抹黑。国际上对氢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根本找不到蛛丝马迹，一切都要自我摸索，自主创新。为了早日在氢弹研究上打开一条新路，国家提前做了部署。1961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科学十四条，明确规定，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
1: 啊，我们学习这个十四条的精神，那个时候呢，特别传达了聂总有个指示。啊，这个聂总的指示就是说，我们做科学工作啊，好比下象棋啊，下象棋啊，要至少要看三步棋。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话呢，在核武器上面已经部署了第一步棋，这次是发射原子弹。第二步棋是什么？二机部的部长刘捷同志当然就找钱三强啊。那么钱三强嘛，他是核物理学家了啊，那这个东西很明确啊，氢弹的预写研究。
0: 1960年12月，受二机部党组委托，钱三强在其身兼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四室，秘密组建了氢核反应理论组和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组的任务是配合九所在氢弹原理探索方面先走一步，由黄祖洽任组长，于敏任副组长。
2: 1961年初的一天，钱先生找我，希望我也参加氢弹原理研究。过去我一直从事基础研究，也深知自己性格适合集体性不那么强、比较自由的基础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于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和胡宁共同培养的研究生。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转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组人，齐心合力地进行着氢弹原理的探索。
1: 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氢弹的这个预写研究当中，主要的是回答了用什么材料，这究竟爆炸的机理怎么样啊？但是，同时其实啊，对这个构型啊，你们三要素嘛，其实也都有了初步思想。但是具体这个构型是怎么样子啊？这个里面，当然。啊，还有西方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这个是下一阶段了。
0: 有了这一阶段对氢弹的预先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个多月后，1965年1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氢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于敏、黄祖洽等31人。携带着研究成果，奉命合并到了核武器研究机构第九研究设计院。在此之前，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九所和九局更名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九局局长兼九所所长李珏担任九院院长。青海221基地更名为221厂，对外名称国营综合机械厂。九院调整了机构设置，在原有一室、二室等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理论、实验、设计、生产四大部门，齐头并进研制核武器。在以后历次九院的机构调整中，理论部继承了九所的名称，在九院内部长期被称为九所。从1965年2月开始，氢弹突破进入关键

0: 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彭桓武认为清淡研究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分别攻关。
1: 彭先生意思呢就是这样，兵分三路，那么请于明、周光召、黄祖祥他们三位拨另一拨人马以后呢，就往不同的方向来做，就是呢，尽管兵分三路，但每一路有什么实际进展的话，大家有去讨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个这个学生民主一个高峰。
0: 1965年的夏天，北京异常炎热，九院理论部的讨论与碰撞也是热火朝天。
2: 首先是闽放会，我就参加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清淡该怎么弄呢？大家开闽放会，不管你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在这个楼的会议室里头啊，上台说，你上台画。
1: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是吧？有的就是在桌子上就这样子，大家来讨论。他们讲昨天晚上计算的结果情况怎么样，然后别人大家提问，但是大家一提问一讨论条件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行否定。
0: 自由的讨论，大胆的阐发，让大家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理我们不知道。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激励着科技人员的研发热情。
1: 包括玉明同志自己提出了好几个想法，也没实现。但是这样子不断的讨论当中，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讨论以后呢，好像我倒觉得有点好处，就是确实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把其他不该走的路却基本都堵死了，憋着大家想，好比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呢。
2: 一上台就可以说出几十个想法来，但是有些想法大家稍微一分析就是没道理的啊。最后呢，就集中了四个方案，就是可能，有了原子弹以后如何产生氢弹。那最后这四个到底哪个可行呢？就要有计算机上去算了说了算。
0: 要计算的模型太多。北京的大型通用计算机119机在机时安排上不能满足九院的计算需求。在119机研制成功半年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华东计算所将此型计算机复制了一台，定名 J501。 那时候一些科学家认为氢弹是一种加强型原子弹。1965年9月27日，九院理论部决定，在确保主力留守北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前提下，由于敏带领13室一部分同志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在J501计算机上做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到了上海，在强烈的使命感鼓舞下，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开启了氢弹理论突破的百日会战。
3: 除了13室领导和几位老同志以外，其他都是1963年、1964年毕业分来的新同志，还有几个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负责在纸袋上穿孔。物理组给出的模型数据，要用穿孔机在1厘米宽纸袋上打孔。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打在上面，窄窄的纸袋从计算机中流出来，机房里遍地都是纸袋。J501 计算机算出结果后，要靠人工把数据抄下来，再去画图。大家都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甚至24小时连轴赶。
0: 很快，大家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他们离这次出差的目标要求并不远，只要加入少许热核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至100万吨 TNT 当量。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

0: 和材料没有充分燃烧，大家对此没太深究，渔民却一直在关注。
1: 国庆节大概三天还是四天，就是分一点集中时间时间给我们蒙卡组在那的那个，那我去了，哎，还没进到机房门口，还没进呢，在里面他们就手舞足蹈的叫了，哎，发起新大陆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就说我们算出一个有300万吨的这样一个模型。
2: 有一次是比较偶然情况吧，大概有一个同志。那个填数字啊，当时有穿孔嘛，穿过这个插了这个小数点点，后面插了一位，大概是一下子烧得特别好，就几百万吨就测量了，这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一定要创造条件，把里边的热核材料怎么能够压得非常紧，也引导着大家往这个方向想，就是。
0: 这一意外发现新大陆的错误，是一名负责计算模型准备的高中生把物理参数填错了。然而这一错误却提醒了科技人员，要获得威力大的氢弹，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1965年10月29日，夕阳下的天空里，一弯上弦月显得格外明亮。于敏和同事蔡少辉到计算所附近的田间小道上散步，空气中弥漫着田野里清新的稻谷香。要是往常，于敏会边走边唱一段京剧《周瑜打黄盖》，或讲一段《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但在那天傍晚，于敏对蔡少辉谈起了自己的最新思考。
3: 要充分进行热核反应，只有想办法利用原子弹。原子弹难于控制，如何利用？从原子弹起爆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相互矛盾着的物理因素决定的，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促进好作用，抑制坏因素。
0: 上弦月即将落入西边的地平线，秋风袭来，于敏和蔡少辉感到了一丝寒意，这寒意里却有希望。11月1日晚上，这501机房内灯光柔和，计算组组长汤敏君拨弄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我和孟昭丽蹲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袋卷，检查输入输出数据是否有错误。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算点什么，又写点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它时而发出美妙的旋律，时而又发出数值求解迭代过程中所特有的沉重循环喘息声。纸袋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一切都是那么振奋人心。最后的结果正如老于所料，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科学家们就能设计出全当量的百万吨级 TNT 氢弹。1965年11月5日，计算所5楼大教室里，于敏通过学术报告向大家阐述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发现。他从原理、材料、构型三方面把大家带进了氢弹王国，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群情激昂，气氛热烈。1965年11月8日，邓稼先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听了于敏的报告，邓稼先像抱了一个大金娃娃般高兴。但他很快也意识到，这只是找到了通往氢弹的重要路径。如何能引导原子弹爆炸后辐射能量的传输呢？

0: 这就需要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物理方案，才能说氢弹新理论的诞生。邓稼先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再完成两项新任务：一是计算能量的传输问题，二是对低密度的物质进行计算。
1: 我们就跟他开玩笑一样嘛，我们因为老邓比较水和嘛，啊，当我们打成一片，基本上不分大小。那时候我们靠这个老邓的助杠，你先要犒劳我们。到那个陈桥那个地方有个小吃店，那儿有卖馄饨的。我说你给我每个人吃一碗馄饨嘛，我们吃了就给你买命。所以他老邓就很大方，他说走吧，那去吃吧，去吃吃，对不对？吃完了回来，我们没什么理由不到他买命啊，所以玩命干嘛。
0: 48天后。两项任务取得了圆满的计算结果，完成了氢弹构型的设计。至此，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成功出炉。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在221厂召开。会上，于敏详细介绍了氢弹理论方案，彭桓武、邓稼先、周光照等做了补充说明。与会领导和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实验部、设计部的科学家与理论部诸位同仁就氢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最终决定突破氢弹，以于敏提出的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测试等方面的力量，加速试验研究。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名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陵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王洛宾这首创作灵感来源于金银滩草原的民歌，至今仍在唤起人们对远方诗意的向往，更让那么一群人对那片草原魂牵梦萦。他们就是为第一颗原子弹燃烧了青春年华、付出了热血和汗水的科技人员。金银滩，祁连山南麓美丽的大草原，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也让新中国更坚实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221。这片拥有神秘代号的区域，曾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长达36年之久。1958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建设中国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221厂。

3200米、面积1176平方公里的金银滩草原，北靠祁连山，南依青海湖，坐落于珊瑚之间。

0: 七八月，那时候正好是那花多得很，到大连，检验团开始向北走，走了有两个小时，起码，走到冈察县那个边边，这个李局长就叫张院呢看机头，给他打个桩，这个是咱们的厂建。完了以后又往西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李局长就叫张院长给这打个桩，这是咱们一个边界。
1: 九局划定了576平方公里作为221基地长址。1958年11月开始，由建筑工人、河南支边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了10000余人的建设队伍，在草原上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2: 二窑厂是在牧区，一切生活物资都是外边调入，外边生活困难了，给你调入的可能性就减少，你的困难就更增大，什么事都得抢着干。你比如说抢着修铁路，当时的铁路青海省还没有，青海的铁路是59年的国庆节才通到西宁，我们就必须抢公路，所以一切问题都得突出一个抢字。
1: 在一片待开垦的高海拔草原上建立基业，未知和荒凉的环境很快把它的美撕破，露出困难和挑战并存的现实。
0: 在青海那时候生活最艰苦的时候，定量很低，那时候主食就是谷面、豆面、青稞面，那时候最好的是青稞面。那时候就说是20几斤定量，实际上没吃到人十就10几斤那种。
3: 能够买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3块钱1块的酱油膏，黑色的酱油膏，玻璃纸装上的。玻璃酱油膏就是我们一饿了怎么办呢？就摆一块冲水喝，充饥。没有东西。
0: 二窑厂呢就开始组织这个到青海湖打鱼，职工跑出去捡蘑菇。搞改善生活，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吃不饱这个状况，还是
2: 生活困难的时候，黄豆是治病的，治服重病，我就服重了6个月。土豆是救命的，这是真实的情况。
4: 那么那比生活条件苦呢，我觉得是主要是两条，就是一个那个主要空气稀薄吧，空气稀薄以后呢，这个吃的米饭加生的，所以就不到90度就可以了。这样呢，做出来的米饭加生的，馒头呢粘的不得了的，就是这样子。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晚上睡觉老做梦，因为这个空气稀薄，氧气少啊，这个。
3: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精神上的比较好。感到一张白纸啊，能够画出最美好的图画，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吃不饱，没吃不饱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说着吧，晚上一躺在那儿就是，聊天，聊什么？东南海北有什么吃的？就精神的会餐，就这么个镜头，对不对？没有。
1: 有了黄鱼。又种出了土豆，再加上中央军委从部队调拨来的黄豆支援，建设人员们逐步克服了饥饿等困难。
3: 中央军委当时决定要确实要保证1964年爆炸委员子弹必须要进行一次基建的会战，所以是63年的时候，中央军委又抽调了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15000的队伍进驻二窑。到这个时候，整个的基建队伍达到将近。

0: 这一次啊，就是基建会战展开以后，所建设速度很快，所以啊，我们的铁路、公路啊，这个厂房建设一栋栋的建设起来了。
1: 1963年春天，221基地建设初具规模。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亟待通过大型爆轰试验进行验证完善。除医室外，北京九所各科室及所属人员陆续迁往221基地，开展全面的研制工作。要离开北京去遥远的西部工作，一些人有顾虑。张爱萍专门为科技人员们举行了离京动员会。
2: 过去有句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这里我要把它改成知识分子手有擎天之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到了那里将要亲自锻造倚天长剑原子弹。到那时，我们的祖国必将处处是和煦温暖的春天。
1: 张爱萍还用从军行给大家鼓劲：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引起了科技人员们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他们西行驾驭原子合力的凌云之气，豪情壮志。
3: 我知道好像火车要坐2天2夜，到了青海西宁，在住在西宁大厦。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大厦都被我们221厂包下来了，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的话，首先在这个西宁大厦这个住下，第二天到杨家庄领了那个四大件，那个棉猴、鞋、帽子、羊毛毡四样东西以后，我们就上去了。西宁到那个海淀，这是铁路局的。从海淀再换一个内部的火车，从到我们厂里，这是我们自己的车了。
4: 青海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白白，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一片汪洋。
3: 那个时候，我就头一个感受的，一看黄楼啊，这是相当的漂亮的黄楼，墙也特别厚。那个里面有个暖气啊，什么这些。当时李部长李觉同志他有一个下了一条命令，盖了10幢黄楼，盖好以后，他就说让明年第二年要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先住进去，他们领导和机关的同志继续住在帐篷里头。这里我觉得是心里非常感动。
5: 当时李觉同志跟厂的领导，他们把新造好的楼房让到221厂去工作的科研人员住，他们自己住在帐篷里头。他们这种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在一系列局部分解的爆轰试验基础上，科学家们准备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又称冷试验。1963年12月上旬，在第七次中央专委会上汇报这次关键试验时，朱光亚给大家做了形象的介绍。
6: 人们都知道，点燃鞭炮需要的是明火。引爆一枚炸弹需要雷管，那么搞响一枚原子弹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讲过，如果中子轰击核原子，就可能引起

0: 原子弹的核爆炸，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压力、什么温度，需要多少中子，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做爆轰初中子的实验。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即使造出原子弹来，也只是个哑巴，他不会想的。怎么产生中子呢？ 这就需要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被称为核雷管，是触发原子弹核反应的关键部件。早在1960年5月，由于九所实验条件的限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被放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行。由彭桓武、朱光亚、 何泽慧、胡仁宇等人组成的点火中子委员会，确定了三条技术路线，其中内爆中子源研制是主攻方向。32岁的助理研究员王方定，被前三强选为内爆中子源研制的项目负责人。王方定，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接受了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专业的系统学习，是所里培养的优秀人才。要做这个比较量比较大的这个
1: polonium， 你要在当时的化学楼里面啊，是有禁忌的。我们那个化学楼啊，不是做这种强 alpha 放射实验的，所以钱先生说，我建议你们盖一个工棚。 前些日是雷厉风行，当场就抓起电话来，就把这个基建处的同志叫来了。我们两个就说好了，在钱先生前面说好了。说好了以后就，我们就帮着这个基建，给他们一起把这个工棚实验室盖起来了。这就是当年王方定小组建工棚实验室的地方。
0: 如今已被一排红砖房所取代，它背后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科学实验平台——中国先进研究堆，其主要性能指标排名世界前列。然而在那时，虽然工棚实验室建起来了，原料却不足。我们的
1: polonium 很少，只能够做点只适中量。 做点儿，你要稍微多一点的实验的话，这个量还不够。钱先生就说：“我告诉你，我这儿有中子源的材料。”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打开他的铁皮柜，端出一个搪瓷盘，里面放了七八十来个这个石英安瓶。他说：“你看，这个我是法国带回来的。” 我已经放了十多年了，这十年里面，做物理的他们也常常想用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给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钱先生有那么多东西在他那个铁皮柜里头。他说：“现在太好了，我这个带回来这个东西啊，终于找到他最该用的地方去了。”
0: 在钱三强的支持下，王方定小组鼓足了干劲。 他们在工棚实验室里做了数百次实验，历经三个寒暑。1963年11月，王方定小组终于在45公号制成了两个点火中子源样品，供第一次聚合爆轰试验使用。1963年12月24日。 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初中子的效果。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正式试验那天，我早早就到现场，再次检查验收各项工作。 我要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做到周总理要求的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0: 待一切检查完毕，测试设备调试和雷管插接就绪，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发出起爆指令。
1: 放得近的探测器，放得大的探测器，因为信号很多，信号是饱和了，这也是中止信号。放得远一点的比较小型的探测器，这到了很多中止信号都是正常的，而且各个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结果也是相同的，都证明爆红产生的中止，因此呢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点火中止的实验是成功了。
2: 仪器记录的信号全有，输出的幅度很理想，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我太高兴了，竟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的双脚跳起来。
0: 这次试验验证了点火中子源初中子的效果，为全尺寸爆轰试验扫除了障碍。然而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高浓缩铀还在分离中。这是中国第一家铀浓缩工厂，它位于兰州市西郊的黄河峡谷中，当年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的。苏联专家撤走时，主工艺设备还没有完全配套，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也被带走了。谁来领导兰州铀浓缩厂高浓缩铀的理论研究工作？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推荐了一位女将，王成书。王成书，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员，曾在美国研究气体输运理论12年，提出了被科学界所瞩目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
3: 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看到的远远的超过了我期望的，特别是人的改变，我开始对党有了信念。
0: 回国后，应国家的需要，王成书先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后又进行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工作。1961年3月，王成书去主持兰州铀浓缩厂理论研究的工作时，已是他回国后的第三次转行。
4: 到61年3月份，这个快504的机器快启动的时候，钱三强想到了这个事儿，就还得需要王成书来干，所以找到了王成书，就有这么一个扩散机联要搞起来。但是呢，从理论方面有好多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你来主持这个工作。然后王成书这个想了想后，毫不犹豫地说：“他我服从组织需要。”
0: 铀是一种自然界中分布并不广泛的稀有金属。天然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仅有0.7%，必须通过提纯、浓缩等技术，才能得到满足原子弹使用标准的高浓缩铀。在兰州铀浓缩厂，科技人员把厂里的4300台机器设备安装到位，建立起中国第一条气体扩散生产线。
4: 王成书接受任务以后，就经常到504出差。钱三强就把让钱高运、吴正凯、王成书三个领导都到504厂去调研。到实际的现场去了解问题，去把问题

0: 你带回来，然后回615来解决。带回来的问题最多的就是王成书，他把问题带回来以后，就把他实际问题，然后让理论组变成物理问题，然后进行计算。
1: 按照苏联专家留下的方案，在气体扩散生产线上生产出高浓缩铀产品，需用时337天，时间太长，无法在计划的原子弹爆炸时间前提供合格的核材料。而设计的关键是对运行方案做大量的重新计算。
0: 苏联专家走的时候留下的他们的方案，九批启动，九批取量，然后呢，504厂的计算科把它也研究出来，就是经过计算研究变成了9批启动5批取量。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报到部里以后呢，部里对汪成书他的科学技术的水平非常相信，就是你504算出来还不行，因为还要经过汪成书带领的理论组给予验证。
1: 二机部采用了科学家们研究出的9批启动5批取料的新方案，用新方案生产高浓缩铀产品只需要224天，比原方案提前了113天。与此同时，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也研制成功。该元件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攻关，在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的主持研究下实现了量产，清除了高浓缩铀生产的路障。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高浓缩铀235，它被装在专用容器里，运往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在酒泉，总工程师江胜接带领祝林芳、张同兴等科技人员，和二机部生产局总工程师张佩林协同攻关，突破了铀的精炼和铸造等工艺技术，解决了铀部件加工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任务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铀部件切削加工，要达到原子弹设计要求的几何尺寸、重量和光洁度。毫厘之间见真章。1964年4月30日，6级车工袁公朴被选中加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铀部件。精细的切削。5月1日凌晨，袁公朴完成命令中最关键的3刀，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合格的核部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材料及部件的供给，在科学家和工人师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保障。1964年6月，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基本建成。全厂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生活于一体，总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基建投资、科研设备、物资采购等各种配套设施算在一起，国家共投入近9亿元建设221厂，也尽可能地为研制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待遇。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科技人员在高原

0: 船上的生活获得了必要的物质保障。1964年6月6日清晨，金银滩草原上十分热闹，全尺寸爆轰试验进入实施准备阶段。全尺寸是指试验装置中除核裂变材料用替代材料外，其余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
1: 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有时天不亮我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随即拿出结果来。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好拖。
0: 第一颗原子弹实际是一个核装置，为了保密也被称为产品，各方面都向爆炸成功这个总目标看齐。中午1时左右，试验装置运到了试验场，各种测试设备立即与之连通并调试到位。尽管之前的试验测过中子，但这次全尺寸试验测中子依然是重中之重，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2: 在这个试验以前呢，我记得在开了好多次会，其中有一次我们跟邓稼先同志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开了半夜，开到12点。当时老邓对这个能不能出中子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着急，他着急了就问我，你能不能抓住中子？我说老邓你放心，如果有中子我一定给你抓住，保证给你抓住，我拍着胸脯给他打包票，这是老中子就放心了。
1: 我提出这次试验测试工作要做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最多的测试结果，该拿到的能够拿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拿到，这是周恩来总理要求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给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0: 一次试验多方收效，此后成为中国历次核试验所遵从的法则，也是中国核试验最大的特色。6月6日下午5时左右，全尺寸爆轰试验准时点火。
2: 在这次实验结果做完了以后，我马上把测量的示波器的照片拿到总厂去冲洗出来，拿回到总厂向领导要去汇报。当我走进了会议室，举起了拍照的这个胶卷向大家报告说，我们测到了中子，试验成功，结果大家非常的高兴，欢呼鼓掌，就是非常的激动。
0: 试验结果非常理想，美中不足的是爆炸产生的高温碎片把远处的草丛点燃，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便去灭火了。全尺寸爆轰试验的成功验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结构、材料设计的合理性，为产品的生产装配奠定了基础。九院通过自己生产并与全国有关单位大协作，生产出了2枚正式产品，用于核试验和备份。第一颗原子弹装配准备出厂的那段时间，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实施核绝育手术的论调甚嚣尘上。为了保障211基地的安全，中央军委调来一个高炮师部署在周围的山上对空警戒。在紧张的气氛中，

0: 1964年8月20日，由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专列和运输机承运，首次核试验装置陆续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罗布泊，瀚海无垠，戈壁荒原之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来到这里，发现周遭景象与月球表面一样死寂。九院核试验队伍到达的时候，一座高102.43米、重76吨的铁塔矗立在核试验场中央。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座铁塔上爆炸，爆室位于铁塔顶部100米处。我认为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不是试验的唯一目的，还应开展尽可能全面的测试分析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投爆炸的方式来试验，应该先采用地面静态爆炸的方式试验，以后再用空爆方式。在核试验场，九院院长李珏把九院的参试队伍命名为第九作业队，下设6个分队，分别负责原子弹装配、插雷管、引爆控制等工作。测量和监测工作由第九作业队和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
1: 我们实验组的任务是两项，一项呢，放中子探测器来监测中子点火的情况；第二项呢，用测量核探测射线的探测器来测量原子弹爆炸里头它内部发生的核反应的过程。
0: 9月中旬，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毛泽东决定早试，张爱萍被任命为核试验总指挥，刘锡尧为核试验副总指挥。他们领导的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和试验委员会确定具体的试验时间。
2: 核爆前夕，大家都跟着气象专家紧张，他们当然更紧张。张爱萍是总指挥啊，每天都组织会议，每天都听气象汇报。那时候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又有卫星啊，又有什么的，完全靠搜集有关的资料。气象要看几个方面，一个是全球性，另一个是试验厂区的。厂区费了好大劲儿，白天晚上不停地收集，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分析。
0: 核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区域，面积有1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浙江省那么大，方圆300公里内是无人区。这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尽量不让核爆炸尘埃随风飘散到试验场以外有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要飘到邻国，这是国家对核试验的一个要求。因此必须选择无风的好天气试验。10月14日上午，张爱萍主持会议进行气象会商。会上专家讨论提出10月15日15时爆炸原子弹。10月15日拂晓时分，核试验场702装配车间内，第一颗原子弹最贵重、最娇气的油部件和点火中子源被装配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
3: 我们是圆满胜利的把握过第一颗原子弹装备成功了。我们的话是用吊车从这地下车间里头把这颗原子弹把它吊出来，放进了一个平板车上一个大铁罐子里头。

0: 底有铁轨，平板车上在铁轨上走。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由我们分厂的副厂长蔡宝珍工程师带领朱森林、曹静香老师傅和我们四人把这平板车推到102米高的铁塔底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把这原子弹就交给了701实验部小组负责同志，由他们把这颗原子弹的话呢就交到这个高高的铁塔尖上。
1: 晨曦中迎着5-6级强风，原子弹被卷扬机缓缓提升至铁塔上方100米的报室内。根据实际天气的变化，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确定为10月16日15时，即起爆0时。10月16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工序雷管插接到位。朝阳下，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铁塔的托举下，伟岸地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铁塔下面，远远近近，错列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效应物。这些效应物将直接检验原子弹的爆炸效果。此时，所有参试人员撤离爆心，绝大部分撤往60公里以外的白云港观察点。只有与起爆控制有关的人员，撤往720主控站。
2: 14、15日这两天感觉度日如年，15日夜我彻夜未眠，当时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16日天刚亮，我就走出帐篷观测天气，看到天空碧空如洗，心里轻松许多。当天上午我在主控站，午饭是在主控站吃的，炊事员送来香喷喷的包子，但吃到嘴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1: 1964年10月16日14时45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15分钟倒计时。
3: 准备之二。八十二。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自己研制的原子弹。

在这样欢欣鼓舞的时候，测试人员穿着防化服冲进爆心取测试数据，防化兵则冲进放射性沾染区取。

0: 样。
1: 我们在防化兵帮助下面到工号里面取出了这个数据，这个结果都非常的好。一个第一，中止点火的数据一切正常，是表明中止点火时间强度都非常的好。第二，进去测量的原子弹那边爆炸的动力学过程的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原子弹内部的核反应的过程，这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我们也拿到了。
2: 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们在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1700多台仪器都拿到了数据，各种方法的测量得出了一致结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与产品设计当量完全一致，证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产品设计是成功的，也证明了核试验及其测试完全成功。
3: 10月16日傍晚10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人们欢呼雀跃起来。周恩来示意大家静静，诙谐地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10月16日22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7个小时后，新华社授权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首个套红号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隆重播出了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前三强没能在现场亲眼目睹爆炸盛况，但他可能是最高兴的人之一，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他51岁生日。作为战略科学家，前三强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及核武器事业排兵布阵，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心力。而悲心焦急的人则是邓稼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科学家们在核试验基地研判各种试验数据，分析爆炸当量的时候，邓稼先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下午，离开罗布泊，风尘仆仆赶回北京的邓稼先，看到了医院病榻上弥留之际的母亲。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邓稼先沉痛地叫着母亲，母亲虚弱地睁开了双眼，失神地看着他。已是不惑之年的邓稼先动情地抚摸着母亲的手，他发现母亲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刊发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直到10天后母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是《人民日报》中讲的主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设计师。

0: 这个。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挣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各位好，欢迎收看华西论剑，我是主持人刘源。咱们节目开播这么久以来啊，我们的标签一直就是权威和专业，但是今天呢，我们准备来点不一样的。哎，我们想把平时穿着白大褂在科室里的医生们请到舞台上来当演员。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第七届华西健康科普大赛的精选节目展。既然要把不务正业进行到底，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健康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剧，聊这些剧。

0: 来吧，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江毅，是四川方言博主。
0: 很少听你说普通话，哎，
1: 平时都是四川话大地。
0: 今天啊，还要来看一看你在健康领域，能不能也依旧延续自己的风格啊？
1: 好的，没问题。
0: 来，
2: 大家好，我叫邓阳，我是一名媒体人。
0: 好，欢迎两位啊。这个今天啊，请两位来呢，不只是看剧这么简单，你们也要展开一场健康知识的大比拼。在这个比拼之前，两位相互有没有什么狠话对对方放一放啊？
1: 这方面呢，我作为课代表啊，就属于那种学霸型的，就是坐在第一排，然后把笔记本记满的那种课代表。放心，今天绝对会赢。
0: 这么认真？
1: 哎，放心。哎呦，
0: 那邓阳是什么风格？
2: 我是那种专门给老师出难题的那种课代表啊。一会儿要是为难大家了啊，请各位医生多多包涵哈。哎呦，
0: 一个学霸，一个捣蛋鬼，今天的这个课堂啊，确实有意思了。来吧，让我们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展演，由我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带来的情景剧，一起来看。
3: 甜蜜蜜，
4: 黑糖娘，走啊走。
3: 哎呀，我跟你说嘛，你莫跟别个说哈，他幺辈儿有个女儿叫灵儿，相亲相了五六回了，回回都不成功，还得要我堂娘亲自出马呀。走了哈，空了吹。
5: 唐阿姨。哎呦，
3: 灵儿哇、
5: 你好。哎呦，
3: 好乖个妹儿哦。灵儿、你看你要工作有工作，要人才有人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3: 灵儿，听堂娘跟你说哈，今天嘛，你要好好把握机会。等会儿小周来了吗？你要端庄点儿，听到没有？
5: 好的。
6: 在这儿了吗？
0: 阿姨，
3: 小周来了哇！
6: 小周，
3: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哈，这个就是灵儿，你们两个聊哈。
6: 不错。
5: 你好，
6: 你好，我是小周。唐阿姨，你看，你看，唐脸怎么了？我怎么一来他就对我挤眉弄眼的？
3: 我看看来。
6: 我突然想起来，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哈，我先走了。
3: 咋回事呢？
5: 我就是一时
3: 咋挤眉弄眼的呢？
5: 我紧张没控制住。
3: 有啥控制不住的？跟你说了，我们女儿伙要端庄的嘛。怪了怪了，又慌了的嘛。我看你这个事情噻，
7: 难搞。
8: 涌满心欢喜全落空，面部抽搐难自控，误会产生满心痛，旁人不解乱嘲讽，自卑压得人沉重，万般委屈无人懂，不如求医问郎中。
9: 请零九号林某到诊室就诊。
5: 医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看这是我的片子，你看我这边的眼睛，还有嘴角，还有这边的脸，总是这样控制不住的抽。
10: 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你是说你平时劳累紧张，见陌生人的时候，您这边脸就会不由自主的抽搐起来？
5: 控制不了。我同事们他们总是觉得我在挤眉弄眼的。我也怀疑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呀？
10: 这可不是精神病，这个疾病在我们医学上叫做面肌痉挛，是很常见的功能性神经疾病。
5: 什么面肌痉挛？这是个什么病？你快跟我讲一讲。
10: 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我们脑子里有一根管面部肌肉的神经，叫面神经，它就像一根包好了绝缘皮的网线，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地传信号，但是随着时间和年纪的增长，周围的小血管压迫到了你的面神经，导致绝缘层受损，然后面神经就开始漏电串网乱发信号，接着你的面部肌肉收到了它发来的错误信号，然后您这边脸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了。
5: 原来是我神经被压迫住了，不是我人品有问题，也不是我不礼貌。
10: 当然不是，而且我跟您说，您这个疾病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您平时越熬夜越紧张越焦虑的时候，它就抽得越欢快，是属于典型的压力性抽搐。
5: 对了，症状全部都对上了，那医生这个病怎么治呢？
10: 你听我说，一般可以采取吃药和注射治疗，但是保守治疗的方式它只能暂时的缓一缓压一压，治标不治本。目前疗效最好最能够长期有效控制的是一种微创手术，叫微血管减压术。
5: 什么脑袋还要开刀要做手术？那我不是要剃光头？
10: 不用。来，你看，我们只需要在耳后开一个小小的切口，然后用特制的棉片将血管和神经隔开，这样你的神经不受压迫了，症状就会慢慢缓解了。
5: 哦，那医生有照片吗？我想看一下手术的照片。
10: 有啊，来。

0: 给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术后病人的照片。
1: 哎，看起来还可以的嘛，不用剃头发，伤口还小。啊，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我已经40岁了嘛，还没有处对象，这病会不会遗传呀？
0: 不会的，您这个疾病它就好发于40到60岁的女性。您放心吧，做完手术以后，很快就可以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了。
1: 那医生，你快帮我安排手术吧，
0: 我们还要做术前评估。
2: 磨开层层雾，病因终于说清楚，并非心性有不足，神经受压才受苦，娘以卵心皆顾虑，希望从人类满目，积极治疗不耽误，重启人生赴坦途。
1: 哎呀，这病好了呀，心情就好，来喝杯恰灰呀。
3: 你好服务员，我要一杯。
1: 哎，小周，
3: 宁念儿。
1: 哎，你好，你好。
3: 哎，上次在公园我看到你对我挤眉弄眼的，我还以为你对我什么意见呢。
1: 哎，这真是个误会呢，我只是得了一种叫面肌痉挛的疾病，现在做了手术已经好了。
3: 面肌痉挛做了手术呀、啊、
1: 哎，
3: 没事，以后还是可以对我继续放电的。
1: 哎，那也不是不行嘛。
3: 哎，唐阿姨，
4: 哎呀呀呀，我唐娘的金字招牌可算是保住了。
5: 谢谢，感谢我们华西神经外科的这些影帝影后们啊！我觉得包括冷老师，您刚才是做自己，本色演出，演医生，
0: 是的，
5: 但是也演得非常棒，给我的感觉像在看春晚小品一样，确实不太像这个平时印象当中的这些医生们的形象。不过呢，这个剧里边演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别说，我都有点感同身受。就有的时候我也有点那种，哎，咱们眼儿啊，这种感觉。
6: 宇儿哥，你那个应该是用眼过度了，但是这个剧里面呢，确实是生病了。但是我呢，身边确实是有一些人，
7: 我妈老是就说，左眼挑财，右眼挑灾，都挑了半个多月了，还等着发财呢。
5: 明白，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左眼咋跳你都不管，反正跳财嘛，是吧？
7: 等他跳，
5: 右眼跳了，你可能会重视。
7: 对对对对。
5: 但是听上去呢，都好像没那么有道理哈。所以今天我们也为两位观察员准备了一个互动环节，来看看你们两位课代表啊，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课？这个环节就叫做神还原找茬，有两位轮流来演一些错误行为，当然演完了之后，对方要负责抢。来说出这个行为到底错在哪儿，由我们的冷老师来判断你们回答是否正确啊，并且给出一个解释。
0: 好的，
5: 好吧、那来吧，两位准备好了吗？谁
6: 先
5: 开始？
6: 来吧，
5: 好，来吧，江毅。
6: 哎呦哎呦，我这个眼睛啊，抽了有1个多月了、多半是晚上刷抖音刷到凌晨2点钟。哎，不行，我得滴一些这个叫什么水，眼药水，反正哎呀，滴一下眼药水。哎呦，还是难受。揉一下，抓一下，哎呀，舒服多了，舒服多了。好，表演结束。
7: 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眼睛不舒服哈，不能一直去揉，这大错特错。哦，而且呢，在自行滴眼药水，这也是不对的。
5: 刚才江毅演绎的这个行为，邓阳觉得是错，大错特错啊。冷老师，您来公布正确答案。
0: 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我们不建议自行滴眼药水，特别是在病因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如果自己盲目用药的话，可能会损伤你的眼表、如果您是持续1个月的异常眨眼，不单单考虑是眼部疲劳，可能还会和面部神经有关系，所以我们建议尽早就医。
5: 好嘞，哎，恭喜邓阳，这个出师很厉是吧，
6: 1分就拿到了、
5: 得1分。好，而且抢答的非常精准，基本上都是刚才冷老师解答的这些点。现在就换成江毅来看邓阳的表演咯。
7: OK，
5: 来吧。
7: 就是说我这个脸不舒服，然后你看这样，我拿手去拍拍拍，这样会舒服一点，对不对？
5: 江毅说我帮你打。
6: 我本来想说对的，猜自己练、我看着挺舒服啊，其实是错的啊。就是说脸部如果说这个神经有问题的话，如果是用手去刺激再去打自己的话，估计会让这个神经会越来越紊乱，所以在感觉脸上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刺激，也猜自己，越猜越恼火。
5: 好嘞，邓老师，你觉得江毅刚才的这番描述和回答是否正确？
0: 江老师说的是对的，他不能够外力拍打，因为面肌痉挛它是由颅内的一些小血管压迫到了颅内的神经所导致的，外力拍打的话，它不仅没有办法根除这个病因，反而会刺激到面神经，从而加重我们面肌痉挛的一个症状。
5: 好嘞，恭喜江毅，哎，顺利拿下1分，
7: 让你分。
5: 好，现在还剩一个场景。
6: 哎呦，眼睛一直在跳，哎，左跳财，右跳灾，不怪他，不怪他，这个对不对？
5: 这个就是。

0: 完美的契合了一下刚才邓阳说的那个点，是吧？
1: 演了一下他，
2: 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是不对的。哦，这个应该尽快去神经外科看一看。
1: 就左跳财也不行吗？
2: 不对，反正就是不对。
0: 邓老师，您觉得？

0: 哎，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爱说自己的眼皮在跳，嗯，那比如说偶尔的这种跳是正常的还是说得管一下？
1: 如果是超过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得干预一下。嗯，
0: 明白。好嘞，认真起来的邓阳再拿一分。那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以邓阳2-1暂时领先，当然这个互动环节还没结束，
2: 后面还有很多，放心，我一定会赢，走得成。
0: 好，没问题，看看最终你们俩的输赢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想请龙老师给大家送上一些健康提示。
1: 好，那我就送大家一句顺口溜：半边脸抽不抽，神经外科走一走，不要等到脸都抽歪了才来医院就诊。
0: OK， 我们要非常感谢神经外科的各位医生啊，各位医务工作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剧目啊，也要感谢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接下来换一种风格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心脏内科的团队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节目呢？
3: 小熊小熊，帮我查询高血压、控盐、糖尿病、低糖三餐。有 AI 帮忙，健康管理省心多了。
4: AI 太实用了，三高怎么吃、怎么动，讲得清清楚楚。上回复查，医生都夸我呢。小熊小熊，
5: 在了，主人。
4: 跳完舞觉得胸口闷，胸口压着疼，肩膀也扯着疼，是什么情况呀？
5: 有两种可能，第一呀，就是气血不通，第二则是心梗前兆。如果气血不通，采纳我的方案调理即可。如果反复胸痛且累积至肩背部，则需要马上前往医院就医的。
6: 算法只会算干，但却感受不到我窒息样的绞痛啊。
4: 马上要比赛了，去医院太耽搁时间了。我这个应该是气血不通，是不是活动活动就好了呀？
5: 不，主人，我建议您还是去一趟医院，毕竟我又不能为您检查查体，仅靠文字的描述会存在很大的判断误差。高危胸痛，请务必线下就诊。
6: 冰冷算法救不了他的性命啊。
5: 注意注意，主人，您目前心梗的概率已高达17.3%，但我只能为您线上答疑，无法现场急救哟。
6: 等我不跳了，你再多科普都没有用啊。
5: 我又没有实体，能够做到精准科普已经很不错了。
4: 喂，张姐，我们练舞去。
6: 别去跳舞啊，咱们去医院啊。
7: 要去医院耍哦？
4: 不用不用，我 AI 问诊过的，没问题的，放心。
7: 哎呀，我也可以帮你跳嘞。
4: 不用，我可以的，毕竟跳舞治百病嘛。
7: 姐们，

0: 我在这儿嘞，主人。
1: 你这说的什么话？
0: 说的四川话噻。
1: 说普通话。
0: 说普通话会降低我算法的运行效率哦。
1: 普通话。
0: 好的，主人，因为您切换至普通话。
1: 你能规划三高病人的一日三餐，但你却摸不到他堵塞的血管，更感受不到他濒死的窒息感啊。
0: 您说的没错，但我又不能为他线下查体做冠脉手术，我所擅长的是慢病科普和日常养生。
1: 日常养生你确实很合适，但心梗发作分秒必争啊。
0: 这也能怪我吗？太多的人把辅助工具当成医生，才会错过最终的黄金救治时间。
1: 你收录海量医学数据，却不懂病情的变化与个体差异。科技只是辅助，有担当有人性的医者永远超越冰冷的算法啊。
0: 好的，主人。主人你没事吧？主人你没事吧？看来主人他真的没事。
1: 哎，给我叫医生啊。
0: 医生，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李一坚医生。那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其实并不少见，特别是三高的患者需要

0: 额外的注意，急性的胸痛发作呢，伴有压榨感，放射到肩背下颌，有这种胸闷气短、冷汗的情况，这些都是急性心梗的一些表现。一旦出现上述的症状呢，请立刻拨打120。AI 是我们日常养生和慢病管理的好帮手。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可用 AI， 急症发作直奔医院。生命只有一次，早识别早就医才是最好的救命方式，医生永远是您生命健康最坚实的后盾。
1: 胸痛放射肩后背，乏力胸闷也高危，日常养生问 AI， 急症发作快就医。谢谢大家。
2: 哎，下心不落，
3: 珍爱生命，快就医，等等。
4: 哎呀，刚才剧里边这个王阿姨啊，我确实挺心疼她的，因为现在这个 AI 的大模型这些软件啊，说实话太照顾人的情绪了，就是照顾到已经有点脱离事实了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跟她说，你说哎我这儿好像不舒服，我怎么了，她马上跟你说你这有问题那有问题，但是你突然又跟她说，你说我觉得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她说对，你说的是对的，你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她好像更多的在照顾你的情绪。但是你看，专业的健康的知识还得由我们的真人医生来给大家权威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互动环节就叫做举牌判官啊，我们让两位观察员来描述一些生活当中使用智能手表的一些场景啊，由我们的李医生来判断这个场景是对还是错。当然在这个判断对错之前，也要请观察员先举牌来判断你们描述的这个场景里边的人他们的做法是对是错，好吧。来看一下，现在江毅暂时是1-2落后，看看这一局能不能扳回一城，好吧。
5: 那我先来吧。
4: 来吧，没问题，你先开始描述啊。
5: 说小王同学啊，在玩游戏的时候突然这个手表上显示说他心率过快，但是小王同学呢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觉得应该就是手表出现了误判，然后也就不管不顾继续的玩游戏，这个对还是不对？
4: 你俩分析一下呢。
6: 我觉得有问题。
5: 有问题吗？那你觉得有问题，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我们就连牌吧。
4: 好来吧，3-2-1，请亮牌。
5: 我也觉得有问题。
4: 你怎么临时反水了？突然，
5: 我也觉得有问题。其实我就是炸一下他了。
0: 一般我们来说，这种心动过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那通常我们来说的话，可以分成简单的归类为生理性的或者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呢，包括小安同学的玩游戏情绪的激动紧张，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心动过速的情况。那除此以外呢，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上电视，我也很紧张也很激动，所以我现在应该也是一个心动过速的状态。
4: 哎，看一下现在这心率多少
0: 啊，可以看得到已经到
4: 十，
0: 已经比我平时的心率要快很多了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包括比如说怀孕妊娠，那有可能是心率会加快的。那再比如说这个发烧了感冒了，心率可能会加快的。还有一部分相对比较敏感的人呢，比如说他喝饮料了啊，喝咖啡了，特别是功能性饮料之类的，他也会心率加快。那么包括前面江老师说到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加快，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日常情况下面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些表现。那特别还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是婴幼儿，他自身的心率就是会比我们成年人要更快一些，也都是正常的。那还有一部分呢，我们称之为简单的称之为病理性的情况。那么这类情况呢，就需要去找医生线下的去做问诊查体，那可能还需要做心电图，甚至有一部分病人他只有在发作的时候心率才快，需要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的检查才能够检查得出来啊。那可能这一部分病人就更需要去积极的就医啊。那简单的去做一个重启手表的这样操作呢，就可能是一种很掩耳盗铃的操作
4: 了。自欺欺人。
0: 对。
4: OK， 现在这一轮两位各得1分，加上吧。接下来的第二个场景由谁来描述呢？
6: 那我就来描述一个啊。话说这个小李呀，他的智能手表提醒他防颤提示，但是他又能吃又能睡又能玩又能跳，自己没什么症状，他就没管他。医生，这对吗？
5: 这个其实和刚才那个有点差不多吧，
4: 但是这个名词不一样了。刚才那个叫心动过速，这个叫防颤提示。
5: 对，
4: 但是他依旧没管，
5: 对，
4: 依旧该吃吃该喝喝哈，
6: 自己没感觉嘛。
4: 明白。所以你们俩觉得这个行为是

0: 对还是错呢？三二一，请举牌。
1: 李医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对还是错？
2: 那对于目前的这样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我们的手表实际上偶尔还是会爆这样的一些东西，特别是比如说会爆房颤啊之类的，这个偶尔还是会有误判的情况。那我们一般说心跳会去监测它的频率跟节律的问题，那么房颤通常就是节律出现问题的这样一种疾病，那么也会有频率的加快。手表监测的过程中，那如果出现了房颤的预警，那一般来说我们推荐是需要去门诊上去就医的，然后通过检查来明确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或者异常的心率。那么心血管的疾病呢，通常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表现，但是不代表它就没有疾病了，比如说高血压、心肌病、先天心脏病，它可能一开始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正儿八经当你有症状了，就真的字面意义的要命的这种症状了。
3: 哦，我错了，
0: 不要不当会死啊。哦，江浩，
3: 其实我是为了节目效果。
0: 他叫
4: 三比二，我仍然领先啊。哦，
3: 明白明白明白。
0: 哎，分已经翻出来了吗？
3: 翻出来了，你再加一分。
0: 你还得加一分。
3: 对，
0: 你刚才是2-1领先，现在来恭喜邓阳这一轮再得一分。现在已经落后不少了啊，江哥，只剩一个场景了。嗯啊，看看你能不能追回一城。OK， 来吧，第三个场景。
3: 第三个场景呢，是小陈的这个手表啊，给他报了异常，然后他马上就挂了第二天的这个门诊号，非常的快。你觉得这个对不对呢？
4: 这次我选对吧？哦，
0: 两个人都选对。李医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对是错？
2: 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因为这种情况呢，非医学的这种专业的人士，他其实不能够判断他到底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那如果拿了心电图去找医生，让医生来帮你判断，那可能会更全面一点。同时的话，可能更多的检查能够不只覆盖手表给你的异常，还能够检查出任何其他的问题。那么包括其实现在挂号也相对比较方便，华医通不只有线下门诊，还有线上门诊的这些专栏，可能会更便捷的去尽快的找到医生。
0: 也要非常感谢李医生在这个环节啊，为我们做权威的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李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送上您的护心金句吧。
2: 三高的人群呢，在日常可以用 AI 去作为一个日常养生慢病监测的帮手，那么在急症发作的时候呢，还是要尽快去到医院。
0: 没错，手表报警得警惕，去医院查一下才安心，对吧？
2: 是的。
0: 好，再次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科普。当然我们的精彩节目还要继续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创伤医学中心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吧。
5: 痛，太痛了。大家好，我是小商。如果你平时走路看手机，跑跳不看路，很有可能见到我。刚才有位大叔膝盖不小心磕到花坛上，于是我就这样诞生了。哎，可是痛归痛，大叔三天后要跑马拉松了，我得赶快好起来才行呀。
6: 小商别着急，跟我走，保你呀2天节假分钱不花啊。
7: 别急，听我的，湿性愈合好得更快，不结痂不痒。
6: 哎呀，跟我走。
7: 听我的。
6: 跟我走。
7: 听我的。
5: 停停停，你们是谁呀？怎么一上来就拉拉扯扯，保持社交距离，懂不懂呀？
6: 我甘心愈合阿甘呀，咱们祖祖辈辈可都这么干，消毒、创口贴、风干、结痂，能够呀帮你把细菌全都挡在外头。
7: 我是湿性愈合老师，水胶体敷料湿润环境，不结痂直接长新皮。
5: 听起来都挺好的，那我应该听谁的呢？
6: 当然是听我的啦，咱们老祖宗说的还能有错？况且呀，观众朋友们，你们平时有个小擦伤肯定也是这样干的吧？跟我走，我来帮你治疗。
7: 哼，等到时候痛了痒了裂了，不还得找我吗？
5: 来吧，说一说怎么治。
6: 简简单单跟我念，先消毒再贴牢，干爽透气恢复好，两天结痂就见效，就见效。
5: 哎，现在街上创口贴肯定没问题了，还有两天就马拉松呢，我们来做热身操吧。
8: 七彩阳光现在开始，预备节，一二三。
5: 阿甘，我怎么感觉

0: 没事，这是加皮呀，正在形成，它是在保护你呢。
1: 好吧。痛，好痛！哎，我伤口裂开了，怎么办？怎么办？流血了。
2: 哎呦，没事的，没事的，伤口嘛，哪有不痛的？再结一次痂就好了。
1: 可是我现在一动就裂，裂了又结，结了又裂，我连上厕所都蹲不下去了，还能怎么忍呀？
2: 哎呦，再忍忍，再忍忍，再忍两天就好了嘛。

0: 哎呀，疼呀呀，错了！痒痒就对了，痒就是在长心肉啊！哎，
1: 小伤呀，你可千万别挠啊，再挠就破皮了，会感染的。哎，我受不了了，老师，你快救救我吧！
0: 终于到我出场了，拯救小伤第一步，用生理盐水把伤口清洗干净，把脏东西啊都清出去。
1: 哎，好舒服，一点也不疼。
0: 拯救小伤第二步，第二步我熟啊，不就是风干嘛？哎呦，我来给你扇一扇。停，把周围皮肤擦干就好，这样我的秘密武器才能贴得更牢。
1: 什么秘密武器呢？
0: 看，水胶体敷料，它就像给伤口盖了一层会呼吸的小被子，创造一个和人体体液几乎一样的微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的愈合速度是干燥环境的两倍呢。
1: 哇塞，你这中间白白的鼓鼓的，是什么呀？不会是化脓了吧？
0: 不是的，这是正常现象，是水胶体敷料在吸收伤口的渗液，只有当它鼓得过满，边缘翘起，我们才需要更换新的敷料。原来如此，我还有一个小问题，会不会扭巴呀？我还没谈过恋爱呢。
1: 不会的，实行愈合不结痂不痒不痛，并且因为细胞生长整齐，几乎不会留下深色斑痕。太好了，我的美貌保住了。我已经学会了，老师。
0: 那你来总结一下吧。
1: 嘿，不就四句话嘛？无菌盐水冲干净，晾干皮肤再接紧，发白鼓胀就换新，别乱撕拿呀，冰一冰。对。
0: 唉，还是我老了，不中用了。现在的年轻人呀，不学习好的，净学一些更好的。不是这样的，阿甘，在没有医疗条件的野外和一些特殊的干燥伤口都离不开你呢。我们是伙伴，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1: 所以说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科学的选择。平时有个小伤口，晾晾也能好。但如果伤在关节处，怕痒怕疼怕牛巴的，来试试。
0: 实行愈合吧，但是创面深大、感染化脓的伤口，记得及时就医哦。
2: 记住了，伤口别裸奔，科学养伤才是真。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平时有点小毛病，上网查怕不靠谱，跑医院又嫌折腾。华西论剑为你请来了一位24小时在线的健康助手，华医万智能体。他学了我们节目里华西专家的所有干货，不啰嗦，问啥回啥。拿起手机，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客户端，进入星辰 AI， 找到华医万，健康问题随时聊。
2: 哎呀，我可怜的伤口同学啊，你看历经坎坷，不过好在最终他是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处理方法。
3: 是的。
2: 哎，但是杜老师，这么多些个处理方法让我看来都觉得后怕，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很多的处理方法都是那样处理的。两位，你们一般平时手上脚上遇到个什么伤口是怎么处理？
4: 像我奶奶就是一个民间的伤口处理专家、哦、然后我平时小时候呢，就是有伤口了就用香灰这样抹一抹。
2: 啥
4: 香灰？
2: 点完香的那个灰，
4: 高温消毒过的。因为它不是点了，它是高温消毒，

0: 另外一个就地取材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抹在伤口上，哎，待会儿那个血就不流了。
1: 邓阳呢？
2: 我是这样的，我的手擦破皮了、啊、我就会用一张卫生纸按一按，擦一擦，然后等它自己结痂。
1: 你是一直按到它结痂为止？
2: 没有，按一会儿，
1: 按一会儿啊。你这个卫生纸没粘得高点吗？
2: 这个我就没管那么多。
0: 卫生纸是挺卫生的，确实比香味呢可能要干净卫生一些。啊，
1: 哎，这两个方法。听上去有点
3: 问题，
1: 不好点评是吧？
3: 是的，哎，
1: 是这样，你看，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套自己觉得正确的处理伤口的方法，但是不一定这些东西和方法都对，所以今天咱们就开展一场红黑榜大比拼，好吧？
3: 好。哎，
1: 这些东西呢，待会儿他们来演示，由您来评判这些处理物品到底应该放在红榜还是黑榜。
3: 好的。
0: 首先就是我奶奶力推的，
1: 你把这个灰都带到天上了，
0: 香灰哈、啊，这确实真的吸血效果真的挺。挺好的，我觉得。
1: 好吧，来吧，开始评判吧，杜老师。
3: 好，这是黑榜哈，因为香灰是没有经过无菌处理的，它里面含有大量的细菌和杂质。如果你将它倒在开放性的伤口上，就等于你直接往伤口上放了一个细菌培养皿，非常容易造成感染。而我们止血的正确的步骤是用无菌的纱布按压伤口止血。
0: 我以为是比较科学的，但现在听来确实是，还是有一点。
1: 是的，这个东西把它摁在黑榜就别出来了啊。第二个东西
2: 其实是这样的哈，有些时候我烫伤，然后我就拿这个牙膏挤一点出来。
1: 哎，这个我也用、哎、
0: 这个好
1: 这个我也觉得
0: 很清凉，
1: 对，
2: 非常的舒服，很凉快，
1: 对，尤其是那种烫起个盆啦、那种情况下。
2: 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对不对，
0: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尤其是用含氟牙膏的话它可以，
1: 哎，对啊，感觉都是无菌的嘛、至少比那个香灰或者是感觉都能入口的东西，为啥不能在表皮上，是吧？
2: 挺舒服。
1: 杜老师，这个东西应该在红榜还是黑榜？
3: 这也是黑榜，不可以、因为牙膏不仅不能治疗烫伤，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一，牙膏里面的成分它会刺激我们的创面；第二，牙膏涂在伤口上会在伤口表面形成一层膜，导致热量散发不出来，引起深部组织受损；第三，医生在处理伤口时，如果你涂了牙膏，那么残留的物质就会让伤口处理变得非常困难。而我们烫伤治疗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用流动的清水去冲洗伤口。
1: 但是有的牙膏它就是那种薄荷清凉口感的，涂上去也不行吗？
3: 不行，我们尽量不要这样，永远就是用清水去冲洗就可以了。哦，
1: 清水冲洗，明白了。接下来还有什么物品？哎，
0: 这个绝对是可以了，就地取材，而且真的是应急的时候可以用。就是说人的口水里面它是含有一些可以杀灭病菌的酶，所以如果有伤口的话，
2: 哎，你咋就会
0: 你让我试，
1: 不干，我懂了。
0: 对，但是真的口水是可以去杀灭病菌的，
1: 是，不是江哥是自己的口水杀灭自己的病菌吗？
0: 可以，
1: 就没有啊，也可以，
0: 没问题的，
1: 去帮别人舔舐伤口。
0: 对，我们作为同伴，就是去帮助别人。有时候伤口它是自己是舔不到的嘛。
1: 突然想到了这个以前古代什么吸毒蛇的那个咬完之后的血是吧？
0: 对，
1: 那个伤口那给它吸
0: 出来。唾沫是天然的一种杀菌的一种液体。对，
1: 好，口水应该是在红榜还是黑榜？
3: 黑榜不能用，因为唾液它是含有一些溶菌酶，但含量是微乎其微的。而我们的口腔是有数以亿计的细菌，你舔伤口不就相当于直接把细菌送到伤口上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去舔。
1: 明白。这个虽然有一点点的能起作用的这个什么酶是吧？
3: 对。
1: 但是其他绝大部分都是
3: 细菌，
1: 都是伤害我们伤口的
3: 啊。
1: 好，所以口水自己咽下去。好吧，
0: 明白了。
1: 不要把它拿到红榜上来。
0: 好的。
1: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观察员提供的这个物品啊，全都被按在了黑榜上。但其实刚才的这个剧里边我们也看到了，湿性敷料它应该一定是在红榜上的嘛。
3: 对。
1: 但是关于湿性敷料怎么使用，可能还真的有一些讲究。
3: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杜老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但是科普的方式呢由杜老师来公布。 你要提到的关于湿性敷料的一些使用方法或者是一些说法，由他们俩来举手判断对错。
3: 好的，
1: 好吧，你们就直接举手抢答。嗯，好吧，如果抢答正确就得一分，抢答错误就扣一分。
0: 好
1: ，OK， 来吧。
3: 好，
1: 杜老师向他们提问。
3: 好，抢答的第一题是：如果你的手肘、膝盖发生擦伤，你为了减少留疤，你是给它晾干还是用湿性？

0: 敷料呢？
1: 湿性敷料，最好是水胶体类的湿性敷料。
0: 非常正确。哦哟，
2: 东阳可以哦，看来是有
1: 必须的。
2: 认真的看刚才的这个剧课哈。为啥不能等它晾着呢？
0: 晾着伤口也会结痂，但是它的时间很长，并且晾着最后结的痂它是黑痂。如果我们用湿性敷料的话，伤口就是一个湿润的，并且它可以促进上皮细胞爬升，减少疤痕的一个形成。嗯，
2: 所以说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部位，脸蛋啊什么的，更要赶紧先湿敷啊。嗯，好嘞，段阳加一分。可以啊，现在这个不仅抢答的快，解答的也非常的专业了。现在
3: 没事，还有题哈，还有几个题。
2: 好，来吧，杜老师，第二个品开始。
0: 好，第二题，我们要用湿性敷料，应该怎样使用呢？用你的四字短语来概括。
3: 这哦，我知道，哎啊，
4: 四字短语哦，
2: 使用步骤啊。
0: 哎，对。
2: 好，来吧，江毅。
3: 四字短啊，反正就是几句话嘛。
0: 对。
3: 第一个是用无菌盐水去把它冲洗掉。嗯。另外一个。皮肤晾干再敷料，第三，骨边骨包别去撕，对对对。第四，没事儿不要撕，没事手不要凿，就不要去，哎，不要去挑它，不要去弄它。
2: 我刚就想说，让你说普通话真的是难为你了，是吧？
3: 真的，
2: 这要换成方言，那不得咔咔就
3: 用四川话把它压还压上韵了，
2: 是吧？
3: 大概就这个意思。
2: 但是大概的意思是听明白了啊，他的这个说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0: 正确的。哎
2: ，OK， 恭喜江毅啊，扳回一分。现在只剩最后一题了，到底是江毅再追一分，还是邓阳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啊？好，我们有请杜老师来出最后一题。
0: 我们第三题，哪些伤口不能居家处理，必须到医院处理呢？
2: 很多，你们都可以说有哪些
1: 伤口深的，止不住血的，
2: 伤口深的，
3: 化脓感染的，
2: 感染的，
1: 糖尿病人受伤的，
0: 对，
2: 糖尿病的，
3: 还有就是生锈的东西举到那个皮肤里面，
2: 有渣渣，有污染那种的，
1: 伤口里面东西取不出来的，
2: 有点厉害，
0: 都对，你们两个一起抢答的，那就各加一分吧，
3: 好，
2: 各加一分，
3: 谢谢，
2: 来，
3: 这种情况确实太多了，
2: 所有他们俩刚才提到的一些情况啊，最好都不要在家里边自己处理，我们一定要去到医院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啊！我们的医生都会为大家保驾护航的。好，来再次恭喜两位在这一轮都能各拿一分啊！目前呢，就来到了一个最终的比分环节了。江毅，雷已经没有机会了，
3: 就输掉了吗
2: ？LC game over 了。
3: 下一期还叫我来吗？
2: 不是，下一期来也是从0-0开始啊，不是从现在的比分开始。
1: 就没事，继续努力，
3: 好吧？
1: 没事。
2: 那这个两位啊，邓阳发表一下获胜感言，江毅发表一下失败感言呢？
1: 好的，我觉得这次完全是大家的筹集，江老师的成全。哎呦，
2: 江毅，
3: 我觉得这波我不亏，我虽然输了，但是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就以后在处理伤口啊，在处理这些创伤的时候，我就有经验了，所以完全不亏。
2: 再一次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比拼啊！虽然今天游戏输了，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学到了健康知识。也要感谢杜老师和另外两位给我们带来权威科普的医生，当然更要感谢今天所有为我们带来精彩剧目的各位华西的医务工作者们啊，让这些看似冷冰冰、看似很枯燥的健康知识，以这样一种生动有趣的方式深入我们的脑海。也要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5: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6: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5: 那行吧，走吧。
6: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7: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6: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8: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9: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8: 好嘞，
9: 走。
10: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1: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0: 我才不愿意呢。
11: 什么？
10: 走。

0: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2: 通道里面堆了很多
0: 的开始6分钟，
3: 请听我们
4: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7: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走吧。
8: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9: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0: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1: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2: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3: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1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5: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もう何も言うな。ありえない。
1: 老人家，没什么大碍，但是还需要多多休息一下啊。

必须尽快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关押的地点，才能设法营救。秋野的商会无疑嫌疑最大，但是如何确定？江海洋思虑再三，一个计划迅速在脑海中形成。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来，过来坐。这总务处对秋野寺已抓捕我们巡捕房的探长，是大卫那货，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领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将于之星证词提交到了总务处和工部局。这英法德三国。 早就对这个小日本的飞扬跋扈不满了，这次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海洋，这次多亏了你救出了于志兴，秋野这个混蛋，恐怕是有麻烦喽。
1: 处长，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兄弟们把秋野抓捕归案。
0: 你去抓秋野？
1: 这恐怕不行。秋野跟这个大主的董事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抓过于志兴，但是要抓他，还是得慎重。
2: 处长，你听我说，就算我去了不抓他，我也得去吓唬吓唬他。
1: 秋野一向不把我们红口捕房放在眼里，这次咱们占理啊，不能便宜了他，免得他以后更加的肆无忌惮。
0: 嗯。 你说的倒也对，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啊，但是你必须要给我记住，拿捏好分寸，点到为止，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至于秋野如何处置，这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嗯。
3: 贾二弟，处长，您找我。
4: 处长，那您和于探长先聊，我先去忙。
0: 行，坐吧。

0: 于探长，你跟日本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全抖露出来了。要不是我从这儿给你兜着，你这牢狱之灾恐怕是躲不了了。多谢署长期许，但是你探长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看在你多年在巡捕房工作的情面上。 我会让你体面的离开，并且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我有个条件，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出来指证秋野，怎么样？
1: 请署长放心，秋野这混蛋害我不浅，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指证他，我责无旁贷。

0: 这炉子还挺硬，说不说？
1: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看你骨头能硬到几时？
2: 哪里看？刘梦琪，我带你去。
1: 你想干什么？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孟琪。对不起，对不起，龙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再不说，我就对令媛不客气了。
1: 这是必然。

0: 你想清楚了？
1: 去那之鹤壁，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武器，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2: 答应坂田，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夜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起，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七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

我不会让你们再受委屈，那是何必？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你们写，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0: 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
1: 你别说了，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百姓民不聊生。

0: 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
1: 随便吧。
2: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1: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
0: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可是，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 我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吕探长，对不起，处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闪开！
0: 哎，探长，探长。

0: 吕探长，你怎么出来了？我看你是好多了吧？托你的福，还没死。哎，瞧你这话说的，那是托你自己的福。
1: 阿伟啊，哎，我于是心，请你帮我做点事儿，行吗？
0: 吕探长，您客气了。

0: 您吩咐。
1: 把这个交给优美。
0: 李团长，不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就是栽在这个色子上。换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日本娘们纠缠不清了。
1: 少废话，赶紧搬去。
0: 好，我搬。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由美小姐，有事儿。
0: 由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一见，不至于这么费劲。
2: 是你要见由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由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哦，是这样，我是由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2: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由美小姐。
1: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由美小姐。谢太君。

0: 美さん、これを。これはある男があなたにと。
1: 誰ですか？
0: ああ、わかりません。

0: 留言呢，出来说话。
1: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这么巧，
2: 搜，
3: 谁敢？
2: 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1: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2: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自己看。
3: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慢着，
1: 秋野先生绝对不在这里。
2: 我得搜了才知道。

0: 这里有人吗？
1: 哦，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2: 是海洋。不行，如果是在告诉我和梦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这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

0: 也没有啊。海洋，难道龙先生和柳小姐没有关在秋叶的伤号？
1: 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伤号，而且梦琪也在。你怎么知道的？
2: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
3: 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上行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2: 有这个可能性。金凤，哎，怎么了？你把凌峰叫来。哦。师泽生变，我们今晚动手。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4: 哥，
3: 你叫我。凌峰，你带两个人去秋野上岸门口盯梢，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好。
5: 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野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胜帮你监视商行。
6: 好，我知道了。
7: 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我们这次联合行动，营救龙先生。
6: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握会更大。

0: 留守信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龙美小姐，想见余团长吗？走后门。

0: 这是哪？这是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于探长。走吧。
1: 你们俩开心啊！于探长，真的是你！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等等，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
2: 是，就是你的。
1: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2: 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于志兴这辈子偷鸡摸狗的坏事没少做，现在被你舅舅算计，落得虎头秃脸，再怎么骂也跟头，也是报应。不过，我总算有了自己的骨肉，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这是我大半生的积蓄，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为了我们的孩子，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1: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你，但是为了孩子。
2: 愿意试一试。等这些结束，我们就远走高飞。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舅舅知道，明白吗？

方琪姐，你又来干什么？别假惺惺的了。我不想辩解什么，如果有办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
1: 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吗？
0: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0: 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4: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
7: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度过了。

0: 肯定是龙先生和柳小姐。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回去告诉海洋。
1: 我看也是。
0: 这样，刘华回去和大哥汇报一下。老肖，桂秀，你俩跟着这车，看看他们到底往哪儿去。
2: 好。

0: 孟琪探长，怎么还叫吴玉探长？那我叫你什么？
1: 叫我知心吧。爸，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2个多月了。
0: 混蛋！我真是混蛋！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孟琪姐吧，好吗？
0: 你是说刘梦琪？
1: 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0: 这到底是

0: 怎么回事？海洋，不好了！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
1: 慢慢说，怎么回事？
0: 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两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1: 要押到哪儿知道吗？不知道。
0: 这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急着赶回来告诉你？
2: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3: 慢着，那是秋野的圈套。
2: 焦老弟，我特地过来帮你的。我于子星、车梦里打酒，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
1: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也不想瞒你了。
2: 是由美告诉我的。
3: 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伤房内。
2: 啊，
3: 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压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伤房里面？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宁愿更相信由美的情况，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0: 是什么时候从由美那儿得到的情况？
3: 大概一刻钟之前吧。
0: 峰哥，
3: 啊，
0: 你说那两个人都戴着头套？
3: 是。
0: 怎么，你怀疑那两个人不是？

0: 我们要走，此路无法通行。
1: 马上修路，追击警戒。
2: 嘿，
3: 立即警戒，
2: 马上修路。
4: 嘿，嘿。

0: 修罗还得有一段时间。行，我在这儿守着，你先回去报信。
1: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2: 大哥，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哎，二哥，
2: 哎，
1: 宝儿，你可回来了，情况你都知道。
4: 那我知道了。
1: 宝儿，押解的车到哪了？
3: 他们在松江帮那个停下来，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1: 修路
3: 啊！
1: 咱不能再犹豫了，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哎，不行，这应该是个圈套。
3: 啊？圈套？
5: 宋家班の方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
6: 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車が来ても進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ソチャンドゥイ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
5: よし、よくやった。
1: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个圈套。龙先生和孟琪应该还在上杭。
2: 二哥，你这也是推测吧？再说了，这于志新跟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他们的话能信吗？
1: 那这样吧，找几个兄弟去宋家帮一带看一看，就知道了。
7: 我亲自去。
1: 那大哥你们小心，我去见见洪队长。
8: 哎呀，你确定龙先生和柳孟琪还在大月上杭？
1: 按我刚才说的情况，可以确定，不过守城队人手有限，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山壕救人。
8: 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去宋家帮迷惑救援。
1: 这样也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大哥，老三怎么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呢。
2: 哎，二哥，
3: 怎么样？宋江帮你的没什么异常，
2: 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从这点上看，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
4: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房里边，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守枪队的安危，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出了错我担。
2: 二哥，
3: 老三别打断，老二你接着说。
5: 这是秋野山房的笔录，来你看一下。龙先生就被关在地下室，这是入口。
6: この目で宇宙神がドアを開け、トモミさんが入り、何か話していたのを見ました。
7: よし、わかった。行きなさい。
6: はい。

0: 没想到。
1: 好、

0: 莫七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3: 卢先生呢？
1: 他在那边。
3: 走。

0: 村长，接到报案，大野商行发生枪击，商行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见现成的就可以了。
0: 我知道了。
1: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0: 还要明白。
3: 站住，别动。
4: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5: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6: 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你这是包庇他们逃跑。
5: 守枪队，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没有啊，没守枪队啊。回去吧。
8: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9: 哎，你们问你，
10: 让开！
9: 你们问你，
10: 问你！
9: 哎，快
10: 问你！快！
11: 罗先生，罗先生，停住！
9: 罗先生，
10: 停住啊！先生，
9: 来，坚持啊！
10: 快！
12: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3: 对人不

0: 等候接受询问。
1: 抗议！我严正抗议！
0: 泽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2: 江探长，你们巡捕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我的上海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0: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强词夺理。
0: 秋野先生，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 你
3: 告诉你江北洋，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负责。
4: 你们几个

0: 停住！快，大秦，去找医生。啊，
1: 大秦，不用了，我在伤，我知道。还愣着干什么？抓一个，给我抓来一个！
0: 快，你们俩跟我走。
2: 王先生。
1: 梦琪，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娘儿俩。梦琪，原谅爹爹。

0: 莫妮姐，喝点水。
1: 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作为女儿，我挺对不起他的，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哎呀，你别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龙先生临走的时候能看到你跟二哥在一起，他挺满足的，也没遗憾了。

季姐，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痛苦。当初我妹妹被日本人害死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也不活了，我跟他走了得了。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还得好好活，我还得替他报仇呢。

0: 这次龙先生牺牲了，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大哥，您就别自责了，我们都尽力了。对了，龙吉现在怎么样？
0: 有金凤陪着，还好吧？不过天天哭哭啼啼的，也能理解。
1: 刚和龙先生相认，却又阴阳两隔了。
2: 那就让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吧。
3: 回自修房还是危险。大哥、二哥，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梦琪姐吧，她一直在哭，也不吃饭，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0: 快去吧。

生在乱世，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

0: 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

0: 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

0: 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本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

0: 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境，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同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

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6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工业遗产怎么活化？成都东郊记忆交出经验样本，当工业游撞上新国潮，老厂房正青春。站台之上列车飞驰，人潮如织，站台之下藏蓝身影穿梭于人流之中，用耐心和细心为万千旅客铺就平安出行路，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守护者致敬。人间瑶池黄龙景区迎来金秋初雪，斑斓彩林澄澈碧水与雪景同框，给游客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
0: 今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工业遗产分类保护，鼓励利用工业遗产开办博物馆。工业遗产怎么活化？成都东郊记忆交出了工业游的样本。这个国庆长假，东郊记忆持续火爆，超40个成都造 IP 集结，光影秀潮玩市集从早到晚不停歇。
2: 国庆期间，东郊记忆比平时人多了不少。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正在这里举办。当光影照进红砖厂房，游客不再是站着看画，而是走进光影里。
3: 我时不时就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感受一下老式的一些工业文明和我们现在亲眼的激情的一些碰撞嘛。
2: 这里曾经是显像管生产车间，一根管子亮出当年中国人最新潮的电视画面。如今同一空间变身数字光影艺术馆，这座厂房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人看见光里更广阔的世界。
4: 它就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看着光影在这种旧墙上面慢慢生长的感觉。它是一个有奋斗记忆的地方。
2: 机械维修车间变成了小吃街，走到大戏台茶馆，水泥梁柱保留着工业肌理，墙上贴着巨大的皮影画，盖碗茶箱里，舞台上正演着川剧变脸。
5: 重新加的钢构，做成3层楼，
6: 这个那儿专门改成一个舞台，所以说
5: 巧夺天工。
2: 这家全景沉浸式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换上汉服入席，7个节目按春秋到明清的顺序演绎，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7: 每个节目简单的切片来表达我们的璀璨的历史文化。我们这一季有个新节目，用舞蹈表达了唐代的画捣练图丝绸是怎么织出的。
8: The costume, it's my first time being dressed.
9: 这是我第一次穿成这样。我想每天都穿成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更多。
2: 礼乐文化主题餐秀选择往回看，把传统文化放进老厂房。这家潮牌店则选择往前看，把成都的当下做成国潮品牌。蜀锦竹子被绣进。

0: 卫衣和夹克，售卖区、理发区、设计室和录音棚融入同一空间。
1: 比如我要办演出，它有800人的场，有3000人的场，你在一个区域全部就搞定了。我觉得成都政府挺支持年轻的新东西，愿意把场地拿出来不收你的费用。
0: 这家精品酒店以前是配料车间，厂房原有的烟囱、水塔和内部大型除尘设备原样保留。住在这里，推开窗就能看到工业遗存的天际线。
2: 这个东西在我这酒店里头有10多个，我都把它完整保留下来了。看着简单的一个花瓶，就是当年的电视机的显像管。
3: 小时候看到中国的伟大呀，工业的强大呀，科技的进步啊，就是大烟筒、水塔、大的管道、大型的设备，就觉得哦很有成就。这个地方叫东郊记忆，那作为设计师，你不能把记忆丢了。
0: 入夜后的东郊记忆比白天还热闹，音乐现场年轻歌手与观众互动，台下举起的手机连成一片。园区里处处是舞台，街头艺人的弹唱，免费开放的练舞空间，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而活力的背后是有人在守着底线。园区创新设计了社会效益占比80%、经济效益占比20%的考评体系。
4: 老厂房可以生长出新的业态，但是它的骨架还有风貌它是不能变的。曾经我们的父辈们在这里制造了显像管，点亮了千家万户的屏幕，而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制造文化体验，让工业遗产点亮更多人的精神生活。
5: 今年国庆假期，西昌琼海湿地金秋菊展绝美上线，特色山海市集同步火热开街，一诗一景，一静一闹，解锁西昌国庆全新打开方式。跟随记者镜头沉浸式的打卡秋日西昌。
6: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以为菊花只有黄色和白色两种，但是你看，
7: 金秋国庆，姐妹们相约看菊展、赏菊花。我们每年都来看菊展，但今年的菊展来比往年更漂亮、更美丽。
8: 我们是西昌本地的，然后在朋友圈看到大家都来菊花展打卡拍照，然后我们也来特别的出片这里，然后拍照也很好看。
9: 我们今年的菊花展的话，总占地面积有11800平左右，然后我们的品种也是非常多的，一共有100多个品种，比如说有我们的球菊、国庆菊等很多的品种，总共的话我们是有6万多株的这个菊花，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们摆在一起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这个菊展的话，现在正值国庆假期，然后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很多人都是一家老小来我们这边赏菊打卡。然后我们这个菊展的话是持续到10月底左右。
6: 看完诗意满满的湿地菊海，西昌的国庆浪漫还不止于此。
10: 哇，那边好热闹啊，走去看看是什么好吃的。
6: 小鱼森烤鱼片，昨天忙着拍摄，在台海节现场都没吃多少鱼肉，今天我要吃个够。老板，我要一份。
11: 来了来了，小鱼森烤鱼片，好吃再砍。烧烤烤好
6: 了，哇，谢谢！
10: 看着好诱人啊，
6: 烤鱼片，来尝一下味道如何？
10: 好嫩，而且这个调料做的特别好。
6: 你是不是也馋了？来，给你尝一个，好吃不？我说吧，就是很好吃。
12: 来西昌必吃琼海鱼，你看我们的鱼行啊，
13: 这鱼都是今天现打现捞的琼海鱼。
10: 姐姐感觉怎么样？好吃吗？
14: OK， 非常美味。
6: 今天我发现了什么？一家坨坨鸡。
12: 对，这个是我们昭君的桃山鸡，一定要搭配到我们的普陀乌羊鸡，烧在八色再安鸡。
15: 不行，你烧好吧。哇，
6: 看着好好吃啊！这还是我第一次吃这个一家坨坨鸡呢，一起来尝一下。
15: 你要说普通羊鱼吃好吃，
6: 要配羊鱼一起吃，这味道真的很好，而且肉质鲜美，一点也不柴。
16: 不得不说，咱们山海市集的位置选的真是好，看我右手美食，左手美景，一边吃美食一边赏美景，这样的惬意直接掰了，快来西昌自己体验一下吧。
5: 节日期间的成都武侯祠也特别的热闹，很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这个国庆到武侯祠，不仅可以探三国历史底蕴，

0: 还可以逛赏品玩，文化氛围拉满。
1: 这个国庆大假到成都去哪儿玩呢？武侯祠绝对是必打卡的地方之一。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武侯祠。今天武侯祠的国庆节目是什么呢？是汉风华诞景南庙节。通过我们的这个画面，大家能够看到啊，这个集市呢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在这儿你千万别觉得我只是来这儿可以吃点东西的，不是哦，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体验到很多好玩的有意思的手工的这些项目，甚至呢还能在其中看到各个大师的工坊，哎，这些非遗的传承作品，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带着大家去逛一下。哎，我们沿着这个集市外围先走一下，就能看到彭州白瓷、青城传统制茶、三台剪纸、叶脉画啊、成都绳编技艺，哎，就每一个都很有趣。看完、感受完这一圈。
2: 赶着武侯祠的活动，一年比一年办得好了，
1: 就比较丰富，是吧？
2: 对对对，每一年都有三国特色，也是带小朋友来体验的原因。
1: 走到这儿我就被吸引了啊，这个德阳潮扇，你看它，薄如蝉翼。
3: 像这两把呢，是咱们的用那个手绘系列。就是人家书画家的
1: 墨画，
3: 对，手绘系列来呈现的。然后这两把呢，是咱们的，你知道绫罗绸缎。对，是螺来表现的一个扇面的形式。
1: 感觉到人气怎么样？来了解这个潮汕的人多吗？
3: 特别多，很多人进来这都是被我们的扇子所吸引，进来了之后都是第一次见。
1: 嗯，
3: 然后就是通过我们的解说来了解了我们在我们四川的德阳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工艺。
1: 对，我也是第一次了解。那这扇子它卖吗？它卖到价钱是多少？
3: 价格的话，我们从2000多到我们的10000多都是有的，不同的工艺它是有不同的价值。
1: 哦，明白了，确实这个很耗费工时啊。做一把这个扇子大概要多久？
3: 嗯，其实看那个工的熟练度，因为现在杨大勇老师他是有徒弟的，也是带徒弟，就是这东西要少则半年吧。嗯，一般的工。
1: 看了这么多大师工坊里头的非遗作品啊，我们到现场来一定要体验一下。我们来到的是蜀派古琴，在这个小小的区域里头呢，也有很多的游客现场体验啊。黄老师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到这儿可以试一下是吗？
4: 可以，我们弹给你们听，还有手把手教你们弹会。
1: 那老师这样子，我是一个完全的小白，您现场准备怎么教我？是从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开始教吗？
4: 我准备从坐姿开始教您。凳子呢不能满坐，只能坐前端的1/3。好，然后双腿呢，不管女士还是男士，都是与肩宽。这样的话呢，能够更脚踏实地的。我们中国人顶天立地，所以脚踏实地。然后这个头呢，尽量的去延伸找天，叫顶天立地。
1: 我跟着老师速成了一下啊，来给大家弹一下。我学了这一下，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哇，我感觉这个古琴看起来容易，但是非常的难。我就那个左手在那儿站桩，站得我都有点发抖了，然后才弹出了这么一句。黄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古琴，我们大概要学多久才能够真正的入门呢？
4: 在我们这里学的话，就在这个地方集市这里学，10次课就可以达到一个学所有大部分要用的基本功。但是真正的要学踏实，那就非得跟师傅口传心授的学，像您刚才感受的那样啊。然后也我们古琴的圈里有一个行话叫做10年方可入门。
1: 确实是我感受到了。那国庆节这儿热闹吗？来体验的人多吗？
4: 热闹热闹，你看你如你所见，来来往往啊，这个有来自非洲国家的，有意大利的，我们遇到的就是来这儿体验学习的，还有带走我们文创产品的，还有德国的，有。
1: 学完古琴我们继续逛啊，来到这个集市里头，你会有一种非常就是童心又升起来了，因为这里好玩好看实在太多了。你看有钩针编织技艺，然后呢有仿点翠工艺，然后还有这些小时候我们玩的这种风车，甚至还有我非常喜欢的道明竹编。今天逛了武侯祠，整个这个景南庙集怎么样感受？
5: 感受成都非常有文化底蕴。
1: 景南庙集，你逛集市逛累了啊，你可以站在这个广场边上欣赏舞蹈，欣赏表演。那在国庆期间的武侯祠的这个演

0: 书呢非常的多，包括一些大师工坊啊、非遗主题摄影展、猜灯谜、赢好礼，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相声、魔术、木偶、少儿节目。然后呢，在此期间呢，还会有六大精品展同时上线武侯祠。
1: 站台之上，列车飞驰，人潮如织；站台之下，藏蓝身影穿梭于人流之中，用耐心和细心为万千旅客铺就平安出行路，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守护者致敬。人间瑶池黄龙景区迎来金秋初雪，斑斓彩林澄澈碧水与雪景同框，给游客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
2: 今天是10月6号，早安。泛舟观音湖，漫步宋祠馆，攀岩月显关，结缘赤城畔，吐去游园欢，国庆不思还。今日早安寄语，水陆皆欢畅，岁宁好时光。
3: 下面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截至昨天下午3点，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假期5天里累计接待游客3470.84万人次，同口径同比增长2.59%。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565.09万人次。泸州举办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德阳举办安逸耍德阳百姓大舞台国庆假期惠民展演活动，成都西陵雪山举办雪山聚秋色、明月聚山河沉浸式文旅活动，深受90后、00后游客追捧。成都博物馆打造双节雅集系列活动，眉山三苏祠推出苏祠巡阅、诗词擂台、非遗拓印体验项目，游客参与热度不减。雅安牛背山达瓦更扎推出星空露营产品，318自驾游大本营与城区81路等特色街区融合市集、非遗、音乐演绎等业态，持续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热度。国庆假期，川渝超6万名铁路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西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重点铁路项目。目前西渝高铁西康段已开通，康渝段65座隧道全部贯通，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宏源站进入内部装修，其余4座站点推进主体施工。成达万高铁10月1号正式启动铺轨，渝昆高铁宜宾至延津南段铺轨全部完成，正在开展附属工程整治。成渝中线高铁成都站改扩建主体结构基本完工，改造后将升级为10台18线综合交通枢纽，串联3条地铁，实现零换乘。渝万高铁全面进入站后工程施工与验收冲刺阶段，全力向通车目标推进。国庆假期，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高铁枢纽，成都东站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旅客出行量达到几10万人次。站台之上，列车飞驰，人潮如织；站台之下，藏蓝身影穿梭于人流之中，用坚守为万千旅客铺就平安出行路。
4: 国庆假期，成都东站作为西南最大的高铁站，每天都有几10万的旅客通过这里踏上行程。在站前广场、进站口、候车大厅里，成都铁路公安处、成都东站派出所的民警坚守执勤岗位。面对单日几10万人次的客流高峰，派出所每日派出100多民警，为旅客织起一张无形的安全网。
5: 这几天是不是客流特别大？
6: 这两天，昨天的话是48.8万，然后今天的这个小时客流的话也达到了3万加，所以这个4个门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人流还是比较大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它车次在哪儿看？D16是吧？D16，稍等一下，我给你查一下啊。
7: 谢谢。
5: 你不知道在哪个检票口是吧？
6: 不知道。去哪里的？
7: 去保定。
6: 保定哈。B4、B5，那边是 B。
7: 啊，
6: 那边是 B， 89、67、45，知道吗？就那一个口子。
7: 一个
6: 啊。
4: 接受旅客咨询，帮助旅客查找检票口等这样的场景，在假期里每天都在上演。找回走失的老人、

0: 儿童，帮助旅客寻回遗失行李，疏导大客流，防止拥堵踩踏，救助突发疾病的旅客。一桩桩一件件，看似琐碎，却件件连着旅客的急难筹盼。执勤民警说，节假日别人休息，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但看到旅客平平安安上车，顺顺利利回家，再累也值得。
1: 随身物品啊，手机不要离开视线，以防遗失了啊。咱们转个手机啊，你的哈，注意好了。
0: 在候车室内人头攒动，民警在巡逻过程中不停地叮嘱旅客要看管好自己的随时财物，以免发生遗失或者被盗。
1: 看这边也有很多行李，咱们在候车室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很常见，因为现在治安环境比较好了，然后很多旅客就比较放心咱们就是放在这些门口啊候车室的座位上，就去上厕所或者买东西了，他就无人看管的一种状态。但是咱们作为公安机关也要应当提醒好这些旅客，保管好随身财物。
2: 这外面这个行李箱是谁的呀？放在外面的啊，你的，
1: 这一定要看管好哟。如果你没在视线，别人可能给你拿走了，或者你遗忘掉了，一定要注意好啊。
0: 就在采访的过程中，民警突然接到指令，一名从广东离家出走的未成年女孩乘坐的高铁马上就要抵达成都东站。其父母报警后，列车上的乘警已经将女孩找到，其父母正在赶来成都的途中，希望成都东站派出所民警将女孩接着，等后其父母来成都接走。
3: 一会儿接到你们小朋友，然后核实了他的身份以后，会联系我们成都市的这个未成年保护中心，先把他送到那边去，然后再等着他的家长过来接他。
4: 你到哪里啊？还没吃啊？一会儿吃点啥去啊？
3: 先带你一块去吧。我们送你到成都市的这个未成年保护中心去。嗯，来，我们拿好行李。
1: 你帮着去一起走到那边。
0: 随后女孩被送往成都市未成年保护中心，等待其父母前来成都接回广东。在国庆假期中，成都东站派出所全体民警以站为家，以岗为责，用脚步丈量平安，用行动诠释担当。他们的坚守是节日里最美的风景。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国庆，广元市青川县剑锋镇悄悄地火了一把，没有大景区的人山人海，也没有网红打卡地的千篇一律，这里靠的是田里干活，院里吃饭，村里撒欢儿。
6: 金黄稻田就感觉到了农民伯伯的喜悦。
7: 今天地菜过谷子，也学到了打谷子，很不错，这种体验很好，现场氛围很热闹。
8: 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这些活动他们没见过嘛，也没有体验过，专门带他们过来体验一下。
9: 我 们希望通过这些接地气有参与感的活动啊，让更多人了解新春的乡村文化，也让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消费在乡村。我们还将继续深挖本地特色资源，丰富活动形式，把乡村游做成群众丰收、游客满意、乡村发展的

0: 长效品牌。
1: 继续掌上观察。国庆假期，秋日泸沽湖全域升温，活力迸发，湖畔网红咖啡店临水而立，游客坐船泛舟碧波，打祖古村完成风貌提质升级，民宿文创等新业态相继落地，让千年古村焕发崭新活力。放心吧，这是我刚从泸沽湖接出的湖水，它的水质和矿泉水一样清澈透亮，可以直接饮用，好喝。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泸沽湖坚持在保护中开发，走出了文旅融合的新路子。
2: 国庆长假让秋日泸沽湖全域升温，活力迸发，湖畔网红咖啡馆临水而立，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坐上猪槽船泛舟碧波，可邂逅灵动的波叶海菜花，高空滑翔伞乘风翱翔，能全方位饱览绝美的湖山秋色。与此同时，打祖古村完成了风貌提质升级，古朴街巷留住民族韵味，
3: 文创民宿等新业态同步入驻古村落，焕发全新生机。
2: 热闹的假期文旅热潮背后，生态保护底线始终牢不可破，当地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常态化开展污水治理、湖滨生态修复，所有的文旅开发始终以护水护绿为前提，绿水青山滋养文旅产业，多元业态反哺生态保护，相辅相成，双向共赢。假日的热闹终会散去，山水文脉历久弥新，湖畔的节日烟火狂欢终将落幕，但澄澈的湖水、深厚的摩梭飞泥、原生态的湖山风光是泸沽湖最持久的底气。守护好高原明珠的清澈底色，让传统民俗持续焕发新生，泸沽湖的山水浪漫便能岁岁出圈，长久兴旺。
1: 昨天，素有人间瑶池美誉的黄龙景区迎来金秋初雪，斑斓彩林澄澈碧水与雪景同框，给游客们带来不期而遇的惊喜。
3: 雪花缓缓飘落，山间彩林依旧留存着秋日斑斓色彩，白雪轻轻覆盖在木栈道、山林与盖华池边缘，层层叠叠的彩池碧水澄澈，蓝绿透亮的池水与皑皑薄雪相映，秋景与雪景同框，造就独属于黄龙的限定浪漫。山间云雾缭绕，一步一景，一池池碧水静卧山谷，水面浮着零星碎雪，水光双色与彩林交织，景致静谧又空灵。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邂逅这场不期而遇的高原惊喜。
4: 没有想到今天打卡黄龙遇上了初雪，雪花悠悠飘落，彩池清透，林木斑斓，秋景和雪景同框，氛围感直接拉满，随手拍都非常的好看，体验感很棒，
3: 美景动人，安全守护不松懈。雨雪天气下，景区各岗位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做好游览保障工作，工作人员及时清理路面积雪，在易滑点位铺设防滑垫，增设安全警示标识，引导游客慢行，医疗保障点位随时在岗，备好应急药品，及时处置游客身体不适情况。
5: 就是今天突发奇想来这个黄龙景区，也是特别特别的幸运，然后刚好赶上我们这个2026年应该是第一场雪，然后秋叶还没有落完，我们白雪映着这个我们的五彩池，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希望所有的游客都来这边打卡。
3: 在此，黄龙景区提醒广大游客，高原天气多变，赏雪游览请注意防寒保暖，栈道湿滑，游览途中小心慢行。
1: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国庆假期，甘孜巴塘措浦沟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景时段，广袤高原褪去夏日青葱，换上鎏金秋装，雪山、湖泊、彩林、温泉彼此映衬，铺展川西高原雄浑灵动、诗意盎然的秋日长卷。

黄龙阴转多云，零下四度到十二度。青城山阴转多云，十二到二十一度。德昌小雨，十五到二十四度。庐山小雨转多云，十四到二十五度。达州多云，十五到二十五度。蒲江阴转多云，十四到二十四度。岳池阴转多云，十五到二十三度。大邑阴转多云，十五到二十六度。延边小雨，十六到二十五度。岳西小雨，十二到二十一度。盈津小雨转晴，十四到二十六度。德格小雨，二到十四度。小津小雨，七到十九摄氏度。

0: 你们回去吧，孩儿有朝一日登皇榜，回来再谢谢两位老人家。
1: 即使登不了榜也要回来，我们不求富贵，也不要光宗耀祖，只求全家团圆，那我就安心了。
2: 我们两口子就靠着你了，如果你能够状元及第回来，我就退出差役，在家里面颐养天年，逗小孙子了。
3: 世林啊，你考中了状元，我也要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名扬钱塘县，看谁有我们威风。你这次进京考状元有没有告诉媚娘？媚娘要是知道了，心里一定很难过的。
0: 为报家仇，哪里顾得起平常呢？
3: 有志气。
2: 宝山啊，你们俩在说些什么？神神秘秘的。
3: 没什么，一点小秘密，
2: 没一点正经。
4: 好了，客官，请快上船吧。啊，
2: 好了，走吧，来。
0: 世林拜别故地了吗？
5: 起来。
2: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快上船去吧。

0: 到京城的路这么远，这得走几天呢？世灵这孩子真是命苦啊。
1: 娘，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要哭了。
0: 儿大不由娘，哭也没有用，不哭了。天色也不早了，我去做饭去了。哎，这路上可有客店呢？哎呀，他可不能住野店呢。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嘱咐他这件事儿呢？哎呀，怎么办呢？我这是老糊涂，老糊涂啊！
2: 娘，你少烦点心可不可以啊？
3: 大娘在吗？
2: 哎，媚娘来了。是林哥去赶考的事，可别告诉他啊！
0: 啊，我知道，
2: 别忘记了。
0: 知道。哎，媚娘，
4: 大娘，
0: 你来了。碧莲，快去倒茶去。

0: 火都没烧，哪来的茶？
1: 哦，啊，媚娘，坐坐坐坐坐坐。
2: 大娘啊，我们绣庄里面最近来了一些新鲜的丝绸，你看好不好？来，听说啊是从暹罗来的耶。
1: 哦，这花色真是美耶。可惜我老了，穿不得这个颜色，还是姑娘们穿好。
0: 不，不用，
2: 给碧莲做件新衣裳最好不过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啊，这多少钱呢？
2: 不用钱，送给碧莲吧。
1: 啊，这怎么成呢？你们开店做买卖的，我们不能老占你便宜啊。
2: 不会的，谁叫我们是邻居呢？
1: 啊，
2: 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李大叔跟世林呢？
1: 啊，这啊，世林啊，在屋里头睡觉，这孩子啊读书读累了。
2: 嗯
1: 啊，你大叔这个人呐，他那份差事啊，太阳不下山他是不会回来的。
3: 谁说的？
0: 哎，您回来了。
2: 李大叔，
3: 他呀不管我几次回来他都嫌晚，改明儿我住衙门里算了。哎呀，碧莲，倒碗汤给我喝。
0: 饭都没烧哪来的汤啊？
3: 啊，他娘啊，世林虽然走了，可是咱们得喝水吃饭呐。
1: 你一顿饭不吃会饿死啊。
3: 这哎，你是怎么了？
1: 你
3: 媚娘，你瞧瞧嘛，这世林进京赶考，这是正当的事情嘛，他连饭都不做了。
0: 爹，
1: 媚娘，
2: 大娘，我走了。
1: 哎，别忙嘛，留在这儿吃晚饭呢。
3: 哎呀，你干什么？得了吧，你饭都没有做，留人家下来喝西北风啊？
1: 媚娘，
3: 瞧瞧吧，你把人家得罪了。哎呀，我跟你说，世林虽然走了，可是日子我们总得过吧。
0: 哎，爹
3: 啊，
0: 你还说，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嘛。
3: 我又说些什么了？

0: 出去啊！哎呀，见过法王，雪狮灵走了，你为什么不向我禀报？媚娘实在不知情。
1: 你对雪狮灵情有独钟，是不是？媚娘不敢。雪狮灵是文曲星转世，一旦考中状元，是恩将至，雷峰塔头，白蛇出世，到时候我要说你是个小小的玉兔精，就是我金拔大王也难逃厄运。也许。 那个雪狮灵对你不忘前情，饶了你也说不定啊！大王笑言了。那就杀了他。今晚，雪狮灵会到青龙山，你到青龙客栈去等他。我告诉你，如果你下不了手的话，我就先送你上西天。

0: 哎，住店是吧？哎，里面请，里面请，
1: 里面请，里面请。嘿，客官，请坐，请坐。
0: 招呼，客官，你要吃点什么？啊，一碗大肉面，多加汤水。哎，借您施寒，要不来二两烧酒啊？
2: 不用了。啊，
0: 是的，一碗大肉面，宽汤，不带烧酒。
2: 哎，好，马上来，马上来。
0: 客官，您是行商的还是赶路的？
2: 关你什么事啊？不瞒您说啊，我们这群龙山可有土匪呀！土匪，专门打家劫舍，遇见像您这么白净的人，也许给绑上山。哎，好，不说了，不说了啊！哎，公子，公子，面来了。哎。
0: 您慢吃，慢吃。不过啊，话说回来，公子您要是肯舍些银子的话，我们可以替您前后打点打点，也许能够通融通融的。哎，
2: 哦，原来你们跟土匪可以通融的。哎，哦，好好好，哎，没错。哎。
0: 那我们不是成了土匪了吗？读书人就是读书人，哼，骂人啊还不带脏字呢。我们也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您肯舍命不肯舍银子，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您可别说我们没有通知你哦。
3: 谢谢你们的一片好心。客房在哪里啊？
0: 楼上，要灯，加5000。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7: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9: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 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9: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 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9: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9: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

0: 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

0: 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

0: 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